0: 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三千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1: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2: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1: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0: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2: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荣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0: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2: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2: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吕丹。今天是2026年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部分地方多云见阴，有分散阵雨或雷雨。达州、广恩两市有中到大雨。阿坝州、甘孜州北部、东部和凉山州东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阿坝州北部、甘孜州西北部、东部有中雨。川西高原和盘溪地区的其余地方多云见晴。
3: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2到24度，最高气温东北部28到31度，其余地方30到33度。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32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26，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2: 今天的聆听天下将和您关注以下。

0: 中国气象局发布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为何今年的暴雨天气来得这么早这么猛？
1: 国家卫健委表示，全国目前8000种商品使用食品数字标签，数字标签如何守好食品安全防线？
0: 五月是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护航青少年心理健康，各地都有哪些暖心新招？
1: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年播出第二篇浙川牵手这座全国百强县，让人直呼福气。
2: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3: 正在发生的历史，
2: 头条关注。
0: 今天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暴雨来袭。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下午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5月24号20点到5月25号20点，浙江西部、安徽西部和南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部等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
1: 其中安徽西部、湖北东部的局地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很大，为红色预警。那其他地区呢，也可能因局地短时的这个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目前一轮强降雨过程正在影响我国，除了重庆之外，湖南、湖北、广东等局地雨量更是打破了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了洪涝灾害。
1: 那面对罕见的五月强降雨，不少朋友要问了，为什么今年的暴雨来得这么早这么猛？气象专家对此也进行了统计和分析，我们来听一听。
4: 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监测数据显示，入汛以来，从4月1号到5月22号，全国平均降水量达110.1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8.6%。西北地区中西部和东南部、华北东部和南部、华中北部和南部、西南地区东南部及内蒙古中部和东北部、西藏中西部等地降水偏多50%到2倍，局地偏多2倍以上。国家气象信息中心数据统计显示，入汛以来，全国共有492个气象站日降水量超历史极值，448个气象站小时降水量超历史极值。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认为，天气系统异常导致南北多地降水增多。
5: 那么究其原因，实际上是我们的天气系统发生了异常。那么这里就得谈到我们在海上的副热带高压。那么这个重要的天气系统呢，在今年的五月份，在我国的位置相对于往年来说更偏强，而且还会偏北。那么这个偏北的话，就会导致我们的水汽输送那么更加的偏北，所以使得我国北方的降水偏多。同时这样的一个副高偏强呢，也会导致我国南方的这个降水偏强。
4: 那么这样的极端天气和厄尔尼诺是否有关呢？国家气候中心专家介绍，从更长期的时间尺度看，全国快速变暖叠加厄尔尼诺的发展，使得大气含水量增加，也为我国汛期强降水事件的发生提供了气候背景条件。目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温持续增暖，五月进入厄尔尼诺状态，热带大气对海洋的变化出现快速响应，有利于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增强，为南方降水增多创造了水汽条件。但是强降水过程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厄尔尼诺提供了一个背景条件，实际的天气气候特征存在多样性和复杂性。
0: 最近我国华南多地强降雨持续，广西、钦州、广东、珠海等地出现了1小时超100毫米的极端短时强降雨过程，并不是普通暴雨，而是暖区暴雨。那什么是暖区暴雨呢？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盛杰表示，其实普通暴雨大多都是冷暖空气相遇交汇形成的，暖区暴雨呢截然不同，它诞生于暖湿气流完全控制的区域，几乎没有冷空气的参与，单纯依靠暖湿气流聚集而形成的，需要具备3个条件。
0: 西南暖湿气流持续输送充足的水汽， 大气层呈现上冷下暖的结构，促使空气对流翻腾，再由低空急流山地地形地面符合线充当触发开关，催生强降雨。
1: 那暖区暴雨呢，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雨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等等特点。那其传统的主场在华南地区，但近些年呢，长江中下游、四川盆地以及华北地区也是时有发生。
0: 从降雨的强度来看，暖区暴雨小时雨强往往在50到100毫米，局地呢甚至会超过100毫米。单从降水量方面考虑，这样的降水强度可以想象为一小时内的雨能淹没到一个成年人的膝盖处。
1: 那此外呢，这个暖区降雨啊，虽然有的时候呢只持续了几个小时，但是短短的几个小时内累计的雨量能够达到250毫米以上，这就是特大暴雨量级。
0: 展望后期，28号到31号，随着副热带高压南落以及冷空气南下，雨带将减弱南压，江南南部、华南地区将转为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仍可能出现大雨或暴雨，目前时效仍较远，需保持关注。
1: 那未来十天呢，中东部地区多雨仍然是一个突出的特点，主雨区位于江汉、江淮、江南北部，还有华南北部以及西南地区东部，大部地区的降水量呢较常年同期偏多3到5成，部分地区偏多1倍以上。
0: 专家提醒，目前我国中东部多地强降雨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滚动更新、0到12小时内的短时预报和各种暴雨预警等，外出留意交通安全，尽量避免前往高山、河谷等灾害易发区。
1: 好的，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接下来的一分钟呢非常关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四川老乡一定要仔细听好。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面向四川全省发起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这次呢特别拿出王牌产品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让咱四川听众呢优先体验感受。
0: 凡是眼睛有模糊流泪、干涩视疲劳的，现在只要动动手指拨打400-827-7911订购，就有机会领取眼贴，每个手机号只能领一次，而且限时10分钟，过了这个点儿可就没了。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1: 只要您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迎风流泪，还总是觉得又干又涩、疲劳难受，都可以参加这次活动。这款眼贴呢是专为眼睛模糊流泪的中老年朋友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草本精华，贴上呢就感觉温温热热的，特别舒服，就像在给眼睛做草本熏蒸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清晰透亮。

0: 端账缓解很多，再看手机电视都轻松多了。
1: 想体验好视力加强版眼贴的，现在只要打个电话400-827-7911就能参与活动。大家看好时间，只要在10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不光能多得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兑换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全家都能用的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防蓝光老花镜。只开通10分钟，大家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4: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0: 好的，聆听天下直播继续。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下午召开新闻发布会，发布会介绍了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工作的相关情况。在维护食品安全方面，目前我们都有哪些最新的工作重点呢？有关发布会的消息，来一起听一听记者昨天从发布会发回的报道。
5: 这场发布会呢，主要是围绕食品安全标准、食品数字标签、营养健康以及夏季食源性疾病防控等方面展开的。那么在发布会上，国家卫生健康委食品司副司长龚国强就介绍，目前我国呢已经累计发布了食品方面的标准有1750项，涉及20000多个指标，涵盖340多种的食品类别。那么这套标准呢，也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四大类。可以说，从原料到生产，从运输到储存，从农田到餐桌的每一个环节都做到了有标准可依。那么现行的标准体系呢，既符合我们中国人的饮食习惯特点，也跟国际通行的做法相衔接。目的就是为了让老百姓买得放心，吃得安心。同时呢，为了顺应现在数字化的新趋势和老龄化的社会需求，我国从去年开始就在推广一个叫数字标签的东西，并且细化了相应的要求。这也标志着我国的食品标签正式迈入了数字化的新阶段。那么龚国强也介绍，据统计，目前已经有8000种的产品使用了数字标签，涵盖了日常消费的几十种产品。那么过去呢，受纸质的这个版面的限制啊，纸质标签出现了字体越来越小、内容看不清楚、日期查不明的问题，尤其是对老年人和视力不佳的人群不够友好。而数字标签呢，通过手机扫二维码的形式，可以呈现音频、视频、放大字体等等各种各样形式的信息，把大家需要了解的信息可以说是清晰明了地展现出来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龚国强的介绍。
6: 这不仅仅是替代纸质标签的技术升级，更是对公众的健康营养知识的关注度的一个反馈。数字标签除了可以展示这种产品的特色、原料的来源、使用方法等消费者关心的信息以外，还可以成为传递健康知识和科普宣传的重要窗口。企业呢，也可以通过数字标签来讲解营养搭配、致敏源提示、储存要点等内容，消费者能够更方便快捷地获取相关信息。可以预见呢，数字标签将成为食品安全和营养健康科普的新阵地。我们也鼓励更多的企业和消费者一起用好这个工具，让每一份食物信息都触手可及、清晰明了。
1: 刚才我们也听到记者在报道中呢提到了数字。

0: 标签。其实现在生活当中，大家逛超市的时候啊，越来越多注重配料表是怎么写的，如何根据食品标签挑选出更适合自己的健康食品。那专家又有怎样的建议呢？
1: 昨天发布会上呢，也涉及到了这个问题，就是怎么来看标签。那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的研究员方海琴给出了一个看标签三步法，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的通过食品的标签来选择食品。来具体听一听。
2: 第一步就是我们看产品的名称和类型，比如说它是发酵乳，那说明它是一款酸奶，比如说它是乳酸菌饮料，那它说明是一个加了乳酸菌的饮料，所以我们根据自己的需要来购买。第二步呢，就是要看配料表，在配料表中排位越靠前，它的含量就越高。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想要买一个鸡肉香肠，那我们就看一下在配料表里鸡肉是不是排在第一位，除了鸡肉之外还有没有添加比如说淀粉啊或者其他的一些成分。在这里还提醒一些有对食物过敏的朋友，比如说在我们的配料表里，像大豆啊、花生啊、鸡蛋呀、这些常见的致敏源，实际上是以醒目的方式标识的，我们在购买时候呢也要注意。第三步就是我们要关注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其实我们要重点关注的是能量、碳水化合物、脂肪、蛋白质和钠。当然我们现在新版的营养标签还要求我们强制标识的是饱和脂肪和糖，如果这个食物在加工过程中比如说用了氢化油脂，还会强制标识的是反式脂肪酸。我们在看到这个营养成分表的最右边有一个NRV， 这个怎么理解呢？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叫做每日营养素额度的进度条。举个例子啊，这是一个薯片的营养成分表，其实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如果咱们吃了100克这个薯片，那我们的能量的NRV 实际上达到了26%，那差不多就是今天的一天的这个能量的26%，也就差不多四分之一的额度都已经用完了。那我们在其他的比如说主食啊、零食啊，就要克制一点，来避免这个能量的超标。
0: 除了以上这些信息呢，实际上我们消费者还要关注的是生产日期、保质期，还有储存方式，也就是说食品它是该冷藏还是冷冻保存。
1: 你比如说我们身边还有很多人啊，比较喜欢买一些不添加防腐剂的酱油啊、醋啊或者是蚝油调味品，那么这些调味品在购买使用之后需要是在冷藏保存起来，避免腐败和变质。
0: 此外呢，咱们再来说一说很多人会吃的营养补剂，不知道发布会上有没有这样的信息啊？就是这些可不可以替代食品的营养来源呢？
1: 对此，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研究员刘爱玲在发布会上呢，也是介绍了夏季到来，很多这个专家呢都建议大家多吃蔬菜水果。但是很多新鲜的蔬菜水果呢，除了含有微生物、矿物质之外，那其实还会含有很多种的植物化合物来一起协同起效。
0: 那么如果我们单独拎出来其中一种或者是几种营养素来补充，其实都不能够重现整个蔬果的效果。所以呢，他也给出了一些吃水果、吃蔬菜的建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他是怎么说的。
2: 那膳食补充剂的它的合理定位应该是缺什么补什么的一个救急啊，比如说我们确诊缺铁，我们补铁，日照不足补维生素 D 啊，吃素的人群补一点维生素 B12， 备孕补叶酸，但是呢不能成为日常生活中蔬果的替代品。那在此呢也给大家提一个多吃蔬果的建议，每天蔬菜最好吃的能够到1斤，那其中像菠菜、西兰花、胡萝卜、紫甘蓝这一类的深色蔬菜最好能够占一半以上。那水果呢每天吃到200到350克，也就相当于一个中等大小的香蕉加一小盒的蓝莓。
1: 好的，聆听天下，我们继续。聊完了食品安全，接下来呢，关注心理健康。昨天是全国大中学生心理健康日，525谐音我爱我，也是提醒大家要关爱自我，接纳自己。
0: 今年五月也是第三个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宣传教育月，教育部要求各地学校要面向家长至少开展一次有针对性的心理健康知识宣讲，优化心理健康。

0: 服务，护航青少年身心健康。好了，一起来听报道。
1: 临近高考，江苏省泰州市江堰区张店中学高三学生走出教室，来到校内的劳动实践田收割油菜籽。
2: 割完那一片就感觉成就感很满，
3: 然后流一场汗，感觉感觉瞬间就没了那个油感觉。
1: 从2021年开始，张店中学将校内闲置的空间改造成学生的实践田，每周安排至少一个班级下地劳作。
4: 劳动的时候，它会产生一些像多巴胺啊、血清素，可以降低他们的心理压力。
1: 在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实验小学，学校则尝试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各学科深度融合。在四年级的这节音乐课上，学生们被分成六组，老师在学生自主选择乐器、小组讨论和合奏的环节中，分别总结出发现自己、关注他人等关键词，让音乐课更加交心。
5: 我觉得这音乐课呢，它不仅仅是想告诉我们音乐一些知识，还是想让我们对对方一个理解，能在班级里面呢更好的跟每一个同学好好相处。
1: 不仅是音乐课，学校专职心理教师还与班主任、各学科教师打造跨学科课程，推动身心健康教育从点缀式融入转向体系化建构。
0: 对此，北京市朝阳区花家地实验小学专职心理教师于巧林介绍说，
6: 其他学科比如说综合实践、劳动甚至书法课，它其实都是有大量的素材可以去跟心理融合的点的。
7: 那不久前呢，天津大学公众开放日上的跨龄问答留言区成为了全网刷屏的暖心地。在天津大学图书馆的留言板上，大学生们都写下了困惑，小学生用童趣来作答，中学生提出学识上的困惑，大学生给予温暖鼓励。
0: 不同年龄段的学生以便签为媒，隔空对话，真诚作答，一问一答间用文字治愈人心。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今年天大海棠季开放日活动上，学校推出了人生困惑快问快答活动。天大的学子和参观校园的中小学生通过一张张便签纸连接起心桥。有大学生纠结怎么能慢点长大，小学生回复享受当下。有大学生提问找不到快乐了怎么办，小学生答你看看小猪佩奇。在这场跨越年龄的双向问答中，不少网友感慨，原来很多看似复杂的问题，换一个视角就可能变得简单许多。
8: 让我感觉到了这个大学生们对自己的迷茫，而且小学生给出的答案非常的有意思，让我能从中收获到这个人生的一些哲理。
9: 就是作为一个小孩，可能我们想的是想快快的长大，但我觉得作为一个成年人，可能他们想的就是我怎么样才可以慢点长大。
10: 当你有一颗快乐的心的时候，其实你看什么都是快乐的，与年龄其实没那么大关系，所以希望你眼里有光，以后都是快乐。
9: 谢谢。
1: 大学生问幸福是什么，小学生答拥有苹果的时候只想着苹果。大学生问上学是为了什么，小学生回复看世界。很多中学生的提问集中在学习的困惑，数学和物理怎样才能对我好一点。作为过来人的大学生这样回答，很多事情都是相互的，尝试着对数学和物理好一点。
11: 我总是在拿着苹果的时候在想着三天以后可能才会发生的事情，也许这些事情都不会发生，但是我就是会想它。但我的困惑居然能被小小的另一个我给解答掉，这个还是蛮触动我的。
12: 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说少年心气是不可再生之物，就是我想到这些有些小学生嘛，他们就是价值观往往是更加纯粹的，就是我们在这个社会上，就是无论是科研也好学习也好，往往可能是需要一些更加纯粹的目的。
0: 天津大学图书馆馆员车一凡表示，
13: 这是一面很好的镜子，然后也是一个很好的网，打捞起了这些被我们遗忘的这些浪漫温情。
0: 昆明市晋宁区大健康产业服务中心副主任张燕表示，
14: 比较常见的就是说话不算话，什么都是按照父母的要求来做，被安排着，学习压力很大，然后唯分数论了嘛，就是只关注他的学习，不关注他的情绪。
0: 学生家长姚鹏鹏说，
15: 翻看了这些爱，就发现自己确实是犯了很多错，很多问题是需要纠正和改正的。不然的话这孩子真的是会很受伤的。比如说最简单的，我们买的菜都是自己喜欢吃的，然后孩子不吃你就说他挑嘴，这是他的错吗？不是呀。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1: 听四川说天下，
2: From 四川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1: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2: 吃野味儿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儿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6: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8: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9: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8: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0: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

0: 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1: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0: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呢，我们首先来聚焦省内热点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普惠金融多次作出部署，要求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近年来，四川在三农领域持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水产养殖业便是受益重点领域之一。活水注入，四川鱼儿跃浪前行，游出了怎样的产业新气象？一起来了解。
4: 在绵阳盐亭，桂鱼养殖早已游入现代化轨道。四川久旺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智能化繁育中心繁育工作正加紧推进。企业副总经理钟其宇：
5: 变卵从孵化到养成一斤重的商品鱼，大概需要6到8个月时间。3年多以来，我们总共繁育了100多万尾桂鱼苗，同时为其配套了1亿多尾的饵料鱼苗种，为其生长提供了充足的饵料。
3: 养殖初期，该公司近1000万元的饲料鱼苗采购资金，从提出贷款需求到放款，只用了不到1周。盐亭农商银行信贷管理部总经理袁磊：
6: 我们聚焦县域特色优势产业，深化专属信贷政策，注重第一还款来源，主推信用保证类贷款，限时办结，快审快批，同步前移服务端口，定期走访，第一时间掌握企业动态，全力保障资金需求，助力县域产业高质量发展。
4: 金融合力托起四川水产万千气象，在这股浪潮中声名远扬的还有雅安的鱼子酱。在名山区千尺村，政策性担保机构正为当地鲟鱼等冷水鱼产业增信撑腰。雅安市百亿水产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刘阳树：
7: 我们这儿的鲟鱼一部分是端上餐桌用于食用的，另一部分是取卵做鱼子酱的。鲟鱼是个慢性子，从鱼苗到取卵的话最少要用6到8年的时间，所以说我们的人工饲料和新购的这个鱼苗费用都不能停，资金周转一直是我们需要翻过的一道坎儿。
3: 在乡村振兴农业产业发展贷款风险补偿金正银单合理框架下，当地农业农村局将冷水鱼养殖加工领域的优质企业纳入产业发展白名单。四川农丹雅安分公司迅速跟进启动正银单协同会商机制。公司总经理王孝国：
8: 我们第一时间协同银行开展尽调，依托政府风险补偿金贷款备案机制和我们的大数据风控系统进行审批，最终正银单三方以乡村振兴贷产品为载体，为企业提供300万元的担保贷款。
4: 产业蓬勃发展，金融持续供给。四川155规划纲要明确实施金融支持乡村全面振兴专项行动。作为西部水产大省，四川的水产养殖业已成为许多地区农民增收和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
3: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省渔业产值增长5.3%，快于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增速。 金融活水正护航四川鱼儿，

0: 游得更稳更远。
1: 四川东部的达州宣汉县曾历经六年从四川省贫困人口最多的县转变为减贫人口最多的县。又一个六年过去，这座县城完成了连续三年入围全国百强县的逆袭，而一座百亿园区的落地生根，一路生花，藏着这座县城的蝶变密码。今天我们跟随记者去探访这个沉淀着东西协作山海深情的现代园区。不得不说一句，这个地方一定让你直呼福气。
2: 各位安全啊，在学校听老师话，好好学习，拜拜。
3: 我是2010年毕业以后就在浙江参加工作，在杭州2019年被派遣至重庆基地。
4: 一句叮嘱，一声车鸣，藏着一位异乡人扎根达州的温情日常。说出这番心里话的是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工艺总监助理高广勇。老家在山东菏泽的他，顺着浙企西进的发展浪潮，16年间先后辗转浙江、重庆、四川三地，最终在达州宣汉停下了脚步，安家落户。
5: 我们也是了解到您是把嫂子呀还有弟弟妹妹们一块儿接到这个宣汉来了，其实就是想多陪陪他们，
2: 多陪陪他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不能缺少的父爱嘛。
5: 嗯
2: 啊，尽可能是每天回去陪伴一下，一块辅导个作业啊，玩个游戏啊，增加点这个父子的感情，这个还是很有意义的啊。到了川渝地区也有9个年头了
5: 哦，啊，
2: 所以说也是算半个四川人了嘛。
5: 四川话对不对行？
2: 要得吧，来个一两句这样。
4: 一句亲切的半个四川人，道出了高广勇对第二故乡宣汉深深的归属感。他辗转奋斗的人生轨迹，正是浙川东西部协作、东部企业向西部布局发展的生动缩影。而从零起步建设的四川郑达凯新材料产业园，更是浙川两地优势互补、携手共赢的重要成果。项目依托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生产乙二醇、电子级 DMC、乙二酸等高端新型化工材料。该项目总投资达230亿元，是四川省重点项目和达州市工业领域投资规模最大的单体项目。2017总投资60亿元，目前已顺利进入试生产阶段。扎根园区的高广勇始终坚守岗位，履职尽责。
5: 就平常工作内容有哪些呢？
2: 我这边主要是负责一个是公司的天然气原材料的供应
5: 啊，
2: 第二个板块是整个我们厂区的工辅分厂，就工用工程的辅助范围，水处理呀，这板块，然后再有一个就是物资管理板块，包括我们的产品的出入库、发运这几个方面，工厂里面的事无巨细啊，我也会以保持热情的心态持续坚持干下去，而且还要干得更好。
4: 达州宣汉县是全国闻名的川气东送源头地，境内探明天然气储量高达1.5万亿立方米，2025年全县商品气产量112.97亿立方米，占全国总产量的4.3%，相当于全国每25方天然气里就有1方来自宣汉。这份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为浙川两地产业协作筑牢了坚实根基。浙江带来的先进技术和高端装备，也让这片土地沉睡已久的天然气资源焕发全新生机。亚洲单套产能最大的乙二醇生产装置就坐落在郑达凯的园区里。这套年产能60万吨级的核心设备，依托浙企前沿技术，把本地丰富的天然气资源高效转化成推动区域发展的强劲动能。在生产一线，四川郑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给我们通俗地讲解起了这套关键装置的运行原理。
6: 这是我们公司60万吨乙二醇装置的核心设备转化炉，
7: 它的作用主要就是将天然气转化为生产乙二醇的原材料。
4: 天然气经过高温转化、净化提纯、合成精硫等多道精密工序，最终变成乙二醇。这种化工原料被广泛用于塑料制品、纺织化纤等日常生活领域，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0: 而厂区的中央控制室就像是整个工厂的智慧大脑，充分彰显出浙企带来的智能化生产模式和精细化管理理念。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能源管理工程师郭海龙：
1: 我们的中央控制室主要有三大功能，首先是通过中央控制室来实现远程操控，监控主要设备的运行情况和供应参数的稳定情况；第二个是监控现场高温高压安全位置的设备的运行情况；再一个是进行人员定位，不同的帽子的颜色代表不同的人员身份。紫色帽子和白色帽子都是访客。
2: 刚刚我那画面是白帽子，我是属于，
1: 你这就属于贵客。
2: 哦，我是贵客。
0: 东西部携手相伴30载，始终以人为本，聚力共赴。如今四川正达凯已吸纳员工将近800人，覆盖工艺技术、设备维运、质量检测等关键岗位，其中达州本地级员工占比接近1/2，让当地群众实现家门口就业，稳定增收。现在任职于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化验部的达州姑娘刘丽，就是东西部协作红利的直接受益者。
3: 在这工作，第一个就是环境挺好的，还有提供食堂，还有一个住宿，再加上回家比较便利嘛，也挺方便的，就1个小时。
2: 1个小时差不多。
3: 对，我的专业是化工应用技术，专业这一块也比较对口，所以毅然的决定回到家乡来发展。
0: 外来人才扎根安家，先进技术落地赋能，本地群众就近圆梦。高广勇、郭海龙、刘丽三位普通人的亲身经历，正是正达凯项目聚人才、兴产业、惠民生的真实写照。在产业项目的持续带动下，宣汉县自2023年起已连续3年跻身全国县域经济百强，综合实力稳步攀升。这份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浙川东西部协作的持续赋能。四川正达凯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兼财务总监向军：
4: 作为省重点工程的四川正达凯项目，是新一轮东西部协作和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项目，全面打展后将带动石化、新材料、包装、物流等上下游产业联动发展，结合区域资源优势，着力打造天然气化工生态产业集群，产能能级还在持续升级中。
0: 跨越山海，聚力同行，东西互济，共谱华章。30载浙川守望相助，从单向输血到双向赋能，从结对帮扶到产业共生，在巴山蜀水间铺展了一曲同心致远、共赴振兴的时代壮歌。四川正达凯的崛起蝶变，正是浙川携手深耕东西部协作、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潮起山海，风劲扬帆，未来浙川两地将持续深化协作，聚力共进，以产业兴带动民生旺，以同心力共筑新征程，让东西部协作的时代之花在川东大地绚烂绽放，生生不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试验检测，品质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您每天只需贴一次，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非常水润透亮，看啥都轻松。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现在拨打400-827-7911都能领取专属补贴，不仅能多体验78元升级版蒸汽眼贴，50岁以上听众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
1: 本品无带新药品和医疗器械。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

0: 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接下来我报的这个号码400-827-7911，今天呢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因为咱四川全省啊都在抢好视力关爱中老年眼健康补贴活动，正在进行当中。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发雾，手机电视看不清，又干又涩，有时候呢稍微吹点风还流眼泪，那现在呢就打400-827-7911订购，就能够多体验78元中老年加强版蒸汽眼贴，这是额外补贴给您感受体验的，尽管放心用。而且呢赶在10分钟内拨进电话，还有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加赠，赶紧拨打400-827-7911。
2: 这人一上了年纪，眼部机能下降，就容易出现模糊、流泪、干涩、难受、视疲劳。好多朋友一开始呢都没在意，结果后面越来越模糊难受，不光手机电视看不清了，就连出门3-5米远都看不清人脸，生活严重受到影响。
1: 眼睛问题可不是小问题，建议您用上好视力眼贴，它拥有3项国家专利的护眼产品，尤其是促渗技术，能够加速草本精华渗透吸收。咱很多四川听众呢都在用，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东西清晰又透亮。
2: 重点提醒大家，这次的眼贴是专门针对中老年模糊流泪研发的，想感受的赶在十分钟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外加多功能收音机、按摩仪、防蓝光老花镜，只要10分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 好的，聆听天下正在直播，这时段我们来聚焦国际，来关注美以伊局势的最新消息。来自印度方面的消息，25号称，正在印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告诉媒体，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呢仍在进行，当天可能有新进展，但是他表示自己不便过多透露。
2: 伊朗方面25号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更多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记者的综合报道。
3: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说，谈判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问题上已经形成了比较确定的方案，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磋商也正在进行。卢比奥附和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在社交媒体上的表态，称美方不会达成一项不利的协议。他说，美方在不得不考虑其他选项之前，将尽最大努力通过外交手段解决问题。当被问及谈判是否面临阻碍时，卢比奥说，美方正在等待伊朗的回应。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如果我与伊朗达成协议，那将会是一份好的、合适的协议。目前没人看过它或知道它的内容，它还没有完全谈妥。此前有来自美国方面的消息称，虽然这一协议草案内容尚未对外公开，但美国一些人士对其猛烈批评，称其实际上削弱了美国政府自身设定的目标。当地时间2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迄今为止，美伊双方尚未达成最终谅解备忘录，仍有条款存在争议。鉴于美国过往谈判中屡次失信，伊朗对美方不抱任何乐观预期，即便达成协议，也会密切监督美方履约情况。一旦美方违背承诺，伊朗将保留全部谈判筹码予以反制。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24号接受采访时表示，伊朗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他表示，伊朗不寻求地区动乱，破坏地区稳定的是以色列。他还强调，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此外，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4号表示，管控霍尔木斯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对该海峡的管理不是为了阻断自由贸易，而是为了防止不安全和军事入侵。他表示，伊朗将对任何侵犯霍尔木斯海峡和进入波斯湾的敌对行为做出严厉回应。如果敌对行为持续，伊朗的战略选项之一是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他和美国总统特朗普一致认为，与伊朗达成的任何最终协议都必须消除伊朗的核。

0: 危险。
1: 好，接下来我们听一听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教授牛新春的观点。
2: 首先呢，是双方现在在霍尔木斯海峡打通的问题上就有很大的矛盾。现在美国是要求一旦开始执行协议，伊朗就立刻解除这海峡的封锁，伊朗是要求美国先解除海峡的封锁。当然呢，双方有可能达成一个妥协，就是双方现在都不立即解除这海峡的封锁，然后等协议开始执行之后逐步的解除这海峡的封锁。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现在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所以一开始执行就把这个大牌给打出去，对双方可能都不利。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伊朗来说，首要的关切就是美国要立刻宣布永久性的结束对伊朗的战争。但是呢，美国肯定是不愿意，因为对军事威胁也是美国手里一张大牌，所以能不能说立刻就宣布永久性结束战争，这也是美国和伊朗之间那个博弈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剩下别的还有核问题啊，解除对伊朗资金的冻结啊，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啊，这些问题也都有矛盾。关键问题就是大家说的最终达成协议的协议到底是指的什么？如果说这个协议是指的现在解决美伊之间在军事上、海峡问题上和核问题上的矛盾和分歧，达成一个伊朗的协议，那么它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一个过渡性的、程序性的协议，它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如果能达成一个伊朗制的协议，它的效果和作用就是很大的。过渡性这个协议实际上没有解决一个矛盾，但是呢，把谈判再往后推。根据现在的报道，现在的停火再往后推60天，在60天的时间里边再谈现在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把问题和困难又推了60天，达成这样一个协议的可能性是有的，但是这样的协议它的效果也是非常有限的。
3: 0000下我们继续。连日来美国调整在欧驻军规模的计划几经反复，引发了舆论的关注。谈及美国驻欧兵力部署反复调整背后的原因，军事观察员张雪峰认为，
4: 整个欧洲大陆的驻欧美军的总数呢，目前维持在80000人左右。那么根据2026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除非美国和北约盟国进行了协商，并且呢认定撤军符合美国利益，否则的话，美军必须在欧洲大陆保留至少7.6万名官兵和主要装备。如果说把计划从德国撤出的5000人啊部署到波兰，这样呢就省去了很多的讨论，省去了更多的程序。另外呢，也不排除啊相关的部队在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之间进行轮换部署的可能性。之前呢，五角大陆宣布推迟向波兰部署的4000人，实际上呢就采取这种轮换部署模式。波兰呢被特别的关照，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波兰呢被视为美国的一个所谓的模范盟友啊。波兰呢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它的军费呢，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且呢，绝对值也不低。近年来呢，它花巨额资金采购美国制造的装备，可以说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收益。
5: 今天是5月26号，早安。古色晨光微荡，绣球团簇凝香，素影轻微红墙，清雅漫染禅房。今日早安寄语：绣球绽放，万事安康。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明天上午同时间我们再会。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十，北京多云，24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会谈。
0: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习近平会见巴基斯坦总理。
0: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出版发行。
1: 李强同巴基斯坦总理会谈。
0: 王沪宁主持召开全国政协主席会议。
1: 蔡奇会见塞尔维亚前进党代表团。
0: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1: 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
0: 美伊磋商取得进展，伊朗称仍面临困难，美方说双方对解决争端保持乐观。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7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25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塞尔维亚共和国总统阿莱克桑达尔武契奇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武契奇访华的有总统夫人、第一副总理兼财政部部长、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

0: 武契奇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武契奇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2024年我对塞尔维亚进行国事访问，双方共同开启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崭新篇章。两年来，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积极成果，既造福两国人民，也树立了国与国关系的典范。
1: 中塞两个民族都经历过苦难辉煌，都具有坚韧不拔、百折不挠

0: 的精神品质，都坚定地追求独立自主，捍卫民族尊严，都对坚持和平发展，坚守公理正义有着深刻理解。
1: 习近平指出，双方要加强交往，巩固互信，深化合作，相互支持，携手走出一条命运与共共同繁荣的光明大道，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向新高度。习近平强调，中塞铁杆友谊独树一帜，具有深厚的历史逻辑和现实基础，双方要继续坚定相互支持。中方支持塞方坚持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塞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中国“十五五”规划全面布局高质量发展目标，双方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落实好共建“一带一路”中期行动计划，持续推进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面对新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双方要加大布局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先进制造等新兴领域合作，开拓新增长点。去年中塞人民友谊70年系列庆祝活动反响热烈，双方要继续加强青年和人文交流，用好免签加自贸加直航立体架构，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体育、旅游、地方等合作，继承和发扬好中塞人民传统友谊。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塞两国要继续在国际事务中加强协调和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努力。武契奇表示，祝贺中国成功制定并开始实施“十五五”规划，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将取得更大发展成就。塞尔维亚同中国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以来，两国关系取得显著进展，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塞中人民拥有铁杆友谊，塞尔维亚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中国支持塞维护独立和主权、自主探索发展道路，感谢中国企业参与塞国家建设并作出重要贡献。塞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关系，毫不动摇，坚定支持中国核心利益，期待同中方一道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中国作为大国，始终对小国平等尊重，遵守国际法，为世界做出了榜样。塞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国际和平和公平正义。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政治、经贸、科技、教育、司法、文化等领域20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塞尔维亚共和国关于共同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武契奇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有关活动。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配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习近平表示，
2: 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锻造了牢不可破的传统友谊。中巴战略互信和务实合作有力促进了各自国家发展。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始终将发展中巴关系置于周边外交的优先方向。不久前，我收到天津大学巴基斯坦留学生的来信，同学们立志做中巴合作的建设者、交流的传播者、友谊的守护者。看到两国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十分欣慰。
1: 习近平表示，双方要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让两国全天候合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做贡献，为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做示范。习近平强调，中方坚定支持巴方维护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巴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战略沟通，把握两国关系正确发展方向。双方要扎实推进构建中巴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统筹重大标志性工程和小而美民生项目建设，深化农业、产业、人工智能、人才培养等全方位

0: 挥斡旋作用。双方要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和协调，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冷战思维，共同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和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夏巴兹表示，习近平主席是巴基斯坦人民伟大的朋友，也是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人民的伟大朋友。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经济取得举世瞩目成就，为维护世界和平、构建多极世界提供了坚实保障。巴中铁杆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历久弥坚，无可比拟。巴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在所有涉及中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坚定支持中方立场，永远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巴方愿同中方共同庆祝建交75周年，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深化一带一路合作，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让巴中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造福两国人民。感谢中方支持巴方斡旋美伊谈判。习近平主席就中东局势提出的4点主张是实现和平的指导性方案。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共同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做出贡献。王毅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文、俄文、阿拉伯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德文、日文及中文繁体等8个文本，近日由外文出版社出版，面向海内外发行。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由中央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会同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外文局编辑，收入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22年5月27号至2024年12月20号期间的报告、讲话、谈话、演讲、致辞、文章、指示等91篇，还收入习近平总书记这段时间内的图片41幅。全书分为18个专题，生动记录了面对严峻复杂的国际环境和艰巨繁重的国内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谋划和推动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攻坚克难，砥砺奋进，推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迈出坚实步伐的生动实践，集中展现了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充分反映了我们党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的智慧方案，是全面系统反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的权威著作。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中英文版自2025年7月出版发行以来，在国内外反响热烈。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5卷法、俄、阿等文版及中文繁体版的出版发行，对于帮助国际社会及时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最新发展，加深对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智慧的理解，携手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意义。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推进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塞方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深化贸易、投资、人文等领域合作，推进好匈塞铁路等重点项目，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双方要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武契奇表示，塞中友谊深厚，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保持高层往来，深化经贸、农食、基建、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密切多边沟通协作，坚定维护多边主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今年是中巴建交75周年，75年来，中巴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铸就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巴方更加紧密团结在一起，弘扬传统友谊，坚定相互。

0: 支持，不断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命运共同体建设结出更多硕果。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巴方深入推进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继续抓好两国重大联通项目，加强产业、矿业、农业、民生、金融等领域合作。中方愿进口巴方更多优质产品，同巴方积极打造双边自贸协定升级版，促进两国贸易不断扩容提质。双方还可以探讨开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共同培育发展新动能。中方愿同巴方深化人力资源开发合作，欢迎更多巴基斯坦青年学生来华学习深造，希望巴方继续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在巴中国人员项目和机构安全，营造安全稳定的合作环境。夏巴兹表示，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加快中巴经济走廊建设，拓展贸易、农业、科技等领域合作，欢迎中国企业赴巴投资兴业。巴方将继续采取有力措施，提供更安全良好的营商环境。巴方愿同中方密切多边沟通协作，为促进世界和地区和平稳定发展作出贡献。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夏巴兹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经贸、科技、农食、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当天下午，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五十一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当前经济形势和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对当前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和对经济工作的决策部署上来，引导政协委员围绕中共中央部署的重要任务，加强调研协商，提出前瞻性、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意见和建议，深入界别群众，宣传阐释习近平经济思想和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统一思想，提振信心，凝聚力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组织引导政协委员着眼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目标，围绕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和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重点领域，积极协商议政，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把握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辩证关系，围绕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等，加强调查研究，提出意见和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学习研究宣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组织政协委员开展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会议审议通过修订后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双周协商座谈会工作规则和全国政协关于强化政协委员责任担当的意见。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水利部副部长孙志宇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贤辉、王东峰、王光谦、秦伯勇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王沪宁欢迎武契奇应习近平主席邀请访华，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开局良好，中塞友好深入人心，各领域合作成果丰硕，惠及两国人民。中方愿同塞方共同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推动中塞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武契奇表示，塞中关系处于历史最高水平，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塞方始终是中国为最可信赖的好朋友，高度赞赏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的重要稳定器。

0: 作用。塞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加强同中国十五五规划的战略对接，实现更好更快发展，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周强、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当天上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昨天在北京会见由塞尔维亚前进党主席武切维奇率领的代表团。蔡奇表示，近年来在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共同引领下，中塞两国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持续深入推进。中方愿同塞方密切党纪机制化交往，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和务实合作，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内加强沟通协调，推动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果。武切维奇高度赞赏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奇迹，感谢中方对塞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定支持，表示塞前进党愿借鉴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促进两国关系进一步发展。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启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旅游法执法检查。海南自由贸易港法执法检查将采取实地检查与专题调研相结合，执法检查与法律评估相结合，执法检查与课题研究相结合等多种方式方法，全面深入了解法律实施情况。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贸易自由便利落实情况、投资自由便利落实情况、财政税收制度落实情况、生态环境保护制度落实情况、产业发展与人才支撑制度落实情况、综合措施落实情况、与法律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海南自由贸易港法规的制定情况、法律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旅游法执法检查将采取赴地方检查与委托省级人大常委会检查相结合等方式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中将重点检查8方面内容：制度机制建立实施情况、旅游者权益保护和行为规范情况、促进旅游业发展情况、旅游市场秩序规范情况、旅游安全保障监管执法和纠纷处理情况、与旅游法配套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以及地方性法规和地方政府规章的制定情况、旅游法实施中存在的其他问题、对推进法律贯彻实施的意见和建议， 对旅游法修改的意见和建议。
0: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预计到明早8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100到130毫米的大暴雨。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2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夜来南风起，小麦覆陇黄。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2: 地里的2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急得来回走。
3: 到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2: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3: 冷极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2: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3: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从信阳调一台。
2: 啊，信阳调的。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4: 这水坝坏了。
2: 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3: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2: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表示，15/57，我国新型电网投资预计将超过50000亿元。我国目前已经建成规模巨大、运行安全、技术先进的全国坚强互联大电网，有力保障了全国超10万亿千瓦时的年度用电量，有效支撑了超过18亿千瓦的新能源并网消纳。
1: 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昨天闭幕。本届文博会以文化加科技为核心，一批前沿技术赋能的应用项目和创新产品集中亮相，首发首秀数量创新高，吸引了65个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展商参展。
0: 澳门特区政府治安警察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4号24点，澳门2026年累计通关总客流量已突破1亿人次，比去年达成同一数据提前14天。澳门作为大湾区枢纽的活力持续攀升。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媒体25号报道说，就美方呼吁沙特等国在美国与伊朗达成协议前先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一名沙特消息人士表示，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沙特这一立场没有改变。
1: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5号说，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他重申，任何针对伊朗的敌对行动都将得到回应。美国官员同日称，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0: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长当天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
1: 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延宕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

0: 丹荣、程浩龙，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防御方面，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路况，在强降雨路段采取交通管制措施，在积水路段实行交通引导，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暂停在空旷地方的户外作业，转移危险地带人员和危房居民到安全场所避雨，检查城市、农田、鱼塘排水系统，采取必要的排涝措施。预计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内蒙古中部、西南地区东部和北部、江南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七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今天在山东济南开幕，本次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来自40多个国家的600多名中外嘉宾相聚齐鲁，围绕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现代农业等多个领域共商合作新机遇。当地时间25号，据卡塔尔方面消息，一名了解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会谈情况的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据伊朗媒体报道，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当地时间25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称，过去24小时内，包括邮轮、集装箱船和其他商船在内的32艘船只，在获得许可后，经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协调并保障安全，通过了霍尔木斯海峡。日本政府25号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局势导致的能源价格上涨。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日本政府称，编制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万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此刻提示：数字时代，网络谣言已成为威胁社会秩序与公众信任的隐患。一些自媒体博主通过刻意的场景设计、脚本化的角色演绎，制造视觉冲击，博取网民关注，最终实现非法牟利的目的。今天，公安部网安局公布5起典型案例，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网民，编造传播虚假信息，扰乱公共秩序，必将承担法律后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双汇冷鲜肉，安全放心。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行时。

0: 位听众朋友，央视频的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一鹏。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敏。
0: 好，我们来关注本轮强降雨天气的最新情况。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到明天早晨八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
1: 此外，据中央气象台消息，江淮、江汉、江南等地降雨进入最强时段，从今天到28号，四川盆地、华北南部、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山洪、地质灾害风险。
0: 对此，水利部、自然资源部昨天下午六点分别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以及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安徽西南部、湖北东南部、湖南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安徽南部和西部、江西东北部、湖北东北部等地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为橙色预警。
1: 近一段时间以来，强降雨天气持续影响我国多地，各地各部门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其中，在小麦主产区河南，全省多地遭遇持续阴雨天气，连续降水增加了农田自涝和农作物倒伏风险。
0: 天气变化牵动着无数人的心，如何抓住降雨间歇，科学组织抢收晾晒，是确保颗粒归仓的头等大事儿。总台记者胡晓辉此刻正在南阳市唐河县的一个粮食烘干基地进行采访。据了解，南阳市1108万亩小麦目前已经陆续开始抢收烘干，现场的情况怎么样了？我们马上来连线他。胡晓辉，目前唐河县的降雨还在持续吗？
2: 主持人，我现在是在唐河县的一个麦田和一个烘干塔的旁边。那么现从今天早上开始到目前呢，现在是因只能说是今天到目前为止没有下雨，但是按照天气预报呢，今天呢整个南阳市还会有分散性的一些阵雨。那么很多农户也告诉我们呢，目前呢因为受到之前降雨的一个影响，现在最大的一个麦田的一个问题就是地块潮湿，大型的机械没有办法进行下地进行大面积的吸收。那么如果按照天气预报之前的一个信息，就是大概从今天晚上到明天开始呢，天空就会有持续大概7-8天的放晴。那么这样的话呢，大型的机械就可以下地进行吸收，那么这样的话麦收的一个进度就会很快的就会加快。主播，
0: 那本轮降雨

0: 对小麦收获会造成哪些影响？对此，当地采取了哪些应对措施呢？
1: 好的。那么，因为前几天的这个降雨呢，这个天气对小麦的影响主要就在于，这个小麦容易引发这个小麦的倒伏，包括这个麦穗的发芽、霉变，加重这种赤霉病的发生，影响这个产量和品质。同时呢，最很大的一个问题就会增加这个机械下地收割的一个这个难度。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对这个发生倒伏的一个小麦呢，技术人员会对作业的这种大型的机具调整它的一个收割的参数，采取这种逆向收割的模式，依托这种履带机械，以此来攻坚重度倒伏的一些地块，最大的限度减少这个小麦的一个损耗。另外一个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一个，就是小麦收割之后的一个烘干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现在的小麦都比较因为前几天的降雨，现在目前都比较潮湿。那么我们现在了解到呢，现在唐河县已经有254座粮食烘干塔，目前满负荷生产的达到130多座，每天日均可以处理湿麦大概在1.4万吨左右。那么其他的粮食烘干塔也都在进行这种调试，会后续呢会严格按照安全的标准进行低温的一个烘干，将收获的这种湿麦的含水量降至一个安全的储存标准以后，然后入库。主持人，
0: 好的。
2: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安徽。连日来，安徽境内降水天气频发，安庆、池州、黄山成为本轮强降水核心区域。根据气象部门预报，今天降雨区域将逐步减弱并向南推移，江南片区依旧有大雨现身，局部地区将迎来暴雨。
0: 此时此刻，总台记者梁明星正在本轮降水核心区域之一池州采访，那更多的情况马上来连线他。梁明星，本轮降雨给池州带来了哪些影响？当地是如何应对的呢？
3: 好的。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就是在池州市的石台县。那昨天晚间啊，像安徽的合肥、六安、淮北等地也是出现了大到暴雨的一个天气。那么一些地方呢，也出现了短时的内涝。好在啊，这场大雨各方都提前做了一些准备，所以应对相对来说是比较及时的。那以我所在的这个石台县来说啊，昨天晚间是一个小到中雨的状态。从昨天夜间开始，新一轮降雨再次来到。那由于前期的这个降雨的叠加，那目前呢这儿的这个土壤的含水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所以目前这儿的预警仍然是维持一个防汛的4级应急响应和山洪灾害的3级黄色预警。好在昨天的降雨量呢不算太大，从昨天晚间的7点到今天早间的7点，全县31个站点的雨量超过10毫米的有31个站点，有18个站点是超过了25毫米，仅仅只有1个站点的雨量超过了50毫米。那么部分山区的群众呢，也都已经提前转移出来，所以说暂时来说是没有一些险情的。那么石台县呢，也是一个安徽传统的典型的山区县啊，这里的地貌特征用一句话概括，我们叫做九山半水半分田，也就是山多田少是这儿的独特的地理的特征。那耕地的面积虽然不多啊，但是这儿种植的油菜等油料作物呢有4.1万亩，它的年产菜籽大概是在6500吨以上，也是我们皖南地区非常重要的一个粮油的基地。那么由于这个当前正是这个油菜的收割季节，但是持续的降雨呢使得土壤偏湿，所以对于油菜的收割工作来说是非常不利的。那么刚才我也是采访了这个农业部门哈，如果说今天待会儿雨不下了，或者是说更好的情况是转为一个晴天的话，那么今天的重点工作将是对油菜的一个抢收的工作。那么由于呢昨夜加上前段时间这个雨量的累加，所以田间目前来看比较泥泞，所以可能会对收割的大型机械下田来说带来不利的影响，也会影响到一些收割的速度。那不过当地的农业部门已经是成立了一个应急的小分队帮助一些还没有收割完的农户呢集中的来进行抢收，确保这个颗粒归仓。那么根据安徽省气象部门的一个最新的预报显示，今天雨区将减弱南下，明天江南部分地区呢是小雨的一个天气，到28号之后呢全省将转为晴好天气。主播，
0: 好的。
2: 最近几天，我国南方多地是暴雨如注，北方一些地方呢也迎。

0: 来了入汛以来最强降雨，那么未来几天雨还会继续下吗？哪些地方需要格外警惕？水利部门将如何科学防范应对，确保安全度汛？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 5月24日至27日，受冷暖空气共同影响，我国中东部有一次大范围强降雨过程，以大到暴雨为主。24日、25日降雨强度最大。水利部信息中心水利部二级水文首席预报员朱冰介绍，持续集中的强降雨也触发了部分流域水情的波动。
2: 受其影响，浙江、江西、安徽、湖北、重庆、四川、陕西七个省市有11条河流发生了超级以上洪水，其中安徽、四川有2条中小河流超保，目前大部超警河流已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 未来几天哪些流域或将受到影响？朱冰介绍，
2: 本轮降雨过程将持续至27日，长江干流已支流乌江、新江、洞庭湖水系、沂水、沅江、鄂东泗水、巢湖、滁河、新沂江、水阳江以及淮河干流及南岸支流史灌河、匹河等，包括太湖及周边河网区、钱塘江上游等河流将出现涨水过程。
1: 朱冰提醒，连续多轮降雨叠加，不少区域地质和水文条件趋于脆弱，
2: 特别提醒关注的是湖南、湖北、重庆、四川、安徽、浙江局地仍将有大到暴雨，上述省份前期已遭受多轮强降雨过程，土壤已接近饱和，遇强降雨极易引发中小河流、中小水库暴雨、洪水及山洪、泥石流等灾害。
1: 面对本轮强降雨过程和防汛形势，水利部水旱灾害防御司技术信息处二级调研员火传鲁表示，近期水利部密集组织会商研判，滚动安排部署防御工作，要求有关水利部门落实落细各项防御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我们要突出抓好山洪灾害防御，充分发挥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的作用，严格落实谁组织转移谁、何时转、转何处不善返五个关键环节责任和措施，做好中小河流洪水防御，提前精准发布风险预警，第一时间提醒地方政府转移危险区人员，持续加大河道清碎烂力度，确保河道行洪畅通，做好中小河流堤防巡查防守，同时抓好水利工程安全度汛，并选水库原则上一律空库运行，以流域为单元统筹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系统科学安全精准调度流域防洪工程体系。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股市服务站，
7: 关注股市，连线声音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8: 主持人你好。 A 股市场在上周四大幅震荡之后呢，周五和昨天呢是经历了一定的修复，不过呢主要还是科技成长风格为主要基金做多方向，蓝筹相对低调，科技赛道甚至出现了芯片半导体新能源的分化。那今天呢是关注一下市场风格的演变。早盘呢指数小幅低开之后呢，目前调整幅度有所扩大，上证综指低开15点，目前是下跌38点至4114点，深成指低开69点，目前下跌179点至15676点，创业板指低开0.45%，目前是跌0.8%至3988点。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保险、电机、券商、白酒涨幅超过1%，银行、机场、航运、零售等板块涨幅在0.5%左右。调整前列是半导体、军工、电子、电子化学品、电网设备、其他电源设备、风电设备等板块跌幅多超过-3%。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7: 好的。
0: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9: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4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美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让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

0: 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一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三月初迅速飙升到了$120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两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一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60，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美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二月之前，日军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1/4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1-2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二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以上就是今天的财经价值观。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3: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4: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0: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根据商务部今天最新公布的数据，智能出行带动数字产品线上零售额实现大幅增长。2026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助力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据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4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长江口南槽航道治理二期工程今天正式开工建设。该工程是“十五五”期间长江干线实施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水运工程项目。通过工程治理，将航道通航水深由6米提升到8米。2031年建成后，可实现5000吨级船舶全槽通航，10000吨级船舶满载成槽双向通航，进一步优化提升长江口航道通航能力和安全韧性。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今天发布《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但技术与复杂养老场景的适配性仍是当前面临的核心挑战。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美国方面24号有分析称，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等行为导致针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行动受阻。分析称，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此前曾向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提供大量援助，并主导了对2018年刚果金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而美国政府去年关闭美国国际开发署，并宣布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26号3点39分，印尼北苏拉威西省比通市东南125公里海域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22公里，暂无发生海啸风险。此刻提示：近期强降雨持续影响我国多个省份，预计未来几天冷空气南下会推动雨带逐步南落。重庆、湖北、安徽、湖南的部分地区仍然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提醒，连日的降雨已使上述地区土壤岩体的含水量接近饱和，如果再加上后续的降雨，会使得地质灾害的风险加大，极易引发滑坡、崩塌等，所以大家近期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注意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男子窃取被害人币安账户内七种虚拟币，获刑13年，罚金20万。中国之声关注：法院对此的调研，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哪些新的审理难点？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成都茶楼行业因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监管部门首违不罚平息风波。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

0: 进行时。近年来，我国加快推进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转型，数字经济发展势头迅猛，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支撑作用愈发凸显。但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滋生出各类利用虚拟币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不仅损害公众合法权益，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也给传统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严峻的考验。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调研发现，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出多方面新的审理难点，应予以关注。具体情况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孙莹，案件证据审查方面反映了哪些新的难点呢？
1: 我们先来看一起北京法院在2025年审结的盗窃案。陈某盗窃案中呢，陈某以秘密手段窃取了被害人币安账户内的7个币种的虚拟币，被害人损失金额呢，合计人民币300多万元。法院认为，被告人陈某构成盗窃罪，对他判处了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那么，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调研认为呢，这类案件的审理，主要在证据方面呢，有3个难点。首先呢，是新型证据形态持续衍生，合法性审查阻力比较大。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呢，普遍存在数字证据，但是由于缺乏独立的分类标准和审查规则，数字证据在证据资格认定和证明力评价这些环节上面临较大的困难。另外呢，侦查阶段普遍采取私钥提取、强制扣押、远程勘验这样的方式获取虚拟货币相关的证据，但是这些行为呢，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庭审中呢，辩方常以非法取证为由申请排除相关的证据。还有就是部分案件中出现了私钥截屏、钱包导入记录这些新型证据形态，这些是否属于电子数据，应否适用电子数据取证规范等问题呢，也需要统一的认定标准。第二个困难呢，就是虚拟币匿名特征显著，证据关联低，而且呢会导致证据链断裂，它只能证明证明涉案的这个钱包地址之间的资金流转，难以直接证明这个地址是由被告人实际控制，这个流转行为是被告人本人操作，所以呢，部分案件过度依赖被告人口供进行关联性认定，一旦被告人翻供，证据链就容易断裂。第三个难点呢，就是证据提取固定缺乏明确的规范，真实性和证明效率存在疑点。在我刚才说的这个案件中呢，法官就认为侦查机关曾多次向币安平台申请调证，但是呢，因为缺乏有效的沟通渠道，导致取证时间跨度延长，所提取的部分证据证明效率也难以确认。主持人，
0: 那法官对改善这样的情况有什么样的建议呢？
1: 北京一中院的法官认为呢，首先要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明确数字证据的分类和审查规则，细化电子证据提取固定的程序要求，以便法院对证据合法性、真实性进行实质性的审查。第二个建议就是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加强政策衔接，明确涉案的虚拟币处置的合法途径，健全程序透明化和监督机制，突破密钥管控、跨境追踪这些技术瓶颈，规范价格波动这些追缴的规则。第三个建议呢，就是健全主观明知证明规则，结合虚拟币交易模式和犯罪链条特点，细化主观明知的综合认定规则，避免客观归罪，明确综合认定的核心考量因素，包括虚拟币交易的异常性、被告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联程度、是否参与过虚拟币相关违法活动，以及对交易流程和虚拟币用途的认知程度等等。主持人。
0: 好的。
2: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3: 不久前，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被属地监管部门告知，有举报人以茶楼提供冲泡茶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
0: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守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但让商户们觉得困惑的是，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4: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5: 我们是4月12、13号的左右是接到市场监管局上门来取证，他是说有接到一个人的投诉和举报，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4: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5: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市场监管局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4: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10000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0000元以下罚款。根据涉事茶楼经营者提供的通话录音，举报后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
6: 相关材料已经给监管老师那边提交了，核价以后可以撤回投诉。诉求就是那个材料上写的那个，我适当可以给你让一点，合计是4100吧，这依据是食安法，我这边可以给你让，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
7: 和解的费用是4200，这个金额上可以适当让一点，但是你得说个有诚意的金额。你让我跟你说，那我可能就给你往，只能往高了说。市场基础上跟你让不了多少，但是你说那个什么，
8: 我们最多就只能承受2000块钱左右。
7: 那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4: 成都市茶楼行业协会公开表示，风波初期，多家涉事茶楼和王某达成和解。从商户们的反馈来看，王某首次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商户们同时发现，王某举报所付的消费记录都在几个月甚至一年前。一家涉事茶楼的代理律师谭先生透露，
9: 收款的话是通过微信转给对方，然后当时在收款的话是一个姓侯的一个人，但是投诉这边的话，他当时又发了一个那个撤诉的文件给我们呢，显示的是那个王，但具体他们是几个人一起搞这个事情，我们也确实不清楚。
3: 这场风波在四月上旬前后爆发，或许并非偶然，因为4月15号，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正式施行。新规的一大核心就是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举报，监管部门不予受理。商户们寄希望于在新旧法规交替之时，相关部门能对举报人的行为做出明确界定。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

0: 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1: 各个区县发现大量的同一类问题的举报，我们市局经过研判发现都是同一个人所举报的同一类事件。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

0: 法律依据和这个使用情况。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增设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1: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州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0: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沟通或者索取。这种行为本身我们作为监管执法部门是不允许的。我们把这个商家的问题合理合规的合法的锁上该立案立案，立案了过后给予警告限期整改，这些都叫处罚呀。你想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2: 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确实不合规，但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是相当有限的。对于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的行为，我们究竟该怎么看待？消费维权与恶意索赔的边界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
3: 通过言语也好、行动也好，或者是事件也好，给对方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恐慌，导致他做出违背自己真实意思的，这样的就可以构成。然后他还有一个构成要件，就是目的是违法或者是手段是违法，只要构成一个或者是说这两个要素相互判断的话就可以了。它表面上是说是要惩戒这种违反食品卫生方面法律法规的行为，但实际上它主要是为获利，目的上还是违法的。它的手段和它追求的那么大的一个利益来比的话，它的手段还是有违法性的。
1: 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3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17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现实中，需要消费者也需要正规经营的商家，在遇到疑似恶意索赔时，不怕事儿进行反投诉。
3: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1: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3: 现在的法律在寻找一个平衡点，实际上是需要就是群众也好，或者是每个人也好，去监督的、投诉的， 对于尤其食品和药品的安全。

0: 是很有好处的，但这个地方就会被一些谋取非法利益的人利用嘛。现有的立法包括司法解释啊，针对这种现象都做了一定的努力，尤其这个办法，我觉得前进了一大步。如果是说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1: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 近日，在浙江嘉兴平湖，一个儿子腰间系绳，带着脑梗父亲跑步做康复训练的画面，被网友无意中拍下上传网络。你养我小，我养你老的中国式亲情，让无数网友感动。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嘉兴台记者王稳妮、平湖台记者方永涛的报道。
3: 画面中，一根绑在腰间的绳子将一对父子紧紧连在一起。儿子在前面慢跑，父亲跟在身后，一步一步向前。短短几十秒的视频，让无数网友破防。有人留言：“这才是真正的你养我小，我养你老。”孝不是字面上的行云流水，而是粗茶淡饭后的日常生活，是这一根绳子上日复一日的坚持与耐心。视频中的儿子名叫朱少红，老家安徽，在嘉兴平湖广城镇工作。去年年初，父亲朱道全突发急性脑梗，独自在家时突然倒地，失去意识。朱少红下班回家后发现异常，立即将父亲送往医院。经过抢救，老人虽然脱离生命危险，但还是留下了偏瘫后遗症，行动和生活都变得困难。
4: 比天很严重的，他的人整个世界什么都不知道了，大小便都在那个床上，走路也不能走，吃饭也不能吃，人家医生说希望不大的，我就很心疼他们。大老爷们，你说流血不流泪，有段时间想着觉也睡不着，想想都是泪。
3: 为了帮助父亲恢复，朱少红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了照护中。白天上班，他就把父亲一起带到工厂，晚上回家后就带着父亲做运动康复。
4: 带到工厂里，一天拉大便都要拉十几遍，一天尿不湿都要放十几遍了。刚开始带他锻炼，他一步都不能走，全靠我给他抱着往前面推，我在后面，他在前面，我搂着他的腰，就这样，我迈一步，他迈一步，就这样，走不了我就背不了我就给他扶着在那里站着。
3: 照顾病人的压力也曾让这个38岁的男人一夜白头，工作不能停，房贷要继续还，父亲的康复训练更不能落下。那段时间，朱少红瘦了10多斤，好在妻子傅小玲始终陪在身边，主动承担起照顾两个孩子和家里的大小事务，给了丈夫最大的支持。
5: 他看他爸爸这样崩溃了，他哭了，我就这么跟他讲了，我说你别崩溃嘛，摊上的事我们慢慢做是吧，急是急不来的，现在的任务就是每天你照顾他一个人，其他的我全包了。
3: 日复一日的坚持最终迎来了奇迹，经过13个月的康复训练，原本行动困难的父亲如今已经能够独立行走，甚至还能跟着儿子一起慢跑。说起父亲如今的状态，朱少红满脸欣慰，
4: 恢复的还挺好的，现在拉着他跑5公里没问题的，我只是求他健健康康的就已经挺好了。
3: 如今即使父亲已经基本恢复正常生活，朱少红依然每天陪他锻炼，提醒吃药，带在身边照看。那根系在腰间的绳子不只是康复训练的工具，更像是一份跨越岁月的亲情纽带。小时候父亲牵着孩子长大，长大后孩子陪着父亲重新奔跑。
2: 气象服务站，
6: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7: 你好一鹏，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天气。5月23号夜间以来，中东部地区出现了新的一轮强降雨过程，昨天呢处于降雨的最强时段，那其中湖北、湖南、河南、安徽、江苏、山东、河北、重庆等地的部分地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 湖北孝感、江苏连云港甚至出现了特大暴雨。近两天主雨带南压，北方的降雨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的强降雨范围会有所缩减。今天呢，在重庆东部、湖北西南部、贵州中东部、湖南西北部、江西中北部、浙江的西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会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的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有些地方还会相伴强对流天气。明天后天南方的强降雨主要会分布在重庆、贵州、广西、江西、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还是会有大到暴雨，都要继续做好相应的防范。预计29号开始，南方本轮强降雨过程将会逐渐的结束，但是考虑到地质灾害具有滞后性，雨量大的地方的朋友们依然要提高警惕。而近两天南方的江南、中南部、华南以及四川南部等地降雨不多，暑热发展，会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空气湿度大呢，还会让体感的温度更高，而且不少地方最低气温也会在25度以上，闷热贯穿全天，要格外注意防暑降温。那未来受到冷空气南下的影响，南方的高温天气会逐步的向南收缩，预计29号开始，高温将会暂时告一段落。好的，天气就先关注到这里，一鹏。
6: 好的，李可亮。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0: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五月中旬以来，我国南方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引发严重洪涝地质灾害。广西柳州 5.2 级地震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在此前预拨 1.2 亿元基础上，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 1.6 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一是预拨 1.1 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重点做好排危除险、搜救转移安置受灾人员等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二是预拨 0.5 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推动灾区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当前我国正值汛期，防汛救灾形势复杂严峻，财政部将切实绷紧防汛救灾这根弦，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紧盯灾情发展变化，强化资金保障，支持地方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典型案例。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东省，发现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问题较为突出。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北海市、钦州市在海水养殖、围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问题突出。据美国媒体25号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当天有两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摧毁，同时还对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实施打击。目前伊朗官方尚未对此事作出回应。加拿大总理卡尼25号与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通电话，呼吁对前往加沙的全球坚韧船队上平民的遭遇展开独立调查。根据加拿大总理办公室发布的新闻公报，卡尼重申该船队上包括加拿大公民在内的平民所遭受的恶劣对待是不可接受的。他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发表的言论，并强调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落实对所有平民的保护以及对人类尊严的维护。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相关列表显示，39支球队将驻扎在美国，哥伦比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南非、突尼斯和乌拉圭队将驻扎在墨西哥，加拿大队和巴拿马队将大本营设在加拿大。当地时间25号晚，澳大利亚悉尼灯光节的无人机表演因技术故障被迫取消，近90架无人机从空中坠落。悉尼灯光节主办方表示，后续将调查事故发生原因，目前可以排除蓄意干扰的可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美伊磋商持续，伊朗称武装力量处于最高戒备，美国官员称双方对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新闻进行时还将关注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正式发布，如何筑牢网售用药的安全防线。

0: 声，新闻进行时。
1: 我们来关注伊朗局势。总台记者26号凌晨了解到，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来3次爆炸声，随后有消息称阿巴斯港发生大规模爆炸。不久后，伊朗方面消息称阿巴斯港局势已得到控制，相关方面正在进行调查以确定原因。
2: 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阿齐兹25号晚间表示，如果伊朗民族的敌人犯错，处于最高戒备状态的武装力量将会作出回应。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同一天发表声明称，伊朗绝不后退，当前比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国家的团结。
1: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已下达恢复国际互联网接入的相关命令。伊朗第一副总统阿雷夫25号主持召开网络管理相关会议，投票通过了将互联网恢复至2025年年底前状态的决议。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此前，他表示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称，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
1: 此外，特朗普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
2: 据卡塔尔方面25号的消息，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消息人士表示，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在26号宣布达成协议。
1: 总台记者25号了解到，美国与伊朗仍在就核计划相关措辞以及解除制裁问题进行磋商，这些分歧目前暂时阻碍了协议的最终敲定，但美国官员表示，双方对近期解决争端持乐观态度。
2: 伊朗代表团25号出现在卡塔尔，其中包括德黑兰谈判团队高级成员，被美方视为积极信号。美国方面希望伊朗做出明确承诺，包括处理其高浓缩铀库存，并承诺不寻求发展核武器。有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已原则上同意上述要求，不过伊朗方面则表示，目前并未讨论其核计划的具体细节，而是将相关内容留到未来谈判轮次处理。
1: 与此同时，德黑兰要求美方就解除制裁及解冻资产作出承诺，以帮助提振陷入困境的伊朗经济。美国则坚持在伊朗核问题取得实质进展前，不会提供金融层面的缓解措施。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5号表示，伊朗与美国的谈判已取得一定的进展，但是否能够很快达成协议取决于美国。目前各方重点仍是推进谅解备忘录文本内容。他强调，黎巴嫩问题将成为潜在谅解内容的一部分。
1: 巴加埃还透露，目前伊美双方仍通过巴基斯坦调解渠道进行信息交换，近期披露的进展是经过数周间接谈判形成的成果，双方已在不少问题上接近达成共识，但美方立场矛盾且不断变化，给谈判进程带来困难。
3: 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这一行为自然会给谈判带来困难。然而正如伊朗在战场上以权威行事一样，我们也将在外交领域保持警惕，吸取以往经验，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1: 根据美国媒体此前在24号披露的消息，美国和伊朗的框架协议目前已达成95%，双方在伊朗核储备和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达成协议，目前正在就措辞进行磋商。
2: 另有消息称，美国和伊朗的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以便双方就永久结束伊朗战事达成最终协议。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进行排雷并重新开放。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从目前的消息来看，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可能成为本轮美伊谈判的一个实质性突破，但相关问题仍有诸多变数。
4: 停火从4月8号开始一直就停着，再往后推60天也不是一个重大的突破。但是呢，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谅解备忘录一旦签署之后，伊朗要在1个月之内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同时呢，美国要对等的解除对伊朗的港口的封锁，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因为对美国来说，要结束这场战争，美国主要是两个要求，一个是要打通霍尔木兹海峡，另外一个呢就是解决伊朗的核问题。伊朗的核问题根据现在的消息，很明显是伊朗和美国推到第二阶段去谈判了，所以这一个阶段最关键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但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问题，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不是要无条件的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第一呢是要求美国先解冻伊朗的120亿美元资金，然后伊朗才开始排雷，并且伊朗说他没有放弃对海峡的管理权。所以到底现在是什么时候开放，怎么开放，美伊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先决条件，现在都不是特别清楚。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网上买药便捷高效已经成为不少人日常购药的首选方式，如何保障公众网上购药安全，成为我国相关监管部门关注和规范的重点。
2: 国家药监局昨天对外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目前网络售药存在的不平处方售药、处方审核不到位、虚假宣传等问题，对售药商家、售药行为和电商平台提出明确的规范要求。这份指南究竟划定了哪些红线，又将如何筑牢网售用药的安全防线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最新发布的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明确提出，实名购药、配备药师、信息真实、风险预警、未成年人保护等多项规范销售流程的要求。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副司长郑伟表示，新规是对现行法律法规的细化与补充。
6: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62条对互联网药品交易提出明确监管要求。新修订药品管理法实施条例第45条明确互联网药品交易中第三方平台负有管理责任。我们制定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针对现行法律法规中未细化且存在用药安全风险的行为，明确了有关要求。
5: 药品在网上销售时，店家展示的药品信息是消费者选择药品的重要参考，但是诱导性的展示片面信息甚至是不实内容，很容易导致消费者误购和误用，也为医生合理科学的开具处方造成不利影响。国家药监局药品监管司综合处副处长林长庆表示，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对处方药信息展示提出了具体要求。他介绍，按照合规指南要求，处方药与非处方药需分别使用 RX 和 OTC 专用标识显著区分。网售处方药和含兴奋剂药品不仅要标注警示信息，而且一些药品信息不得展示。比如平台首页、店铺主页不得展示处方药包装标签，处方药在通过处方审核前不得展示或提供药品说明书，页面中不得含有功能主治、适应症用法用量等。
7: 网店在展示处方药图片时，如果内容涉及功能主治、用法用量、适应症等信息，要对图片进行适当处理。处方药销售前，网店要在咨询窗口、订单页面通过红字提示、弹窗提示、风险告知书等方式向消费者告知风险。
5: 针对当前网络平台一些店铺直播带货、销售处方药等促销带来的用药风险，合规指南明确指出，平台和网店销售处方药时，不得以买药品赠药品、买商品赠药品等方式赠送处方药，不得以答题竞猜、有奖销售等方式，或通过提货卡、核销码变相销售，不得通过短视频、直播、私域等方式诱导购买处方药等。北京医院药学部主任医师胡鑫表示，这些行为可能过度诱导公众购买和使用，存在用药安全风险。
8: 药品作为特殊的商品，不合理使用会对身体带来一些损伤，那么作为特殊商品是不应该进行促销的，因为促销 可能会诱导患者抄说明书用药，

0: 高剂量用药。新发布的合规指南将有助于堵住这些用药的风险。
1: 处方审核是网售处方药的安全核心环节。据了解，目前一些网店存在审方过快、AI 代审等问题。对此，国家药监局在合规指南中明确提出了具体要求。政委强调，合规指南明确要求处方审核需由执业药师完成，严禁 AI 替代人工审方，同时设置日均审方数量，避免超负荷审核导致疏漏，还对平台为外部售药企业提供展示、链接跳转等便利条件，应评估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和法律风险提出了要求。
2: 合规指南是一份操作指南性质的文件，明确禁止变相销售，诱导过度消费，处方药需经执业药师审核，拒绝调配问题处方，未成年人购药需经监护人同意，平台应严格履行审核义务，至少每半年核验一次入驻商户资质，要规范处方流转，拦截问题处方，监测高风险药品销售。指南明确各方职责边界，确保线上线下同样规范。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4: 视线转向国际，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昨天举行全体会议，总体上通过了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辩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不会改变。
5: 日本现行宪法从1947年开始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4: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多次表达修宪意愿，持续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如何看待日本再军事化的企图？今天的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报道。
6: 根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的内容，25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上总体上通过的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内容包括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以及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认为，这份草案标志着日本进一步加快军事安全政策的转型，释放了危险的信号。
7: 这一草案我想将为今年内日本政府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来提供一个核心的政策框架，进一步的推动日本的防卫政策从专守防卫进一步的向主动威慑，那么对外的这种进攻型的一个转变，那么这就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的风险。那么而且值得警惕的是啊，现在正值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掌权，中日关系高度紧张，那么它的通过意味着日本将在军事扩张道路上啊迈出更加危险的一步，这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会构成深远的威胁。
6: 除此之外，近段时间的日本政府还在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拟在宪法中增设紧急事态条款等，以国家安全为名频频推动争议性立法。针对日本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措，日本律师高山俊吉指出，日本宪法的核心在于第九条所确立的和平主义，而当前高市政权正试图通过推进所谓紧急事态条款等多种途径，为修宪打开突破口。
8: 如果必须征求国民意见的话，大家都会反对。为了尽可能削弱民众反对的机会，高市政权就试图以紧急事态作为突破口，削弱国会的功能，建立一种只要政府想发动战争，就能够立刻付诸实施的机制。我认为高市政权是在以这样的前提推进这件事的。
6: 尽管如此，当前的日本政府却对自身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敢做不敢言。25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声称，日本专守防卫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日本始终坚持将防卫力量控制在必要最小限度。他还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也不会改变。而在向浩宇看来，木原忍的这番表态可谓是欲盖弥彰。
7: 因为日本政府近期一系列的激进的在军事化的举措，不断的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那么这在任何客观不带偏见的人看来啊，都已经完全超出了专守防

0: 防卫的限度。那么日本的防卫政策已经从专守防卫与演变为由守转攻、主动攻击型的这么一个变化。最危险的一点在于日本甚至谋求武力介入台海，那么这就严重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地理限制。那么种种表现都表明啊，日本正在加速偏离啊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木原忍的这一番啊专守防卫的表态，实际上已经成为啊他试图掩盖啊日本的军事扩张野心的遮羞布。
1: 高山俊吉认为，日本正在出现以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其背后的目的值得警惕。
2: 现在高市政权所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在去年11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曾表示，台湾有事属于存亡危机事态，这一点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这并不是什么一时失言，而是恰恰反映了这位首相问题意识的核心所在，他是在认真考虑发动战争这件事。
1: 2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有关问题时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向浩宇对此指出，中方的这一举措是遏制日本在军事化以及核武装企图的精准防御手段。
0: 首先，这个措施直击日本军事扩张的技术和材料的软肋。那么两用物项涵盖了半导体制造的设备、精密机床、特种材料这些关键的领域。那么其次呢，这一措施形成强有力的震慑信号，明确划出日本军事扩张的红线。第三呢，中方的举措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防扩散的规则，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第四呢，这一举措具有一个精准性和可控性，它针对的是军事用途和用户，不影响中日之间的正常的经贸往来。那么第五呢，这个措施与此前将日本40家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形成了一个政策上的一个相互配合的合力，也就构建起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对日出口管制的体系，这会有效的来切断日本发展一些过于激进的危险的军事工业关键技术的渠道。那么从长期来看，这一举措将迫使日本重新评估它的激进的军事扩张的成本与风险。
3: 新闻进行时，
4: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法国网球公开赛正在进行中，首轮比赛中国运动员发挥如何？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给我们总结一下本年度法国网球公开赛目前中国运动员的比赛情况。
5: 好的，我们把目光呢首先聚焦到中国女网的领军人物郑钦文身上，这是她伤愈复出后的首场大满贯的比赛。此前呢，因为右肘的这个游离碎骨接受了微创手术之后，她是10个月的漫长的休战期，接连是缺席了美网、澳网等核心的重要赛事。本届的法网呢，她面对的是波兰资格赛选手赫瓦林斯卡，郑钦文呢是4-6、0-6啊惨败出局，第二盘比分呢是被封了个蛋。那五次征战法网呢，首次遭遇一轮游，成为本届法网开赛以来最大的冷门。那从技术层面来说呢，对手的这个高弹跳的月亮球彻底击溃了郑钦文的进攻体系。那赫瓦林斯卡赛后的发布会也说了，这个高弹跳上的旋转球是他的大杀器之一，这球肯定会给郑钦文制造麻烦，很高兴确实奏效了。我们回想一下2024年法网第三轮，郑钦文当时也是被俄罗斯选手阿瓦涅是用同一套的高照月亮球战术呢是牢牢克制了。可以说在红土赛场呢，郑钦文是有竞争力的，但是这个月亮球的确是他一直以来需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扣除去年法网八强的430分的巨分，郑钦文的世排名直接跌到了女子网坛的100名开外。那这意味着他以后参加很多的大满贯赛事呢就无缘种子席位了，后续的比赛呢的确需要这个通过资格赛获得入场券，这样他会打更多的比赛。赛后他也自己在发布会上说了，现在要调整好心态，这比赛输呢不怪教练，不怪任何人，但自己也没有想到这比赛这么个结果，之后的比赛他会从一些低级别的比赛来打起，这是需要慢慢的通过低级别的比赛找到比赛感觉，获得比赛胜利，获得积分，慢慢重新回到正轨。那另外其他的中国运动员王新宇

0: 成功的过山车式的这个三盘鏖战啊，挺进了次轮。他是6-3、3-6、6-4战胜了对手。但这个比赛有点隐患，就是当时决胜盘他是5-1领先的，最终呢被对手逼到了4-5。还好，这个过山车一般的比赛他还是顺利晋级了。另外呢，蒙西宇是资格赛呢打得不错啊，因为他是从资格赛开打的，先打了3场比赛，一盘没有丢。然后呢，首轮比赛呢是对阵黑山老将科维尼奇，6-3、6-1横扫对方。吴一丙在昨天结束的比赛中呢是7-5、6-2、6-4，直落三盘横扫美国球员基隆啊，轰出了51个制胜分，是对手的3倍，也拿到了法网正赛历史上个人的首胜。我们恭喜吴一丙，希望他今天能够在法网好的发挥。郭涵玉呢是我们的一位28岁的中年运动员。首轮呢也是输球了，他是第一盘6-4拿下，但后面呢是6-7、5-7输球。然后我们再来说说今天晚间会出战的是张帅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晚间张帅将会面对李基尼，也有说是李安的啊，这是一个有点经验的选手，并且两个人过往有些对决，李安是占据一定优势。张志臻呢今天晚间也会出场，他现在世界排名是226，面对的是世界排名150位的阿克斯塔其实在红土上能力还比较强的。我们期望中国选手在法网进行的过程中能有更好的成绩。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郝迪的分享。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
2: 你走过。

0: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1: 1048实时路况，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2: 好的，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阴，路面干燥，双向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目前辖区有一处施工，位于恩广高速八广向 K47公里处，是靠近白水收费站，占用应急车道。请过路司机朋友路过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1: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0: 整点刷新闻 News。
1: 整点刷新闻，一起来关注。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一到四月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其中党纪政务处分18649人。近日，行贿犯罪嫌疑人薛国权在境外落网并被遣返回国，湖南省监察机关正在对薛国权涉嫌行贿犯罪问题立案调查。针对部分杨梅收购点违规使用添加剂的问题，福建漳州对23名党员干部进行问责处理。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将进一步扩大海外减产规模，预计到11月前后累计减产约8.3万辆汽车。好的，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整点刷新闻。

0: 解决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呢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呢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上提升。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6度。其实出门还是觉得会有一丢闷热的啊。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

0: 1048。
1: 好的，民生热线，我们有听众张先生，他反映下西坝龙潭里金街商铺，关于物业收费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就请他来讲一讲。你好，喂。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张先生，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来说一下。
2: 是这么回事。
1: 当时
2: 我在下西坝那边看到一个门面嘛，然后找的当，哎，我这个电话里面咋有回音呢？
1: 你开的免提吗？
2: 没开免提。
1: 啊，那没关系，可能你听到的是那个啥，你就直接讲就可以了。
2: 所以当时在下西坝租那个门面的时候，那个物业部门经理还有部长，然后我当签合同的时候问他们，我说因为那个大棚子啊，然后外面把子必须要大棚才把使用，他们说那么问题你打就行了，随便打随便用。然后我都签了合同，交了钱了嘛，交了房租押金，交了过后然后我都开始装修，装修在一半的时候，然后他们老板就是公司里面的老总就回来了嘛，回来了他就说，那你打这个棚子的话要收取费用。叫我问他，我说好多钱呢？他说按室内面积一样算，然后还他算下来要连公摊面积都算上的，本来那个面积只有40多平方，他压一个月又给我加了2000块钱，当时住室内那个就是8500，加2000就9500。我说那我住不起，我说我不住了，你这个算了，你算就是错翻了。我说当时签合同是我说到的有法用，把子可以打棚子我才用，不打棚子不允许打的我都不得住个门面。叫他的时候他说让你住就不住算了，他说我们这个是规定。叫我都跟他两个，然后最多一个多月了，然后找他们，他们说只退那个房租跟押金，但是装修那个损失有20000多块钱他不退。他说跟他们无关。叫我都跟他们理呢，我说当时是你们同意的，我才是这个门面的，我装修进去花的钱了，然后你们又错翻哈，又增加费用，我说随便哪个来的嘛，也说不成嘛，家都一直燃色翻了钱不退。然后前一段时间他打电话喊我去签那个字，他搞得写了个那个喊我写个那个申请退房那个证明，他搞得显示的写的啥子，他有一款他写的是，他说是有本人自己愿意住，然后退就是终止合同，一切后果由本人自己承担，与他们公司无关，但我都没签。我说那我把这个合同签到的话，那我纯粹没得理由了，就是找你退钱了，我都没签，这一直都挨到现在，说吧我没办法了，说我看你们有法用那个网络力量，看有法帮我帮忙想办法不？因为老百姓挣了钱也辛苦。
1: 我想问一下，就当时他答应说你这个棚子免费用，什么写在你的合同里吗？
2: 没有，当时没写合同里面，但是是当时那个部长跟经理两个承诺到的。
1: 那他现在还就是不答应，已经说这个不是自己答应的了，是吗？
2: 哦，他说不是他们答应的。
1: 哎呀，这个就是没有写在我站在你的这个方位来想啊，因为你说这个口头的承诺。他可能在比如说在法律意义上他到底形不形成这种合同的威慑力，其实是我们可能都比较明白，对吧？但是如果说你真正的是因为他说喂，你这个大棚子你随便用啊或者怎么样的话，但是现在你却就是说又没有办法去搭了，对于我来讲那可能心理落差是很大的。你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约好了，比如说这个物业对方要回复这个问题的，但是刚刚我们的记者给到我了一个说法，我们的记者打过去说他们要通过司法手段来解决，那么后面具体是什么情况，包括你是否想继续来维权，或者是说在这些方面能不能就是我们对你们有没有一定的帮助，或者你想不想要去咨询律师，我觉得我们可以和记者保持联系，好不好？下一步。
2: 但是假如咨询律师的话但是我该想把那个装给他们交的那个钱60000多块钱先退我嘛，然后装修那个钱那个后面因为那个起诉的那个时间漫长，因为我们这个该 说实话，这个真的是也蛮长，熬不起他们噻。
1: 嗯，我明白你的问题，就是我们肯定，作为你来讲，对吧？如果说要求助，我们肯定也是希望能够第一时间的能够帮助到你，以更快、更便捷的方式，我们能够把这个问题有一个具体的结果。这是最重要的，对吧？我们还得做事嘛，我们不能一直耗在这个上头。那么就是现在就看你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就你想怎么走。
2: 我的是下一步的话，先因为说实话，因为你也说我近期开经营了，挣了钱了，可以。
1: 嗯。
2: 那个你也是，反正我现在我装修都还没装修完，我钱也还没挣，我投资那么多。
1: 嗯。
2: 这个钱真是说实话，甚至是冤枉钱。
1: 就是，也就是现在你已经不打算入住那个地方了。
2: 我不打算，他那个太古旧蛮惨了，我不入住了。然后我也问那些附近那些商家，也都是他这个之前把你封进来，封进来后头他慢慢的，稍不注意他就给你涨价在那里，那个合同全对他们有益的。
1: 嗯，那我就觉得你就可以带上你的合同，咨询一下律师，是不是看在其他的方面有一些就是可行的方法。但是你如果需要我们的记者对帮助的话，咨询律师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我们这边也联系不到对方，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只有在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2: 嗯，我希望你用你们的力量嘛，帮我。说实话，这样，因为我们这个我也晓不得咋个整。
1: 嗯，我们能够帮忙的话，那当然是义不容辞的。希望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呢，能够提前的解决。这样子下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记者这边来保持联系，行不行？
2: 嗯，好的，好的，谢谢。
1: 好好好，好，再见啊，张先生。
2: 嗯，好，谢谢。
1: 确实装到一半了，对吧？装修到一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没有办法。如果说能够通过协商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问题，能够把这个事情双方愉快的，或者是说，和谐的去把它继续走下去，当然也是一个解决的方式。

转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那这一时段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那您上看广元一把手机热线，每周三等各位来电啊。这周5月27号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说您在农业农村方面发展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各位直接向一把手反映。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农村改革与产权、畜牧水产与防疫、农业技术与服务，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实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联系方式。

0: 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1: 你好，这里是银山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请问您有什么问题想要反馈？
2: 快递在扫码的和绑定拼多多，他才能给您去点。
3: 但开发商说了不少，就应该给我们办证了，但是呢，至今还没有办证。
4: 一起出来是这个样子的，跟你们假掉。
5: 明天我就安排交警部门和交通部门到现场实地的走一走看一看，
6: 把方便留给群众本公里工作量来换取群众满意度。
7: 如果有问题的话，该取缔的就要取缔，该整治的就要整治，该规范的就要规范。
8: 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问题线索征集热线328-1048，或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留言，你有问题我来办。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5: 328-104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那继续来关注到杨先生来电反映关于生育登记产检补贴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杨先生，请他说一说具体的情况。你好。
6: 哎，喂，你好。
5: 杨先生，你来说一说具体什么样的情况。
6: 啊，对，我现在是买的那个灵活就业，我媳妇儿她买的，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生育补贴和产检补贴，这个在哪里领呢？
5: 在哪里领哈？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连线一下广元市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待遇组工作人员蔡雨倩啊，给我们回复一下。蔡老师你好。
7: 喂，你好。
5: 像杨先生他说到的这个问题，他在哪里领这个补贴呢？
7: 他可以在那个四川医保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上面可以申领。如果他买的灵活就业人员是有那个含生育保险的。
5: 好，就是这么简单是吧？那杨先生还有其他的要问的，你赶紧问一下我们的专业老师。
6: 我如果有什么问题线下的话，我去哪里可以办这个呢？
7: 线下你是在哪里生产的？
6: 我现在人在广元，但是我媳妇是旺仓的。
7: 旺仓你要回旺仓参保地，但他生产是在哪里生产的？
6: 就在广元，东医。
7: 就在广元吗？那你可以直接在网上办理就行了。然后如果你要线下的话，你就要去那个旺仓县医保局的。
6: 好，
5: 生育登记。还有
6: 那个生育登记的话，这个怎么登记呢？前期是
7: 你在本地生吗？你直接去住院就行了，不用登记。
5: 这个住院的话，他直接那边那个有一个医保的窗口吗？
7: 对，医保窗口，对，那就会自动就登记了。
5: 对，他就登记了，直接就给你，到时候你出院结算就可以。
7: 这
6: 个好像是医保，然后那个产检补贴呢？
7: 产检补贴就是你的那个出院以后，然后你就在四川，我跟你说的那个四川医保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上面去申领就行了。但必须要是你出院结算了医疗费以后。
6: 好的。
5: 好，都明白了啊，杨先生。
6: 好。
5: 好，再见喽。
7: 好，
6: 谢谢。
5: 好，谢谢两位。是的，我们在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时候，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是吧？政策性的问题，当然我们要咨询专业的人士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

0: 初夏时节，果香满园，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的杏子啊，迎来采摘期。农场依托校地合作技术赋能多元化品种布局，实现全年常态化采摘供应，以特色鲜果产业拓宽群众增收入。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走进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成片果林绿意盎然，圆润饱满的杏子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目前农场已进入开园采摘期，杏子采摘周期将持续到6月10号左右，后续李子、枇杷等品类鲜果也将次第成熟，接续上市。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负责人杨旭兰：
2: 我们农场特色鲜果种植总面积达260亩，栽种有桃子、李子、杏子等20多类水果，2000多个优质品种，依托多品种错峰布局，实现全年不间断采摘。
1: 近年来，农场深耕特色鲜果种植产业，持续深化与高校的技术合作，聚焦品种优化与品质提升，重点引入纳米。

0: 新型种植技术，通过技术赋能改良果品品质，打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让特色鲜果更具市场吸引力。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技术员赵旭斌：
1: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和中国农业大学开展合作，引入纳米硒技术，通过技术赋能，让农场所有果品都富含纳米硒营养成分，对果树生长和人体健康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有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0: 丰富的品类布局，优良的复硒品质，不仅打响了农场果品口碑，也进一步壮大了产业规模，拓宽了产销渠道。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负责人杨旭兰：
2: 今年鲜果估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除接待游客入园采摘外，我们的果品还远销成都、汉中、龙南等地市场。
0: 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农场常年吸纳附近村民参与果树修枝、鲜果分拣、日常管护等工作，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务工群众谭怀祥：
3: 我们在农场从果园修枝、日常管护到鲜果采摘，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一年下来能挣2万多块钱。
0: 近年来，朝天区沙河镇聚力做强小水果特色主导产业，优化种植结构，引进优质品种，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管护，形成樱桃、杏、桃等实力鲜果梯次成熟、错峰上市的格局。随着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口碑持续提升，既筑牢乡村产业根基，更发挥助农增收核心作用，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依托小水果产业让农户收入逐年递增，持续稳定增收。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是段为大家送出的是1048民生会啊，给我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抖音号，我们的这个后台私信也是可以。天天开心说，秦台广场有几个大树需要修枝，可以通过你们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吗？你得说一说具体是哪一边，对吧？然后有图片当然是更好的，给我们后台发一下，然后留一个联系方式，行不行？来关注记者从事林业局获悉，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公告，广元市嘉华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霍福林基地顺利通过省级中药材 GAP 延伸检查，标志昭化区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实现里程碑式跨越，成功实现昭化区中药材 GAP 基地建设零的突破。中药材 GAP 认证是中药材质量管控的重要通行证，也是推动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此次通过检查的福林基地总面积1170亩，基地严格遵循四川省推进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监督实施示范建设工作实施细则等相关标准，从种植、田间管理、采收加工到质量追溯，全流程推行标准化管控，确保福林药材质量稳定、安全可控，为昭化福林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筑牢了根基。近年来，昭化区高度重视中药材产业发展，将其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强化标准引领，提升基地建设水平。此次福林基地顺利通过省级 GAP 延伸检查，将有力推动昭化福林品牌提质升级，为全区中药材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振兴再上新台阶。接下来，该区将持续深化中药材产业规范化建设，发挥示范基地的引领带动作用，推动更多道地药材基地实现标准化升级，加快构建基地有标准、生产有规范、质量有保障的中药材产业发展新格局，奋力打造川东北地区知名的道地药材产业发展高地。

五月二十四号，记者从市委宣传部获悉，北京青少年公益电影节之前呢是公布了年度的评审结果，广元首部儿童体育励志电影《旋转吧乒乓》，凭借极富感染力的视听语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斩获北京青少年公益电影节优秀儿童影片提名奖，收获官方组委会、行业评审以及观众的一致认可。该影片由广元市委宣传部牵头设置，已先后在全国电影院线、农村公益电影平台等上映，入选中国电影博物馆儿童电影公益展。其讲述几个小朋友参加小球王争霸赛，从争斗较劲到相互鼓励，然后呢，最终啊成功入围市级选拔赛的历程。这是一部从小成本、小人物、小切口展现正能量、主旋律、大情怀的电影。据了解，北京青少年公益电影节创办以来，始终坚守青春原创与公益美誉的核心特色，专注发掘优质青少年影视佳作，以专业公正的评审标准遴选兼具观赏性与正向社会价值的影视作品，立足首部辐射全国年文化阵地，是国内极具公信力的青少年光影文化平台。影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啊，每周三呢等各位来电。本周三下午的4:30，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组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啊，欢迎直接向一把手来反映。比如说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像耕地非粮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有机食品认证、农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等，惠农政策与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农村改革与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管理等等，畜牧水产与防疫、畜牧水产生产、动物水产疫病防控等，农业技术与服务、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或者是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您的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帮，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0: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1: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
2: 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主持人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要反映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那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是可以拨打0839-328-1048，或者是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呢，也希望啊，朋友们反映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还有就是大家要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
3: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民生聚光灯来关注呵护一老一小编织朝夕幸福网。晨曦拂面，暖意融融。5月22号一早，望沧县东河镇志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热气升腾，饭菜飘香。工作人员精心烹制软糯适口、营养均衡的三餐。老年朋友们结伴而至，围坐闲谈，舒心就餐。一旁的儿童活动区朝气满满，孩子们追逐嬉戏，稚嫩的声响回荡在社区角落。一帧帧老有所乐、幼有所惜的温馨画面，串联起望沧城乡温暖动人的幸福图景。一老一小希万家，朝夕安好暖民心。该县呢是精准聚焦老年群体与少年儿童核心需求，以闲置资源盘活改造为抓手，以精细化个性化服务为载体，以多元联动机制为保障，补短板优服务提质效，用心用情编织起一张覆盖城乡温暖兜底的朝夕幸福网，让暮年有温情，童年有陪伴，持续擦亮望沧民生幸福底色。那刚刚打完太极的冯明亮啊，笑着说，这以前是废弃的村小教室，现在呢成了我们快乐老家水墨镇广福村互助养老服务中心这个地方啊。那么为了破解农村养老服务薄弱、阵地不足等难题，该县因地制宜盘活村内闲置校舍等存量资源，改造升级标准化养老服务阵地，开办暖心老年食堂、便民养老服务中心，让村民在家门口啊就能够享受到暖心、安心、舒心的养老服务，告别做饭凑合、养老孤单的困境。童真守护不缺位，陪伴成长暖童心。在大德镇同伴之家，一场生动有趣的田间趣味课堂正在进行。11岁的唐明明脑洞大开，用一粒粒玉米啊整齐排列演算习题。志愿者王欢耐心指导，温柔鼓励，还和孩子们一起开展田间实践活动，带领大家走进自然，学以致用。这处由闲置村活动室改造的儿童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故事会、趣味研学、课业辅导等特色活动，成为辖区儿童快乐成长、收获温暖的第二课堂。从村社的红城之家，到乡镇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再到县级医养结合机构，该县通过腾笼换鸟、提档升级，让闲置资源焕发新生机，推动养老服务阵地全覆盖，便民服务零距离。如今呢，全县已建成5个镇级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25个村社养老服务点，便捷完善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成功覆盖全县75%的村居，让养老服务触手可及。供需对接，点亮朝夕时光，普惠托育服务的落地，有效破解了务工家庭带娃难的痛点。嘉川镇中心卫生院托育区暖意融融，干净整洁，保育员轻柔细致地为幼儿做被动操，细心呵护每一个幼儿成长。62岁的刘丽满脸的欣慰，她说，儿子儿媳啊常年在外务工，以前呢自己独自带孙子，一天到晚都忙个不停。家门口的普惠托育服务不仅有专业照料、定期体检、营养辅食，更让在外务工的家长安心。目前全县17个普惠托育机构已累计为450余名务工家庭子女提供优质托育服务，切实缓解了家庭育儿压力。智慧助餐新模式，暖胃更暖心。在凤凰梁社区助餐点，智能化便捷化的养老服务让老人倍感幸福。79岁的老人陈勇站在刷脸助餐设备前，轻轻一扫即可完成就餐支付，只需6元就能够享用一份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自助午餐。2024年以来，该县创新推出餐饮企业加社区助餐服务新模式，整合优质社会餐饮资源，构建起便民惠民实惠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通过精准摸排辖区老年群体就餐需求，这种年龄的结构择优联动本土优质餐饮企业，在陈家岭、凤凰梁等重点社区建成4个标准化老年助餐点，实行分年龄段差异化补贴政策。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发放助餐补贴60万余元，提供暖心助餐服务40万余人次，用舌尖上的温暖守护夕阳红，多方携手筑牢幸福根基。
为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该县构建多部门协同育人体系，搭建多元化儿童关爱服务平台。在东河镇志诚社区，趣味十足的安全景情景剧《通俗易懂的安全小课堂》常态化开展，通过沉浸式互动式教学，让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等安全知识入脑入心。目前平台已开展各类安全公益课堂120余场，为56名困境儿童呢建立一人一档专业对接、精准帮扶的长效机制，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茁壮成长。多元力量汇聚，服务精彩纷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养老服务中心，手把手教老人编织藤篮，感受传统技艺魅力。高校志愿者下沉社区，耐心指导老年人操作智能手机，跨越数字鸿沟。米仓青托基地内，孩子们沉浸式阅读，静心汲取知识养分。如今一张民政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志愿助力的全方位立体化服务网络已在旺仓全面成型，让养老托育服务更有温度、更有色彩。据了解呢，该县已建立完善4级联动服务机制，今年呢已投入500余万元专项经费，用于一老一小服务提质升级，同时精准推进适老化改造，为2000余户的困难老人家庭免费安装安全扶手、烟杆报警器等便民的安防设施，筑牢居家养老安全防线。此外，全县创新联动农业银行搭建刷脸驻餐智能监管系统，实现驻餐服务补贴使用全程可追溯、公开透明，让每一项民生投入都落到实处，惠及群众。暮色渐浓，华灯初上，志诚社区的温柔夜色里，幸福暖意流淌。书画室内，老人们围坐对弈，笔墨抒怀，尽享悠闲晚年。红城之家里，孩子们亲手制作的风铃随风摇曳，清脆悦耳的声响回荡街区。

连日来，彰化区卫子镇40000余亩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田间地头啊，连片的油菜褪去金黄花衣，换上颗粒饱满的丰收新装，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乌黑饱满的菜籽尽收囊中。近日呢，农户们是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机械化作业，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卫子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干部陆毅介绍，今年啊，全镇油菜种植面积40000余亩，目前呢已全面进入收割期。我们组织了40余台大中型收割机投入作业，本周内可完成全部收割任务。从目前收获情况来看，每亩产值近1400元，可以说是又是一个丰收年。照此估算，全镇油菜总产值可以达到5600万元。机械化收割啊，不仅大幅缩短了作业的时间，更是有效压缩了人工成本。在中山村，全村的机械化耕作率超95%。村党支部书记李松啊，他算了一笔账，那以前的油菜种植每亩耕作成本是在260元到。

0: 到320元之间。现在呢，实行大型的机械化耕作，每亩成本只要80到120元，单亩能够节约成本200元左右。油菜收割之后呢，当地农户将立即紧锣密鼓地投入水稻、玉米等下一季作物种植，实现土地全年轮作不休，进一步提高负重收益。油菜丰产增收离不开全产业链的有力支撑。魏子镇与中粮油脂广元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建成万亩油菜订单基地，推行乡镇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央企的产业发展模式。企业呢，统一提供粮种开展技术指导，并且呢，以保底价或者是高于市场价来进行订单收购，让种植户吃下定心丸。据了解呢，像今年杨木镇种植面积呢是达到了11118亩，为保障夏收顺利进行啊，该镇呢也是提前的组织农机手开展作业培训，协调联合收割机6台，并且成立农技服务小队，在田间地头进行这种机收减损、秸秆综合利用等技术支持，确保小麦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实现颗粒归仓。那么机械化收割呢，不仅极大的提高了效率，还连同同步的实现了秸秆粉碎还田，增加了土壤有机质，而且为接下来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的播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的一片一派繁忙和丰收的景象啊。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来关注一下米先生他反映乱停乱放的问题，先听他说一说。你好李先生，你好米先生。
1: 哎，你好。
0: 好的，你来说一说具体是什么情况。
1: 我就是向你们反映一下，这个就是081道口直到那个长虹天汇城那条右边那条道路啊，它被那个卖水果的、卖蔬菜的，还有加工爆米花的，还有卖早餐的，在私家车停放的整条道路就占非常就占完了。我们经常走过，还经常看到这个出交通事故。我们也过了也危险，那个都要提醒要赶点。所以说呢，我们就向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嘛，他能够把它整治一下嘛。那个这个停在一条专业的马路是穷，这样我估计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像这么夸张的路段哦。
0: 这个路段就是这种小摊小贩的车子非常多哈。行。
1: 对啊，那个。
0: 我知道你反映的这个问题了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二大队副大队长陈志洲来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好，陈大队。
2: 好。哎，你好，主持人，不要听我。
0: 好，米先生说到了这个问题啊，应该说是最近应该反应比较强烈。像这种的话，因为确实在之前应该也是考虑到了我们这个摊贩他们的一个收入，对吧？然后也是满足大家这个摆摊的这种需求。但如果说是这种占道啊，影响这种安全的话，可能还是存在着一些隐患。我们下一步是否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2: 这个新闻的反应问题，前期我们也遇到了。我们联合那个城管大队对这个商贩进行多次整治，但是他们现在跟打游击的情况，我们去整治呢很配合，就死力了，我们也来了。但针对这个新闻反映问题，我们后期继续联合城管大队对加强整治。我们现在高峰期一般工商集团会对这个车辆进行个整治，但是平峰期呢，密度还是够。下一步，不管是高峰、低峰，我们都会加人事力度，保证群众的畅通出行。
0: 好的，其实也是一直在整治的。那这样，米先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再关注一下，好不好？
1: 对啊，先把那个能把那包括那个私家车占用那个道路啊，或者那个都清理好。
0: 好，下一步我们再来看到底近段时间是否有一些这个改善嘛？行不行？确实也是需要花时间，也非常感谢你的反应哈。
1: 好的，
0: 好，谢谢啊，谢谢陈大队，再见。
2: 好，再见。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

0: 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 主演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各位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尽全力帮助大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5月25号，记者从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获悉呢，四川省人民政府啊是在5月24号呢公布了第10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涵盖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以及古石刻等类别。那咱们广元市呢共有9处单位入选啊，具体是青川县北雄关遗址，明代的；望苍县康氏墓地，清代；谭氏家族墓，清代；昭化区昭化文庙大成殿，明代；剑阁县有戴天山王家大院，清代；环梁子摩崖造像，唐代；登高村佛爷岩摩崖造像，唐代；苍溪县有赵家坡摩崖造像，唐代；七树村佛爷石崖这个石摩崖造像，七树村佛爷石摩崖造像，唐代。据悉呢，截至目前啊，我市共有8处国家级文物单位文物保护单位，9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6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0: 好的，5月25号呢，记者从广元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获悉，为进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的效率质量，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业务办理体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拟于5月28号起对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期间呢将全面的暂停业务办理，暂停办理时间就是5月28号到5月31号，也就是星期四到星期天。6月1号星期一开始啊，9点钟开始就恢复业务办理。若暂停时间发生变化，也会另行的通知。那么暂停的业务呢，包括各类不动产登记的线上申请与审核，包括网办大厅、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线下服务大厅的窗口受理查询以及发证等，不动产档案查询以及证据的这个证明的开具。当然，市民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服务热线啊，3322616，3322616。好，那1048民生会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有一个有一辆车子受损，前几天呢他路过黄泽大桥的时候呢，就有掉落物导致车辆受损。他想知道这个事儿，出了该找谁，要准备啥资料，有没有一些时间的限制，如果一直得不到赔偿该怎么办啊。当然我们也是，虽然说暂时哈就是没有联系到你的电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律师有什么说法，我们请四川汇济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敏来回复一下。李主任。
1: 哎，你好。
0: 太感谢了，真的是我们强大的后盾啊，因为这位朋友他一直非常着急，但是临了我们给他打电话，他半天那个电话又接不上，我们就将就这个问题啊，就是您来给他解答一下。他就是说到一辆车辆受损的问题，路过黄泽大桥下穿的时候就掉落物，就导致这个车辆受损了。
1: 他是车辆被砸还是掉下去了，这个情况要明确一下，就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0: 哦，对，他
1: 如果说是就是你坠落物呀，或者说是路面啊，这些你要是明确他具体受损的原因，因为这样子呢才能确定责任主体。所以如果只是笼统的说有一个受损的问题，那肯定这个是不足以解决。
0: 首先他要明白这个掉落物到底是人为的，还是说真的是那个桥上的东西他自主脱落掉落的，是不是这意思？
1: 对，就是说是路面啊还是桥面啊，还是说因为其他的原因，或者自身的车辆啊等等，反正就是你一定要确定受损的原因是什么。
0: 他确实也很懵哈，但是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出来该找谁。那如果他要去找这个原因，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来确定我的这个车子到底咋回事呢？
1: 是这样的嘛，首先就说自身车辆的原因肯定是把它排除了嘛。既然他在打电话，我推测呢他应该至少目前他自己认为不是由于他自身车辆的原因，这个肯定他是什么，他是要把它做排除的。
0: 对。
1: 那么如果说是桥面上或者说是道路上的，比如说维修管理的责任，你比如说我们公路养护部门，它是有对道路有一个维护啊管理啊这样一些责任嘛。如果是因为维护管理的不及时，那么实际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管理部门，由他们对其说没有管理好维护好公路的这样一个，当然也是明确他确实是没有维护好管理好，因为你路面的责任不一定都是在他的维护范围，比如说维护了或者是某个人路过把某个东西推下来坠落这样的一些情况，就不属于他可以能够预防能够管理的，那么这些责任肯定是要做排除。如果说是由于他的管理上的责任，那就应该是由管理部门来承担这个赔偿。
0: 哦，好，这是一种哈，这是如果说是出现这个情况的话。那他这种下一步的话，他这种也能不能报保险啊？这种，
1: 保险公司首先第一个，他可能看他购买的保险是什么嘛？车辆受损，如果是因为意外，的确是因为事故，看他属不属于他的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 对，如果是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那就按照赔偿范围来解决嘛。
0: 嗯，
1: 如果说不属于的话，那保险公司如果属于的话，那是保险公司如果是有没有向其他第三人追责的问题，那是他们自己的约定。那，最主要是看到自己的保险合同在哪个范畴。嗯，
0: 好，那也就是说，李主任，那现在这位朋友他应该做些什么呢？
1: 这就是我觉得他应该首先明确一下到底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0: 嗯，
1: 自己还是要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排查嘛。你当时受损了，你肯定知道是什么情况，是被砸了呀，还是路面有地坑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基础情况你应该摸清楚嘛。
0: 对，
1: 如果属于管理方的责任，他就可以向我们的这个就是他有，应该是分两类吧，这个我具体要看一下他们各自的。比如说市政是属于市政的，它可能就属于建设局下面的一个部门来维护。如果是属于道路啊，那应该就是交通局下面。那么具体的带有哪个部门，这个可能要根据各个部门的职责分工来确定。
0: 嗯，对。
1: 然后他就直接找到他的一个维护义务的管理部门嘛，让他们去承担这个责任就可以了。
0: 嗯，对对对啊，这位朋友非常遗憾的是，正在接通他的时候，他错过了和李主任面对面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当然呢，我们也会这个转达到底他该从哪些方面做起啊。今天非常感谢李主任，非常非常细心的解答了啊，谢谢您，再见。
1: 好，再见，好。
0: 所以啊，就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一致就给大家强调一定要保持电话的畅通哟，为什么呢？你看明明你的问题是不是在第一时间就能够让你了解的更多，你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但是你错过了之后，其实一个是也会增加我们帮解联络问题的效率，绝对会的，因为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还有下一个问题要排队呢，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进行着这个，一个是先来后到，另外一个就是轻重缓急。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说反映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得对自己的问题也要上点心呢？因为我们记者我们的帮姐真的都太上心了啊，记得下一次一定要保持电话的畅通，这是最主要的。好，再次要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在周三的时候呢，一把手接热线。本期一把手到底是哪个单位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说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的话，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来反映，向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农产品品质质量安全以及惠农政策与补贴、农村改革与产权、畜牧水产与防疫、农业技术与服务，你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将会现场听你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大家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一定保。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今天集中公布广东和广西两省区典型案例。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东省，发现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问题较为突出。督查发现，惠州市惠东县六家养殖场尾水超标，其中有四家流入广东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惠东红树林自然保护区。惠东县风茂花草种植公司养殖尾水排入保护区的核心区，在海面形成深色污染带。此外，阳江市阳西县两个乡镇有56个养殖尾水直排口，阳东区多家养殖场尾水排入沟渠后流向沙滩，形成明显的黑色污染带。阳江市高新区沙龙农业科技公司违规占用滩涂开展养殖，对红树林生存环境造成影响。广东大亚湾水产资源省级自然保护区部分红树林出现干枯死亡退化，惠东县林业局未采取抢救性修复措施。督查还发现，惠州市部分入海河流整治不到位，惠东县大坑河、咸溪子河两条入海河流雨污分流改造不到位，生活污水直排，河道水体黑臭明显。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督查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北海市、钦州市在海水养殖、尾水治理、近海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等方面问题突出。督查发现，北海同一区域两轮种植的红树林大量死亡，成活面积仅占种植面积的 5.1%。 钦州龙门港存在大量海漂垃圾，形成6公里海漂垃圾污染带。督查还发现，两市海水养殖尾水治理不力，被抽查的6个点位均存在超标排放现象。钦南区一家养殖场私设管道偷排大灶江，钦州市灵山县城钦江干流7.8公里有20个晴天直排污水，日排水量合计约7000吨。各督查组表示，将进一步调查核实有关情况，并按要求做好后续督查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入围名单全类别今天公布，其中《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生命树》《太平年》《藏海传》等10部作品入围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日本财务省当地时间26号公布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同比增长4.4%。从国家和地区排名看，日本由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此刻提示，根据气象预报，目前影响我国的本轮强降雨过程覆盖的小麦主产省份主要包括河南、安徽、江苏、山东和湖北等地。农业专家提醒，当前大规模机收尚未开始，一些小麦成熟的地块要抢抓降雨间隙，抢收抢轰，个别地块一旦出现严重倒伏，也要抓紧抢收，降低损失。尚未成熟仍在灌浆的麦区，雨后要尽快开展一喷三防，防早衰、防病虫，促进稳产增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伊磋商持续，美方称进展顺利，一方称不轻易乐观，谈判核心议题仍悬而未决，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俄方对基辅军工联合体发动打击，乌方称俄方袭击已造成多处设施受损。
0: 国际新闻眼，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中方举措如何制止日本拥核企图，维护世界和平？
1: 世卫组织表示，埃博拉疫情蔓延，紧急扩大应对行动。美国媒体刊文称，美国退出世卫组织导致埃博拉疫情应对受阻。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5: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伊谈判进展方面，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前往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1: 此前，美国官员称框架协议已完成95%。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天则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特朗普25号在帖文中说，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交火规模会比以往更大。特朗普还要求中东地区国家立即签署推进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亚伯拉罕协议，并称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也应该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发文说，他不会签署为伊朗获得核武器铺平道路的协议。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5号表示，伊朗不会屈服于外部压力和过分要求，伊朗人民的权利必须得到完全维护。佩泽西奇扬当天在与伊朗工商、矿业和农业商会成员举行的专题会议上表示，当敌方未能在军事领域实现目标后，其重点已转向对伊朗发动经济战。伊朗当前正在推进对外谈判和外交互动，旨在确保伊朗人民的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障。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伊朗代表团当天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与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举行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有关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代表团成员包括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以及央行行长阿卜杜勒纳塞尔赫马蒂。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表示，会谈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伊朗央行行长在代表团中负责讨论最终协议可能涉及的金融相关事项。
0: 2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谈判进程、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他强调，鉴于美国态度反复变化，无法保证伊美两国能够通过谈判达成协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针对近期美国方面宣称相关谈判取得进展，巴加埃表示，近期的进展是巴基斯坦经过数周斡旋取得的结果。尽管伊美在大部分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但任何人都不能断言这些进展意味着即将签署协议。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
7: 通常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会面临美国各种各样甚至相互矛盾的观点，因此这一行为自然会给谈判带来困难。然而正如伊朗在战场上以权威行事一样，我们也将在外交领域保持警惕，吸取以往经验，努力维护伊朗国家利益。
8: سیانت از منافع ملی ایران کوشش خواهیم کرد。
6: 总台记者李建南。
9: 巴加埃表示，目前伊朗暂时没有安排代表团访问巴基斯坦的计划。同时，他指出，现阶段伊美尚未就霍尔木兹海峡议题的细节进行深入探讨。伊朗理解该海峡的安全是全世界共同关注的问题。伊朗和阿曼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正在根据国际法原则努力建立可靠有效的机制，确保该海峡的航行安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采取两种处置方式，或者立即移交给美国，由美国运回本土予以销毁。更佳的方案是在美国与伊朗的协调下，于原地或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将其销毁。
0: 总台记者获悉，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上尉表示，美军25号在伊朗南部实施了自卫打击，旨在保护美方部队免受伊朗军队构成的威胁。该发言人称，打击目标包括导弹发射阵地以及试图布设水雷的伊朗船只。美国中央司令部继续捍卫美方部队，同时在当前停火期间保持克制。
1: 综合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西里克和贾斯克等霍尔木兹海峡沿海多地传出爆炸声，局势随后得到控制。
0: 据伊朗媒体25号报道，当天伊朗防空力量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伊朗方面表示，该系统具备一定隐蔽能力，相关技术和作战细节尚未公开。报道称，这一行动表明伊朗具备应对隐身无人机进入波斯湾空域的能力。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地面部队麦地那前线司令部司令25号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波斯湾安全是伊朗的红线，伊朗对敌方动向拥有全面监控并采取果断回应的能力。
0: 美伊双方近期都表示谈判已取得进展，但是不确定能否最终达成协议。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认为，双方在关键问题上都没有做出实质性让步，谈判能否取得成果仍存很大不确定性。
10: 现在目前美国和伊朗对于核问题的一些具体的关键性的立场并没有出现明显的退让。美国是说伊朗已经明确承诺放弃高浓度浓缩铀，但实际上伊朗此前就曾经表示过愿意接受在境内对于自身所持有的高浓度浓缩铀进行一个稀释。所以其实在核问题的这样的一个特别是核材料的后期处理问题上，双方并没有给出究竟是如何通过什么样的一个路径来实现目前双方所进行博弈的这样的一个难点问题。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它等于只是留待到之后再进行讨论，但是究竟这个核问题该如何解决，可能还要有进一步的博弈。
1: 对于另一个美伊主要分歧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问题，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伊双方都认为控制海峡是另一方施压的关键，霍尔木兹海峡能否正常通行仍有诸多变数。
11: 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继续博弈是确定无疑的事情，因为伊朗和美国都认为封锁海峡是他手里边一张大牌，伊朗认为只要封锁海峡这张牌拿在手里就能够拿捏住美国经济的软肋，那么美国也认为只要封锁伊朗港口这张牌拿在手里，他也能拿捏住伊朗经济的软肋，所以这张大牌双方说轻易就放弃是那个不可能的。现在就是说根据媒体报道，即便这个协议链接被备忘录签署了，那么海峡开放到底怎么开放，什么时间点开放，上去现在这些都不确定。更重要的就是伊朗说即便海峡开放了，伊朗对海峡的控制权还掌握在伊朗手里，所以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0: 此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分析指出，以色列作为本轮冲突的当事方之一，有可能单方面再次发动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破坏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成果。
10: 以色列的他对于这一次战争他的战略目标其实一直没有变过，那么在核问题、弹道导弹问题以及地缘政治问题上，这些问题我们看到经过了将近3个月的军事行动，那么实际上是一个都没有完全的实现，那么这对于以色列来讲的话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战略上的挫败。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当前国内政治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波动，那么以色列议会有可能会提前进行大选，这就使得内塔尼亚胡他本 人以及他所领导的整个极右翼执政联盟的国内政治承压在进一步的增加。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以色列来采取相应的一些更为激进的单边主义的行动是完全有可能。那此外的话呢，我想以色列未来也可能不排除会对伊朗采取其他的单方面的这样的一个行动，从而使得地区局势变得更加不可控。
1: 离以局势方面，当地时间25号，以色列军队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起空袭，离以局势再度紧张。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间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
0: 黎巴嫩真主党25号发表声明称，其武装人员于当晚使用攻击型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北部定居点内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声明未公布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或设施损毁情况。
1: 再来关注中东局势的外溢影响。当地时间25号，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公司运营的出光丸号邮轮当天抵达日本中部爱知县一处港口，这是美以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第一艘驶出霍尔木兹海峡并返回日本港口的日本邮轮。报道称，这艘邮轮载回200万桶原油，相当于日本单日原油消费量的约80%。
0: 伊朗战事爆发前，日本90%以上原油从中东进口。日本

财务省本月21号公布的贸易统计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影响，日本4月原油进口量同比减少 63.7%， 创1979年以来单月最低水平。面对供应短缺，日本政府已于今年3月和5月两次释放石油储备。日本石油储备量已由2025年底的可供消耗

0: 不过这一计划引发了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日本政府称，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0,000亿日元，约合1287亿元人民币。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由于日本高度依赖中东原油，中东战事推动国际油价上涨，日本政府3月起启动油价补贴措施。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研究员木内登英表示，测算表明，日本政府过去一个月用于汽油补贴的支出高达约4900亿日元，约合210亿元人民币。财政支出的大规模持续增加，对日本财政运行构成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引发长期利率上行、日元走弱等市场反应。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内部围绕汽油补贴政策也有不同意见。自民党党内二号人物干事长铃木俊一近日称，相关措施对财政负担较重，需认真研究。自民党骨干秋生田光一也表示，长期维持补贴并不现实，有必要逐步缩减补贴规模。日本2026财年预算规模已达122.3万亿日元，远超2025财年的115.2万亿日元。在此基础上，日本政府再编制补充预算可谓是雪上加霜。受财政状况恶化担忧影响，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期一度升至2.8%，创1996年10月以来新高。
2: 美伊谈判出现积极信号，也使得国际油价连续回落。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3: 尽管仍然需要中间方间接传递消息，但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出现了一些积极信号。一来是有消息说谈判接近达成，二来是最近几天每天都有30多艘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使得很多人预期有关伊朗局势的好消息就在眼前了。于是国际油价最近出现了连续四个交易日的回落，其中不乏大跌的日子，煤油也好，布油也罢，价格都回到了90美元上下的位置，这让很多人心里又画出了问号，国际油价会就此一路大跌回到战前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看促使国际油价大跌的谈判好消息是不是真的板上钉钉了。答案是不一定。尽管外界看到了伊美透露出来的一些有吸引力的谈判条款，但很显然在谈判的几个关键问题上双方分歧还是不小。就拿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来说，美国表示要完全开放，但伊朗方面对开放是设置了前提条件的，而且明确表示了即便签署协议，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也不会回到战前。这样的情况下，国际油价回落除了战争风险溢价的回落，更多的还是情绪上的放松。因为情绪容易过头，所以短期价格也容易大幅波动，但这种情绪波动往往持续不了多久。就像仗义打起来的时候，国际油价曾在三月初迅速飙升到了120美元附近的位置，但后续至今的两个多月里只是维持了高位震荡。那么问题又来了，短期大跌过后呢，国际油价会在一个月或者几个月里跌回到70美元、60美元甚至更低的位置吗？恐怕我们还要看看美伊冲突爆发前国际油价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先说海峡自身，今年二月之前日军有120到140艘船通过霍尔木斯海峡，直观对比就不难看出，目前即便每天通过30多艘也不过是战前1/4强的水平，从30艘恢复到130艘这是需要时间的，放开管控或者制定一个各方认可的规则需要时间，排队需要时间，扫雷需要时间，所有涉及到开放的程序都不是嘴上说开了就马上能完成，甚至从海峡放开到船能把石油等产品运到目的地还需要时间呢，这里面还有比如保险溢价的恢复等等都是需要时间，所以即便很快就顺利开放了，实际流量和能源供应的恢复可能也要一两个月甚至更久。更何况战前国际油价在70美元左右的时候，各国的战略石油储备是相对充足的，但二月底至今这部分储备在不断的消耗，目前北半球的很多地方已经或者即将进入夏季，夏季是能源消耗的旺季，传统旺季的需求叠加战略石油储备的补充需求，会对国际油价形成一定的支撑。尤其是在全球地缘风险仍然很高的当下，战争促使很多国家重新审视自己的能源结构，这种情况下能源的需求恐怕也不会快速回落。再加上刚刚我们讲到了地缘风险溢价，它只是回落了，缩水了，却不是归零了。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额外变量出现，恐怕即便是伊美谈判顺利，国际油价也很难在今年内回到战前的水平。
4: 之声。

0: 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俄乌局势。25号，俄罗斯外交部发布通报称，为回应乌方日前对卢甘斯克一学校教学楼及宿舍楼发动的袭击，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工联合体发动一系列打击，打击目标包括决策中心与指挥所。
2: 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随后回应俄外交部表态，称俄方并非释放和平信号。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3: 俄外交部25号发布的通报还警告外国公民尽快离开基辅市，并呼吁基辅市民不要靠近乌克兰军事和行政基础设施。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说，乌军于5月22号凌晨使用无人机对卢甘斯克一学校教学楼及宿舍楼发动袭击，蓄意袭击平民，甚至杀害儿童。声明表示，在此情况下，俄罗斯联邦武装力量开始对位于基辅的乌克兰军工设施进行系统性打击，包括乌克兰在北约专家协助下用于设计、生产、编程和准备使用无人机的具体场所。针对俄方这一最新警告，乌克兰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反虚假信息中心主任科瓦连科作出回应。他表示，俄方此前曾释放出有意停战的信号，但此次最新表态与动作充分说明俄方无意推动和平进程，持意延续冲突。科瓦连科称，俄方此轮发起舆论与军事威慑的背后，是其本土安全防御存在短板，俄方无法有效保障本国领土安全。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的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通报称，俄方袭击已造成基辅约300处设施受损，多人受伤。他强调，获取更多防空支援是乌克兰外交工作的核心优先事项。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3: 泽连斯基称，俄方24号的袭击波及乌克兰6个州，首都基辅约300处设施受损，以住宅建筑损毁最为严重。乌方单日累计收到近150栋私人住宅、多层住宅楼受损报备信息，已确认87人受伤。泽连斯基表示，获取更多防空支持是乌克兰外交工作的核心优先事项，同时呼吁国际社会持续对俄施压，追责俄方袭击行为。乌克兰空军发言人伊格纳特同日表示，俄罗斯正对基辅发动高强度空袭，而乌克兰目前弹道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防御形势承压。他指出，俄军伊斯坎德尔 M、S-300 等导弹飞行速度快，极大压缩了拦截反应窗口。现阶段，乌军能够有效拦截这类导弹目标的装备十分有限。
1: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通报称，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在船体发现多个类似磁性水雷的爆炸装置。再来听记者程摩的报道。
3: 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25号发表通报称，该部门协同俄联邦安全局、国防部和国家禁卫军日前挫败了一起针对液化天然气运输船的恐袭图谋。一艘从比利时安特卫普港出发的液化天然气运输船于5月20号抵达俄罗斯列宁格勒州乌斯季卢加港，原计划装船结束后前往土耳其萨姆松港。俄安全部门对船体进行水下检查过程中发现多个磁性贴附物，经专家确认，贴附物是类似磁性水雷的爆炸装置，每个爆炸装置约重7公斤。据调查，这艘船在安特卫普港卸货期间曾在锚地停留约2天，目前爆炸装置已被拆除。
4: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5: 好重啊！
6: 我帮你。
7: 德在传递。
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5: 在飞翔，
8: 跳绳技术，
9: 准备，
5: 体在跃动。
1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1: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16: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 下来我们一起关注世界天气，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李可亮。你好，李可亮。
8: 你好，子君，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世界天气。欧洲天气方面，未来两天欧洲的降水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部。27号，挪威、瑞典、芬兰到东欧以及波兰、瑞士、奥地利、巴尔干半岛南部等地有大范围的小雨或者阵雨，局部地区有中雨。28号降水总体还是会向南增多，连成一片，从德国南部、意大利到巴尔干半岛、东欧、北欧等地有大范围的小雨或者阵雨。另外，在北欧的北部的部分地区，未来两天仍然可能存在雨雪向态的转换。气温方面，随着降水的逐步增多，预计波兰、德国到巴尔干半岛的很多地方气温将会明显的下滑，贝尔格莱德最高气温就会从30度以上降到25度左右。不过在降水相对不多的西班牙、葡萄牙、法国等地气温比较高，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部分地方在35度左右，比如说马德里27号、28号最高气温有35-36度，那巴黎的最高气温也有32度上下。北美天气方面，未来两天美国仍然会持续大范围的阴雨天气，其中比较强的降水主要集中在南部平原一带。27号，南部平原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并且会伴有强对流天气。28号，降水总体有所减弱，大部分地区呢会以小雨或者阵雨为主，部分地方还会有中雨。气温方面，关注北部平原一带的气温，未来两天这一带气温比较高，很多地方最高气温在30度左右。另外，美国南部很多地方气温虽有波动，但总体仍然会维持比较高的水平，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在35度以上，局部地区呢则会在40度左右。好的，世界天气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吧，子君。
1: 好的，李可亮。各位听众，这里是博宇子君正在直播的正午60分，稍后请继续收听。
9: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有关情况。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商务部将继续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深化服务业开放，构建制度型开放新框架，积极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支持外资企业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商务部表示，在深化服务业开放方面，下一步将完善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有序扩大电信、互联网、教育、文化、医疗等服务业领域自主开放，稳妥实施增值电信、生物技术、外商独资医院等开放试点，支持服务业外资企业延伸价值链，持续深化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示范，统筹布局建设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国家数字贸易示范区等平台，主动对接国际高标准经贸规则，在知识产权保护、政府采购、公平竞争等领域加快制度和监管体系改革，为外资企业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制度保障。商务部副部长燕东表示，将全面实施自贸试验区提升战略，围绕服务贸易、绿色贸易、数字贸易，试点一批有利于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制度创新举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南海战略态势感知计划在北京发布2025年英法加澳等域外国家在西太平洋军事活动报告。报告主要披露了2025年英国、法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等域外国家在南海、东海、日本海和菲律宾海。

等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活动详情。部分菲律宾民众26号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据悉，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26号到29号访问日本。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以色列国防军25号在社交媒体上说，24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实施精准打击，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以军说，马卢是哈马斯武器生产部门的核心人物，为该组织武器生产提供关键技术支持。当地时间5月26号，韩国联合参谋本部消息称，朝鲜向半岛西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目前朝鲜官方暂未就此发布消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14点到明天14点，贵州中部和东北部、湖南西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子君。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
0: 国际新闻眼。日本高市政权持续推进扩军修宪，新型军国主义危险动向不断，中方举措如何制止日本拥核企图，维护世界和平。
1: 刚果金已报告超900例埃博拉疑似病例，世卫组织正紧急扩大应对行动。
0: 美国宣布向波兰增兵5000人，诸多细节尚不清晰。在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方表态为何出现反复。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日本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昨天举行全体会议，总体上通过了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同一天，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木原忍辩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不会改变。
2: 日本现行宪法从1947年开始施行，其第九条规定，日本永远放弃以国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武力行使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因而也被称为和平宪法。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多次表达修宪意愿，持续引发日本民众和各界的强烈担忧和反对。如何看待日本再军事化企图？国际新闻眼，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的报道。
3: 根据日本媒体此前披露的内容，25号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上总体上通过的拟向日本政府提交的针对修改安保三文件的建议草案内容。

0: 包括强化防空体系和持续作战能力，以及早日装备搭载长射程导弹、配备下一代动力系统的潜艇，以强化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等。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所特聘研究员向浩宇分析认为，这份草案标志着日本进一步加快军事安全政策的转型，释放了危险的信号。
1: 这一草案我想将为今年内日本政府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来提供一个核心的政策框架，进一步的推动日本的防卫政策从专守防卫进一步的向主动威慑，那么对外的这种进攻型的一个转变，那么这就会加剧东北亚地区的军备竞赛的风险。那么而且值得警惕的是啊，现在正值日本国内右翼势力掌权，中日关系高度紧张，那么它的通过意味着日本将在军事扩张道路上啊迈出更加危险的一步，这对于地区的和平稳定啊会构成深远的威胁。
0: 除此之外，近段时间的日本政府还在推动设立国家情报局，拟在宪法中增设紧急事态条款等，以国家安全为名频频推动争议性立法。针对日本高市政权的一系列举措，日本律师高山俊吉指出，日本宪法的核心在于第九条所确立的和平主义，而当前高市政权正试图通过推进所谓紧急事态条款等多种途径，为修宪打开突破口。
2: 国が今極めて重大なところです。
3: 如果必须征求国民意见的话，大家都会反对。为了尽可能削弱民众反对的机会，高市政权就试图以紧急事态作为突破口，削弱国会的功能，建立一种只要政府想发动战争就能够立刻付诸实施的机制。我认为高市政权是在以这样的前提推进这件事的。
0: 尽管如此，当前的日本政府却对自身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敢做不敢言。25号，日本内阁官房长官牧原忍声称，日本专守防卫的基本方针不会改变，日本始终坚持将防卫力量控制在必要最小限度。他还称，战后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发展道路今后也不会改变。而在向浩宇看来，牧原忍的这番表态可谓是欲盖弥彰。
1: 因为日本政府近期一系列的激进的在军事化的举措，不断的突破战后的和平体制，那么这在任何客观不带偏见的人看来啊，都已经完全超出了专守防卫的限度。那么日本的防卫政策已经从专守防卫与演变为由守转攻、主动攻击型的这么一个变化。最危险的一点在于，日本甚至谋求武力介入台海，那么这就严重突破了专守防卫的地理限制。那么种种表现都表明啊，日本正在加速偏离啊战后的和平发展道路。牧原忍的这一番啊专守防卫的表态，实际上已经成为啊他试图掩盖啊日本的军事扩张野心的遮羞布。
0: 高山俊吉认为，日本正在出现以国家安全为名压制反战声音的危险倾向，其背后的目的值得警惕。
3: 现在高市政权所考虑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他在去年11月的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上曾表示，台湾有事属于存亡危机事态，这一点其实已经说明了一切。这并不是什么一时失言，而是恰恰反映了这位首相问题意识的核心所在。他是在认真考虑发动战争这件事。
0: 25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回应有关问题时表示，中方依法依规禁止对日本军事用户、军事用途出口两用物项，目的是制止日本在军事化和拥核企图。向浩宇对此指出，中方的这一举措是遏制日本在军事化以及核武装企图的精准防御手段。
1: 首先，这个措施直击日本军事扩张的技术和材料的软肋。那么两用物项涵盖了半导体制造的设备、精密机床、特种材料这些关键的领域。那么其次呢，这一措施形成强有力的震慑信号，明确划出日本军事扩张的红线。第三呢，中方的举措符合国际法和国际防扩散的规则，获得国际社会的理解和支持。第四呢，这一举措具有一个精准性和可控性，它针对的是军事用途和用户，不影响中日之间的正常的经贸往来。那么第五呢，这个措施与此前将日本40家实体列入出口管控名单，形成了一个政策上的一个相互配合的合力，也就构建起一个多层次全方位的对日出口管制的体系，这会有效的来切断日本发展一些过于激进的危险的军事工业关键技术的渠道。那么从长期来看，这些举措将迫使日本重新评估它的激进的军事扩张的成本与风险。
4: 之声正午60分。

0: 上午6:00，静看国际风云，将视线转向非洲。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通报称，非洲地区埃博拉疫情仍在蔓延，病例数继续上升。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1: 当地时间25号，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刚果金已报告超过900例疑似病例和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实际的埃博拉疫情可能远比已公布的数据更严重。世卫组织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谭德赛表示，与刚果金接壤的其他国家处于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措施。埃博拉被公认为是一种因同情而传染的疾病。它不会像空气那样在陌生人之间飘荡传播，而是通过密切接触扩散。当感染者进入严重发病阶段时，会剧烈呕吐、严重腹泻，并且可能会大出血。在这种情况下，病毒便极易传染给那些为其提供密切照料的人们。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生物学副教授巴迪就表示，
2: 有症状的埃博拉病毒感染者通过体液把病毒传染给其他人，包括血液、呕吐物等等。这种病毒主要通过密切接触传播，因此通常会传染给护理人员、医务人员、家庭成员或同住人员，而非通过一般接触传播。
1: 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被发现以来，刚果金共经历过17次埃博拉疫情，其中14次是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而引发本次疫情的则为最不常见的本迪布焦型。由于医学界对该型毒株的研究进展不及扎伊尔型，因此更难控制。换句话说，该型埃博拉尚无药可医，也没有疫苗，甚至没有快速检测的办法。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将于26号前往刚果金。他指出，目前尚无获批用于本迪布焦型埃博拉病毒的疫苗，加上其他一些因素，疫情防控工作变得更加复杂。谭德赛所指的其他因素就是当地的政治局势。在爆发疫情的刚果金东部，有一座与卢旺达接壤的重镇戈马。2025年1月以来，这座有200多万人口的城市一直处在反政府武装的控制下。当地政府部门的官员，包括卫生部官员，都被撤换，导致许多援助人员被迫离开。美国布朗大学公共卫生与急诊医学副教授克雷格·斯宾塞表示，政治局势动荡不安，卫生系统无法正常工作，让冲突地区几乎无力进行病毒的追踪和隔离工作。
3: And I'm also concerned about the fact that...
4: 疫情爆发地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地区，不仅因为它地处边境，还因为这里人口流动性强，冲突频发。即使在理想情况下，这样的疫情也很难控制，而现在的情况绝对不理想。
3: This is absolutely not the ideal situation.
1: 此外，世卫组织驻刚果金代表安妮·安西亚指出，本轮疫情在被发现前，病毒就已持续传播了数周。武装冲突导致的流离失所造成大量人员流动，传染链可能已跨越多个社区和国家边界。
5: 我们现在对感染人数以及病毒究竟扩散了多远存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我们目前还没有找到零号病人。
1: 本轮埃博拉疫情是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以来全球爆发的首次重大疫情。美国方面24号有分析称，美国的退群导致对非洲援助规模大幅缩减，驻扎非洲的医疗人员数量减少，一些依赖美国的资金来为可能爆发的疫情提供培训和医疗服务的国际和本地组织也受到影响，这严重干扰了对本轮埃博拉疫情的应对工作。非洲疾控中心主任让·卡塞亚对此指出，
6: 西方国家不明白，当非洲受到影响时，他们自身也面临风险，因为每天都有人乘飞机出行。这意味着建立起强大的体系，支持非洲，投资非洲，让非洲能够本地生产疫苗和药品，也是保护西方国家的一种方式。
1: 世界卫生组织25号表示，正在与各合作伙伴持续扩大应对行动，预计未来数周内还将发现更多病例，尽快追踪感染者并确认密切接触者是控制疫情传播的关键措施。通过及时隔离与治疗，可有效降低病毒进一步扩散的风险。
7: 当地时间25号，刚果金足球协会说，受美国针对埃博拉疫情实施的旅行和入境限制影响，刚果金国家男子足球队已取消原定在首都金沙萨启动的世界杯备战计划，改为直接在欧洲集训，并停。

0: 留至少21天后在赴美参赛。
1: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2: 正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连日来，美国调整在欧驻军规模的计划几经反复，引发舆论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而在此前一周，美国国防部先是宣布取消向波兰部署4000名美军士兵的计划，之后又改口表示只是临时推迟该部署计划。那么在调整驻欧兵力部署问题上，美国的表态为什么出现反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3: 特朗普并未在发文中说明向波兰增兵的5000人来自哪里，何时到达波兰，是永久驻扎还是轮换驻扎。对于特朗普突然宣布向波兰增兵5000人，波兰方面表示事先并不知情。美国国防官员也对特朗普的最新表态感到困惑。据了解，此前美方曾因不满德国在美伊冲突中的相关立场，于5月1号宣布将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当时特朗普表示，他可能会将部分驻德美军转移至波兰。谈及美国驻欧兵力部署反复调整背后的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这很大程度上是特朗普为规避美国相关法案约束，兼顾战略与经济收益而做出的权宜之计。
4: 整个欧洲大陆的驻欧美军的总数呢，目前维持在8万人左右。那么根据2026财年的国防授权法案，除非美国和北约盟国进行了协商，并且呢认定撤军符合美国利益，否则的话，美军必须在欧洲大陆保留至少7.6万名官兵和主要装备。如果说把计划从德国撤出的5000人啊部署到波兰，这样呢就省去了很多的讨论，省去了更多的程序。另外呢，也不排除啊相关的部队在波兰以及波罗的海国家之间进行轮换部署的可能性。之前呢，五角大楼宣布推迟向波兰部署的4000人，实际上呢就采取这种轮换部署模式。波兰呢被特别的关照，我觉得一个重要原因是波兰呢被视为美国的一个所谓的模范盟友啊。波兰呢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它的军费呢，已经接近国内生产总值的5%，而且呢绝对值也不低。近年来呢，他花巨额资金采购美国制造的装备，可以说给美国带来了巨额的收益。
3: 自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波兰成为西方武器弹药进入乌克兰的主要通道。舆论普遍认为，如果美国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可能会招致俄罗斯极其强烈的回应。对此，张学峰观察，
4: 波兰的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它和俄罗斯的飞地加里宁格勒接壤，也和俄罗斯的盟友白俄罗斯接壤。如果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波兰的反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它掉以轻心。
3: 对于美国增兵波兰的部署计划，北约秘书长吕特公开表示欢迎，但同时强调，欧洲减少对美国依赖的趋势将不会改变。对此，张学峰进一步指出，美国此番兵力调整会加剧北约内部阵营分化，阻碍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让中东欧国家在安全层面更加依赖美国。但这恰恰违背了美国希望欧洲国家自行承担防务压力的初衷。因此，这一增兵策略的长期可持续性并不乐观。
4: 从美国的角度来看，他显然不想和所有的欧洲国家都站在对立面。美国和欧洲的相当一部分贸易呢，是建立在军事关系上的。所以呢，他会拉拢一些国家，波兰就是这样的国家。当然，对于美国来说呢，像中东欧国家、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增派兵力，是否是一个长期的、可持续的政策呢？还存疑。毕竟，把更多的部队啊，特别是地面部队，部署在更加靠近俄罗斯的地方，相当于呢，为德法英等国在更加靠近他们认为的威胁来源的地方站岗放哨，进一步激化美国和俄罗斯的矛盾。那么对这些美军呢，也会形成反向的压力，这又让更多的欧洲国家负责欧洲防务、减少美军压力的初衷不符。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
0: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团队近期被曝曾雇人制作并散布抹黑竞选对手的视频。据称，高市团队在选

0: 举期间将主要获利用于攻击对手小泉进次郎。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据报道，高市的秘书木下刚志曾多次联系视频制作者松井健，要求对方制作并发布抹黑高市在党内的竞争对手以及在野党候选人的相关视频。松井健透露称，在去年自民党总裁选举期间，他根据木下刚志的授意，每天利用人工智能软件生成一两百条视频，其中约70%用于攻击小泉进次郎，将其描绘为无能傀儡、破绽百出、大翻车。此外，10%的视频用于丑化另一对手林方正，称其应完全出局；其余20%的视频则用来吹捧高市。此外，在今年2月的日本众议院选举期间，高市团队也采取了类似行动，对在野党部分候选人进行攻击。高市此前在国会接受质询时称，自己和团队完全没做过此事。而周刊文春最新报道称，已掌握木下刚志和松井健联系的67份相关证据，包括短信、社交媒体聊天记录等。
2: 七国集团峰会将于下月中旬在法国埃维昂举行。据日本日经亚洲24号报道，此次七国集团峰会可能不会发表联合公报，以免暴露美国和其他成员国之间日益加深的分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日经亚洲援引多名官员的消息报道称，七国目前尚未就一份全面声明进行磋商。继去年的加拿大峰会之后，七国集团可能将连续第2年不发表联合公报。为维持国际协调，七国计划对诸如保障关键矿产供应链等特定领域发表成果文件。报道认为，这反映出七国集团内部，尤其是美国与其他成员国之间弥合分歧的困难，特别是在自由贸易等方面。与此同时，对于伊朗战事，七国集团内部也存在分歧。本月18号至19号，七国集团财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据路透社报道，多个七国集团成员国对美国和以色列不考虑经济冲击，就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表达失望。他们认为，一旦发生冲突，霍尔木兹海峡梗阻是完全可以预见的。据报道，联合公报通常以协商一致的方式通过，概述成员国在从国际事务到经济等广泛议题上的共同立场。去年于加拿大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就没有发布联合公报，由于美方主张高关税，其与日欧之间的分歧导致最终未能就联合公报达成一致。成员国领导人仅就包括关键矿产在内的6个领域发布了成果文件。
0: 美国政府称，23号白宫附近发生的枪击案是又一起针对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综合报道。
4: 据美国媒体25号报道，美国司法部在一份文件中称，23号发生在白宫附近的枪击事件是又一起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暗杀图谋。文件称，枪手试图谋杀特朗普和他的家人以及白宫工作人员。位于白宫西北角的一处美国特勤局检查站，23号发生枪击案，枪手向特勤局人员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击中枪手，枪手被送医后被宣布死亡。事发时，特朗普正在白宫内。特朗普事后在社交媒体发文，将本次枪击事件与上个月白宫记者协会晚宴枪击事件相关联。
2: 巴西央行连续11周上调今年通胀预期，总台中国之声编辑邢思佳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25号，巴西中央银行发布报告，将巴西2026年通胀预期由4.92%上调至5.04%。由于中东局势导致燃油价格上涨，巴西央行已连续11周上调通胀预期。此前，巴西国家货币委员会将巴西2024年至2026年的通胀管理目标设定为3%，允许上下浮动1.5个百分点。

翔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历时代潮头，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正午6:00，近看国际风云。
2: 本次节目编辑吴京、李欣、王悦，主持人子君、博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3: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6: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在中国汽车工业的版图上，长城汽车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它从保定一个改装车厂起步，靠皮卡起家，拼 SUV 称王。哈弗 H6 连续108个月蝉联 SUV 的销量冠军，创造了中国品牌的神话。长城皮卡连续27年出口第一，是名副其实的隐形冠军。然而盛极而衰的规律同样在长城身上应验。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聚焦到长城汽车，来聊一聊它的辉煌过往、转型困境，以及那些让人深思的成败得失。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互动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一起来听歌吧，来自于李健的《尘缘》。

长城汽车的传奇始于1990年，那一年26岁的魏建军接手了濒临倒闭的长城工业公司，这家靠改装车为生的小厂负债累累，前途渺茫，但魏建军骨子里面那股不服输的劲头让他做出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

做皮卡。1996年第一辆长城皮卡迪尔下线，定价仅为6万多，比当时的主流皮卡便宜近一半。凭借着超高的性价比，迪尔迅速打开了市场。1998年长城皮卡首次登顶全国销量第一，此后一发不可收拾，连续27年稳坐出口销量冠军宝座。2002年长城推出首款 SUV 赛弗，定价8万，再次引爆市场。2011年哈弗 H6 横空出世，以10万级的价格超越合资的空间配置，精准击中了中国家庭的需求。此后数年间 H6 的销量如火箭一般窜升，2016年一举冲上了55万辆的巅峰，连续108个月蝉联 SUV 销量冠军。

哈弗 H6 的成功让长城汽车站上了前所未有的高度。2016年长城汽车年销量突破百万辆，净利润超过了百亿元，成为中国最赚钱的车企之一。更令人瞩目的是长城的专注战略，在其他品牌全线出击时，魏建军做出了一个惊人之举，主动暂停同样走量但利润不高的轿车业务，集中所有资源发展 SUV。 这种孤注一掷的决策让长城在 SUV 领域迅速建立起技术护城河。2013年长城推出首款自主研发的 1.5T 发动机，2017年迭代的第二代 1.5T 直喷发动机参数已接近合资水平，变速箱领域同样是进步神速，从早期采购现代的 6AT 到2017年自研的 7DCT 的湿式双离合量产，长城用10年的时间实现了核心动力总成的完全自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在哈弗称王的同时，长城的其他战线同样捷报频传。长城皮卡连续27年出口第一，远销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19年，长城炮横空出世，开启了国产皮卡的乘用化时代，上市即热销。坦克品牌的诞生更是神来之笔。2020年底，坦克300上市，凭借着硬派复古的设计、强悍的越野性能，迅速成为网红车型，一车难求。坦克300之后，坦克500、坦克400相继登场，硬生生在 SUV 红海当中开辟出了一个全新的硬派越野细分市场。到2023年，坦克品牌累计销量突破30万辆，成为中国越野第一品牌。欧拉则以更爱女人的汽车品牌定位，凭借着好猫、芭蕾猫等车型，在微型电动车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从皮卡到 SUV， 从越野到电动，长城的产品矩阵日渐丰满。

然而盛极必衰，在哈弗 H6 销量下跌、形势严峻、月销量仅5000台左右的时候，销量崩盘的背后是内外多重因素的叠加。外部比亚迪、宋 PLUS 等新能源竞品异军突起，凭借着 DMI 超级混动的低油耗优势，大量分流了 H6 的潜在用户。内部长城的优质资源由哈弗向新高端品牌魏牌的倾斜，分散了 H6 的养分。更致命的是产品布局的失序，长城从 H1 到 H9 的疯狂扩张，2020年之后大狗、神兽、初恋、赤兔等等一堆新车型的密集投放，大多数市场表现平平，进一步分散了 H6 的资源。

果说 H6 的失速是救亡的陨落，那么高端品牌魏牌的屡战屡败则是长城兴亡难立的尴尬。2016年魏建军赌上了自己的姓氏，创立了魏品牌，定位中国豪华 SUV。 魏建军在发布会上动情地说，这一次我决定用自己的姓氏来赌一个承诺。首款车型 VV7 上市即热销，月销一度破万。然而好景不长，随着质量问题投诉增多，油耗偏高，产品迭代迟缓， VV7 的销量急转直下。此后魏牌连续推出了 VV5 VV6 试图复制 VV7 的辉煌，但均未能成功。2021年魏牌全面转型混动，推出摩卡、拿铁、玛奇朵等咖啡系列，但高昂的定价、不清晰的定位，让这些车型在理想和比亚迪的夹击下举步维艰。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长城汽车。长城的转型困境还体现在新能源布局的滞后上。2022年，当比亚迪宣布停产燃油车，全面发展新能源时，长城的新能源步伐却显得迟缓而犹豫。2021年，长城新能源渗透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行业平均水平。

2022年，随着欧拉好猫芭蕾猫的出现，情况有所改善，但欧拉的定位是女性小车，覆盖人群有限，在主流家用的新能源市场，长城迟迟拿不出有竞争力的产品。哈弗 H6 的插混版姗姗来迟，定价17.98万起，比宋 Plus DMI 贵了近20000，消费者并不买账。魏牌的咖啡系列虽然技术不差，但是高昂的定价让消费者望而却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面对困境，长城开启了一系列的自救行动，哈佛推出了二代大狗，定位轻越野，试图开辟新的细分市场。之后长城发布了全新的 HI4 混动技术，强调四驱体验，两驱能耗，搭载于哈弗骁龙 MAX 等车型。在产品层面，长城开始调整定价策略，魏牌也进行了价格调整，性价比明显提升。在组织架构上，长城对欧拉和沙龙进行了整合，优化资源配置，而魏建军本人也重新出山，亲自抓产品定义和用户体验。

目前坦克品牌是长城为数不多的亮点，凭借着坦克300和坦克500的热销稳住了基本盘，长城皮卡依旧坚挺，长城炮在细分市场独占鳌头，但皮卡和越野毕竟是小众市场，难以支撑起长城的体量，长城正面临着老产品卖不动新产品上不来的尴尬局面。

0: 经典。
1: 回望长城汽车，成功与失败交织，坚守与阵痛并存。它的成功源于对 SUV 品类的专注，源于皮卡和越野赛道的深耕，源于技术自研的执着。而它的挫折也源自于产品扩张的盲目，源于高端品牌的摇摆，源于新能源转型的迟缓。哈弗 H6 的失速、魏牌的困境，都是长城从单一爆款向多品类矩阵转型中必须付出的代价。但长城最可贵的品质是始终没有放弃对技术的投入。 HI4 的混动 3.0T V6 发动机、 9AT 变速箱、柠檬平台、坦克平台，这些技术的积累是长城翻身的底牌。而正是这种对于技术的敬畏，让长城在每一次危机当中都能够找到出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在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3: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6: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我是一凡，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又会打开哪一本书呢？它是来自当代学者作家余秋雨的一部散文集，很多人非常熟悉的《文化苦旅》。《文化苦旅》于1992年首次出版，是余秋雨先生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在海内外讲学和考察途中写下的作品，是他的第一部文化散文集。全书主要包括四个部分，分别为《如梦起点》《中国之旅》《世界之旅》《人生之旅》。文化苦旅虽有一旅字，作家在自序中也表明是漂泊旅程的感悟心得，但却与常规的游记大相径庭。其重心并非见闻描述，也非一般意义的借景抒情，更少游记特有的轻快笔调，反而一落笔却比过去写的任何文章都显得苍老。这苍老是由于文化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不止于地域和空间，而是穿越了千百年的历史，从身体的艰难跋涉到心灵的强烈冲击。作者不仅仅是用眼睛来欣赏景物，而且把对历史的深刻感悟融入其中。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欺压罩住我的全身，使我无端的感动，无端的喟叹。我站在古人一定站过的那些方位上，用前辈差不多的黑眼珠打量着很少会有变化的自然景观，静听着与千百年前没有丝毫差异的风声鸟声，心想，而中国的文化真实的步履却落在这山重水复莽莽苍苍的大地上。在作者心中，山水仿佛都有了灵性，成了一个充满智慧的哲理老人。大地默默无语，只要来一两个有悟性的文人一站立，他封存久远的文化内涵也就能哗的一声奔泻而出。文人本也萎靡柔弱，只要被这种奔泻所裹卷，倒也能吞吐千年。在这个人日渐物化的时代，余秋雨却在广袤的大地上找到了自然与人内在精神的和谐统一。虽然文化苦旅的风格并不统一，但深深思考细细咀嚼后，就会发现这些文章都有一个共同的设计意象，想借山水古迹探寻中国文人艰辛跋涉的脚印。再具体一点，则是写江南小镇时的自白，追求一种再亲密不过的人文文化，一种把自然与人情搭建的无比巧妙的生态环境，人生苦旅的起点和终点。他的道士塔莫高窟有对民族屈辱历史的感叹，有对愚昧的中国道士乃至一切卖国者的批判，有对中国古代灿烂文化被毁的悲哀。对于王元传这个敦煌石窟的罪人，余秋雨进行了痛苦的反思。他由一个人想到一个民族，将其视之为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那里一个古老民族在滴血，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象，余秋雨的脑中是一片惨白，想拦住他们的车队又怎么办？情感的痛苦变为思想的痛苦，对个人的批判引发了对民族文化的感叹和对古代中国官僚的沉重批判。与此同时，余秋雨对莫高窟的灿烂艺术又有着深切的热情，他们为观者而存在，期待着仰望的人群。于是他眼前出现了两个长廊，艺术的长廊和观看者的心灵长廊，出现了两个景深，历史的景深和民族心理的景深。正因为如此，余秋雨才有一种警醒，我们是飞天的后人。情感的洋溢低落升华，在余秋雨的散文中此起彼伏，显示出中国学者特有的文化心态和生存心态。正因为如此，他才感到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的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

中的故乡。余秋雨不看北方高山大川，而川黔历史名胜，虽未脱中国人文之俗气，但毕竟体现了当代学者的几许纯情和执着。这本散文集充满了文化的韵味，文字干净简练，流畅漂亮，同时又体现了对中华文化情感的爱和理解，字里行间流露出浓厚的文化韵味，十分感人。山水物象，大漠荒原，处处留下了作者的足迹，也留下了作者的思考。历史的沧桑，人性的思考，人生的真谛，文化的灵魂，字字真言，处处精心，充满了文化的韵味。文化苦旅的确是一本值得我们细细品读的好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在这里让好文遇见你，在这里让灵魂静下来，我们选取有温度有深度有情怀的文章与你共享，与你同行。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要分享的这篇文章题目为《长大后，我们都变成了普通人》。初中时有个命题作文叫做《二十年后的我》，你肯定也写过类似的作文，稚嫩的笔尖涂抹着未来的光景，写着满满的期待，相信自己长大后可以叱咤风云，成为改变世界的那个人。班上有个女生写自己攻破了艾滋病毒，获得诺贝尔医学奖，穿着一身旗袍发表纯英文演说。另一个男生说自己成了运动健儿，带领中国足球队赢得一场又一场比赛，堪称国之栋梁。还有人成了亿万富翁，有人做了高官政要，有人当了电影明星。五花八门的二十年后，名利场上的流光溢彩，似乎我们都有份儿。可是我们的语文老师却选了风格完全不一致的另一篇文章作为范文，是一个不太起眼的男生写的，描述了二十年后的某一天，妻子过生日，他一大早便忙着买菜做饭，和儿子一起策划了惊喜，一家人其乐融融，吹蜡烛切蛋糕。作文的最后一句话说，妻子幸福地靠在我的肩膀上，我们哄堂大笑，可那句话混合着笑声，在我的记忆里回响了许多年。现在距离那篇作文刚好15年，当年畅想未来的少男少女大多已成家立业，做了司机、会计、老师、农民，活在世界某个小角落，喜怒哀乐无人知。

只剩五年的时间，大概已不足以让我们去实现当年的愿望。大部分人都没成为当初想成为的那个人，而是活成了曾被嘲笑的那句话中的样子：老婆孩子热炕头，平平凡凡的小日子，有喜也有忧。我当年的那篇作文刻画的是一个潇洒至极的女作家，

能够敲开广阔天地的大门，边走边写，快快活活过一生。所以我从十几岁就开始写作，风格草稿本上密密麻麻，坚持到16岁才开始发表作品。进了大学也少不了每天1000字的练笔，文章偶有发表却远不是一鸣惊人。我从未忘记梦想，但世上的许多事真的不是努力就可以的。一个人气作家的诞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光芒万丈之下凝聚着无数必然和偶然组成的一种叫做时运的东西。后来我大病一场，痊愈后在小县城做了一名小文案，遇见一个普普通通但足够爱我的男人，便披上婚纱踏入围城。轰轰烈烈的恋爱没谈过，紫陌红尘就扑面而来，生活沉入柴米油盐，日子过得和许多夫妻一样，谁为洗碗划拳，为打游戏逛淘宝争吵，为几时生孩子烦恼。幸运的是，我依旧写作读书，心里那个驰骋天涯的姑娘始终活着。我以为自己虽接受身，以此来伪装自己的浅薄，可当人生走过三分之一，却渐渐明白，成长便是与这日趋平淡的一生握手言和。因为一直在努力，知道平凡不代表一世平庸，心底有乾坤，胸中有丘壑，普通的烟火日子照样可以过成诗。大勇是我儿时的玩伴，如今务农在家，已经儿女双全。和我聊天时，他自豪地告诉我，今年靠着种土豆挣了将近10万。他说，我现在也就是个最普通的农民，不过可以养活一家老小，盖栋小别墅，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这个资质愚钝的男孩，小时候因为成绩差没少挨训，他经常皱着眉对我诉苦，我是真的读不好书啊。没有一技之长的他，刚满18岁就背着行囊离家打拼，可始终没混出名堂，又打点行李回了家。种地，世上最普通的工作之一，可大勇做得不亦乐乎。他闯荡过，努力过，满世界打拼过，最终发现最适合与自己终身相依的还是脚下的土地。童年时他渴望变成刘德华，站在舞台上一呼百应，现在他却认为靠着自己的双手挣来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就是最大的成功。在这个思维转变里，他由责任感牵引着完成了少年向青年的过渡。接受了自己的平凡，或许才是一个人成熟起来的真正标志。虽然听上去有点心酸，但我走在大街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各自为生活奔波着，可能终其一生也做不了惊天动地的大事，可是他们就一定是失败者吗？普通并不等同于失败，也不代表满盘皆输啊。做不了月亮就做一颗星星，夜夜流光相皎洁，静谧的一点微光但足以照亮某个角落。90%以上的我们最后都会成为茫茫人海中的普通人，这本无可厚非，有人造原子弹，也必须有人卖茶叶蛋。可是我们为什么常常对平凡的人生心怀恐惧？或许是评价的标准太过单一，衡量成功的价值永远只是肉眼可见的房子、车子、票子，所以有那么多人郁郁不得志。可我觉得真正努力过的人终将会对最后的结果释怀，哪怕他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因为平凡不可怕，没经历过奋斗便甘于平庸的人生才可怕。有人说，人生有三次成长，一是发现自己不再是世界中心的时候，二是发现再怎么努力也无能为力的时候，三是接受自己的平凡并去享受平凡的时候。遗憾的是，太多人止步于第二次成长，没能从宽阔天地里发现平凡中的一花一世界，一叶一菩提。你能力有限，机会有限，精力也有限，
辗转大千世界后，走到

灯火阑珊处依旧可举头望月，俯首吟诗，这也是幸福的一种样子啊。本期节目到这里又到尾声了，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为你读书，与你分享来自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3: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4: 我叫于怀，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于怀啊。
3: 有的成熟动人，
5: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3: 有的恢弘大气，
6: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3: 有的扑朔迷离，
7: 我还有机会吗？
3: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共同来说一说巧克力的故事。我想很多朋友啊都特别喜欢吃巧克力哈。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所讲的就是一本有关巧克力的书啊，叫做《环球巧克力之旅》。不仅仅讲我们身边能够经常买到的巧克力，会讲到全世界各种各样的好吃的好看的巧克力。那今天呢，请到我们节目当中的两位嘉宾，先跟大家介绍一下。一位呢是澳大利亚孤独星球北京办公室，同时也是环球巧克力之旅的内容策划李小可。李小可您好。
9: 您好，大家好，我是小可。
8: 另外一位是中国地图出版集团环球巧克力之旅的执行编辑戴叔。戴叔您好。
10: 很高兴来到这里，大家好。
8: 二位，今天呢，我们共同来分享巧克力的故事哈。我们三个人聊一聊巧克力。那其实呢，孤独星球的相关的书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之前也跟大家介绍过哈。一般介绍的都是一些跟旅游目的地国的一些风光啊、风土人情啊，大家比较喜欢的旅游的景点啊、住宿啊、酒店哈、相关的是吧？但是这次我发现，着重讲的都是巧克力是吧？
9: 对
8: 啊，那么之前的这本书啊也出过这个英文版哈、那我们这回呢，我将这本书引进国内并翻译成中文啊，可以说呢满足了很多喜欢吃巧克力的朋友的这样的需求哈、那最开始的英文版是什么时候出的？当时出版了以后哈、在其他的国家的反响又怎么样啊？我们后来又是如何决定引进国内的？二位谁跟大家先来讲一讲？
9: 那我先简单的说一下，戴叔可以稍微补充啊。因为其实这本书的英文版我们去年就出了，所以其实我们拿到那个英文版的文件的时候就开始着手这个准备中文版了。那英文版其实我们是一个系列，我们有一个环球之旅系列，包括环球葡萄酒之旅、环球咖啡之旅、啤酒之旅，然后这个实际上是这系列的第四本。所以我们这个系列呢可能更关注的是吃和喝这方面，因为我们旅行指南也是希望能够更近的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当中，一些在地的体验啊什么的觉得也是很重要的。那刚好我们有在全球各地的作者的资源，他们也都是常常会在一个国家一个城市旅居一段时间，所以借由他们我们能够做出这么一系列的书，就是深入到当地人的生活体验当中。
8: 这本书当时英文版在出版的时候，您觉得哈有哪些点啊能够吸引了二位，然后呢共同来翻译了出了这本这个中文版本？
10: 考虑到现在国内就巧克力的爱好者越来越多，我们觉得现在是出版这本书非常好的一个契机。然后在我们翻阅这本书的时候，觉得里面的图片非常的生动，因为都是每个作者实地拍摄的，有些甚至是当地就是可可庄园或者巧克力店他们亲自提供的，所以就是非常有实地感，所以我们就决定在今年出版这本书。
8: 这些图片都是很多作者实地 地拍摄的是吗？
9: 对的，因为它其实里面涉及到了世界各地不同地方的巧克力店啊、工坊啊，这些照片呢我们都要去实地拍摄，所以其实它里头有时候也会有一些譬如说巧克力工坊的主理人他自己本身的照片，这些都是要有一个采访，然后再把采访通过我们自己的这个叙述语言表达出来，所以其实它是非常一手的信息。
8: 哦，明白，就是这些图片并不是说我在网上找到的，而真的是作者
9: 对
8: 去当地去那个地方拍出来的。
9: 对的对的，
8: 所以我们看到在这本书的后面有那么一长串作者的名字。
9: 对，我们作者当中吃货也非常多，
8: 是吧？
9: 喜欢巧克力的也很多。对，
8: 那么这些作者啊，他们平时是有自己的工作的吗？
9: 我们的很多作者实际上就是自由撰稿人，然后他们跟 LP 的合作有的可能也超过十几年二十年这样的，所以其实除了写一些我们通常看到的像英国啊爱尔兰啊甚至于是欧洲这种旅行指南，他们也会有这类选题的书，也会找他们做作者。
8: 那这些作者当时在选的时候是不是我们要挑选，比如说这个作者要对巧克力的话题比较感兴趣比较了解才可以，是吗？
9: 是是是，一方面呢我们一定是会找针对这个选题有兴趣的作者，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肯定要对这个目的地很熟悉，因为有很多作者他是驻扎在当地的，那他在这个地方生活时间久了，他其实对于这个地方犄角旮旯有什么好玩的店啊什么的这些他都清楚，再加上可能也有一些语言方面的优势，然后这样他就能成为我们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一拍即合的状态吧。对，
8: 那一般情况之下，比如说是我们孤独星球说哎，我们最近要做一本有关巧克力的书大家谁对巧克力感兴趣有很多作者库大家可以报名呢，还是我们是有的放矢的知道这个作者擅长哪方面的东西主动去找他？
9: 其实一般后者会比较多，但是因为确实有时候考虑到地域性，我们因为一本书基本上都会覆盖到全球，我们有时候考虑到地域性，那恰巧这个作者他就在当地，他更熟悉这个资源，所以我们其实是两个方式结合。
8: 那这本书在翻译的时候寻找译者的过程又是经历了一个怎样的过程呢？
9: 其实跟我们合作的译者也有的是合作了很多年了嘛，然后他们自己的那个翻译的风格什么的我们也比较了解，然后这个译者本身也是一个很喜欢吃巧克力的人。
8: 哦，是吗？
9: 爱好甜食，对对对，所以他其实在翻译这本书的时候也觉得很开心。
8: 毕竟这本书现在是中文的版本，有时候可能需要做一些这种本土化的这样的处理，有一些带有我们中国自己的特色的东西哈。那我们现在这本《环球巧克力之旅》，我们在翻译之后又有没有专门做一些适合我们中国读者的一些改变呢？
10: 对，就是在这本书出版之前，我和我们这位内容策划都共同沟通过，就是要调节一下原书的篇章顺序，因为原书它第一章就是着重介绍了欧洲，因为欧洲是巧克力的发展非常迅猛的一个大陆，然后我们就把第一章就是转换成了亚洲，然后并且增加了一些亚洲部分的内容，然后增加了亚洲地区一些巧克力门店或者是台湾的一些可可庄园，然后贴近我们中国的读者，让他们就是更有兴趣去了解这本书。
7: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另外呢，这本书啊，其实他在这个书当中也介绍了很多很多打卡地，是吧？
1: 对
0: 啊，很知名的，我们可以品尝到非常好吃的巧克力的地方。那我们下面呢，能不能二位谁跟大家举一些例子哈？啊，那比如说有哪些很好的地方啊，值得我们大家去旅游的过程当中可以去特意探访一下、品尝一下呢？
2: 其实里面很多巧克力点其实可以分成很多不同的类别，比如说他会推荐一些造型很独特的巧克力，或者说名字很有趣的巧克力，又或者说口味特别别致或者有一些奇葩的巧克力。那我觉得印象深刻的是一个位于墨西哥瓜纳华托的一家巧克力店，然后他是把巧克力的口味做成了很多种，有把蚂蚱、毛毛虫或者仙人掌这种很奇葩它的食材放到巧克力里面，
0: 天哪！
2: 对，然后还会有一些芒果、酸角或者辣椒等味道，就是会非常的具有墨西哥的风情，所以这个是让我印象非常深刻的一个巧克力店。
0: 还有吗？
1: 我这边印象比较深的是瑞士苏黎世的一个巧克力店，因为老板本身他就是一个环球旅行家，所以他其实他们家的除了店里的装饰，你就觉得他是从世界各地收藏来的一些小玩意儿以外，他家的巧克力全部都是手工制作的，所以就是一些单一豆源的巧克力口味也很独特，什么雪橙啊、青椒味儿的，还有紫罗兰，就是我们想一想就觉得很浓烈。然后他还有一些巧克力的那个体验课程所以其实去除了品尝巧克力以外，你还可以参与到他整个的这个巧克力制作的过程，然后那个周边风景也不错，还可以从山坡上俯瞰苏黎世，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我很想去。
0: 二位刚才推荐的地方可能离我们现在的距离稍微远一点点一个在瑞士，
1: 对，
0: 其实相对好到达，墨西哥呢就要更难到达一些，是吧？那二位能不能推荐一些比如说离我们近一点的，那么尤其是现在在疫情防控期间，我们可能出国旅行啊的确存在一些小小的困难哈，那能不能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容易到达的这样的地方啊，能够吃到的这样的美味呢？
2: 其实我们书里面中国这部分主要介绍的其实还是台湾居多，因为它主要着重于台湾的一些可可庄园，因为台湾一些庄园主，然后他们对巧克力有自己很独特的理解，比如说这本书他就着重推荐了台湾花莲一个叫邱氏可可的庄园，然后这个庄园主他就是会组织一些就是团队游，每个团队可能最多五个人，然后用几个小时的时间非常深入的让大家了解可可的种植以及它制作的每个流程，所以就会让游客就是有一对一非常亲密接触的那种体验。
1: 我补充一下，因为实际上环球巧克力这本书里面它为什么就是我们提到可能像我们中国大陆的没有特别明确的这个巧克力店，主要我们它这本书的一个出发点还是就是选的这个巧克力店也好，工厂也好，这个地方它一般像刚才戴叔为什么会补充台湾，因为台湾是有可可的种植园的，但实际上我们大陆确实目前还没有这个，所以其实它也没有把这非常具体的店放进来。
0: 但是哈，但是我发现在这本书当中提到的很多的不同的品种的巧克力和品味的巧克力，实际上在我们北京的一些商场
1: 是能买到的，
0: 一些店铺是能够买到的。我举个例子哈，比如说在这本书当中提到了亚洲十大巧克力美味，是吧？
1: 对，
0: 他就讲到了，比如说巧克力月饼，讲到了这个鸡蛋仔，是吧？讲到了绵绵冰，讲到了巧克力派。讲到了日本的鲷鱼烧，像这些我们大家都应该能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店铺啊小店当中买到。
1: 对对，就是一些国外的巧克力实际上中国本土的店里也都有在卖，所以其实这些我们都能买到。
0: 那这本书当中啊我发现那除了介绍全球各地各个大洲各个国家的不同的巧克力之外，而且呢还专门介绍了巧克力的来由，让大家了解巧克力到底是怎么来的。那这一块是跟大家先讲一讲。
1: 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刚才是聊了一下这个书我们为什么当初引进，但实际上关于这个书的结构呢我们之前没有提到，这里我可以简单的说一下。那其实关于巧克力的

0: 的说呢，我们虽然大家都吃巧克力，但是可能很多人对于巧克力这个概念，它到底是从哪儿来的，它是怎么制作的，这些并不是非常熟悉。那实际上，我们这个书在最开始就会给大家一个简要的介绍巧克力是什么这么一个章节，简单的说一下，叫了解巧克力。那巧克力的前身是什么？它是如何制作出来的？还有关于巧克力这个行业里面的一些专有名词，譬如说黑巧克力和白巧克力，单一豆原巧克力，甚至于巧克力整个的生产流程里面，它有一个这几年比较流行的叫冰出棒的一个专业名词。这些东西都是什么？其实在这本书最开始都有介绍。那这些介绍完了之后，就是我们再说刚才说的，我们是按大洲去做了一个划分，然后介绍每个大洲下面的国家以及这个国家的城市里有什么特别的巧克力和巧克力店。那之后呢，我们其实每个国家可能会有一些特色的巧克力体验，像荷兰它可能有几种非常我们推荐的巧克力体验。然后在欧洲有没有一些巧克力节，或者说像老师刚才提到的亚洲的那种特色的巧克力的口味，我们这里也都会有说。所以，其实除了一些具体的店和点，我们也会有一些像这种小专题，推荐一些很适合去参与的巧克力的体验也好，或者说很适合去品尝的巧克力的口味也好。
1: 对，然后我还注意到，在这本书的目录当中哈，有一些这个目录是用加黑加粗的字体格外提醒大家注意的哈。比如说，在这个讲欧洲的时候，讲到了10种神奇巧克力搭配，是吧？讲亚洲的时候提到了亚洲10大巧克力美食，那么讲非洲和中东地区的时候呢，提到了这个全球10大特色热巧克力。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三个部分？来专门在目录当中作为加黑加粗的字体来提醒大家。
0: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我们除了介绍具体的点以外，还会穿插一些小的专题章节。那么我们穿插不同的专题章节，也是根据这个州的一个特点来的。就譬如说，因为其实欧洲的巧克力实在是太多了，那关于它的搭配呢，也是有各种，让人感觉非常奇特的那种搭配。所以其实我们也选了10种。巧克力搭配，大家到时候也可以看一下有没有这么搭配过。
1: 哦，可以试一试，是吧？
0: 那其实像非洲和中东这种热巧克力，因为热巧克力其实很多人都挺喜欢的，我们这里也重点推荐10款，看看大家到时候有机会，如果真的去到那边的话，也可以尝一下。
1: 对，热巧克力是喝的嘛，对吧？是
0: 因为
1: 饮
0: 它
1: 料。
0: 里面其实不光是介绍了巧克力，还会有一些巧克力的衍生品，譬如巧克力蛋糕、巧克力冰激凌，还有热巧克力这种饮品，还是挺全面的，可以满足各种人的口味需求。
1: 另外，这本书啊，其实还有一个方面要跟大家来格外介绍一下，就是这本书它整个的装帧设计很漂亮，很有特点。比如说，刚翻开第一页的时候，就在上面说了，翻开有彩蛋啊，就可以把这个外面的包装这张纸打开之后呢，就是一个巧克力的制作的过程。那这一块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是如何考虑的？
2: 其实就是因为这本书我们之前也介绍过，它是一个系列嘛，然后之前也有环球葡萄酒之旅或者环球咖啡之旅，那么那一系列每本书的护封其实我们都有特别设计，要不就是设计了一份菜单，然后着重体现了这本书的一些精华部分，比如说酒类，不同酒类，然后还有咖啡或者是不同的口味的咖啡之类的。那这本书我们也想延续这样一个很有趣的传统，所以也就是想制作一个有别于原书的一个护封。那这次主题呢，我们就定成了巧克力乐园，这也是我们就是美术编辑的一个非常棒的作品。他就想把这本书里面介绍过的一些内容凝结成一个巧克力乐园，然后里面会介绍巧克力不同的制作环节、巧克力门店之类的。如果读者就是看到翻开有彩蛋，然后看到这个护封的话，可能他会更好奇这本书的内容，就是勾起大家的一些兴趣吧。
1: 是这样的。哎，您刚才也提到，那这本书，也就是说它的中文版跟英文版，它这护封是不一样的。中文版是经过咱们单独设计的，是
2: 对，
1: 吗？
2: 这个中文版的护封是我们特别设计的，英文版是不存在这样一个护封的。
1: 那英文版是什么样子的呀？
2: 英文版是一个精装的，就是一。

0: 一个硬的开本，然后翻开来它其实就是全书的内容了。
1: 对，翻开就是我们看的那个带有绿色标签的扉页。
2: 那这块这个设计啊，刚开始是谁的主意啊？
1: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设计师李小棠的主意，他之前也参与了这个系列好几本书的关于这个彩蛋环节的一个创意的设计，所以其实他自己本身也很感兴趣，就是让这个平面设计有更多的可能性，所以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护风的一个最开始想要做成的一个东西。然后巧克力他之前不是有家里的巧克力工厂嘛，很有意思，
2: 对对对，
1: 所以其实我们最开始有想过我们要不要做一个那样子的，但是它可能会更复杂，所以我们后来就是让它更简单化，做成一个乐园性质的主题乐园，巧克力的主题乐园，慢慢慢慢这个设计想法在酝酿，然后一点点修改，就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2: 哦，因为查理的巧克力工厂是个非常好看的电影，
1: 对的，
2: 我也看过，
1: 对，对，
2: 看完之后我就特别想吃里面的巧克力，
1: 是是是，
2: 是吧？而且我记得，当初我在去北海道旅游的时候，还专门去了白色猎人巧克力工厂啊。我看这本书当中也有提到，那么我在参观白色猎人巧克力工厂的时候，也发现，其实游客是可以看到巧克力的制作加工的过程的，
1: 对的，
2: 所以我看到这本书的护封的里面就特别的亲切，就好像看到了，实际上巧克力就是这样一步一步做出来的，是吧？
1: 对，是的。
2: 那这个里面的照片，因为它的护封里面还有照片，还有各种巧克力的美味的图片，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些这种店铺的一些图片哈，像这些我们都是从哪里收集过来的？
1: 其实这些都是我们书里的照片。我们在想好我们的乐园里面究竟有哪些部分的时候，包括像糖果屋啊、甜品站、巧克力的主题酒店的时候，这些都是有对应的，我们书中对应有内容和图片的，所以其实他们都是从后面来的。
2: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今天我在录节目的时候突然发现我手里的这本书跟我们两位嘉宾手里的书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大家那个听我们广播节目可能未必能够看得到哈，因为我手里的这本书它的封面呢是那种蓝绿色，是吧？但是我发现戴叔手里的这本书却是巧克力色的，所以我还想问一下，同一本书为什么封面会出现不一样呢？
0: 主要是这本书我们就是在后期的营销的时候决定就是去参加魔点的一个众筹项目。那么如果是参加魔点的话，就需要让这本书显得特别一些，增加它一些不同的内容，让它和通贩版之间有所区别，所以我们就给这本书设计了另外一种封面。那您手里的这本书封面其实蓝绿色就是英文原版的颜色。
2: 是这个颜色的，还挺好看的。
0: 对，然后我手里的这本书我们是也是经过讨论，觉得就是加一块烫金，然后把封面变成那种巧克力的那种深棕色，会让大家看起来更有食欲一些，
2: 更像巧克力一些。
0: 对对对对对，
2: 是吧？那我们的这个读者哈，想要买到这种特别版啊，就是巧克力颜色的这个封面的书，能够买得到吗？
0: 因为就是这个是专门上了众筹的那个项目，但是现在这个项目已经结束了，所以现在市面上只能买到通贩版本。
2: 就能买到我手里的这本蓝绿色的，
0: 对对对，
2: 是吧？
0: 嗯，
2: 那内容方面是一样的吗？
0: 对，内容方面都是一样的。
2: 那这本书啊，就是出来之后，在读者当中的反响怎么样？
0: 我们现在就是在魔点上经常会翻看大家的一些评论，就是这本书后期的评价是好评率高达99.8%。
2: 是吗？
0: 对对对，大家拿到书之后都觉得很开心，因为它的内容装帧都让大家觉得很满意，就是因为它内容又生动有趣嘛，它就是不会太有很多翻译腔，然后还保留了英文原书的一些笑点，那它的一些图片也都很有实感，也都很有质感，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很不错这整本书。
3: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二位呢刚才也是跟大家讲了几个不同的地点啊，比如说讲了墨西哥啊，讲了瑞士的一些比较有特点的巧克力哈，那能不能再挑几个就是二位觉得比较喜欢的这种不同口味的巧克力能够给大家再介绍一下吗？因为这本书当中介绍了如此繁多的巧克力，那二位对哪几种巧克力比较感兴趣啊？也能跟大家讲一讲吗？
0: 其实老师您刚刚提到白色恋人，那书里的他也着重介绍了日本北海道的白色恋人工厂。那他和其他巧克力门店的区别在于，就是让游客可以亲自体验这个工厂的每个环节，然后实地看到大家。那其实在其他各个州，特别是北美洲和欧洲，其实也有类似的这样的打卡地，比如说美国的好时巧克力工厂。
2: 哦，好时。
0: 对，好时是一个非常知名的巧克力品牌。
2: 没错没错。
0: 就是大家可能会在喜糖里都会看到这种巧克力。那这个巧克力工厂就很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查理的巧克力工厂。它会把它建成一个游乐园的样子，那游客可以带着小孩就在这里就是乘坐观光车到处游玩，然后还有一些4D 影片可以观看。那然后参观完了之后还可以去旁边的巧克力门店，然后购买一些好吃巧克力的一些不同口味的巧克力。
2: 因为看完之后肯定无法忍受住我不去尝一尝。
0: 对对
2: 是吧？
0: 对。
2: 对。好，那么今天呢我们说了这么多有关巧克力的话题，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看这本书更多的能够了解到巧克力的品牌，巧克力的味道，有机会的话去尝试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们能够去环球啊，去其他的国家能够去任意旅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去按照这本书去找一找，尝一尝。好，今天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共同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以及这本书背后的故事，谢谢二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
2: 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专业实用。
3: 涉及民生百态，锁定《警法在线》。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警法在线》。在今天的《警法在线》当中，为大家安排了以下的主要内容。那法院呢，通过近几年所审理的旅游合同纠纷，就发现哈，跟团游玩的三大套路。 那么三大套路到底是哪三个？您在旅游的过程当中又有没有遇到过这三大套路的其中的任何一个呢？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邀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这三大套路到底应该怎样警惕，如何警惕。 记者获悉，日前南京市人民检察院依法以故意杀人罪对黄晨阳审查逮捕。经查，黄晨阳实施了故意杀人的犯罪行为，造成两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在本地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黄晨阳的确是2020年8月发生在广西民族大学校园内的一个22岁大学生将父母杀害的嫌疑人。 黄晨阳的父亲是广西一个律所的律师，母亲是广西民族大学中文学院的一名教授。在广西民族大学校内的家属楼里面居住，黄晨阳将父母杀害之后逃往国外。黄某夫妇的老家有事，亲属多方联系他们却没有联系到，上门寻找之后才发现夫妻俩是双双遇害并且报案。很快，这对夫妇的儿子 22岁的黄晨阳被警方从柬埔寨缉拿归案。好，朋友们，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请到法官跟大家来说一说小长假跟团游警惕三大套路。聚焦新闻热点，
4: 法律的力量应当跟随着公民，就像影子跟随着身体一样。
3: 警法在线携手法律专家，陪您用法律视角观民生、查事情、品人性。这里是警法在线，欢迎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收听。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涂林法官。哎，涂法官您好。
5: 主持人您好。
3: 涂法官，今天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这个跟团游的三大套路哈，全国各地在五一的五天长假当中的旅游人数、旅游收入啊，还有这个相关的周边的一些收入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啊，大家这种旅游的热情都得到了很大的激发哈。那么其实有些朋友啊选择了错峰出行，没有赶上五一这个时候，那么自驾游有之啊，自由行有之，那跟团游也有之。
5: 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主要请到您呢，跟大家说说，就是我们在跟团游的时候容易遭到的套路。那么是哪三大套路呢？第一个套路是什么？您跟大家说一说。
3: 跟团游有三大套路，第一个套路是瞒天过海的霸王条款泛滥这个套路。咱们通过一个案子跟大家讲一讲。
5: 有这么一个案子。 在我们审理的过程中，比如这个原告是户外爱好者，他叫小王，报名参加了某旅行社的登山团。在与旅行社签订了旅游合同，合同中约定旅行社为小王投保了人身意外险，如果小王登山的过程中受伤，由保险公司进行理赔。若保险公司赔偿款不足，由小王自行承担，旅行社不承担任何保险金额外的费用。
3: 那么小王在这次登山的过程中就摔伤了，导致了手臂骨折。小王起诉到法院，要求旅行社赔偿误工费、医疗费等各项费用共计20余万。哦，旅行社怎么说呢？
5: 旅行社他认为自己已经为小王投保了这个人身意外险，
3: 嗯，
5: 合同也明确的约定了旅行社不承担保险公司赔偿金以外的任何费用，而且在意外发生后，旅行社也积极帮助小王在当地的医院进行治疗，
3: 嗯，
5: 并帮助他协调理赔事宜，尽到了救助义务，因此旅行社认为自己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3: 嗯，也就是说旅行社认为该赔的钱保险公司已经赔了，
5: 对，
3: 是吧，你让我额外再赔，我不应该来赔。
5: 对对对。
3: 那么到底旅行社应不应该赔呢？法院后来又是在审理过程当中怎么认为的？
5: 那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在旅游合同中约定旅行社不承担保险公司赔偿金以外的任何费用，
3: 嗯，
5: 这个条款本身就属于法律规定的免责条款，
3: 嗯，
5: 它应属于无效。至于旅行社积极救助小王是旅行社应当承担的本应承担的义务，而非其免责的事由，最终判决了保险公司按照保险合同赔偿小王的医疗费、误工费等费用，而旅行社因自身未尽到合理限额内的安全保障义务，在其责任范围内亦承担了不足部分的相应的赔偿责任。
3: 嗯，那为什么像这样的免责条款就属于无效呢？它怎么又是算是霸王条款了？为什么这起案件能够反映出旅游的三大套路之一的这种霸王条款泛滥呢？
5: 那我就给大家讲一下什么是霸王条款。
3: 嗯，
5: 那旅游者在报名参加旅行团时，旅行社往往会拿出一份事先准备好的制式合同，要求游客在上面签字，而这种为了重复使用而事先拟定好的合同被称为格式条款。
3: 嗯，
5: 那不可否认，在旅游市场高度发达的今天，格式条款能够在大量的交易中反复的使用，将不同的消费需求予以统一规范，提高了交易的效率，它有它存在的合理性。
3: 嗯，没错。
5: 但是有些旅行社利用事先无需与游客沟通的便利，违背了自由、公平、自愿、诚信的这些基本的原则，在格式条款中大量的设置了免除旅行社责任的条款、加重游客责任的条款或者排除游客主要权利的条款，使这些条款成为侵害游客合法权益的霸王条款。
3: 嗯，
5: 而这些条款多用的是不起眼的小字，游客在阅读时往往也不会注意到，即便游客发现了，旅行社的销售也可能在解释时进行含糊不清的解释，甚至做出与合同文本相反的解释，误导游客。
3: 嗯，
5: 这就是比较常见的霸王条款。一般有两类霸王条款比较常见，
3: 就是在这个旅游服务合同当中，是吧？
5: 对对对。嗯，两类比较常见，一类是免除责任型的霸王条款，比如旅行社在合同中约定消费者遇到了意外事故造成伤害的，旅行社负责通知保险公司，同时协助保险公司核查，以保险金额为限，旅行社不承担任何赔偿费用。
3: 嗯，
5: 如此类的条款，旅行社是意欲通过签订合同将所有的责任转加给保险公司，想以此免除自己侵权或者违约要承担的民事责任。
3: 嗯，
5: 这是免责型的霸王条款。
3: 啊，那这个不就是您刚才所讲的这个案例当中这个小王的这个情况吗？
5: 对对对对，
3: 是吧？
5: 对 对, 对。还有一类是及时善后免赔型条款。
3: 这是什么意思啊？
5: 那比如旅行社在合同中约定，因交通运输、酒店等非因为旅行社自身的原因所致的质量问题，旅行社已经协助游客追究了经营者的责任，免除旅行社责任，这一类的条款。
3: 嗯，
5: 那这类的条款属于旅行社在格式条款中免除自己因为违约依法承担相应违约责任的霸王条款。
3: 嗯嗯，没错。嗯，这样的条款我觉得是有违这个合同相对性的原则的，是吧？
5: 对对对。
3: 嗯，因为一般情况之下，作为游客来讲，我是和旅行社签订的合同。
5: 对。
3: 那至于说什么交通的问题啊，什么旅行社应该安排的酒店啊。
5: 嗯，

0: 巴的问题，那这是旅行社和这个当地的旅游机构来一块协商的问题。
1: 对 对, 对，
0: 那不能因此而要求游客我去直接去找那些当地的人去，
1: 对 对, 对，
0: 是吧？
1: 对, 对，
0: 嗯，好，这是你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套路之一啊，就是这个涉及到霸王条款的啊。
1: 对，
0: 那么第二个套路又是什么呢？
1: 第二个套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反客为主、限制费用退还的这类的套路，
0: 这是什么意思呢？您呢也咱们也通过一个案子跟大家来讲一讲哈。
1: 有这么一个案子，也是我们审理中的案子，就这个当时我们叫他小张吧。小张一家三口，他报名参加这个旅行社外出旅游，到达了旅行目的地，第二天结果他的孩子就因为水土不服发生了胃炎，全家就陪着孩子看病，耽误了这个后期的行程。小张呢向旅行社申请退还相应的费用，旅行社称自己已经为小张一家预付了后面的全部费用，拒不退还。有这么一案子。
0: 因为像这种在旅游过程当中啊，遇到的一些意外突发情况，其实谁都不希望发生。
1: 对，
0: 但是有的时候呢真的遇到了，那也得来解决，是吧？
1: 对对，
0: 那后来这个事情是怎么处理的？
1: 那法院经审理认为，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二条是这样规定的，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进行中，因旅游者单方解除合同，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尚未发生的费用，或者旅游经营者请求旅游者支付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那按照这个条款，游客有客观原因是可以退团的，但需要承担旅游经营者已经支付的合理费用，差额的团费旅游经营者应当予以退还。法院呢就据此判决旅行社退还了小张剩余的差额团费。
0: 像这一块哈，就是说什么情况之下应该退，什么情况之下不应该退，有些钱呢的确可能旅行社已经先行支付过了啊，的确也会给旅行社造成一些损失。那这一块这种限制费用退还的这种条款怎么样算是套路了啊？您能跟大家说一说？
1: 一般他都是旅行社在出发前一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就开始招揽了游客。在此过程中难免有一些游客因为行程的改变取消了行程。当游客要求退还团费时，旅行社往往会说已经为游客准备好了无法退还的机票啊，或者已经为游客订好了无法退的酒店等理由来搪塞，甚至有旅行社将说游客退团是违约，不仅不退团费，而且要求游客支付违约金。在这旅行过程中，有的游客也许因为生病或者其他意外不得不退团，旅行社也会说在出发前已经预定了相应的费用，拒不退还相应的团费。就这一类的反客为主、限制费用的退还这类的条款需要注意。
0: 对，那一般情况之下哈，的确有一些这个钱的旅行社已经花出去了哈。
1: 对，
0: 那法院我们在审理这样相关案子的时候如何去判断，比如说什么样的钱应该退，什么样的钱可能就真的是退不了。
1: 对，
0: 您跟大家说一说。
1: 法律就是司法解释是明确规定，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进行中，因旅游者单方解除合同，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尚未发生的费用，或者旅游经营者请求旅行社支付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那么就是说游客有客观的原因你是可以退团，但是你应当承担旅游经营者是应当承担这些已经支付不能退还的合理的费用，差额的团费是应当退还的。也就是说旅游经营者你也应当尽到善良的义务，比如说该退的或者说该积极跟酒店协商的你应当退订，减少这些损失的发生。
0: 没错没错哈。但是的确有一些钱旅是没法退的。
1: 对，也有没有法，所以法院支持的是合理的费用。就是如果是确实已经发生了但是没有发生能够退还的费用，旅行社是应当予以退还的。
0: 好的，好，这是第二个套路哈。那第三个套路呢您跟大家讲一讲。
1: 第三个套路也就是我们所常称的秘而不宣，也就是说他未充分告知风险的这么一个套路。
0: 我们也是通过一个案件跟大家说一说。
1: 我们审理的过程中有这样一个案件，就是李先生他报名参加了海岛游，在旅行社导游推荐下参加了当地的一个自费的一个游艇项目叫飞鱼艇项目。 该项目需要游客乘坐在没有保险带等固定装置的飞鱼艇上，依靠双手抓住绳子来保持平衡，在快艇拖拽下前进。
0: 嗯，
1: 但快艇在前进的过程中会不断的加速，将重量较轻的飞鱼艇腾空拉起。
0: 哦、
1: 那李先生
0: 游客就飞起来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李先生在飞鱼艇刚起飞时就被飞鱼艇倒扣水下。
0: 嚯！
1: 结果他就造成了十级伤残、
0: 哦、
1: 李先生就要求旅行社赔偿他的各项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抚慰金。
0: 嗯，那旅行社怎么说呢？
1: 旅行社认为自己在与李先生签订合同时已经充分的告知了他自费项目中的人身财产安全的风险，事后也对他进行了救助、
0: 嗯、
1: 他认为自身不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嗯嗯，因为我们在出游的过程当中哈，尤其是跟团游的时候，经常会碰到一些自费的项目。
1: 对
0: 啊，旅行社会说自费项目不是我们组织的哈，
1: 对，
0: 你自己愿意参加，你这承担风险你自己承担是吧？
1: 对，
0: 经常他们会这么说。那么像这种情况又意味着是一个怎样的套路呢？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我们法院审理认为这个旅行社虽然他尽到了他的告知义务、嗯、但导游并没有充分的利用语言的优势就飞鱼艇项目的风险对这个李先生进行有效的提示，反而他是积极的向李先生去推荐这个项目，因而对李先生受到的伤害他也应当承担一定的责任。而李先生他自己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慎重的选择旅游项目，该旅游项目与自身的这个身体习惯也可能不太匹配，
0: 嗯，
1: 他以自身也应当承担相应的部分责任。最终法院是判决了旅行社承担30%的责任。
0: 嗯，那作为旅行社、啊、作为这个活动的组织方啊，这个旅行整个旅游团的组织方，怎么样算是充分的告知呢？尤其是在一些自费项目之上。嗯，
1: 就是旅行社在旅游的过程中应当将旅游各地的这个风俗习惯啊，或者旅游活动中的各类的风险啊进行风险告知，让游客有一个充分的一个预知、
0: 嗯、
1: 是吧。在这种比如说有的游客来到了与平时生活差异较大的一个地域，原始丛林、冰天雪地、高原寒境，旅行社应当提前告知游客可能你需要准备哪些药物，身体会有哪些反应、
0: 嗯、对对
1: 对这些都应该进行一个充分的告知，让游客有充分的准备，包括身体和心理方面的准备。
0: 嗯嗯，那像这种充分告知，是不是不管是这个项目是不是自费的，都应该告知呢？
1: 自费的项目，你也应当告知他相应的风险，至少你应该告知他，让他谨慎的阅读相应的风险提示等等。
0: 嗯嗯，那也就是说这种充分告知一般要充分到什么程度？比如说是在这个，因为有些啊一些风险告知它会有个风险告知书、
1: 嗯、
0: 它会在这个签旅游服务合同的时候会附一个、嗯、那么有些呢可能是在出游，这个出游之前、
1: 嗯、
0: 或者说是大家集合的时候、
1: 嗯、
0: 有导游跟大家来介绍签一些什么书哈、
1: 嗯、
0: 那么就是一般我们法院在处理这样纠纷的时候怎么去判断旅行社他已经充分的告知了呢？
1: 那还是一个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主要看旅行社有没有尽到一个善良的、
0: 嗯、
1: 是吧，一个管理人的义务，包括游客的他的自身的人身财产等涉及这一类的项目，你都应当进行告知呀、警示呀，或者在这个游玩的过程中给他保障。
0: 嗯
1: 啊、不仅是告知就可以，还得要警示他可能有什么风险，而且在他游玩的过程中要保障随时出现危险，你要随时提示。
0: 嗯啊、没错，
1: 不能一概而论。
0: 对对对，没错。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是讲了这个在跟团游过程当中的三大套路哈。那最后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些维权建议。其实维权建议就意味着说，就是我们一旦遇到了这样的问题，遭遇到了三大套路之后，作为游客来讲我应该怎么办。当然我们谁也不希望说我们出去玩的时候遇到一些麻烦，遇到一些问题，但是谁也说不能说100%的就避免我们在出去玩的时候就不遇到这些问题。那么下面我们就跟大家说的就是遇到了怎么办，您跟大家讲一讲。
1: 那针对以上的这些情况和我们所谓的这些套路，
0: 嗯，
1: 那我们作为法院给大家提出三个绝不的维权建议。
0: 三个绝不是吧？那第一个绝不是什么？
1: 就是准备攻略，嗯，你绝不能偷懒。
0: 哦，
1: 就是游客在旅行前一定要认真的准备各项攻略，尽可能掌握更加丰富的这些信息，尽力的去弥补与旅行社之间的信息。

0: 鸿沟。
1: 嗯，
0: 那么现在互联网经济也比较发达，你可以通过网上啊，或向相关有经验的亲友啊、朋友啊进行咨询，
1: 嗯，
0: 也要了解目的地的自然环境、风俗禁忌，

0: 的一些当地旅游目的地的一些情况的简介，您呢也要通过网络通过其他方式了解一下您要去玩的那个地方到底是什么样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嗯，这是第一个绝不哈，
1: 对，
0: 第二个呢，
1: 第二就是审查合同的时候绝不要马虎，
0: 嗯，
1: 那么在旅游合同内容一般比较繁杂，作为游客不要草率的去签字，还要而且也需要耐心的进行审查，除了审查这些合同的主文本以外，还要审查一些补充协议啊、附件啊、行程单说明等，除了你要知道你旅行的时间和费用以外，一定要留意服务的标准、意外情况的应对措施、纠纷的解决、管辖权的约定，管辖权就指哪个法院能管理你这个旅游纠纷，管辖权的约定这些细节。如果合同中有歧义不明确的事项，或者游客觉得特别需要约定的事项，可以要求旅游经营者给予必要的解释说明，必要的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补充条款进行特别的约定。
0: 嗯，
1: 如果旅行社没有解释清楚或者拒不签补充协议，也不要着急，可以留好双方之间的协商的相应的证据，以备将来维权。如果发现旅行社违背了自愿公平诚信的基本原则，加重甚至排除了游客的主要权利，减轻免除了他自身的主要义务，那可以要求旅行社修改合同，对方拒不修改也保留好相应的证据，以备将来是吧诉讼的过程中维权使用。
0: 没错，这是在审查合同的时候绝不能马虎哈，这是第二个绝不。第三个绝不呢，
1: 第三个绝不我们就建议游客在维权的时候也不要绝不要胆怯。
0: 哦，该维权还是要维权，那该站出来就是要站出来，
1: 对，
0: 是吧，
1: 对对，就是针对这些霸王条款，我国的民法典479条明确的规定，免除自身责任，加重对方的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格式条款无效。
0: 嗯，
1: 那针对反客为主拒不退还费用的条款，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旅游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12条也明确的规定，旅游行程开始前或者进行中，因旅游者单方解除合同，旅游者请求旅游经营者退还尚未发生的费用，或者旅游经营者请求旅游者支付合理费用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
0: 嗯，
1: 所以说游客有客观的原因是可以退团的，但需要支付旅游经营者以及支付的合理的费用。
0: 嗯，
1: 差额的团费可以要求旅游经营者予以退还。
0: 嗯，对，就是我们在维权的时候啊，一定要这个不能害怕啊，旅行社这么大的一个公司，哎，算了吧，其实这是不可以。
1: 对，
0: 不能说不可以吧，就是我们是不提倡不建议的，
1: 对，
0: 还是要勇敢的去维护自己合法的合理的这样的权利。
1: 对，
0: 好，那么今天呢，我们就非常感谢涂林法官，谢谢涂法官。
1: 嗯
0: 嗯，好，涂法官，再会。
1: 哎，再见。
0: 朋友们，到这里呢，今天的警法在线就全部的结束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朋友们，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两位大来宾，也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哎呦，你看已经说出去了。首先这位就我们节目的老朋友，美食达人杨洋同学，欢迎杨洋。
1: 好，大家好，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洋。
0: 另外这一位也是我们节目老朋友孟莹，欢迎孟莹。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莹。
0: 两位就是我们吃的专业嘉宾终于合体了今天。你知道他们两个互相以前没有见过，但是经常互相听互相的节目，
1: 神交
0: 啊，
1: 神交已久。
0: 杨洋每次就是他没在我们节目的时候听我们节目，就说：“哎，这孟莹，我想见见他，我想见见这个除了我以外还能说着说着吃能把自己馋得不行了，
1: 流哈喇子那个。”
2: 今儿小心啊，我可没吃早点。
0: 你别把我们桌子啃了。今天和大家聊的是一碗靓汤。杨哥是多年的餐饮经验，而且主要是专攻粤菜的，所以靓汤的这个话题肯定就您拿手啊。
1: 对对对，可以聊一点。
0: 孟莹拿手的是喝。
2: 喝。哎、
0: 对。对吧，
2: 别看我不会做，但是我能喝。
0: 但是没关系，今天专业的杨洋在这儿，有什么问题尽管问啊。
1: 对对对，
0: 今天做完节目咱俩基本上可能是煲汤高手了。
2: 对，问完了就是杨哥你看这个怎么在家实现，杨哥要不然我先上你们家试试。
1: 对对对，人前上我们家试试。
0: 我一猜就是。
2: 我带锅。
1: 真又这这带那啥。
0: 锅可没有料贵。
2: 我只带锅和嘴。
1: 哎、行吧，这交友不慎呐。
0: 来不及了啊，节目已经开始了，您坐在这儿走不了了。各位听友朋友大家也走不了了啊。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就是来碗靓汤，欢迎大家加入到乐享生活大家庭，搜索公众号苗小山。说到煲汤啊是有讲究的，因为长期以来呢就尤其是南方的朋友们就认为这个煲汤是对身体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知道南方相对北方湿气要更大一点，然后比起热这个词儿，咱北方人不敢称热啊，那南方赶的雨季那才是热呢。
1: 对对对，
0: 所以这个汤对于当地人来说什么祛湿啊补气呀、啊、然后增加热量啊能量啊，这都是特别重要的手段。
1: 是的是的，这个广东人的这个煲汤啊，就像我们传统的说起来叫粤菜里的煲汤的手法跟北方是截然不同的。北方喝汤的可能目的呢就是一般家里啊，咱指家里说喝个汤呢可能就是今天吃这个饭或者吃这个主食是馒头是饼的，
2: 干
1: 了喝点稀的、
2: 哎、
1: 要么就熬点粥，今儿没工夫了弄个西红柿鸡蛋汤，我估计家家户户从小到大喝的最多的就是西红柿鸡蛋汤。
2: 对对 对, 对, 对、
1: 也就这样，要么顶多是黄瓜鸡蛋汤紫菜啊什么的，就很简单。
0: 有
1: 开锅开锅得，
0: 有时候咱妈懒得做主食了，加点主食、那汤就变成疙瘩汤。
1: 对对对对对，就煮个挂面什么的也是这路子啊，都是这一路子。但广东就不一样了，广东呢这个实际上是跟咱们这个生活节奏包括这个饮食习惯有分不开的关系。
0: 嗯
1: 啊，可能一些在广东一些这个稍微在家居的一些女同志啊，或者是家里的姥姥奶奶啊，啊，她有很多闲暇的时间，她会在中午就会把晚上的汤就煲上了。
0: 嗯、
1: 她煲上汤，她煲上汤之后，她可能去逛街，去跟老姐几个聊天去，
2: 喝茶打麻将，
1: 对，打麻将这聊天去了，这小伙儿就煲着这汤了，到晚上回来。这汤也煲好了，
0: 有点安全隐患，
1: 没毛病。那这个小火炉，过去那个没有不用煤气的炉的时候啊，就是小煤炉跟咱家里过去有时候烧煤球烧煤块似的那个，就搁那小火慢慢微沸，就微沸的状态。
0: 这风不会给刮灭啊？
1: 小火煲不会，
2: 炭炉，
1: 这香的这
2: 炭炉，
1: 对，这个很简单，这是对他们来说这是一个生活中一个每天的一个。不变的一个小环节。
0: 你就像我们以前看 TVB 电视剧、是吧，咱们的童年时光一说打开香港电视剧、那会儿就不明白哈，香港那电视剧里一眼就有没有汤啊，今天
1: 啊，对，每天都要问
2: 今天什么汤
1: 什么汤
2: 什么汤，
1: 还有就过来那过来先喝汤。
2: 对，
1: 到家里之后可能不喝水呢，先喝一口汤。
0: 嗯
1: 啊，就像北方实际上大家可能不太习惯，比如大热天的真是说家里有时间啊、这个煲了汤了，晚上家里的亲人回来了或者孩子回来了，拿来了过来别喝水呢，过来喝一口汤，可能在北方很别扭。
0: 嗯，
1: 觉得大热天的好家伙，我这 这一身汗还没下去呢，我应该来凉的什么的。
0: 倒是给我来一杯冰可乐。
1: 对，西瓜对吧？
2: 我来茶我都忍了。
1: 对，
2: 我奶奶好喝茶。
1: 但实际上，真是这时候，比如说像咱们用这个绿豆海带包的猪心，这现在这夏天正养心的时候，你可能喝的时候有点烫，有点热，但喝完之后稍微出一点汗之后，你会发现很凉爽，很清爽。
0: 我得记下来，刚才说了
2: 海带、绿豆、猪心。
1: 对，这几样，对，它是比较适合夏天的。
2: 俩人掏手机上骗秘方来了，真是。
1: 不，这都很常规的产品，待会儿我可以跟大家多分享。
0: 您觉得常规，您知道吧？
2: 我就觉得广东煲汤里最长的就是玉米龙骨，然后西洋菜陈肾，
1: 对，
2: 还有。没了，反正我就喝这俩。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在北方喝过的，就是大家很多餐厅里面经常喝到的，他第一个说的是最准确的，就是玉米胡萝卜。或者叫玉米菌笋包的龙骨啊，或者包的筒骨啊，
2: 对，
1: 这是比较大家喜闻乐见的一款汤。
0: 龙骨给大家翻译一下，就是猪骨，
1: 就是
0: 腔骨
1: ，
2: 猪的蝎子，就猪脊椎，对，
0: 是猪骨，
1: 对，这是
2: 猪骨。
1: 然后还有拿红萝卜和白萝卜同时来包的，这个实际上这个红白萝卜包的，我倒建议是。都秋冬喝，
2: 不是就只放红白萝卜，不放龙骨吗？
1: 得放的，你那是成熬萝卜什么？
2: 萝卜汤。
1: 那行，哎，你去我们家可以喝这个。
2: 我不吃胡萝卜。
1: 哎，这个熬汤，煲汤，一定得有肉料。对，没有肉料的话，你是无法这个。

0: 方菜里面，像鲁菜、京菜这些官府菜这些里头吊汤，那是更有功夫的，
1: 嗯，
0: 那是很有功夫的，
1: 嗯
0: 啊，这只是家里不适用。咱们说的今天广东人这个粤菜里边煲汤，指的是家庭，
1: 嗯，
0: 都这么煲。人家一年四季他们的养生的理念理论啊，他比我们可能是要就是更加在意。
1: 嗯，
0: 他一年他在菜市场，他有各种的这种清补凉的或者是祛湿的各种的这种辅助的小药材在卖。
1: 嗯，
0: 就像我们上次我们俩曾经聊过那个陈皮，新会的陈皮，我们说了五年或者十年的新会陈皮，去炖西洋菜加金桔，不搁肉料，这还真是不搁肉的，炖完了就好喝，对吧？它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碗汤。但实际上我们还是讲究说喝有点肉香的，这个
1: 得有。
0: 没有肉的话哈喇子下不来。
1: 素的不行、哎、我过敏对素菜。
0: 我的天哪，
1: 这个绝了，这个回答赢了。我就得来点肉。
0: 这可以。那咱就往肉上聊啊。这个实际上这个夏天煲汤啊，这个就是实际上夏天还反而真的是应该就喝咱最
1: 普通的汤的好季节，
0: 大骨头汤
1: 啊，
0: 大骨头汤。这个我们内热，过去都说内热啊，内热很燥热的时候，外寒，就像你说那一进屋弄一凉可乐，完蛋！我告诉你，
1: 有完蛋。
0: 时间一长，你就这那年轻人不懂啊，那老了你就明白了。
1: 寒气湿气，
0: 对，他就一下积得你的这个心里边，所以说一定是用温热的东西，让把你的这个热气给带出去，
1: 嗯，
0: 这么着你才由内往外的凉快下来。过去叫什么心静自然凉，对不对？
1: 但是有时候静不下来哈，就是。但是您知道，有时候我们说，南方人讲究是再热的天儿，他可能喝点热的什么，这是咱北方人接受不了。那么南方人为什么特别懂得养生呢？有可能就是因为我们北方季节四季分明，
0: 哦、对对对，
1: 舒服的多。
2: 哎，对，
1: 就他们可能有一半的时间都是天天出汗，特别出汗，
0: 用汤来辅助，
1: 特别热，所以他们不得不想很多招，然后让自己整个调整自己的身体状况。
0: 嗯，
1: 所以由于我们可能天气状况更好一些，所以就在养生方面懒惰了一些，
0: 所以北方肥胖的多嘛、嗯？你看南方反而肥胖的并不太多。
1: 对，
0: 广东人这个相对都比较这个稍微瘦一点点。
1: 哎，有的时候我们就很多姑娘说去锻炼，为了减肥，会发现最开始出来都是排的水，这就说明我们身体很多湿气哈、嗯。湿气有时候一排就可以让身体就变得瘦起来，所以你看南方人常年喝各种汤。人家就排湿气啊，排寒气，对吧？
0: 嗯，
2: 原来是这么着，我老以为是因为他们太热，就跟咱买腊肠蒸锅了，一直蒸那个原因，把脂肪都蒸耗出去了。
1: 我觉得是他们无论是喝凉茶，比如饭后的这个，还是喝煲汤，而且他们的习惯比我们大部分北方人的这个喝汤习惯好。人家饭前、
0: 一定是饭前
1: 到家先喝一碗汤，
2: 对对对对，
1: 一会儿吃的饭相对还少了一些，
0: 对对对，
1: 而且有汤垫底，对胃还有暖胃的功效。
0: 对，
2: 但是我老觉得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南方的主食和我们的主食可能不太一样，就特别是米饭。
1: 咱们太横了，是不是？
2: 不是，咱们的米饭，咱们一般家里吃米饭就是东北大米嘛，或者我最喜欢就是吃汤泡饭，
1: 嘿，
2: 就是
0: 这可不是很健康。
2: 对，但是我特别喜欢，很好吃，就是因为咱们东北的大米就油性，就是里边的营养物质比较丰富。南方的米可能就是南方两极熟啊，或者有三极熟的米，它营养物质没有那么丰富，也有这个原因。就比如说我原来有一年去深圳出差。我特别受不了深圳一件事，就是他们在马路上卖凉茶，不是祛湿吗？凉茶是热的，就是我说你们叫凉茶不应该凉的吗？说不是，其实凉茶就是热的，跟汤是一样的，
0: 叫凉茶。
2: 对
0: 对
2: 对，但是呢，就是他们的米饭啊特别邪乎，那会儿22、23岁，
0: 特别邪，
2: 特别邪乎，就是我一顿饭吃6碗，
0: 不饱，
2: 过一个小时又饿了。
0: 它没有油性，它没有饱腹感。
2: 然后我一回北京吃3碗，然后就蹭蹭蹭的长肉。
1: 你现在还能吃3碗吗？
2: 吃不了。我昨儿吃一碗，我昨儿吃一碗半，我就顶了，晚上没吃饭。
1: 他昨天我举报一下，我们俩一块吃的饭，他吃了他那一碗，然后他看我不吃，我还分了他的。然后他把我那碗拿过来，他不太好意思，问了旁边一个男生说：“哎，你想不想跟我一起分半碗啊？”然后那个人还假惺惺的说：“其实我不想吃的，但你如果非得想让我吃，我就帮你吃半碗。”这两个人都是假惺惺的，但其实心里想的都是：“哎，你别说话，我想把这碗都吃。”
2: 不太这么揭老底儿的、啊，
1: 我感受到了你们两个人双方浓浓的气息，但是他们两个相安无事的各分了一半，对，所以每人吃了1碗半。但是就我们刚才说到这个“凉”这个词啊，在广东话里，“凉气”是什么意思？是去火的意思，
2: 好像是就是性凉，就是什么菜啊、什么汤啊，性凉的
1: 那个意思，去火就是去火的意思。所以他们汤有一个非常那个家常，像刚才杨哥也提到了，叫清补凉、清补凉。那有各种汤来，有的时候
2: 再说一遍，叫
1: 清补凉。
0: 哎，发音很。

0: 清
1: 不凉，
0: 你知道清不凉这个汤啊，它是一个小配方，它里面会加一些简单的小药材在里面。然后当时我是在广东，每次去菜市场就是包一堆清不凉回来，在菜市场你可以跟那个大妈说我要清不凉汤料，她当时拿手抓给你配，就是能有这样的功效，就是很家常。而且如果你没有掌握那么多的配方的话，掌握一个清不凉的汤料，你就可以喝一年，其实都没问题。这个汤料的好处就在于它真的去湿气，而且它不挑地儿。你看南方很多的这个配料适合他们那个地儿，因为湿气大，
2: 对对对，
0: 热，但是回来北方可能就有的配料就不太适合咱们这儿。但是清不凉它就比较温性，所以呢基本上你在北方也是没问题，可以熬。而且你说我不会那么多菜谱，我就包全年每天喝这个。
2: 那这个清不凉适合包什么肉呢？
0: 它一般啊是在广东啊一般用的肉骨就是两种，鸡骨或猪骨。像我们有时候说是东南亚说我拿牛骨吊汤啊做越南米粉，但是在广东人很少用牛骨来熬汤，
1: 少、
0: 鸡骨或者是猪骨。而且我在菜市场跟大妈呢专门学过这个鸡骨猪骨有讲究，咱们知道如果你想这个把这个骨头里的血水如果给挤出来，那一定要凉水下锅。但你要煲汤一定要是热水下锅，是吧杨哥？有点班门弄斧。
2: 我是那天听一个姐姐说说他们家就是他是广东人，就是一个饭馆老板，就是广东人，他爱人是香港人，就是他们在家煲汤怎么办，他就把东西比如说肉啊或者骨头啊先蒸一下，稍微大火给它蒸一下，给它稍微紧一下，然后再搁锅里再煮也行，那味儿也特别好。
1: 这是各村有各村的高招，我今儿不是来教你们来了，是我这来，我拿个本和笔我记一下吧。
0: 各村有各村的高招。
3: 共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这个但是理论都是一样的，
0: 我这也是村长说的。他那个
2: 村长
0: 对他们孟村说的那个配方，
1: 他这手法没毛病。他的这个就跟前期的这个要加工处理一样，北方熬汤有的人比方说牛羊肉，特别是他好多人喜欢拿水浸泡把血水泡出去，他广东应该不会，他有的人会焯水，有的人连焯水都不焯水。冷水下锅有冷水下锅的好处，热水下锅有热水下锅的好处，看你包的实在是稳。像你说要包猪骨的话啊，只是骨肉很少没问题，但是你要肉，就是肉，这今天我买的是叫肉棒骨，这棒骨上带了好多肉，
0: 最后变成拆骨肉了。
1: 对对，你听啊，没有肉它就不够香。你不能纯拿那个特别干净的骨头，
2: 那是喂狗，
1: 对，
0: 狗都不吃，
1: 就没了，没肉了。那样的话，确实也包不出什么太多的味道来。多少带点肉，
0: 自己舔，哎，
1: 开差不多了，对，
0: 咽了一口口水啊。
1: 这个我师傅那时候我虽然是现在以粤菜的饭馆来谋生，但是我是鲁菜的家门的这个传承，对吧？我的鲁菜根基非常深。实际上，我如果师傅听了，别笑话我。我师傅曾讲过，那个熬这个汤，没无鸡不鲜，无肉不香，无骨不白。对吧？这个里头是有讲究的。这个想要这个汤要喝出清鲜来，你得看分什么样的肉料，配什么样的辅料去煲。如果在北方，我们可能不习惯，我们加一些在广东煲汤经常用的，比如说我们可能会用章鱼干，对吧？过去老节瓜章鱼去煲猪杂，这是一个老的一个广东传。
0: 哦，节瓜，
1: 对，老的广东煲个冬瓜，像冬瓜薏米煲水鸭，这个现在就是夏天就可以喝，因为那个薏米本身就祛湿，
0: 对，
1: 冬瓜也是偏凉性，
2: 水鸭也是偏凉性，
1: 而且一定冬瓜是要那个大绿毛冬瓜，把毛刮了不能去皮，而且要大块，越大块也好，跟半个馒头那么大才好呢。带着绿皮的冬瓜去煲这个鸭汤，煲完之后，而且鸭肉也不要剁成小块，给你做红烧鸭块、红烧鸡块似的剁了，别剁。一只鸭子你要愿意切一只鸭子切四大块就行了。
0: 嘿，我们家有一个油封鸭腿，但是上次做了不是很好吃。
1: 那个不能煲汤，
2: 那个不能煲汤啊，油封鸭腿就直接煎了烤。
1: 直接要煎。
2: 煎
0: 那个里头已经腌过了是吧？相当于
1: 当然了，
2: 就它已经就是基本上算是半成品了。
1: 那个不行，那个煲汤不行。
0: 哦，我不能随便拿一个半成品来。
2: 你可以，就比如说，如果不是整鸭，可以
1: 那些东西我得删了。
2: 如果不是整鸭，也可以买鸭腿煲，
1: 没问题，
2: 对吧？
1: 啊，没问题。
2: 你可以买单独的那种，就是像超市
1: 有
2: 便鸭腿，
1: 有那个樱桃骨的什么的，
2: 对，
0: 生鲜的部分啊，
2: 对，
1: 都可以，都可以。但是你知道广东煲汤讲究是整料煲。

0: 整着料，这个不管是什么原料都是越整越好，包好之后出来一包汤，然后把汤料拿出来，可能稍微的那个有的用改改刀或者是轻轻拿筷子一扒了，肉就散了，然后再给你碟豉油。在广东的餐厅里边，包括在家里面喝老火汤的时候，都是一包汤，一盘汤底，汤底料，然后一碟豉油，这样来共同的来上来，喝汤为主，然后愿意吃点那个汤渣底料就可以，
1: 我就爱吃汤渣。
0: 汤渣吃着没味儿，你得蘸，还是得蘸点
2: 吃，蘸点东西，因为它淡一些。
0: 我跟你说，这几位这不怕笑话，我90年跟香港师傅学的时候，就包我们做的第一个老火汤是那个是叫什么霸王花包猪蒸，就猪蹄儿。霸王花也好，
2: 师傅好喜欢用霸王花。
0: 霸王花现在也好，霸王花把这个肘子整的肘子去了骨，直接的整着都炖了，炖完之后。然后喝了汤之后，把这个肘子捞出来，在砧板上梆梆梆剁碎之后，然后跟一碟豉油就上台了。我偷偷尝了一下，我的天哪！我觉得哎呦，没有吃。当时首先对这个蒸，我们配着蒸鱼豉油，那时候我对蒸鱼豉油都没有概念。酒店还没正式营业，这师傅做的第一个菜，广东师傅做的第一个菜，这香港师傅做的第一个菜。哎呦，我一吃，妈呀！我说这个味道跟我传统中的那个家里头，比如要白切的这个肘子，蘸点酱油，弄点蒜，那味儿，
2: 对对对，
0: 截然不同了。我说这个，这不同了。
2: 广东这个豉油吧，叫豉油啊，因为他们广东话叫豉油，那个油是我们北方没有，而且那个油吧，其实它又有酱香味儿，它其实没有那么重的味道，它还比较清淡，
0: 它鲜，
2: 就是特别鲜，
1: 咸味儿略低，但是鲜味儿高，
2: 很鲜，
0: 酿造嘛。
2: 而且呢，这个汤有的时候我们为了这个汤水能喝，咸淡正好，那肯定肉啊和菜的部分可能就相对淡一点，所以你在吃的时候稍微蘸一点这个豉油，
0: 美味。这个汤是没有味的，一定是包好了，
1: 汤是自己加盐
0: 捞出来之后才给盐，
1: 对，
0: 只给盐调味，别的都不加的。
2: 哎呀，就现在有点滴口水。
0: 别着急，
2: 听着杨洋刚刚给我们介绍的时候，我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这位朋友，我特别喜欢这位听众朋友，他这个名字我特喜欢，所以每次他发来的短信我都优先要念一下。
1: 昨天不是刚看完游轮的那个事吗？
2: 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这位朋友说，豆腐一块，凉水下锅，用铲子把豆腐切成小块，小火把豆腐煮成蜂窝状，然后倒入盆中，韭菜少许切成末，酱油掉入碗中，浇上花椒油，再把浇上花椒油的酱油和韭菜末倒入豆腐汤的盆中，这时韭菜的香味飘入鼻中，这汤开胃还解馋不油腻。
0: 没肉啊，
1: 就是豆腐，
0: 这不行，这个
1: 有点像我们家吃白切鸡，就是我对对对，我爸爸老家是涿州的，就是我爷爷他们从涿州过来，涿州其实豆腐什么豆腐丝儿什么都还挺不错的。然后他每次回老家，前一阵清明回的时候就拿回来好多豆腐，都是拿塑料的桶，就是塑料的缸就提了回来，就是那豆腐你不赶紧吃不赶紧做就得坏，
0: 就完蛋了。
1: 对对，他们我爸我妈就喜欢拿出来，稍微冲一下，然后切完了放锅里煮。煮完了拿出来直接就蘸豉油，蘸一点蒜什么的，这么吃确实是豆腐品质好，但是也是就是也可以喝汤。
0: 我觉得这种豆腐就是河北吧，
1: 对，河北
0: 周边这些豆腐，一个是像他刚才说蘸韭菜那个非常地道，实际上我觉得应该加韭菜花，
2: 加韭菜花更提味儿哈。
0: 当然了，
1: 韭菜花还不能要那种墨绿色的，
0: 过去讲的这老豆腐、老豆腐的那个的。
2: 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你听到了吗？杨洋说下次你可以试试添加韭菜花，
0: 加韭菜花。
2: 刚才最喜欢站在甲板上吹海风就回杨洋哥说，韭菜花吧我试过
0: 哦，
2: 然后发现味道和韭菜不太一样，
0: 对、
2: 有点重。另外呢，就是有的时候发现最好汤凉凉冰冰的时候的绿豆汤，还有这个红豆薏米汤，还有自制酸梅汤、还有他最爱的榨菜肉丝汤，这是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哦，可以可以，哎，榨菜肉丝汤我也爱喝，
2: 开胃哈。
0: 对，很好喝很好喝。这位先生刚才说的那个韭菜花啊，实际上这个韭菜花不建议用那个超市里买那个瓶装的某品牌什么的，那个如果大家在市场上能不能找一找湛青碧绿那种先做的韭菜花，
1: 对，
0: 别用那个瓶装的，
2: 瓶装
0: 就咸。
2: 瓶装是吃涮羊肉的时候调料用的。
0: 对对对，我说那个韭菜花最好是鲜的、腌的那种。
1: 对，就是翠绿色。
0: 对对对对对，有段时间它是短时间的会在市场上，但是这个站在甲板上吹海风的朋友啊，这个他说这个豆腐配韭菜也很搭，
1: 也很搭。
0: 就像我们店里头现在卖的那。

0: 那个脆皮的普宁豆腐
1: 啊、
0: 普宁豆腐我们蘸的就是韭菜盐水，
2: 嗯，
0: 这是潮汕菜一个很代表的这么一个蘸酱、
2: 嗯、
0: 对吧，就是用韭菜的香味儿去跟这个豆腐去做一个搭配，
2: 嗯，
0: 很贴切
2: 啊、
0: 也是个行家，是个行家。
2: 红豆薏米是我每年夏天一直喝的，因为我比较胖，
1: 这个要特别
2: 对，因为我喝不了。
0: 我记得应该是绿豆薏米，
2: 我红豆薏米，我喝不了绿豆，是因为我胃寒。
1: 是红豆，
0: 哦、
2: 对，
1: 是红豆祛湿气。好，今天节目就差不多了啊！感谢杨洋和孟莹做客我们的节目，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5: 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是听点有用的吧。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有人说，侦探小说家是这个世界上最懂犯罪的人。注意，这可不是说他们会犯罪啊，只是说他们最懂那些跟犯罪有关的各种知识。也对，一个好的侦探小说家脑子里必然得装着无数个凶手，数不清的阴谋诡计，还有那些天衣无缝的不在场证明。也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创作出那种让人拍案叫绝的侦探故事。从这个角度来说，许多好的侦探小说家自己就是个好侦探。毕竟他都这么懂犯罪了，还有什么犯罪分子能瞒得过他呢？可是，不知道您想过没有，如果有一天，一个侦探小说家自己成为了一桩离奇案件的主角，那又会发生些什么呢？今天我们打算为您带来三个侦探小说家的故事，还有发生在他们身上的离奇事件。今天是这个系列节目的第一集，那今天的故事要从距今整整100年前的1926年12月初说起。英国伯克郡警察局接到报案，著名的侦探小说家阿加莎·克里斯蒂神秘失踪了。报案人是克里斯蒂的秘书，他说克里斯蒂在12月3号晚上驾车外出，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接到这个报案，警察们自然是

不敢怠慢，毕竟失踪的可是当时英国当红的女性侦探小说家，他们立刻开始了大规模的搜索。很快警察们就发现了重要踪迹，在距离克里斯蒂家不远的一个矿坑里，他们找到了克里斯蒂的小汽车。可让人不理解的是，车里装着克里斯蒂的大衣和行李，车灯甚至还开着，但是女作家本人却是踪影全无。英国的警察们一下子就陷入了谜团之中。您想，那可是12月的英国，晚上的平均气温不到5摄氏度，克里斯蒂一个女人不开车不穿大衣，这荒郊野地的她到底去哪儿了呢？女作家神秘失踪，为什么人们费尽心机却寻她不着？丈夫表现如此可疑，她到底做错了些什么？人人都在寻找的她最终藏在了哪里？是失忆还是做局？历史的真相究竟是什么？丁天下跟您聊聊阿加莎·克里斯蒂失踪之谜。

1926年对阿加莎·克里斯蒂而言原本是个幸运之年，因为就在这一年里他出版了著名的小说《罗杰疑案》。其实在此之前，克里斯蒂已经出版过好几部小说了，只不过那些小说虽说反响不错，但却一直销量平平，直到《罗杰疑案》问世。这部小说精妙的结构和复杂的情节，再加上出人意料的结局，一下就让它成为了深受读者喜爱的作品，迅速走红大卖。克里斯蒂也凭借着这部作品成了当时英国最受人关注和期待的侦探小说家。说到这儿，估计您也能想到，这么一位备受期待的女性侦探小说家现在失踪了，必然引起了英国社会各界的关注。甭管是政府高官还是新闻记者，再加上克里斯蒂数以万计的读者们，可全都紧盯着这个案子呢。在这样的背景下，可想而知英国警察承受的压力有多大。他们不敢怠慢，立刻就展开了全方位的搜索。别说，大力搜索还是有点成效的。好消息是，警察很快就找到了克里斯蒂的车和行李。坏消息是，女作家本人还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警察们一开始觉得克里斯蒂八成出了什么意外，比如掉进附近的某个池塘或者水沟里。在此之后，他们加大了对周边地区的搜索。可是让人费解的是，警察把周边的池塘水沟都找遍了，依然没有克里斯蒂的任何痕迹。于是就有人提出，他别是被人绑架了吧。可是这个想法很快也被否决了，因为绑架的目的大多是为了要钱嘛，是吧。可打从这个克里斯蒂失踪那天起，不论是家属还是警方都没有收到任何的勒索信。随着日子一天天过去，克里斯蒂依然是没有任何消息，这让英国的警察们越发为难了，这可怎么办呢？警察们忽然想到了一个好方法，咱们自己搞不定，可以发动群众啊。于是警方发出公告，招募了15000多名志愿者，组成了一支庞大的搜索队，对着周边的田野、森林、湖泊就开始全方位的搜索。光有人还不行，他们又找来一批猎犬配合寻找。更夸张的是，随着克里斯蒂失踪的消息越传越广，连皇家空军都惊动了，他们居然派出了飞机，从空中进行低空侦察。您可以试想一下这幅画面，就为了找到一个人，天上有飞机盘旋，地上成百上千的人进行拉网式搜索，中间还穿插着跑来跑去的猎犬，飞机轰鸣声、人声、狗叫声混杂在一起，这场景别提多热闹了。

这么复杂的立体式搜索效果又如何呢？实话实说，没效果。这边警察是越来越头大，那边英国的报纸也开始裹乱了。您想，知名女作家克里斯蒂失踪，这是多好的一个新闻素材啊！所以各大报纸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标题，像什么著名女作家离奇失踪，是自杀还是谋杀等等。还有报纸开出500英镑的金额，悬赏能够提供关于这起失踪案线索的人。1926年500英镑，您知道什么概念吗？大概相当于今天的几万英镑，在当年足够一个普通家庭生活好几年了。这起失踪案还惊动了一些当时的名人，主要是一些侦探小说家，也就是克里斯蒂的同行们。这里面首当其冲的就是柯南·道尔爵士，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福尔摩斯的创作者。那时候的柯南·道尔相当迷信，尤其信什么通灵术啊、灵媒啊之类的。关于他的故事，咱们下期节目里会跟您细说。总之，柯南·道尔找了个号称有超能力的灵媒，希望通过通灵的方式找到克里斯蒂的下落，结果可想而知，这灵媒是什么也没感应出来。另一位侦探小说家多罗西·塞耶斯也赶到了现场，可是凭着他的专业知识，依然是找不到克里斯蒂的踪影。时间就这么一天一天的前进着，一晃11天过去了，失踪的女作家依然是没有任何踪影。警方不禁开始怀疑，这么多天都没消息，克里斯蒂怕是已经不在人世了吧。

警方在寻找克里斯蒂的同时，也开始调查他身边的人。毕竟大部分失踪案的元凶都是出自受害者身边最亲近的人。经过一番调查，警方发现克里斯蒂丈夫的表现特别可疑。那他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呢？克里斯蒂的丈夫名叫阿奇·博尔德，一般人呢都简称他为阿奇。警方在调查中发现，克里斯蒂失踪当晚确实是自己主动离开家的。出发以前，他还分别给自己的秘书、管家和丈夫阿奇各自留下了一封信。警方很快就从秘书和管家手里拿到了信，信里也没什么特别的内容，无非就是克里斯蒂给秘书的工作安排，以及他吩咐管家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可是当警方向阿奇索要信件的时候，却遭到了他的拒绝。阿奇的理由是这封信件的内容非常私人，不方便给警方看。后来被警方逼着急了，他干脆说自己已经把信件给烧了。您听听，阿奇这操作放在今天，简直就是把嫌疑人仨字直接写自己脑门上了。不仅如此，对于警方开展的大规模搜索，阿奇的态度也是非常冷淡。群众搜索他也不参加，警方雇佣猎犬的费用他也不愿意承担，这就让人更加怀疑了。这还没完，很快警方又发现了一个要命的事实，那就是阿奇本人有外遇。他和一个叫南希·尼尔的年轻姑娘有来往，俩人的关系早就不是一天两天的了。而且就在克里斯蒂失踪的那一天，阿奇本来是计划好要跟南希一起去度周末的。正因为克里斯蒂的失踪，使得阿奇这个周末约会也泡汤了。事到如今，这阿奇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很多人也就此开始声讨他，觉得克里斯蒂的失踪一定跟他有关，至少他应该是知情人。可是就在这个时候，事情再一次发生了反转。

原来人们忽然发现，找到克里斯蒂汽车的地方，距离阿奇的情人南希尼尔的住处非常近。有人就开始觉得，克里斯蒂的失踪八成不是阿奇干的。毕竟，如果他真想谋害自己的妻子，总不会找个这么近的地方扔车，太容易引起怀疑了。甚至于还有人觉得，克里斯蒂这次失踪，别是他自导自演的吧。别说，持后面这种观点的人啊，在当时还真有不少。有些研究克里斯蒂生平的传记作家，还有他的书迷们就认定，这次失踪根本不是什么意外。以克里斯蒂的水平，他太知道如何制造悬念，引导舆论了。他是故意把车停在了阿奇情人家的附近，为的就是把自己丈夫变成最大嫌疑人，让全世界都来怀疑他，审判他。不得不说，这套操作的效果真是太狠了，一时间就让这阿奇变成了过街老鼠，所有人都觉得这个丈夫是个标准的渣男。阿奇博尔德到底是不是个渣男，这事儿人们心中自有定论。可是话说回来，一个关键性的问题还是没能解决。就算整起失踪事件都是克里斯蒂自导自演的，可是警察和群众已经把能找的地方都找遍了，却丝毫找不到女作家的任何蛛丝马迹。她这人到底在哪儿呢？就在所有人都快失去希望的时候，英国警方却忽然接到了一个电话。打电话的人告诉警察，克里斯蒂找到了。这个打电话的人到底是谁呢？他又是在哪儿找到女作家的呢？1926年12月14日，也就是距离克里斯蒂失踪整整11天的时候，英国警方接到了这个报警电话。打电话的人是约克郡哈罗盖特小镇上一家高级水疗酒店的经理。原来就在这一天的早些时候，酒店的服务员找到经理说，酒店里有一位十来天前入住的女客人，长得特别像报上登的那个失踪女作家。酒店经理不放心，亲自去近距离观察了一下，他发现这位女客人从长相上看还真跟克里斯蒂有几分像，于是他才拨通了警察局的报警电话。接到消息的英国警察不敢怠慢，立刻就驱车直奔约克郡。抵达以后，他们先找到了酒店经理，要来了客人的登记簿，上面写着这位客人入住时登记的姓名特蕾莎·尼尔。看到尼尔这个姓氏，警察们心里咯噔一下，这不是阿奇那个小情人的姓吗？这让他们越发确定这个女客人就是失踪已久的克里斯蒂。最终为了保险起见，警察们直接把阿奇叫到了酒店，毕竟照片识别都不靠谱，你们是生活在一起的两口子，总不可能认错吧。果然，等阿奇来到酒店以后，他立刻确认这个女客人就是克里斯蒂。可是让人意外的是，见到自己丈夫的克里斯蒂反倒表情无比平静，他指着阿奇对旁边的人说，这是我的兄弟。这句话让在场的警察愣住了，他怎么连自己丈夫都不认识了？还是说他是在假装不认识呢？为了稳妥起见，警察们找来了医生，对克里斯蒂进行了一番详细的检查。医生最后得出一个结论，说克里斯蒂是患上了短暂的失忆症，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叫做分离性神游症的精神疾病。医生进一步解释，说是一般人在遭遇巨大精神创伤的时候可能会引发这种疾病，导致他忘记自己是谁，同时也会离开熟悉的环境去一个陌生的地方。但是另一方面，病人本身的行为能力不受影响，也就是说他能够跟好人一样进行日常的社交活动。

听了医生的话，警察们觉得太有道理了。你要说精神创伤，丈夫出轨绝对是个巨大的精神创伤。克里斯蒂也确实离开了熟悉的家，入住了这么一家陌生的水疗酒店。至于他在酒店期间的生活，经过酒店经理确认，一切就跟正常的客人一样，穿着得体，举止优雅，一桩桩一件件全对得上。而且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克里斯蒂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来到酒店的，因为他失忆了嘛。对警察而言，既然女作家平安无事地找到了，自然也就可以结案了。至于她到底是怎么失踪的，是不是真的失忆了，他们并不怎么关心。当然，这起失踪案对克里斯蒂的影响还是相当大的。首先说，她和阿奇的婚姻是彻底玩完了。他们先是分居，之后又于1928年正式离婚。克里斯蒂顺利得到了女儿的抚养权。又过了两年的1930年，克里斯蒂前往中东旅行。她在那里结识并且嫁给了考古学家马克思·马洛温。克里斯蒂的这一段婚姻非常幸福，她陪同丈夫一起在中东考古，而这段生活经历也成为了她后来作品的灵感来源。我们都熟知的她的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美索不达米亚谋杀案》等等，明显都带有浓厚的中东色彩。

的失忆了吗？还是单纯做了一个局呢？关于这个问题，人们从100年前一直讨论到了今天。有一种观点认为，克里斯蒂确实失忆了，因为人们挖掘出在1926年出版了小说《罗杰疑案》之后，克里斯蒂陷入了一段创作的瓶颈期，一时间没写出什么好作品。这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显然是一种巨大的压力。而与此同时，她又发现自己的丈夫出轨，在这样的双重打击之下，人的精神难免会发生崩溃，所以才诱发了那种短暂的失忆症。换句话说，这其实是人在巨大的打击之下，通过失忆的方式对自己的一种保护。然而大部分人都会坚持后面这种观点，也就是克里斯蒂压根儿没失忆，而是干脆利落地做了一个局。他们认为克里斯蒂通过精心策划，目的就是为了让出轨的丈夫身败名裂，所以她才在得知丈夫要去私会情人的当天实施自己的计划，最终逼迫丈夫老实交代自己出轨的事实，从而向警方提供了一个不在场证明。另外，克里斯蒂入住酒店时登记的姓名是尼尔，这明显是指向丈夫的小情人，这一看就是刻意为之。至于她见到丈夫的时候说的那句“这是我兄弟”，明显就是演戏了，为的就是让人觉得她失忆了，从而把戏彻底做足。那么关于这些争论，克里斯蒂自己又是怎么说的呢？如同我们前面提到的那样，她保持了长期的沉默，对于这段失踪经历是绝口不提。在他后来的自传里，克里斯蒂详细描写了自己的童年、写作生涯、第一次和第二次婚姻，甚至还写了养花、种草和旅行的琐事，而对于那段失踪11天的经历却是一个字也没有留下。不光克里斯蒂本人不说，就连他的女儿在长大以后也对母亲的失踪经历保持了长期沉默。说实话，这样的沉默总觉得很刻意，也让这个谜团变得更加扑朔迷离。1976年，克里斯蒂在自己位于牛津郡沃林福德的家中平静去世。随着他的离世，他的这段失踪往事的真相也彻底淹没在了历史之中，成了一个永远的谜。虽然如此，有一件事我们还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这段失踪11天的经历彻底改变了克里斯蒂的命运。在失踪事件之前，他虽然已经出版了5-6部小说，也收获了一批读者，可是充其量只能算是小有名气，还远远谈不上是家喻户晓。可是随着失踪案的爆发，一切都变了。那11天里，克里斯蒂成了全英国甚至是世界关注的焦点，就连大洋彼岸的《纽约时报》都报道了相关的消息。整个英语世界的人们都在讨论着他的名字，每个人都在等待他的解释。报纸上的报道、人们的猜测、舆论的发酵，让阿加莎·克里斯蒂这个品牌一夜之间打响了。他后续出版的小说销量大幅增长，每一本新书问世都会引起轰动。读者们不仅是在买小说，更像是在参与一个文化现象。可以说，这次失踪成了阿加莎事业的分水岭。他埋葬了那个脆弱的、在婚姻中受伤的家庭主妇，成就了后来那位自信、独立、享誉世界的侦探女王。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上一次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介绍了哪些食物啊，特别是蔬菜发芽瞪眼儿绝对不能吃。
5: 上一次咱们首先说到了土豆，这发芽瞪眼啊，包括它的薯皮变绿是坚决不能吃。
4: 哎，其实啊，不止土豆，这种土里生长的根茎类发芽的东西啊，您能不吃就不吃。
5: 嗯，
4: 那可能呢，有的听众朋友说，哎，我这刚瞪眼儿，刚有这个繁殖的这意思，
5: 对，我抱有侥幸心理，我吃一口行不行？
4: 是这样，您可以呢进行一些深加工，比如说呢切的时候啊，切到这个发芽瞪眼下的2厘米的地方，这土豆要小着就切完了，两厘米的地方大刀阔斧啊，然后呢进行一些处理，比如说煮熟了、炒熟了啊等等。但是如果说这个皮儿绿了，或者说发了芽、抽了汁儿了啊，我们就建议您绝对不要吃。
5: 没错，因为啊，这样的土豆里边它会产生这个龙葵素。那龙葵素呢，大家吃进去对人体是有害的，而且在发芽之后啊，这土豆啊所含的龙葵素物质就会变得越来越多。那大家在吃了之后呢，可能最常的不适表现就是嗓子感觉有这个灼烧感呀，或者有一丝这个特别痒的感。当然了，这个呢是刚发芽的。如果呀，您等这薯皮也变绿了，发芽也长挺大了，您还是坚持吃的话，那很有可能就会让您食物中毒了。
4: 可能啊，有些听众朋友知道，广东省博罗县当时呢发生了一起小学的学生集体食物中毒的事件。后来经过当地疾控预防控制中心的调查，食物中毒的真相就浮出了水面。那一次孩子们食物中毒，就是因为马铃薯含有龙葵素导致的，没有切得特别的彻底，加工的也不到位。我估计啊，就是发芽的厉害了，还让孩子们吃。
5: 嗯，所以您看看啊，这龙葵素中毒其实也是挺严重的。您那个土豆啊或者紫薯要是发芽了，您不行就当盆栽吧。
4: 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还给您说过，说像葱姜蒜也爱发芽、爱抽汁、爱长苗、爱开花，那能不能吃呢？他们的情况倒是啊，和这个根茎类的土豆啊、紫薯、红薯还不一样。
5: 没错啊，因为这个葱姜蒜啊，其实按理说发芽之后是可以继续食用啊，但是只不过在发芽的过程中啊，就会把它们这个营养物质啊就给消耗掉了，
4: 对，传给下一代了。
5: 哎，所以说啊，您吃是可以吃，但是呢，它这个营养啊，包括口感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4: 哎，那您可能啊就得吃那苗了哈。
5: 嗯，
4: 那可是苗呢，那就看您吐不吐这一口了。但不管怎么说，早吃为好。
5: 对，您都啊把它即吃即用，别把它一直藏起来啊。
4: 嗯。
5: 但是你说有的菜呀，它其实发芽了吃更好。
4: 嗯，
5: 很多人水培呀什么的，你说说那这些菜是为什么？
4: 哎，还真是，你说像我就专门买了一个，在网上啊买了一个两层的带漏网的那个发芽机。我发过黄豆，但是我发现黄豆的效果不是特别好，特别是进口黄豆，反正我没发成功过啊。国产的黄豆也还行，但是呢矮胖矮胖，这个品相也一般。我发的绿豆芽是不错的。那有的听众朋友可能会说了，哎，是啊，咱们总是发这个豆芽吃豆芽哈、啊，豆芽发芽了，它应该没毒，否则咱们不可能吃这么多年哈、啊。那它的营养会不会翻倍？
5: 那说完了蔬菜发芽瞪眼，那今天呀、啊，咱们就来说说这个豆类发芽瞪眼了能不能吃。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急速急切急虚。

0: 应急时刻，急民所急。
1: 那说到这个豆芽儿，到底怎么发？哎，它为什么要发呀？图什么？咱们呀，还是来听保健营养美食学会常务理事徐静老师的介绍。
2: 黄豆芽和绿豆芽，首先本身它自己这个食物在没发芽之前，也是我们经常推荐的一个谷类，一个豆类。这两种食物就是大家平常在膳食结构当中，绿豆和黄豆起到非常重要的这么一个重要的部分。那它发芽以后就等于是取长补短了，又增生了它里边在豆类当中不含有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以绿豆芽为例，它发芽以后的对维 C 的含量比它我们吃绿豆本身增加了7倍。维生素 C 还是增加的倍数很高的。再有一个呢，这个绿豆芽和黄豆芽它通过发芽以后可以变成了我们随时可以吃到类似蔬菜的营养的这样一个成分。所以它借助于豆类本身和蔬菜，这个芽菜嘛我们经常叫，所以它这个兼顾很好。就是我可以没有蔬菜的时候，我可以发一些绿豆芽或者黄豆芽来替到我暂时的吃不到蔬菜。它这个作用现在觉得还是比较突出的。
3: 对对，就是当年呢用于这个航海，可见呢它的这个坚固性哈和便利性。
2: 而且就是绿豆芽和黄豆芽它的操作在家里头培育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难。我们可能找不到外边买的绿豆芽黄豆芽那么长那么壮，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吃叫豆嘴儿，所谓豆嘴儿就是这个芽长出来的很少，但这个很少营养密度会很高。所以您这个绿豆芽生发出一点，1厘米多大，不到2厘米，其实吃是完全可以的，这时候营养也很好。
1: 听了徐老师的介绍啊，徐可你也赶紧去买一个这个发豆芽机哈，在家呢撒上一把绿豆芽，
4: 没错，
1: 然后呢铺上一个湿毛巾湿餐巾纸，你就有 VC 吃了。
4: 对，大家听啊，其实豆芽菜还真是挺有科学水平的。你说原来它没有 VC、因为发芽之后它这 VC 增长啊特别明显，
1: 而且人家发芽呢还没有毒性。
4: 对呀、不仅没毒性，它营养价值还翻倍还增多。
1: 哎，真好哈、通过徐老师的介绍，咱们才发现这个黄豆绿豆芽，特别是黄豆，在发芽的过程当中啊，这脂肪啊蛋白质虽然被分解了、但是其中的植物酸蛋白酶抑制剂这种影响消化的东西却大幅下降，而且呢这个水分以及维生素胡萝卜素含量却大大提高了。这黄豆这就不是豆了，这成了蔬菜了。
4: 对，尤其是它的维生素 C 啊，也是因为这个发芽的过程就把这个黄豆啊真是成了蔬菜了。我就觉得呀，现在很多朋友，你比如说在囤菜的时候，其实不妨拿出一点这个黄豆来啊，像徐老师刚才讲的啊，您把它水培水培，发发芽，您也尝尝。我觉得咱先不论它这个营养价值，它从口感上我觉得也不一样。
1: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听徐老师给咱们说说他怎么水培这个豆类的。
2: 就是我们原本的这个食物在因为它一些像豆类像种子，它在这个自己本身这个像水溶性维生素含量就比较低，但是经过水培以后它这是最明显的，就维 C 的提升。我们一些像原来的种子或者豆类，它在发芽以后肯定水溶性维生素是有所提升的，要比它前边提升很多倍。这些东西我们是建议大家既吃原始的种子这个谷物豆类，又可以把它作为发芽的这些水培的，像我们除了说的绿豆芽，或者说去外边买一些正常的这花生芽以外，像小麦小麦苗这些，其实在家里边它的营养素含量真的都不低，别看它小但是它营养素密度并不低。我经常做的你像绿豆芽黄豆芽豌豆苗小麦苗包括萝卜苗，我都在家里边自己就是培育过，而且都非常的成功，远比我们刚才说的这些什么姜啊或者蒜啊或者这些紫薯红薯发芽好像更顺利。就大家很适合自己在家，就是叫芽苗菜，这些自己在家培育，它真的是长了一茬又一茬，如果您掌握的方法以后，它是特别特别的茁壮。正常吧，如果这些芽苗菜您在家掌握好了温度掌握好了湿度以后，它会给您一茬接一茬的这样长。这些小苗苗不能小看。
1: 那你看有的蔬菜发芽了它也是能吃的，营养还翻倍。
4: 那你就比如说发芽了的红萝卜吧，这发芽的红萝卜是不是可以吃？

0: 用的。
1: 问的问题好，我跟你说啊，胡萝卜呢虽然也是根茎的，但是跟土豆啊什么的还真不一样。咱们一块来听一位专家给咱们说说啊，这胡萝卜发芽了，它为什么就能吃啊？咱们一块来听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教授冯双庆老师的介绍。
2: 长芽几种类型，一种就是长了以后它是消耗了它本体的营养，就蔬菜本身的营养，使它本身的营养消耗以后它的营养品质下降，而且口感不好。但是那些长出来的东西呢是没有什么毒的啊，你要吃的话也可以吃，但是不好吃。那么有些是不能吃的，你吃了以后呢它就会造成人的胃肠道的这个不舒服，比如恶心呕吐啊，甚至有时候神经上系统呢都会有昏迷啊，甚至最严重也可能死亡。这个胡萝卜我们说是一个植根啊，一个膨大的植根，它食用部分哈、啊、当它长到土壤里的时候，如果水分特别充足，那么它就下面那个根就可以充分的吸收水分了。但如果这个土壤特别干燥，那么除了它底下那个我们平常吃的那根以外呢，它的那个膨大的植根上面还可以长出很多小须根，从别人去夺取水分。家里的空气还是比较干燥的，所以说它的这个胡萝卜的皮上就会长出很多个小白色的根，那个呢都是一些小的须根，对于这个胡萝卜的那个品质会受影响。因为咱们这个长须根的时候也需要胡萝卜的营养，所以它里头就不那么好吃了。但是呢长出来这个小须根是没有毒的。
1: 哎，那您听刚才呢冯教授说了，说这个胡萝卜虽然是根茎类的，但是跟土豆紫薯可不一样，它呢长了须之后它自己的口感会变差，但是呢它会把营养物质输送到它发的这个芽儿上。那这个胡萝卜缨这个芽儿咱们是可以吃的，当然了胡萝卜也能吃啊，就是口感会差一些。人家胡萝卜发芽了之后啊，第一呢没有毒素，第二呢营养价值人家不差，你不像葱姜蒜发芽了之后营养价值大大降低、人家胡萝卜素啊发芽了之后还能产生一种活性物质叫干扰素诱生剂，它有抑制癌症的作用。
0: 哦，那你看看这胡萝卜发芽之后嘿还能长出新的这种物质啊，
1: 特别好。所以呢、我们建议您啊，这胡萝卜发芽了您别扔，吃吧。
0: 对，那看出来了啊，这胡萝卜发芽也不错，就跟那个黄豆苗绿豆苗似的，都有新的营养价值的出现啊。
1: 发芽肯定时间长了嘛，它成熟了口感会略有所降低，
0: 就是口感方面
1: 放的时间长了，
0: 对对，口感可能会有所降低，但是营养价值确实是不仅翻倍，还增出了还新的营养。
1: 哎，你看听咱们这一期节目很多听众朋友听得高兴啊，哎，这植物啊这蔬菜豆类发芽了还能增值呢。
0: 是啊，
1: 这跟那个存钱似的，带利息。
0: 对呀、你把那水培一下还能出来新的，还有新的营养价值呢啊。但是说到这儿啊我就有点好奇啊，你比如说平常没事儿啊我喜欢吃点这个花生，我就在想，你说这个花生要是发芽了它能吃吗？
1: 哎，还真是，你说春天是吧，这花生发的白芽我见过。哎，但是我在超市也见过发白芽的花生、
0: 也见过，就是在卖的是吧、
1: 那是不是能理解就是能吃呢？哎，咱俩呀还是来听明白人给咱们做的介绍啊。咱们还是来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中国注册营养技师，首都保健营养美食学会的常务理事徐静老师的介绍。
3: 花生发芽呀特别好看，而且它那芽长的可到10公分左右，这个芽是维 C 含量也比较高，各方面营养素也不错，它是可以炒一些好多名菜都有花生芽入菜。但是我从来没有建议过我们的朋友或听众朋友在家里边自己发花生芽，因为花生本身它作为坚果，它在不能保证卫生的条件下特别容易变质，它这个变质会产生黄曲霉毒素，这个黄曲霉毒素在若干年前就被定为一级致癌物。黄曲霉毒素在什么里边最明显？霉变的花生和霉变的玉米当中是最明显的，但其他坚果如果不正常的发芽也有这种问题，花生特别明显。所以花生芽是可以吃的，不建议自己在家尝试，弄不好就容易像我们俗话说的捂了，捂了以后它就会变质，那随之就会产生类似就会产生这种黄曲霉毒素的问题，所以我觉着不划算，所以最好别自己在家尝试。
4: 花生发芽了以后这么严重哈？
3: 花生发芽是正常的，在发芽的过程中如果变质霉变的话是很危险的，那怎么办？

0: 如果我觉着这花生芽好吃，我也买过做汤啊，加点瘦肉丝什么的，很好吃，可以去超市去买人家正常情况下培育出来的花生芽，现在有买的，很方便。那自己操作不当的话，就不如去买一点回来吃。
1: 比如说这种人工的种植和这种栽培的，和我们在家里的能有什么不一样啊？可能有些听众朋友说了，说您看，说这个豆芽都鼓励大家自己在家发，即便呢人家的又高又壮，咱们的又矮又胖，但咱的营养价值也不差，是吧？哎，这到了花生了，怎么您就不建议大家在家里面进行这个水培啊，这方面的自己的生长呢？
0: 绿豆芽我泡不好的话，我可能有一点发黄啊，小尖啊，尖的部分发蔫啊，我掐掉以后不存在黄曲霉毒素的问题。绿豆芽您在发芽的这个过程当中，即便有一点问题，但是它没有花生这么严重。花生对环境要求特别高，绿豆芽坏了，哪怕我就是有一点不好的地方，我掐头去尾，但是花生你在掐头去尾的过程中不能保证它已经或者没有黄曲霉毒素的存在。我的建议是我们不冒这险，我们自己通过肉眼无法判断，那就算了，因为我们现在还不存在这种水平能判断我这个花生芽它对这个环境要求太高了，我们做不到啊，所以那就不尝试了。
1: 不像这个绿豆芽黄豆芽比较好掌握哈，
0: 对，
1: 比较好控制。
0: 我们的绿豆芽和黄豆芽再加这种水培培育吧，就说是有祖传的这种经验的，从我们的奶奶呀、我们的姥姥啊，他们就小时候在我们小时候就过来的，但是我们很少见，就是从传统这个角度来说，从经验的角度来说，黄豆芽和绿豆芽都要高于花生芽，所以我们还是捡着那个自己熟悉的、有一定的经验的、危险比较低的家里面做。
2: 哎，我问你，发芽的花生能不能吃？
3: 最好是别吃，因为啊，它发芽之后呢，虽然是能长出这个花生芽啊，能有营养价值，或者也有花生芽炒的菜，但是对于咱们老百姓来说呢，你自己掌握不好。因为刚才雪老师也说了啊，这个花生啊有一个毒素，变质之后没变的花生，那是致癌的主要危险啊。
2: 所以呢，您要是实在喜欢这口，因为花生发芽了之后，人家如果说发得好啊，维生素含量大大提高，氨基酸含量提升7倍，还会产生活性物质，就是白藜芦醇，有很强的抗氧化性，能够延缓衰老，预防癌症，但是发不好，适得其反。所以啊，花生咱们还是不要自己在家发了。
3: 对，黄豆绿豆啊，咱们好掌握啊，它那发芽、
2: 它对环境的要求比较简单。
3: 对，您说这花生发芽，咱没法判断它到底是光发了芽，还是这里边就已经是霉变坏掉了。
2: 是，所以您在市面上您可以买芽菜吃，特别是花生芽您还是在市面上买，如果自己发您就发点绿豆黄豆这家常豆子啊，如果发花生的话，万一受到了霉菌的污染，产生了黄曲霉素，致癌啊，食物中毒啊，那咱们还是不要轻易的去发花生芽。您要是发现家里的花生自己开始繁殖了，发芽了，直接扔掉，
3: 或者呀，您就把它埋到土里，让它干脆啊种起来当盆栽看。
2: 那这么看起来，这发芽的菜，有的呢发芽的能吃，但是营养价值降低了，口感降低了；有的发芽了它不能吃，虽然呢有的营养增高了，但是呢容易产生毒素；有的发芽了那是绝对不能吃。
4: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2: 那这么看起来啊，绝大多数的蔬菜发芽瞪眼儿，大伙儿都要慎吃，特别是在土里长的根茎类的，比如土豆啊、紫薯啊、红薯啊等等，大家千万不要吃。但是呢，有的蔬菜呢发芽了之后呢瞪眼了之后还能吃，而且呢营养还翻倍，这首推一些豆类的黄豆、绿豆等等啊。但是同样呢，属于这个种子，你比如说呢花生，它也会营养翻倍，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特别容易被污染，不建议大家呢家庭水培和栽培。位于这个中间地带的有一些蔬菜，它发芽了之后能吃，你像胡萝卜你可以吃缨啊，另外呢胡萝卜也能吃，就是口感差，所以它呢属于一个中间状态，也就是能吃，但是呢口感差了。那典型的就是葱姜蒜。那节目最后啊，咱们来听徐静老

0: 师给咱们说说啊，这发芽抽汁儿长苗了之后还能吃的东西，葱姜蒜怎么吃？
1: 葱开了花以后，它的不管是它的叶子还是它的茎，就整个这根葱营养成分全都下降，因为它前面开花了，
2: 把营养给了后代了哈。
1: 哎，对呀，它都下降，包括蒜，其实蒜是这样，我们不是为了吃蒜，我们是想吃蒜长出来那个蒜青蒜。
2: 蒜苗哈，
1: 每家好像跟每家不一样，但是大家一说都能知道这东西，我们就叫成它青蒜，不能说蒜在年轻时代吧，但是是嫩的，就蒜出来的这个小芽儿。我为什么要吃蒜出来这小芽？因为它吃一些面呀，作为一些这个辅助材料太好吃了。
2: 对，
1: 那前提就是我每天精心的换水，不让它烂掉，再有我就完全损失了这个大蒜本身，我不要这蒜了，我的目的就是为了吃它出来的那个小芽儿，它出来那个青蒜，那我认了，所以我蒜我就舍弃了，我就吃它那点鲜。
2: 对，
1: 就是物以稀为贵，包括姜芽呀，这个蒜出来的青蒜真是物以稀为贵。这里边我们总结起来说就是这样，第一，如果你想吃葱姜蒜本身，就不要去想着去再给它泡点小嫩芽泡点小苗，但是我就是想吃这青蒜，这一口太香了太鲜了，那你就要舍弃大蒜本身，你再吃这蒜本身没什么意义了，口感营养都不值得了。所以这些没有严重的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只是您自己取舍的
2: 营养取舍。
1: 哎，但是烂姜记住绝对不可以吃，哪怕我吃姜皮我都不会吃烂姜。
2: 对，明白了，
1: 就是这样。
2: 如果发了这个姜芽，特别是蒜，有了这个蒜苗，正好吃这个新长出来的这一部分。那您说啊，像这个葱它长了花，是不是道理呢就跟这个姜和蒜一样，实际上它营养价值下降了，还能不能吃呢？
1: 水溶性维生素的含量，葱叶要比这个葱茎本身葱白吧还要高。
2: 哦，
1: 那您买这些我不要了，我就是、
2: 绿的比白的高哈。
1: 哎，对，从营养角度来说，我就觉着整颗大葱拿来吃，连叶子都不浪费，是对葱最大的尊重。
2: 对，物尽其用了哈。
1: 对对，但是我觉得葱您就拿来少扔葱叶儿，完了把它充分利用掉。大葱是不太怕冻，就是冷的那个冻，它不是特别怕，但是它怕活动的这个冻，从这搬那从这搬那容易坏。葱姜蒜也是现买现吃，其实从营养角度来说是最好的。
0: 那这两期节目给大伙儿说的是啊，囤的菜发芽儿瞪眼儿了还能不能吃，咱们呀给大伙儿回顾回顾。那咱们说说啊，因为过去啊大家日子苦，有时候发芽瞪眼了，能吃不能吃都将就了。对，但实际上呢埋下了隐患。咱们说说啊，有一类发芽瞪眼了是绝对不能吃，比如说土豆、
3: 红薯、
0: 紫薯这一类的，发芽瞪眼了刚发，哎，您切到这个2厘米以下，一旦发了芽了，您算了，您就当观赏植物吧。
3: 对，您把它当盆栽呀，或者盆景，或者您把它水培起来，等它开花啊，都是可以的。
0: 第二类呢，就是虽然发芽瞪眼了，但是呢也能将就吃，没坏处。
3: 那就是葱姜蒜了。
0: 哎，虽然呢发芽瞪眼了，长苗了，抽花了，也能吃，哎，吃那个长出来的新鲜的那一部分，但是呢它自己营养价值和口感大大受损，这把营养传给下一代了。
3: 对，所以啊这建议您啊，虽然也能吃啊，但是如果咱没那么稀缺啊，您要注重口感的话，咱还是也用新的葱姜蒜吧。
0: 哎，还有一类啊，那就是发芽了之后反而能吃，而且啊得到的营养价值还产生了利息，还增值了呢。
3: 哎，这第一个说的就是这黄豆绿豆了，它呀还长出维生素 C 了，你说
0: 是人家从豆子变蔬菜了。
3: 对呀，然后第二类呢其实就是胡萝卜了。
0: 胡萝卜也能吃，长芽的也有新的营养素了哈。
3: 对，
0: 不过呢有些啊是长芽了别人的能吃，你的不能吃，这个大家要注意了。
3: 那就是花生了是吧？
0: 对，在市面上买的它是经过了专门的这个环境和土壤水分的控制哈，它是能吃的，营养价值倍增，但是您自己养很容易霉菌感染，导致黄曲霉素，这就有食物中毒的危险了。
3: 哎呦，对，因为花生呢，说实话，咱们普通老百姓啊，确实掌握不好，咱又不是专业弄这种温室大棚的，啊，您也掌握不好，它到底是发芽了呀，还是里边是不是霉变了，还是变质了？这，所以啊，遇到花生，您如果碰见它发芽了，我们俩还是建议啊，您直接扔了吧。
0: 哎，直接扔，哎，当然了，您要是愿意
3: 埋土里是吧？
0: 埋土里当这个盆栽也行，
3: 哎，对，
0: 当观赏类的植物了，
3: 没错。
0: 那。

0: 下午五点，音乐什么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关爱下一代成长，保护青少年权益。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全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呢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呢，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呢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上提升。各位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呢是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31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6度。其实出门还是觉得会有一丢闷热的啊。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民生热线，我们有听众张先生，他反映下西坝龙盘里金街商铺，关于物业收费的问题啊。接下来我们就请他来讲一讲。你好，喂。
6: 哎，你好，主持人。
0: 张先生，具体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你来说一下。
6: 是这么回事。
0: 嗯。
6: 当时我在下西坝那边看到一个门面嘛，然后找的当，哎，我这个电话里面在回音呢。
0: 嗯，你开的免提吗？
6: 没开免提。
0: 啊，那没关系，可能你听到的是那个啥，你就直接讲就可以了。
6: 所以当时在下西坝租那个门面的时候，那个物业部门经理还有部长，然后我当签合同的时候问他们，我说因为那个大棚子，然后外面把子必须要大棚才把使用，他们说那么问题你打就行了，随便打随便用。
0: 嗯，
6: 然后我都签了合同，交了钱了嘛，交了房租押金，交的过程我都开始装修。装修在一半的时候，然后他们老板就是公司里面的老总就回来嘛，回来他就说，那你打这个棚子的话，要收取费用。叫我问他，我说好多钱呢？他说按室内面积一样算，然后他算下来要连公摊面积来算上的，本来那个面积只有40多平方，他押一个月又给我加了2000块钱，当时住室内那个就是8500，加2000就9500。我说那我租不起，我说我不租了，你这个算了，你算就是吃了饭哈。我说当时签合同中我说到的有法用，把子可以打棚子我才用，不打棚子不允许打的，我都不得租个门面。叫他的时候。

0: 男的主动不主张了，他说我们这个规定，像我都跟他两个，然后睡了一个多月了，然后找他们，他们说只退那个房租跟押金，但是装修那个损失有20000多块钱，他不退。
1: 嗯，
0: 他说跟他们无关，像我都跟他们理呢。我说当时是你们同意的，我才是这个门面的。我装修进去花的钱了，然后你们又错翻哈，又增加费用。我说随便哪个来的嘛，也说不成嘛。家都一直然后反正钱不退，然后前一段时间他打电话喊我去签那个字，他高头写了个那个喊我写个那个申请退房那个证明，他高头显示的写的啥子？他有一款他写的是，他说是由本人自己愿意住，然后退就是终止合同，一切后果由本人自己承担，与他们公司无关，但我都没签。我说那我把这个合同签了的话，那我纯粹没得理由了，就是找你退钱了，我都没签，这一直都挨到现在，说吧，我没办法了。说我看你们有法用那个网络力量，看有法帮我帮忙想办法不？因为老百姓挣了钱也辛苦。
1: 我想问一下，就当时他答应说你这个棚子免费用，什么写在你的合同里吗？
0: 没有，当时没写合同里面。是当时那个部长跟经理两个承诺到的。
1: 嗯，那他现在还就是不答应，已经说这个不是自己答应的了，是吗？
0: 哦，他说不是他的答应的。
1: 哎呀，这个就是没有写在我站在你的这个方位来想啊，因为你说这个口头的承诺，他可能在比如说在法律意义上，他到底形不形成这种合同的威慑力，其实是我们可能都比较明白，对吧？但是如果说你真正的是因为他说喂，你这个大棚子你随便用啊或者怎么样的话，但是现在你却就是说又没有办法去搭了，对于我来讲那可能心理落差是很大的。你这个问题呢，我们的记者也是约好了，比如说这个物业对方要回复这个问题的，但是刚刚我们的记者给到我了一个说法，我们的记者打过去说他们要通过司法手段来解决，那么后面具体是什么情况，包括你是否想继续来维权，或者是说在这些方面能不能就是我们对你们有没有一定的帮助，或者你想不想要去咨询律师，我觉得我们可以和记者保持联系，好不好？下一步。
0: 但是假如咨询律师的话
1: 啊，
0: 因为但是我还想把那个装给他们交的那个钱6万多块钱先退我嘛，然后装修那个钱，那个后面因为那个起诉的那个时间漫长，因为我们这个该说实话，这个等的时间漫长，熬不起他们噻。
1: 我明白你的问题，就是我们肯定作为你来讲对吧，如果说要求助，我们肯定也是希望能够第一时间的能够帮助到你，以更快更便捷的方式，我们能够把这个问题有一个具体的结果，这是最重要的，对吧？我们还得做事嘛，我们不能一直耗在这个上头。那么就是现在就看你下一步到底该怎么走，就你想怎么走。
0: 我的是下一步的话，先因为说实话，因为你说我近期开始营业了，挣了钱了，可以。
1: 嗯。
0: 那个你是问的，我现在我装修都还没装修完，我钱也还没挣，我投资那么多。
1: 嗯。
0: 这个钱，说实话，纯粹是冤枉钱。
1: 就是，也就是现在你已经不打算入住那个地方了。
0: 我不打算，他那个太不就蛮惨了，我不入住了。然后我也问那些附近那些商家，也都是他这个，只想把你混进来，混进来后头他慢慢的，稍不注意他就给你涨价在那里，那个合同全对他们有益的。
1: 那我就觉得你就可以带上你的合同，咨询一下律师，是不是看在其他的方面有一些就是可行的方法。但是你如果需要我们的记者对帮助的话，咨询律师的话也是可以的，因为现在我们这边也联系不到对方，这也是一个问题，我们只有在下来的时候我们继续来沟通一下，好不好？
0: 我希望用你们的力量嘛，帮我，说实话这样，因为我们这个我也消不了这个灯。
1: 我们能够帮忙的话那当然是义不容辞的，希望可以把你的这个问题呢能够提前的解决，这样子下来之后呢我们继续和记者这边来保持联系，行不行？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啊，张先生。
0: 好，谢谢。
1: 确实装到一半了，对吧？装修到一半，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这样那样的一些原因就没有办法。如果说能够通过协商啊或者什么其他的问题能够把这个事情双方愉快的或者是说和谐的去把它继续走下去，当然也是一个解决的方式。

0: 转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那这一时段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那营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每周三等各位来电啊。这周5月27号的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说您在农业农村方面发展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欢迎各位直接向一把手反映。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惠农政策补贴、农村改革与产权、畜牧水产与防疫、农业技术与服务，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儿、身边难事儿、发展实事儿，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联系方式。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328104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拨打。那继续来关注到杨先生来电反映关于生育登记产检补贴的问题，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杨先生，请他说一说具体的情况。你好。
6: 哎，喂，你好。
0: 杨先生，你来说一说具体什么样的情况。
6: 对，我现在是买的那个灵活就业，我媳妇儿她买的，然后我想问一下这个生育补贴和产检补贴，这个在哪里领呢？
0: 在哪里领哈？好的，我们接下来就来连线一下广元市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障事务中心待遇组工作人员蔡雨倩啊，给我们回复一下。蔡老师你好。
7: 喂，你好。
0: 像杨先生他说到的这个问题，他在哪里领这个补贴呢？
7: 他可以在那个四川医保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上面可以申领。如果他买的灵活就业人员是有那个含生育保险的。
0: 好，就是这么简单是吧？那杨先生还有其他的要问的，你赶紧问一下我们的专业老师。
6: 我如果有什么问题线下的话，我去哪里可以办这个呢？
7: 线下你是在哪里生产的？
6: 我现在人在广元，但是我媳妇是旺昌的。
7: 旺昌，你要回旺昌参保地，但他生产是在哪里生产的？
6: 就在广元，东
7: 就在广元吗？那你可以直接在网上办理就行了。然后如果你要线下的话，你就要去那个旺昌县医保局的。
6: 好，
8: 我生育登记，
0: 好，
6: 还有那个生育登记的话，这个怎么登记呢？前期是
7: 你在本地生吗？你直接去住院就行了，不用登记。
0: 这个住院的话，他直接那边那个有一个医保的窗口吗？
7: 对，医保窗口，对，那就会自动就登记了。
0: 对，他就登记了，直接就给你，到时候你出院结算就可以。
6: 这个好像是医保，然后那个产检补贴呢？
7: 产检补贴就是你的那个出院以后，然后你就在四川，我跟你说的那个四川医保 APP 或者微信小程序上面去申领就行了。但必须要是你出院结算了医疗费以后。
6: 好
0: 好好的，好，都明白了啊，杨先生。
6: 好，
0: 再见喽。
7: 好，
6: 谢谢。
0: 好，谢谢两位。是的，我们在迎接新生命到来的时候，还有一些就是这个到底该怎么办呢？是吧？政策性的问题，当然我们要咨询专业的人士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也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

初夏时节，果香满园，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的杏子啊，迎来采摘期。农场依托校地合作技术赋能多元化品种布局，实现全年常态化采摘供应，以特色鲜果产业拓宽群众增收入，

0: 接下来一起听记者杨丽的报道。
1: 走进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成片果林绿意盎然，圆润饱满的杏子挂满枝头，清甜果香扑面而来。目前农场已进入开园采摘期，杏子采摘周期将持续到6月10号左右，后续李子、枇杷等品类鲜果也将次第成熟，接续上市。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负责人杨旭兰：
2: 我们农场特色鲜果种植总面积达260亩，栽种有桃子、李子、杏子等20多类水果，2000多个优质品种，依托多品种错峰布局，实现全年不间断采摘。
1: 近年来，农场深耕特色鲜果种植产业，持续深化与高校的技术合作，聚焦品种优化与品质提升，重点引入纳米硒新型种植技术，通过技术赋能改良果品品质，打造差异化的竞争优势，让特色鲜果更具市场吸引力。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技术员赵旭斌：
3: 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和中国农业大学开展合作，引入纳米硒技术，通过技术赋能，让农场所有果品都富含纳米硒营养成分，对果树生长和人体健康都有很好的促进作用，有效提升了农产品附加值。
1: 丰富的品类布局，优良的富硒品质，不仅打响了农场果品口碑，也进一步壮大了产业规模，拓宽了产销渠道。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负责人杨旭兰：
2: 今年鲜果估计总产量可达20万斤，除接待游客入园采摘外，我们的果品还远销成都、汉中、陇南等地市场。
1: 产业发展的同时，也有效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就业。农场常年吸纳附近村民参与果树修枝、鲜果分拣、日常管护等工作，让村民在家门口就能实现就业增收。朝天区沙河镇金牛农场务工群众谭怀祥：
4: 我们在农场从果园修枝、日常管护到鲜果采摘，一年四季都有活干，一年下来能挣2万多块钱。
1: 近年来，朝天区沙河镇聚力做强小水果特色主导产业，优化种植结构，引进优质品种，推行标准化精细化管护，形成樱桃、杏、桃等实力鲜果梯次成熟、错峰上市的格局。随着产业规模不断壮大，口碑持续提升，既筑牢乡村产业根基，更发挥助农增收核心作用，辐射带动周边群众就近务工，依托小水果产业，让农户收入逐年递增，持续稳定增收。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这时段为大家送出的是10048民生会啊，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我们的抖音号，我们的这个后台私信也是可以。天天开心说，秦台广场有几个大树需要修枝，可以通过你们给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吗？你得说一说具体是哪一边，对吧？然后有图片当然是更好的，给我们后台发一下，然后留一个联系方式，行不行？来关注记者从事林业局获悉，四川省药品监督管理局近日发布公告，广元市嘉华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获涪陵基地顺利通过省级中药材 GAP 延伸检查，标志昭化区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实现里程碑式跨越，成功实现昭化区中药材 GAP 基地建设零的突破。中药材 GAP 认证是中药材质量管控的重要通行证，也是推动道地药材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抓手。此次通过检查的涪陵基地总面积1170亩，基地严格遵循四川省推进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监督实施示范建设工作实施细则等相关标准，从种植、田间管理、采收加工到质量追溯，全流程推行标准化管控，确保涪陵药材质量稳定、安全可控，为昭化涪陵产业规范化、规模化发展筑牢了根基。近年来，昭化区高度重视中药材产业发展，将其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持续优化产业布局，强化标准引领，提升基地建设水平。此次涪陵基地顺利通过省级 GAP 延伸检查。

将有力推动昭化福林品牌提质升级，为全区中药材全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振兴再上新台阶。接下来该区将

5月24号，记者从市委宣传部获悉，北京青少年公益电影节之前呢是公布了年度的评审结果，广元首部儿童体育励志电影《旋转吧乒乓》，凭借极富感染力的视听语言、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和积极向上的精神内核，斩获北京青少年公益电影节优秀儿童影片提名奖，收获官方组委会、行业评审以及观众的一致认可。该影片由广元市委宣传部牵头设置，已先后在全国电影院线、农村公益电影平台等上映，入选中国电影博物馆儿童电影公益展。其讲述几个小朋友参加小球王争霸赛，从争斗较劲到相互鼓励，然后呢，最终啊成功入围市级选拔赛的历程。这是一部从小成本、小人物、小切口展现正能量、主旋律、大情怀的电影。据了解，北京青少年公益电影节创办以来，始终坚守青春原创与公益美誉的核心特色，专注发掘优质青少年影视佳作，以专业公正的评审标准遴选兼具观赏性与正向社会价值的影视作品，立足首部辐射全国年文化阵地，是国内极具公信力的青少年光影文化平台。影商看广元一把手接热线啊，每周三呢等各位来电。本周三下午的4:30，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热线，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啊，欢迎直接向一把手来反映。比如说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像耕地非粮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等，农产品质量安全、绿色有机食品认证、农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等，惠农政策与补贴、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农机购置补贴等，农村改革与产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管理等等，畜牧水产与防疫、畜牧水产生产、动物水产疫病防控等，农业技术与服务、新品种、新技术推广、农业社会化服务等，您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是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现场听您讲，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各位拨打3281048，或者是微信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留下您的问题加上联系方式。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文明好像一盏灯，灯光亮一些，

0: 身边的黑暗就会少一些。心灵就像一扇窗，窗户一打开，文明的光亮就会照进来。共作文明广元人，共创文明广元城。
1: 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2: 爷爷就是个强。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3: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2: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4: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要反映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那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的事儿，都是可以拨打0839-328-1048，或者是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把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大家取得联系。所以呢，也希望啊，朋友们反映的问题都能够得到及时的解决，还有就是大家要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
1: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民生聚光灯来关注呵护一老一小编织朝夕幸福网。晨曦拂面，暖意融融。5月22号一早，旺仓县东河镇志城社区日间照料中心热气升腾，饭菜飘香，工作人员精心烹制软糯适口营养均衡的三餐，老年朋友们结伴而至，围坐闲谈，舒心就餐。一旁的儿童活动区朝气满满，孩子们追逐嬉戏，稚嫩的声响回荡在社区角落，一帧帧老有所乐幼有所惜的温馨画面，串联起旺仓城乡温暖动人的幸福图景。一老一小希万家，朝夕安好暖民心。该县呢是精准聚焦老年群体与少年儿童核心需求，以闲置资源盘活改造为抓手，以精细化个性化服务为载体，以多元联动机制为保障，补短板优服务提质效，用心用情编织起一张覆盖城乡温暖兜底的朝夕幸福网，让暮年有温情，童年有陪伴，持续擦亮旺仓民生幸福底色。那刚刚打完太极的冯明亮啊，笑着说，这以前是废弃的村小教室，现在呢成了我们快乐老家水墨镇广福村互助养老服务中心这个地方啊。那么为了破解农村养老服务薄弱、阵地不足等难题，该县因地制宜盘活村内闲置校舍等存量资源，改造升级标准化养老服务阵地，开办暖心老年食堂、便民养老服务中心，让村民在家门口啊就能够享受到暖心安心舒心的养老服务，告别做饭凑合养老孤单的困境。童真守护不缺位，陪伴成长暖童心。在大德镇同伴之家，一场生动有趣的田间趣味课堂正在进行。11岁的唐明明脑洞大开，用一粒粒玉米啊整齐排列演算习题，志愿者王欢耐心指导，温柔鼓励，还和孩子们一起开展田间实践活动，带领大家走进自然，学以致用。这处由闲置村活动室改造的儿童阵地，常态化开展红色故事会、趣味研学、课业辅导等特色活动，成为辖区儿童快乐成长、收获温暖的第二课堂。从村社的红城之家，到乡镇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再到县级医养结合机构，该县通过腾笼换鸟、提档升级，让闲置资源焕发新生机，推动养老服务阵地全。

覆盖，便民服务零距离。如今呢，全县已建成五个镇级区域性养老服务中心，25个村社养老服务点，便捷完善的15分钟养老服务圈，成功覆盖全县 75% 的村居，让养老服务触手可及。供需对接，点亮朝夕时光，普惠托育服务的落地，有效破解了务工家庭带娃难的痛点。嘉川镇中心卫生院托育区暖意融融，干净整洁，保育员轻柔细致地为幼儿做被动操，细心呵护每一个幼儿成长。62岁的刘丽满脸的欣慰，她说：“儿子儿媳啊，常年在外务工，以前呢自己独自带孙子，一天到晚都忙个不停。家门口的普惠托育服务不仅有专业照料、定期体检、营养辅食，更让在外务工的家长安心。目前全县17个普惠托育机构已累计为450余名务工家庭子女提供优质托育服务，切实缓解了家庭育儿压力。”智慧助餐新模式，暖胃更暖心。在凤凰梁社区助餐点，智能化便捷化的养老服务让老人倍感幸福。79岁的老人陈勇站在刷脸助餐设备前，轻轻一扫即可完成就餐支付，只需6元就能够享用一份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的自助午餐。2024年以来，该县创新推出餐饮企业加社区助餐服务新模式，整合优质社会餐饮资源，构建起便民惠民实惠的老年助餐服务体系。通过精准摸排辖区老年群体就餐需求，这种年龄的结构择优联动本土优质餐饮企业，在陈家岭、凤凰梁等重点社区建成4个标准化老年助餐点，实行分年龄段差异化补贴政策。截至目前，全县已累计发放助餐补贴60万余万元，提供暖心助餐服务40万余万人次，用舌尖上的温暖守护夕阳红，多方携手筑牢幸福根基，为全方位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该县构建多部门协同育人体系，搭建多元化儿童关爱服务平台。在东河镇志诚社区，趣味十足的安全景情景剧、通俗易懂的安全小课堂常态化开展，通过沉浸式互动式教学，让防溺水、防欺凌、交通安全等安全知识入脑入心。目前平台已开展各类安全公益课堂120余场，为56名困境儿童呢建立一人一档专业对接、精准帮扶的长效机制，全方位护航未成年人茁壮成长。多元力量汇聚，服务精彩纷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走进养老服务中心，手把手教老人编织藤篮，感受传统技艺魅力。高校志愿者下沉社区，耐心指导老年人操作智能手机，跨越数字鸿沟。米仓青托基地内，孩子们沉浸式阅读，静心汲取知识养分。如今一张民政牵头、部门联动、社会参与、志愿助力的全方位立体化服务网络已在望沧全面成型，让养老托育服务更有温度、更有色彩。据了解呢，该县已建立完善4级联动服务机制，今年呢已投入500余万元专项经费，用于一老一小服务提质升级，同时精准推进适老化改造，为2000余户的困难老人家庭免费安装安全扶手、烟杆报警器等便民的安防设施，筑牢居家养老安全防线。此外，全县创新联动农业银行搭建刷脸助餐智能监管系统，实现助餐服务补贴使用全程可追溯、公开透明，让每一项民生投入都落到实处，惠及群众。暮色渐浓，华灯初上，志诚社区的温柔夜色里，幸福暖意流淌。书画室内，老人们围坐对弈，笔墨抒怀，尽享悠闲晚年。红城之家里，孩子们亲手制作的风铃随风摇曳，清脆悦耳的声响回荡街区。连日来，彰化区卫子镇40000余亩油菜陆续进入成熟收割期，田间地头啊，连片的油菜褪去金黄花衣，换上颗粒饱满的丰收新装，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粉碎秸秆一气呵成，乌黑饱满的菜籽尽收囊中。近日呢，农户们是抢抓晴好天气，全面推进机械化作业，一派繁忙丰收的景象。卫子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干部陆毅介绍，今年啊，全镇油菜种植面积40000余亩，目前呢已全面进入收割期。我们组织了40余台大中型收割机投入作业，本周内可完成全部收割任务。

0: 从目前收获情况来看，每亩产值近1400元，可以说是又是一个丰收年。照此估算，全镇油菜总产值可以达到5600万元。机械化收割啊，不仅大幅缩短了作业的时间，更是有效压缩了人工成本。在中山村，全村的机械化耕作率超95%。村党支部书记李松啊，他算了一笔账，那以前的油菜种植每亩耕作成本是在260元到320元之间，现在呢实行大型的机械化耕作，每亩成本只要80到120元，单亩能够节约成本200元左右。油菜收割之后呢，当地农户将立即紧锣密鼓地投入水稻、玉米等下一季作物种植，实现土地全年轮作不休，进一步提高负重收益。油菜丰产增收离不开全产业链的有力支撑。魏子镇与中粮油脂广源有限公司签订合作协议，建成万亩油菜订单基地，推行乡镇加合作社加农户加央企的产业发展模式。企业呢，统一提供粮种开展技术指导，并且呢，以保底价或者是高于市场价来进行订单收购，让种植户吃下定心丸。据了解呢，像今年杨木镇种植面积呢是达到了11118亩，为保障夏收顺利进行啊，该镇呢也是提前的组织农机手开展作业培训，协调联合收割机6台，并且成立农技服务小队，在田间地头进行这种机收减损、秸秆综合利用等技术支持，确保小麦成熟一片收割一片，实现颗粒归仓。那么机械化收割呢，不仅极大的提高了效率，还连同同步的实现了秸秆粉碎还田，增加了土壤有机质，而且为接下来水稻、玉米、大豆等作物的播种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真的一片一派繁忙和丰收的景象啊。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来关注一下米先生他反映乱停乱放的问题，先听他说一说。你好李先生，你好米先生。
1: 哎，你好。哎，
0: 好的，你来说一说具体是什么情况。
1: 我就是想你们翻译一下，这个就是081导口直到那个长虹天汇城那条右边那条道路啊，那边那个卖水果的、卖蔬菜的，还有加工爆米花的，还有卖早餐的，在私家车停放的整条道路就占非常就占完了。我们经常走过，还经常看到这个出交通事故，我们也过了也危险，这个都要提醒要干净。所以说呢，我们就向相关部门反映一下嘛，他能够把它整治一下嘛。那个这个存在一条专业的马路是穷，这样我估计全国也找不出第二个像这么发动的路段哦。
0: 这个路段就是这种小摊小贩的车子非常多哈。行。
1: 对啊，那个。
0: 我知道你反映的这个问题了啊。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市公安局交管支队直属二大队副大队长陈志洲来给我们回复一下啊。好，陈大队。
2: 好。哎，你好，主持人，不要听音乐。
0: 米先生说到了这个问题啊，应该说是最近应该反应比较强烈。像这种的话，因为确实在之前应该也是考虑到了我们这个摊贩他们的一个收入，对吧？然后也是满足大家这个摆摊的这种需求。但如果说是这种占道啊，影响这种安全的话，可能还是存在着一些隐患。我们下一步是否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2: 这个事情的反应我们是前期我们也注意到了。我们联合那个城管大队对这个商贩进行多次整治，但是他们现在跟打游击的情况，我们去整治了，很配合，就私立了，都没有来了。但针对这个新闻反映问题，我们后期继续联合城管大队对加强整治。我们现在高峰期一般工商提前会对这个车辆进行个整治，但是平峰期呢，力度还是够。下一步，不管是高峰、低峰，我们都会加人事力度，保证群众的畅通出行。
0: 好的，其实也是一直在整治的。那这样，米先生，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再关注一下，好不好？
1: 对啊，先把那个能把那包括那个私家车占用那个道路啊，或者那个都清理好。
0: 好，下一步我们再来看到底近段时间是否有一些这个改善嘛？行不行？确实也是需要花时间，也非常感谢你的反应哈。
1: 好的，
0: 好，谢谢啊，谢谢陈大队，再见。
2: 好，谢谢。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0: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我们倾听，我们传递，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 FM 1048， 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2: 专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会，各位任何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尽全力帮助大家。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5月25号，记者从广元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获悉呢，四川省人民政府啊是在5月24号呢公布了第10批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涵盖古文化遗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以及古石刻等类别。那咱们广元市呢，共有9处单位入选啊，具体是青川县北雄关遗址，明代的；望苍县康氏墓地，清代；谭氏家族墓，清代；昭化区昭化文庙大成殿，明代；剑阁县有戴天山王家大院，清代；环梁子摩崖造像，唐代；登高村佛爷岩摩崖造像，唐代；苍溪县有赵家坡摩崖造像，唐代；七树村佛爷石崖这个石摩崖造像，七树村佛爷石摩崖造像，唐代。据悉呢，截至目前啊，我市共有8处国家级文物单位文物保护单位、94处省级文物保护单位和63处市级文物保护单位。好的。5月25号呢，记者从广元市不动产登记中心获悉，为进一步提升不动产登记服务的效率质量，提供更加安全便捷的业务办理体验，市不动产登记中心拟于5月28号起对不动产登记信息系统进行全面升级改造，期间呢将全面的暂停业务办理。暂停办理时间就是5月28号到5月31号，就是星期四到星期天。6月1号星期一开始啊，9点钟开始就恢复业务办理。若暂停时间发生变化，也会另行的通知。那么暂停的业务呢，包括各类不动产登记的线上申请与审核，包括网办大厅、手机 APP、微信公众号等，线下服务大厅的窗口受理查询以及发证等，不动产档案查询以及证据的这个证明的开具。当然，市民如果说有疑问的话呢，也可以拨打服务热线啊，3322616，3322616。好，那1048民生会继续来关注到，有一位朋友他问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说有一个有自己有一辆车子受损，前几天呢，他路过黄泽大桥的时候呢，就有掉落物导致车辆受损。他想知道这个事儿，出了该找谁，要准备啥资料，有没有一些时间的限制，如果一直得不到赔偿该怎么办啊。当然我们也是，虽然说暂时哈就是没有联系到你的电话，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律师有什么说法，我们请四川汇济律师事务所主任李敏来回复一下。李主任。
3: 哎，你好。
2: 太感谢了，真的是我们强大的后盾啊，因为这位朋友他一直非常着急，但是临了我们给他打电话，他半天那个电话又接不上，我们就将就这个问题啊，就是您来给他解答一下。他就是说到一辆车辆受损的问题，路过黄泽大桥下穿的时候就掉落物，就导致这个车辆受损了。
3: 他是车辆被砸还是掉下去了，这个情况要明确一下，就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2: 哦，对，他
3: 如果说是就是你坠落物呀，或者说是路面啊，这些你要是明确他具体受损的原因，因为这样子呢才能确定责任主体。所以如果只是笼统的说有一个受损的问题，那肯定这个是不足以解决。
2: 首先他要明白这个掉落物到底是人为的，还是说真的是那个桥上的东西他自主脱落掉落的，是不是这意思？
3: 对，就是说是路面啊还是桥面啊，还是说因为其他的原因，或者自身的车辆啊等等，反正就是你一定要确定受损的原因是什么。
2: 那他确实也很懵哈，但是我都不知道这事儿出来该找谁。那如果他要去找这个原因，他可以通过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来确定我的这个车子哎呀到底咋回事呢？
3: 那 他是这样的嘛，首先就说自身测量的原因肯定是把他排除了嘛。
2: 嗯，
3: 既然他在打电话，我推测呢他应该至少目前他自己认为不是由于他自身测量的原因，这个肯定他是什么，他是要把他做排除的。
2: 对对对。
3: 那么如果说是桥面上或者说是道路上的，比如说维修管理的责任，
2: 嗯，
3: 你比如说我们公路养护部门，
2: 嗯，
3: 它是有对道路有一个维护啊管理啊这样一些责任嘛，如果是因为维护管理的不及时，那么实际上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管理部门，由他们对其说没有管理好维护好公路的这样一个，当然也是明确他确实是没有维护好管理好，因为你路面的责任不一定都是在他的维护范围，比如说维护了或者是某个人路过把某个东西推下来坠落这样的一些情况，就不属于他可以能够预防能够管理的，那么这些责任肯定是要做排除。如果说是由于他的管理上的责任，那就应该是由管理部门来承担这个赔偿。
2: 哦，好，这是一种哈，这是如果说是出现这个情况的话。
3: 嗯，
2: 那他这种下一步的话，他这种也能不能报保险啊？这种，
3: 保险公司首先第一个，他可能看他购买的保险是什么嘛？车辆受损，
2: 嗯，
3: 如果是因为意外，的确是因为事故，看他属不属于他的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
2: 嗯，
3: 报。如果是保险公司的赔偿范围，那就按照赔偿范围来解决嘛。如果说不属于的话，那保险公司如果属于的话，那是保险公司如果是有没有向其他第三人追责的问题，那是他们自己的约定。那最主要是看他自己的保险合同在哪个范畴。
2: 好，那也就是说，李主任，那现在这位朋友他应该做些什么呢？
3: 这就是我觉得他应该首先明确一下到底造成事故的原因是什么。
2: 嗯，
3: 自己还是要做一个初步的一个排查嘛。你当时受损了，你肯定知道是什么情况，是被砸了呀，还是路面有积坑啊或者什么的，这个基础情况你应该摸清楚嘛。
2: 对，
3: 如果属于管理方的责任，他就可以向我们的这个就是他有应该是分两类吧，这个我具体要看一下他们各自的，比如说市政是属于市政的，它可能就属于建设局下面的一个部门来维护。如果是属于道路啊，那应该就是交通局下面。那么具体的在于哪个部门，这个可能要根据各个部门的职责分工来确定。
2: 嗯，对。
3: 然后他就直接找到他的一个维护义务的管理部门嘛。让他们去承担这个责任就可以了。
2: 嗯，对对对啊，这位朋友非常遗憾的是，正在接通他的时候，他错过了和李主任面对面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啊。那当然呢，我们也会这个转达到底他该从哪些方面做起啊。今天非常感谢李主任，非常非常细心的解答了啊，谢谢您，再见。
3: 好，再见，再见，
4: 好。
2: 所以啊，就为什么我们一直在节目当中一致就给大家强调一定要保持电话的畅通哟，为什么呢？你看明明你的问题是不是在第一时间就能够让你了解的更多，你都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但是你错过了之后，其实一个是也会增加我们帮解联络问题的效率，绝对会的，因为你这个问题解决了，我们还有下一个问题要排队呢，是不是？我们所有的问题都是进行着这个，一个是先来后到，另外一个就是轻重缓急。我们也希望大家如果说反映问题，那我们是不是得对自己的问题也要上点心呢？因为我们记者我们的帮姐真的都太上心了啊，记得下一次一定要保持电话的畅通，这是最主要的。好，再次要给大家说一说，我们在周三的时候呢，一把手接热线，本期一把手到底是哪个单位呢？我们跟大家说一说，下午3点到4点30分，广元市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局长杨光辉将会坐镇12345，倾听民生，回应关切，为您服务。如果说您在农业农村发展方面遇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的话，欢迎大家直接向一把手来反映，向耕地保护与质量提升、农产品品质质量安全以及惠农政策与补贴、农村改革与产权、畜牧水产与防疫、农业技术与服务，你关心的农业农村大事、身边难事、发展时事，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人将会现场听你讲。 为您答，督促办。欢迎大家拨打3281048，或者微信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这个微信公众号，然后在后台留言，留下问题，加上联系方式，一定保持联系。

0: 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

0: 创全国文明城市，共享美好幸福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5: 第62集。
6: 上回说到，所长对我的进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并告诉我要进步首先要有勇气，胆小是不能进步的。这天傍晚，我抱着晒干的衣服回到监房，所长的称赞话在心里回荡起来，更重要的还是他的态度。一方面如此厉害地暗示说我缺乏勇气，另一方面又如此和蔼，如此富于人情。他虽然一句也没有直接说到宽严政策，可是这比直接讲更让我感到他的吸引力。这天回到监房，我把学习组长老光拉到一旁和他商量。我想起过去的一些事儿，在学习之前认识不到他的性质，现在看起来正是罪恶，把这些写到感想里，你看好不好？老光为人比较和气，他不像别人那样不留情面的批评人。他曾在北平念过法律，在伪满当军法少将，好像懂得点法律上的事儿。学习组长又是经常接触所方干部的，我觉得从他这里多少可以得到一点气候。像这种在学习感想里坦白历史的办法，所方满不满意的问题，我就想从他这里知道点消息。他听我说完了之后很高兴地说，当然可以写出来，这样联系实际，这是你学习有了进步吗？听了他的话，我拿起笔来了。我的学习感想有一段的大意是，祖国的东北怎样沦为殖民地的呢？历史的事实是，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蒋介石的妥协。

以我为首的封建势力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直接勾结，这三方面结合起来而构成的。我从前把自己充当大汉奸说成是被迫的，这是我对政府的欺骗。事实是我和土肥原会谈之后自愿到东北去的。不但如此，我在去东北以前，为了复辟封建王朝，早就在积极勾结军阀和帝国主义。我还亲笔给日本陆相南次郎写信，以求得他对我的支持。我在当了东北头号汉奸之后，更多方对日寇谄媚奉迎，卖国求宠。关于勾结敌人，我把最重要的具体事实说出来了，关于谄媚取宠可一点具体例子没有。我认为把叛国投敌这样严重罪行讲出来已经差不多了，谄媚取宠的事儿啰啰嗦嗦说了反而麻烦。我在东北受着吉冈的摆布本是事实，我如果说了一些在他摆布之外的举动，是不是反而把事情弄乱了？我在自己家里的凶暴专横，我也认为越说越会使情况弄得复杂。至于属于自己道德品质方面的，像虚伪、残忍等，我连想也没想到它。自己不觉得美也不觉得丑的东西，总是记不起来的。到了1954年春，来了一场风暴，这些记不起来的、怕惹麻烦的、怕复杂化的事情就再也藏不住，全抖了出来了。1954年3月，我们又迁回了抚顺战犯管理所监狱。搬回来的第一天，战犯们被集合到大礼堂里，说是听政府人员的讲话。讲话的人是最高人民检察院派来的工作团的团长。他说，你们已经学习了几年，应当有了一定认识，已经到了认罪的时候了。他说，政府有必要来弄清你们的罪行，你们自己更应当对过去有认识。如果你们不知道自己对人民究竟干的是什么坏事，就谈不上改造自己。他说，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府能够查清你们每个人的问题，你们也要自动交代，要自我认罪，也可以对别人揭发检举，无论对自己对人都要不扩大不缩小，不包庇不隐瞒，这才是正确态度。听了这个讲话，犯人们都认为我们毕竟还要受审判，现在是真的到了审判前夕了。我自己写过两次书面材料，每次都为等待审讯而弄得神情不安，每次又以无结果而自流松弛。我不懂得什么法律诉讼程序，那些懂得旧法的伪大臣也闹不清新中国的办法，现在又都好像明白过来，认为程序也差不多，也是先由检察官进行讯问调查。回到监房，就看见了刚贴在墙上的监房守则，上面规定了不许和其他监房犯人私相招呼，不许相互串通交换供词。我越发觉出气氛的紧张，对惩罚的恐惧又回到了我的心里。从这天起，我又做起了噩梦。由于最近几年来自己的体验，现在觉得和过去不同的是，这次政府人员所讲的坦白从宽对我有了更大的吸引力。我看出我现在只有拼命抓住坦白从宽和检举立功这个救生圈，才有可能万幸逃出这场死亡的风暴。我已经不记得在检举认罪的9个月间一共写了多少次坦白认罪书和检举材料，听过了最高人民检察院负责人的讲话，我就把自己从头到尾的经历写了一遍，以后更不断的今天一条明天两条，左也认罪右也检举的往上补充，特别是每次被讯问以后总要写上一两条。我把一批认罪材料和检举材料交出去之后不久，就开始了断断续续不定时的

0: 讯问。讯问是在中央甬道的一间约两丈见方的屋子里进行，大部分是在白天。老实说，这样的讯问实在出乎我的想象，没有站立两边的法警，没有迎面刺目的强光灯，只不过是讯问员和我隔着一张桌子坐着谈话，而且允许我照常吸烟喝茶。讯问员是一位圆脸的青年人，他的年龄至少要比我小三分之一，也许还多。我一开头很想看出讯问我的人是什么关节，但是很快就放弃了这个念头，因为我接触了不过几次，我就从他身上觉出了比关节更让我放心的东西。这倒不在于他的平静的语气和有时出现的严肃认真的微笑，也不仅是从他口中又听到了有关政策的解释，而是在讯问中间，越是我估计他要着急和追问的地方，他越是不慌不忙。在第一次讯问中，我叙述自己的经历的时候，有许多事件的日期我记不得了，心里不免着急，想到如果在这些地方叫他怀疑，可实在冤透了。正紧张着，他说了话：这个问题且放过去，以后你想起来再说。大约是在第二次讯问中，他一开头就提出了关于日本向东北移民的一系列问题，我一点儿也记不得了。看来这是个今天他主要想解决的问题，我却一问三不知，又担心着我给他这种失望会造成什么后果。这时他看什么也问不出来了，还是那一句：你再想想，想起来再说。从检举认罪一开始，我就担心着别人的检举，我一则怕别人说了我所没交代过的事儿，另则怕他们说了我没做过的事儿，我深怕他们不负责任地乱用这个手段来表白他们自己，而同时我自己却拿了这手段不负责任地对待别人，特别是对日本人，我更不管三七二十一，想起点什么便写什么。我自己想不起来，怕写得少而立不了功，怕被看作是不积极，我就注意偷听别人的谈话，想从中偷些材料，算作自己的东西。我们同屋的做过伪满经济大臣和文教大臣的老镇，伪满的上将军区司令老右，他俩常说日本人的事儿。有一次我索性坐在他们旁边，拿出本子来记，叫老镇看出来了，问老婆：你记什么？
1: 啊，不记什么。
0: 得了，你把我们闲扯的闲话记进去干什么？
1: 啊，随便写写，随便写写。
0: 我收起本子来装作干别的事儿，却竖着耳朵继续注意着他们的谈话。这一天赵讯问员问我：你检举的这一条，在日本战犯苦海中之的策划下，日寇一年掠去600万吨粮食，说得不具体，现在说说你的根据。我张口结舌了，我没办法具体，因为老镇和老右扯得本来就不具体。我对讯问员乱七八糟地解释了一顿，赵讯问员听了直摇头：
1: 你的根据是什么？
0: 我看是混不下去了，只得老实说出了这条马路情报的来源。自己也不相信的东西，为什么还要说呢？无论对人对己，要求别人，要求自己，都应该是实事求是的。我望着这个比我年龄小三分之一的严肃的青年人，没有话说。我回到间房，和每次一样，赶紧写坦白和检举材料。正写着，伪满经济大臣老镇回来。
2: 创全国文明城市，做文明有礼市民。
0: 一进来他就十分感慨地说：我告诉你们，瞎讲可是没用的。我刚才对讯问员说了日本人东北每年抢去多少钢铁，他一声不响给我拿了一支笔一张纸，叫我算一算这个数字需要多少矿石。 听了他的话，我又在坦白和检举材料之外另写了一份对自己不该

0: 开道听途说的检讨书。这天赵讯问员问我第一次访日时的情形，说到我和玉人的母亲在一起的情形，他插问道，你扶他的时候是流了眼泪吗？
1: 我不记得流过眼泪。
0: 你对你的侄子秀山说过的吧？
1: 好像是，可是我不记得了。
0: 是不是叫他来问问？
1: 不，还是让我想想。
0: 我心里想，见面对质了再承认，那岂不糟糕？我想了不大功夫，虽然没有想起来，我认为这类问题承认了比说想不起来好。我承认了，当时我还认为这是很聪明的做法嘞。大约是第三次讯问中，讯问员对于内廷勤务班的孤儿们的受虐待很注意。这次讯问之后，我一连写了三次坦白认罪的补充材料，反复交代这件我从前不愿说的事儿，唯恐这位目光突然十分严峻起来的讯问员仍不满意。虽然那时我还不能理解他的目光为什么变得那么严峻。在那些日子里，人们的神经都是敏感的，周围发生的每一件事儿都容易引起反射，有颓丧，有兴奋，可以说是五味俱全。我们同屋老县闹出的几场活聚，就让我们什么滋味都尝到了。他是伪满军医少将，前清肃亲王的儿子，在检举认罪中三番五次地承认了又推翻，推翻了又承认，一会儿把日本731细菌部队的罪行算到自己头上，一会儿又推得一干二净。当时我还不知道他认了什么又推了什么，只看到他成天发神经，昏天昏地。有一天他在讯问之后回小组里声称他要碰头自杀，因为他又欺骗了政府，说罢就哭哭啼啼。所里的一位科长找他谈话，问他闹什么，他趴下就给所长磕头。过了几天，讯问员又来和他谈话，说到他不该自暴自弃，要老老实实的认罪才能改造自己做个好人。他是一个医生，要知道一个好医生就是社会的财富。这次谈话之后他也不闹了，因为听到财富两字知道他还不至被杀。不但是他，让我们也放宽了心，于是又兴奋起来。像这样的颓丧和兴奋都同样成为促使我多写几条坦白检举的动力。
2: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大约在两个月的时间里，我写出了不少材料，我交代了为了复辟在天津如何收买军阀，如何结交外国人，如何给南次郎用黄卷写信以求日本的支援，如何和土肥原板垣先后会谈，然后当上了伪满洲国的执政和皇帝。我也交代了在天津长春对仆人的疑心和虐待，但是任何一个罪犯在没有彻底悔恨自己的罪恶之前，或者说任何一个人在丢不下患得患失的时候，他的坦白和认罪大概都不可能是无保留无条件的。因为这种坦白和认罪的目的不过是为了过关，为了保护旧的自己，而不是和这个旧的自己决裂。我自己当时就是这样，我害怕惩罚，逃避惩罚是我唯一的念头。我知道从法律上说我该受惩罚，我却感觉不出从道义上说我更该受惩罚。我承认有罪，我却看不见自己灵魂的丑恶。我把政府、把所方和检察机关的人员看作是随时可以杀掉我的敌对权威，绝不可对之推心置腹。我还觉不出他们正是从死亡

和腐朽中拯救我的生命和灵魂的人。我对祖国只看作是绝不能放过我的债主，只可对之藏躲赖混而想不

0: 讯员的严峻的目光，只不过是为了换取他的信任，为了能在债主和权威手下逃生。我绝没有想起瘦小的孙博元在我的监狱中垂死前的那副惨相，更没有想到过他的父母，那些死于日寇屠杀和饥寒屈辱中的烈士留下的儿女要遭到日寇奴才的奴役和摧残，这些我全没想到过。当时我便是这样一个人，灵魂原封未动，心灵深处还堆着垃圾。虽然看到了坦白是个救生圈，但是这堆垃圾还有让我没顶的危险。甚至连续的几次震动都没有把我这堆垃圾弄掉。五月的一天，全体伪满战犯被召集在一起，开了一个坦白和检举的大会。伪满战犯公开坦白罪恶和面对面做揭发，这是第一次，也是最末的一次。这个会是紧接着旁听了日本战犯的大会之后第二天举行的。在日本战犯的大会上，我们听了伪总务次长古海忠之的带翻译的认罪发言，和我在一起的犯人都认为他这个发言很真诚，交代了伪大臣们都不知道的大量的真实的罪行，例如鸦片政策就是一项。主持会场的政府人员也认为古海认罪态度是好的，关于日本战犯的这种变化我以后还要说。这里我要说的是，这个大会给了我极强烈的印象，古海的态度受到了政府的欢迎，也感动了同犯们，我们伪满战犯们都相信他定会受到宽大。由于古海的真诚的发言的影响，日本战犯们情绪激动起来了，这个本来要结束的大会不得不延长了时间，因为有许多日本战犯都纷纷起来检举揭发认罪不好的同犯。后来在许多日本人要求下，一个被检举的人走上台去交代，但他的情形就和古海完全不同了。他刚刚说完，台下便站起好些人要求说话，不等这个人说完，另一个就站起来指着台上大声的呱啦呱啦说了一阵儿。别的日本人也都抢着说话，嗓门一个比一个响，一个比一个激烈。后来几乎全体的日本人都起来对台上那个日本人咆哮着。我虽听不懂他们的话，看那激昂愤怒的情形就知道那人交代的一定很不够，不然就是扯谎。此人的态度也非常坏，在台上晃荡着胳膊，露出傲慢的样子。会场主持人在最后说了这么几句话，现在就是有这么一种人，态度不端正，面对事实却要蒙混，把欺骗当作解脱自己的办法。我觉得这话简直就像对我说的。第二天，我带着这种强烈印象坐在伪满战犯的小露天会场里，一听检查人员宣布了开会的目的，我心里就起了狐疑。我看到许多人争先要求发言，我突然也做了一个决定，要求发言。我为什么也要求发言呢？这不单是不甘落后，主要的是我怕被别人当作那个日本人似的被猛烈批判。我要让伪满的这些人知道，我已经交代了许许多多他们所不知道的事儿，不要认为我还是不老实的。固然，我下这个当众暴露的决心很不简单，但我还是很快地看出这样更为有利。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中塞两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兵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二。

0: 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赛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1至4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1至4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1到4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4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1至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

0: 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2: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3: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4: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6: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边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5: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7: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雨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5: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8: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9: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8: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 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10: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样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

0: 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1: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3: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4: 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3: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4: 弄机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抢收。
3: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4: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3: 啊，信阳调的。
4: 对，
3: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4: 今天两台。
3: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5: 这水泵坏了。
3: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6: 你这觉得加不加班？
4: 肯定加班，
6: 搞了12年疲累又搁不起。
3: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3: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7: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
4: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3: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8: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9: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2: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晓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10: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

0: 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1: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0: 第三轮第六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3: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1: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5: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 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0: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1: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0: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1: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0: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1: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0: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19点整。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6号消息，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访问卡塔尔期间
2: 致信祝贺。
3: 韩正同巴基斯坦总理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3: 今年1至4月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各地积极应对降雨天气不利影响，全力抢。

0: 收抢轰东小麦。
1: 美国方面称，打击伊朗导弹发射阵地等目标。伊朗代表团抵达卡塔尔多哈，讨论伊美之间结束战争的可能性。
0: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5月25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2: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卡马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武契奇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武契奇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这枚勋章不仅是对武契奇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期望。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李冰护送友谊勋章入场。

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5月26号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2: 5月2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共同出席庆祝中巴建交75周年招待会并发表致辞。韩正表示，2015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巴基斯坦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将中巴关系提升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为两国关系发展擘画了蓝图。今天，习近平主席同夏巴兹总理举行了富有成果的会见，为两国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山水相连、命运与共的好朋友，中巴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手缔造。建交75年来，中巴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支持、守望相助，成为不同制度、不同文化国家友好交往、互利共赢的典范。韩正指出，当前世界百年

0: 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外部环境越是复杂，中巴越要坚定站在一起。中方愿同巴方认真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以庆祝建交75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各自现代化进程中携手前行，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稳定繁荣贡献力量。夏巴兹表示，巴中友谊牢不可破，已达到前所未有高度。习近平主席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卓越贡献。巴方钦佩中国人民通过不懈努力实现伟大发展成就，愿学习借鉴中国经验实现自身发展，推动巴中友谊不断开花结果，世代相传。招待会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和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共同举办，两国各界人士约400人出席。招待会前，韩正同夏巴兹会见。
1: 近日，辽宁、青海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5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6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7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5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5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住房城乡建设部、国家医保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 据介绍，实施意见是国家层面首次围绕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出台的专门文件，聚焦人民群众关心的随迁子女教育、住房、社保、就

0: 医、就业和兜底性服务等六个方面，努力解决未落户常住人口遇到的突出问题。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我国将逐步提升进城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公办学校就读的比例，减轻随迁子女家庭的教育负担，加快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在住房保障方面，将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在社保医保方面，将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进一步推动实现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提高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的参保率。
1: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商务部商务大数据显示，四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 5.9 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以及一级能效洗衣机的销售额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新能源乘用车市场渗透率首次超过 60%。 乡村消费增长快于城镇，下沉市场潜力释放。前四个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增长 2.8%， 增速比城镇快一个百分点。包含镇区和乡村地区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 39.7%。 随着免签国家范围不断扩大，离境退税政策优化升级，入境流量正加快转变为消费增量。前四个月，北上广深等地离境退税销售额都保持了快速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增长超过100%。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至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本届峰会将围绕携手“十五五”向新向未来这一主题，全面宣介中国“十五五”开放政策、市场机遇与创新空间，设置开幕式、跨国公司高质量发展论坛及一系列平行论坛等活动，还将继续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研究报告。
2: 本轮中东部的强降雨给三亚麦收带来不利影响，各夏粮主产区积极组织调度，全力抢收抢轰，护航夏粮颗粒归仓。
0: 为抢在降雨前收获成熟小麦，这两天河南南阳邓州市组织上千台收割机昼夜抢收夏粮。今年邓州小麦整体播种密度大，麦穗长期处于潮湿环境中，容易滋生霉菌、发芽等情况，抢收越及时，损失就越低。
3: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预计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为了保证成熟的小麦应收尽收，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安徽4300多万亩小麦从南到北陆续收割，在安庆怀宁县金拱镇，当地抓住雨停的间隙，组织收割机争分夺秒抢收小麦。目前，安徽全省建立了790多支农机抗灾救灾应急作业队，紧急调度履带式联合收割机3.3万台，抢收及时，保障也要跟上。安徽为跨区作业农机开通高速绿色通道，提供24小时售后维修、配件供应等服务。540多个保供加油站在落实优惠政策基础上，再让利3%以上，让每一台收割机安心抢收。
4: 每天我们这里有100-200台收割机在我这里加油，一天要加3-5的油。我们会全力做好油料的供应保障。
0: 阴雨天气给小麦晾晒带来困难，在湖北襄阳，小麦下收已过90%，当地统筹调配烘干力量，全域1600多台烘干设备24小时不间断作业，全力避免粮食因潮湿霉变造成损耗。
5: 每年天好的情况下，下收一般小麦的水分就在20左右，而今年的水分就达到了40，甚至更高，多出1/3的时间来烘一台小麦。
0: 为提高小麦烘干效率，当地推行分段式二次烘干工艺，先将湿麦水分降至可控标准，错开烘干高峰后再精细化脱水。同时为偏远地区调配移动式烘干设备，进村入户，分担中小农户压力。

力，实现就地收割、就地烘干、就地存粮。连日来，我国中东部多地降雨持续，本轮降雨过程影响范围广，短时雨势强。今天湖北、安徽、河南局地出现了同期少见的强降雨，其中湖北安陆24小时降雨量达220.9毫米，打破了当地5月单日降雨量记录。

0: 若停歇。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今天，全国妇联等11部门部署开展6.1国际儿童节庆祝活动，动员各地各部门以思想引领润童心，厚植爱国情怀，强化法治教育和安全教育，为困难儿童提供关爱服务，组织开展丰富多彩主题实践活动，陪伴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的节日。今天，第7次中国中东欧国家地方领导人会议在山东济南开幕。会议以携手同行共创未来为主题。中外嘉宾高度评价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成就，期待进一步深化双方在人工智能、绿色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合作。今天，我国正式对外公布51个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清单，涵盖了人工智能加电网、人工智能加新能源、人工智能加水电等8大领域，更好促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自2023年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实施以来，截至昨天，经港珠澳大桥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总量已突破1000万辆次，其中今年出入境港澳单排车数量超过163万辆次，同比增长11%。截至今天，厦门口岸今年以来两岸往来旅客量已突破1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20%。其中，厦津小三通航线出入境旅客量超80万人次，同比增长近25%，往来热度持续走高。今天，教育家精神2026年巡回宣讲首场报告会在北京举行。今年巡回宣讲的主题是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谱写教育强国建设华章。5月27号至6月2号，全国最美教师、全国模范教师等25名优秀教师代表组成的宣讲团，将分赴8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巡回宣讲。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7季今天启动，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同步发布。活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累计入驻企业超14万家，提供职位超1300万个。据伊朗媒体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原因不明。霍尔木斯海峡沿岸的西里克和贾斯克两地传出类似爆炸声响。报道称，目前局势已经得到控制。美国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试图布设水雷的船只发动打击。美军称，行动旨在保护美军部队免受伊朗军队的威胁。美国媒体援引美军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打击行动暂时结束，行动目的并非要打破停火状态。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今天发布声明说，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了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并向一架 RQ-4 无人机和一架 F-35 战机开火，将其驱离。由伊朗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25号抵达卡塔尔首都多哈。卡塔尔方面称，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以及结束战争的可能性。伊朗媒体今天报道说，会谈讨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等问题。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发文称，伊朗持有的浓缩铀要么由美方运回美国销毁，要么在国际监督下就地或在另一处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特朗普25号还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加入美方推动的所谓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据沙特阿拉比亚电视台25号报道，沙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没有改变，如果巴勒斯坦无法建国，就不会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 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以军对。

0: 黎巴嫩境内70多个黎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打击，打死多名真主党武装成员。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称，将加大打击频次和力度，对黎真主党予以决定性打击。因以军称将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发动大规模空袭，大批贝鲁特居民25号连夜逃离家园，贝鲁特南郊出城方向陷入拥堵和混乱。黎真主党25号说，其武装人员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以色列北部的一处以军人员聚集地。5月25号是黎巴嫩抵抗与解放日，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谴责以军对黎巴嫩领土的占领和袭击公然违反国际决议。奥恩表示，以色列全面撤出黎巴嫩领土是黎方坚定不移的国家诉求。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25号表示，乌克兰军队对卢甘斯克地区学校等民用设施的一系列袭击行为是不可容忍的。俄军已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目标进行系统性打击，其中包括军工综合体设施、决策中心和指挥所。俄外交部称，俄方已就此告知美方。乌克兰武装部队同一天称，乌军使用风暴之影巡航导弹打击了卢甘斯克地区的一处俄军关键指挥通信据点。乌军还称，防空导弹储备严重不足，面对俄方对基辅的高强度空袭计划，防御形势承压。以色列国防军25号称，在此前一天针对巴勒斯坦加沙地带中部的行动中，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穆罕默德·阿布·马卢。哈马斯方面目前对此没有回应。加沙地带卫生部25号称，过去24小时，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袭击造成5人死亡、8人受伤。自2025年10月停火协议生效以来，加沙地带已有超900人死亡。据世界卫生组织25号公布的数据，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中，刚果金已报告220例已死亡的疑似病例。此外，已确诊的101例病例中有10例死亡。乌干达报告7例确诊病例，1例死亡。世卫组织当天还称，正在紧急扩大应对行动，但目前疫情蔓延速度仍快于应对速度。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要得好，王叔叔。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10，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石刚在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上强调，努力开创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新局面，为加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提供坚强法治保障。昭化区精准配备人才队伍，科学选择服务事项，切实保障老年人共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权益，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享。朝天区全面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全力保障下粮下油颗粒归仓，稳产丰收。26号，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工作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主任石刚出席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和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抓好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各项任务，努力开创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新局面，为加快建设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提供坚强法治保障。市委副书记、市长、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袁华兵主持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许国斌，市政协主席谢晓东、市委副书记、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杨浩出席。会前，石刚主持召开8届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第6次会议，听取2025年全面依法治市工作情况汇报，审议通过了中共广元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6年工作要点、法治广元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30年等文件。石刚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局和战略高度定位法治、布局法治、例行法治，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创造性地提出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一系列具有原创性、标志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法治思想。去年11月，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提出许多新的重大论断和重要要求，进一步深化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规律性认识。省委全面依法治省工作会议对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省、更好以高水平法治护航、高质量发展作出具体安排，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会把握习近平法治思想的历史脉络、丰富内涵、实践伟力，牢牢把握法治工作政治性、人民性、战略性、保障性，确保法治广元建设始终沿着正确方向前进。石刚指出，要准确把握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切实增强推进法治广元建设的使命担当。近年来，市委坚持把全面依法治市摆在重要位置，扎实推进法治广元建设，领导机制更加完善，法规制度更加健全，行政执法更加规范，公正司法更加深入，法治社会更加夯实，各项工作取得新的成效。当前，我市正处于开局起步“15五”，加快推进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经济发展面临新情况，民生福祉面临新期待，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对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提出新的更高要求，全市上下要更加坚定法治自信，强化使命担当，共同推进依法治市、依法执政、依法行政，一体建设法治广元、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为广元现代化建设提供有力法治保障。石刚强调，要聚焦重点，精准发力，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法治广元，要在加强地方立法工作上持续发力，健全立法工作机制，提升地方立法质量，强化法规执行检查，切实做到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 要在推动法治政府建设上持续发力，坚持科学决策、民主决策、依法决策，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着力防范化解行政争议，打造法治化营商环境，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创建成果。要在切实保障司法公正上持续发力，着力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强化司法权运行监督，践行司法为民宗旨，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件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要在加快法治社会建设上持续发力，深化全民守法普法，强化矛盾纠纷化解，推进社会依法治理，推动形成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法治环境。石刚强调，全面依法治市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各方参与协同配合，整体发力。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履行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市委依法治市办要加强日常协调和督促指导，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要加大法治人才培养力度，着力锻造一支适应广元现代化建设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法治工作队伍。会上，部分县区和市级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进行现场述法，市纪委监委机关、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做交流发言，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各县区委全面依法治县区委员会主任，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市天然气综合利用工业园区、广元国际铁路港党工委主要负责同志，市级部门、部分在广机构、企事业单位、高等院校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25号，第三届全市机关公文写作技能大赛总结会议召开，市委常委、秘书长龙兆学出席会议。会议强调，全市办公室系统要持续深化拓展五拼、五笔、五争先行动，大力弘扬短时新文风，不断提升视野格局和能力本领，要办好用好蜜蜂论坛，带头宣传推广，加强转化应用，不断擦亮蜀道蜜蜂品牌，努力为广元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力量。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设分会场。26号，2026贸促商法服务进园区系列活动广元专场暨贸法同行企业沙龙第二期举行。活动围绕商事调解实务、跨境电商海关监管政策、跨境电商合规风险防控、出口信用保险政策等企业经营关切要点，展开深度解读与经验分享，详实专业的授课内容，为企业筑牢合规经营屏障，有效规避国际贸易各类风险，助力企业稳健拓展海外市场。省贸促会二级巡视员温康军、副市长武荣华出席活动。
0: 近年来，昭化区昭化镇天雄村聚焦助力乡村振兴和关心关爱一老一小重点群体两大主题，精准配备人才队伍，科学选择服务事项，切实保障老年人共建共享经济社会发展权益，实现老有所为、老有所想。
1: 走进天雄村，产业路网四通八达，现代农业、康养旅游、农村电商等新业态蓬勃兴起，乡村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在文茂种养殖家庭农场，20余亩各类蔬菜正迎来丰收季，一派丰产喜人景象。
2: 这是烧烤器，它这个一个口感好，二个它锅形也长得好看，又光滑，你看嘛，这个有亮片。还有一个新品种，还有一个腊梅19，那个辣椒产量又高，口感也好。
1: 深耕农业多年的黄文茂有着丰富的种植实操经验，在科技强农、人才培育等实践项目的支持下，他专注农作物新品种选育、现代农业技术推广和设施设备应用，以土专家力量助力科技兴农，也为村内老年群体搭建起就近就业的增收平台。
3: 我们这年龄大了，外勤进厂也不好进，在家里住了一遍，把家里照管得到。
1: 除了让村民们实现就近增收，依托农场师带徒的培育模式，不少村民从零开始学习专业种植技术，实现了就业与技能双提升。 以产业传帮带，激活人才活水，是天雄村赋能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0: 昭化区立足乡村人才发展需求，将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专家级教师、医生等企事业单位、专技人才及土专家、乡协能人、乡村干部等纳入天雄村银陵人才库，并组建七类2+3+N 志愿服务团队及夫妻、师徒、搭档等两人组合，组织三名专家，地方根据实际需求灵活匹配本地专家，进一步建强乡村人才队伍，推动农业科技成果快速落地转化。在做强乡村产业的同时，天雄村还聚焦老年群体的居家安全与生活需求，持续织密养老服务保障网。村里组建由安居守护员、银陵志愿者、社区骨干组成的专项队伍，打造智能设备加人文关怀加应急联动的智能化居家服务体系，常态化开展精神慰藉、政策宣讲等活动，让银陵志愿者发挥余热，服务乡邻。
1: 基本上好在的一些就是搞一些就是环境卫生或者是公益事业，我们都积极的参加。
0: 从旁观者到参与者，从受助者到助人者，昭化区引导老年群体融入基层规划与管理，实现民生服务与基层活力的良性循环。接下来，昭化区将着力盘活乡村闲置院落及田园资源，补齐乡村康养短板，壮大村集体经济，实现文旅康养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
2: 为进一步深化青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剑阁县依托本土丰厚红色资源，常态化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活动，以沉浸式、体验式研学模式，让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走进红色阵地，在实地研学中感悟革命精神，汲取奋进力量，让思政教育落地生根，入脑入心。
0: 近日，剑阁县数百名学生走进位于秀中乡的大陆河红色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开展了一场红色科普研学实践活动。同学们在讲解员的带领下，依次参观红军石刻标语陈列馆、革命遗址等场所，大家认真聆听革命先辈浴血奋战、坚守初心的英雄事迹，深刻感受革命先辈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
3: 内心特别的震撼。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一定要铭记这段历史，珍惜学习机会，努力学好知识，长大为国家发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4: 这次研学和平时在课堂上学习完全不一样，今后我会把这份红色精神记在心里，以革命先辈为榜样，不怕困难，勇于拼搏，做有理想有担当的新时代好少年。
0: 此次研学活动是剑阁县打造蜀道上的思政课研学品牌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剑阁县深耕本土红色资源，通过科普研学加沉浸体验的模式，已累计吸引50,000余名青少年参与各类红色主题研学活动。
5: 相比于书本上的知识，实地研学能让学生更直观、更深刻地感受红色历史，感悟革命精神，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希望同学们能把此次研学的收获转化为学习的动力，传承红色基因，更续红色血脉。
2: 眼下正是小麦、油菜抢收关键期，朝天区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展机械化收割作业，全力保障夏粮、夏油颗粒归仓，稳产丰收。
0: 在朝天区中子镇宣和村粮油示范基地，夏收工作有序推进，油菜田间联合收割机高效运转，连片的油菜被快速收割脱粒，秸秆同步粉碎还田。作为朝天区高标准打造的粮油现代农业园区，该基地推行规模化、标准化种植，依托中子镇综合农事服务中心，实现小麦、油菜耕种收全程机械化。
6: 这段时间呢，我们共投入四台联合收割机，10余名作业人员开展双抢，针对农户的不同采收需求，我们在采收过程中会选择不同收割机械，最大程度保证采收效果。预计在本月底完成种子粮油园区3000余亩油菜和小麦的采收任务。
7: 与中子镇粮油示范基地的规模化机械化作业相呼应，在朝天区云雾山镇三龙村的高标准农田里，下收景象同样火热。这片面积约200亩的粮油基地通过实施高标准农田项目，对土地进行一机化改造，实现了耕种防收全流程机械化作业。通过改造之后啊，用机械化来耕作，机械化收割，像今天我这个麦子啊，
0: 10多分钟就收割到家了，确确实实现在的耕作特别方便呐。除了高标准农田的大型农机集中作业，朝天区山地零散小地块的下收模式也迎来了转变。在杨木镇新塘村，村民熊德能家的6亩多小麦成熟待割。随着小型山地收割机的普及应用，一家人今年的下收作业也变得轻松不少。
7: 这个机器收割了好多，一整个人收，你像我们两个人收，肯定收个7-8天是不一定收得完，这个机器一天都收到。这个机器和大机相比，它就是灵活方便嘛，我们今天收的这个位置，大机器给就来不了，像我们这个嘛，就可以近地来，就要方便一些。
8: 小型山地农机的普及让零散小地块收割不再难。当地农机服务专业合作社还通过统筹农机力量组建专业抢收队伍，全力保障杨木片区下收进度。我们合作社组建了3支专业的抢收队伍，调配6台大型联合收割机，同时联动农户自由6台小型山地收割机，大小集聚，搭配作业，分工协作，全面保障本月底完成
0: 杨浦片区粮秤多梦、小米油菜的抢收任务。从油菜田到麦田，从园区基地到高标准农田，近年来朝天区全力推进农业机械化转型升级，已建成全程机械化综合农事服务中心3家，区域性农事服务中心2家，各类农机具500余台套。 据统计，今年该区下粮下油种植面积54.03万亩，耕种收机械化率达 73%。
2: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0: 25号，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上线物业问题随手拍平台。该平台主要受理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业主公共收益、住宅专项维修资金、共用设施设备维护、老旧电梯更新等6类物业问题。业主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四川建设发布”、“四川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官方网站2种渠道进行上报。 日前，广元奥园体育中心体育场正在进行维修改造项目。据了解，本次改造涉及体育场草坪、比赛专用照明灯、室外羽毛球塑料弹性悬浮地面、匹克球场等相关配套设施，进一步丰富市民的运动场景。 为进一步普及科学知识，提升全民素质，近日昭化区通过集中设点、互动体验、健康义诊等形式，将科普知识送到群众身边，助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
2: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5月22号，广元市市政府领导与民营企业月月见第一期，即营商看基层第七期走进广元经开区工业企业面对面访谈活动在四川中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职工生活区举行，副市长吴勇出席活动并讲话，广元经开区党工委书记杜建参加活动并作表态发言。本次活动旨在持续深化基层营商环境建设，健全市、县区、乡镇、村社区四级联动机制，搭建政企面对面访谈平台，零距离倾听经营主体心声，实打实破解企业发展难题，合力推动营商环境持续优化提升。会上，视频回顾了营商看基层第六期，走进蜀道三国重镇昭化镇，文旅产业链经营主体面对面访谈活动中企业反馈困难问题办理情况，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宣讲用工稳工政策。在建言与答疑环节，经营主体现场提出诉求，广元经开区有关部门单位进行答疑。中国发展改革报社四川负责人、中国改革报四川记者站站长、省营商环境咨询委员会委员王静及市级专家智库成员等进行现场点评。吴勇强调，广元经开区要当好产业生态的标杆区，在建圈强链和园区高质量服务上率先突破，对照企业提出的问题逐项建立台账，明确责任，现实消耗，市级参会部门要当好问题攻坚的突击队，靠前一步主动领办，及时将问题办理方案报市营商办，市营商办提及督办跟踪问效，各县区要当好全域提升的实干家，比学赶超，相互借鉴，结合自身产业特点和区域定位，持续深化四级联动机制，把营商看基层活动做出特色，抓出实效。要把企业的吐槽清单变成产业的实力清单，让广元成为企业来了不想走，投了愿深耕的发展热土。杜建在表态发言中指出，要以最诚恳的态度核实反映问题，以最端正的态度抓好问题整改消耗，以最主动的态度做好全面排查，以最务实的态度抓好建章立制，确保工作要求落地见效。要持续开展每两周一次巡查，每季度开展园区问事问效活动，强化与企业沟通，把问题化解在一线，处置在基层。要压实挂联服务责任，落实上门帮办、全程代办、跟踪督办三办机制，践行不叫不到、随叫随到、说到做到、服务周到四到要求，打造说了就算、定了就干、企业吹哨、干部报道、不放空炮的亲商、爱商、富商、安商诚信环境，助力广元经开区在高质量发展中跨步前进，尽忠向好，行稳致远。近日，智企未来乐享时光移动智企赋能广元餐饮数字转型峰会成功举办。会上，广元经开区劳德巴赫系列产品亮眼出圈，收获参会嘉宾及餐饮从业者广泛青睐。本次峰会由中国移动四川广元分公司主办，广元市商务局指导，多家行业协会及单位联合承办，聚焦餐饮行业质改数转，助力本地餐饮企业提质增效、合规经营。活动现场，劳德巴赫工作人员开展实操演示，细致讲解产品核心功能、应用场景、运营优势及落地成效。系列产品凭借智能化、轻量化、高效率的突出优势，精准适配餐饮门店智能运营，降本增效，精准获客需求，直观展现了数字技术与餐饮业态的深度融合价值，收获在场嘉宾的高度认可与一致好评。
2: 我们劳德巴赫今天来到现场，总共带了四款产品，一款是我手中这款黄蜂蜜罐500毫升装的，那还有我们的一升装的，就是700的鸿运。同时我们在现场还有带了两款鲜啤，是我们今年主推的一个就是产品。那现在我手上的这一款呢是我们的黄蜂蜜罐，是我们根据整个四川大家的这个餐饮的就是消费习惯，然后特意推出的一款产品。这款精酿产品呢，然后它的麦汁浓度是8度，然后就是酒精度只有2.5，入口的话非常非常的清爽。
1: 初夏奋进正当时，攻坚冲刺不停歇。进入二季度关键期，为牢牢把握酒类消费旺季机遇，锚定年度生产经营总目标，麦鹤精酿啤酒广元有限公司全面吹响冲刺时间过半、任务过半攻坚号角，以饱满的干劲抢抓生产黄金期，奋力跑出精酿啤酒高质量生产加速度。生产一线是冲刺双过半的主战场，更是新国标落地的核心阵地。2025年底，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发布啤酒质量要求新国标，将于2027年1月1日正式实施。作为精酿行业的标杆企业，公司主动响应，先行一步，于2026年5月率先执

0: 执行新国标，在行业内率先完成原料升级、工艺迭代、品控重构、标签合规四大核心工作，走进生产车间，糖化、发酵、灌装、灭菌、包装全流程生产线全速运转，机器轰鸣，秩序井然，工人们默契配合，严格对标新国标要求，严把每一道关口。
1: 旺季即将到来，我们最先响应国家号召， 在5月份我们就执行国家新的标准，本来是国家要求是2027年的3月份执行，我们在今年的5月份开始执行新的标准，就是零糖、零卡、零嘌呤、全麦芽、百分之百的麦芽新鲜啤酒，让我们广大消费者喝到更健康、更新鲜、更美味的麦喝精酿啤酒。
2: 下一步，麦喝精酿啤酒广元有限公司将持续保持攻坚态势，紧盯双过半和新目标不放松，以更实举措、更优作风、更强干劲，抓生产、提效能、优品质、保市场，全力补齐工作短板，全力冲刺阶段目标，确保圆满实现时间任务双过半，为企业全年高质量发展筑牢坚实根基。
3: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独居留守老人的生活冷暖始终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近年来，望沧县聚焦老年群体的实际需求，推出爱心送餐、配备智能设备等举措，不断完善养老服务体系，让老人安享幸福晚年。
1: 啊，你在这儿在家里面吗？
2: 在望沧县东河镇映月潭社区，每到饭点，社区工作人员就会带着热气腾腾的爱心午餐奔波在辖区的街巷里，为有需要的独居留守老人们送去温暖与关怀。

0: 社区给我们准备的两份午餐呢、啊，软烂合适啊，我吃起很舒坦，所以我适合非常适合我们老年人。
1: 一份份温热可口的饭菜，不仅解决了老人们吃饭难的问题，更暖了大家的心。为保障住餐服务品质，社区还积极联动辖区爱心商户，搭建起便捷高效的住餐服务渠道。
2: 我们愿意用我们自己的微薄力量，把老年人出餐，为老年人服务。我们能够用最好的食材，最地道的味道，让老年人吃得放心。
1: 除了暖心的助餐服务，社区还为重点老年群体配备了智能健康手环。该手环可实时监测老人的心率、血压等健康数据，还支持一键紧急呼救功能。一旦遇到突发情况，老人可快速发出求助信号。
3: 哎，效果好，我们都不用去考血压了，他血压包括在正常范围之内，我们就不用担心。在正常范围之外的话，他要响，他要报警，晓不？
4: 嗯。
3: 所以说这个确实是好。
1: 截至目前，望沧县东河镇映月潭社区已为辖区20名独居失能重点老人配发了智能健康手环。
5: 一份份关怀温暖了老年朋友的日常生活，而这样的暖心举措也同样覆盖到了城市里的新就业群体。22号，由团市委打造的团团暖心驿站在利州区上西街道和盛司机服务中心启用。
1: 作为新就业青年群体，网约车司机日常工作强度大，奔波时间长，为对接行业需求，团市委联合市网约车行业团工委，聚焦网约车司机工作生活中的急难愁盼问题，打造了团团暖心驿站专属服务阵地。这一服务平台的落地，有效延伸了共青团服务触角，也拉近了团组织与新就业青年群体的距离。
0: 我们以后司机师傅有地方吃饭，有地方休息，有地方喝水，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有了家一般的感觉。
1: 现场同时还开展了行业知识科普讲座，围绕网约车行业规范、运营准则、纠纷处理、仲裁维权等实用内容展开讲解，助力大家规范从业、合法维权。
6: 我觉得这个讲座开展得很好啊，通过今天的一个讲座呢，让我们了解了很多这个行业的一个知识规则，让我们在遇到仲裁纠纷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晓得咋个去处理去应付。我们也感谢这个暖心驿站给带给我们的这些福利。
1: 接下来，驿站将聚焦网约车司机的需求，常态化开展便民保障、夏季送清凉、身心健康关爱、子女暖心托管、法律咨询援助等服务，把暖心驿站打造成新就业青年群体的暖心家园。
5: 小小驿站满满温情，希望后续驿站能够持续深耕服务，让更多奔波在城市一线的从业者感受到社会的关怀与城市的温度。再来看下一条，市容环境关乎城市颜值，更关乎市民的日常生活。近日，沧西、利州两地综合行政执法部门同步发力，针对突出市容乱象开展专项整治，让市民的出行和居住环境变得更舒心、更有序。
1: 近日，沧西县综合行政执法局紧盯县城滨江路占道经营、车辆乱停、私设户外广告等市容突出问题，开展滨江路沿线市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本次整治范围覆盖滨江路全段及沿线广场、人行道、绿化带。执法人员对沿线流动摊贩占道经营、商铺月店经营、沿街杂物乱堆乱放等不文明行为进行劝导，并督促整改。针对人行道、绿化带内车辆乱停乱放问题，现场引导车主有序停放，对长期无人认领的违停车辆统一规整挪移。
7: 我们滨江路现在环境特别好，占道比较少了，然后我们一起散步转路，然后都特别舒心。
1: 此次行动累计规范占道经营行为30余起，劝导纠正车辆乱停乱放80余起，清理破损横幅及违规户外广告8处，对30名遛狗不牵绳市民进行现场批评教育。为改善社区人居环境，规范辖区市容秩序，近日利州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东坝中队走进陈家豪社区，开展环境卫生与市容秩序专项整治行动。本次整治紧盯辖区各类市容乱象，同步做好文明行为引导，采用宣传引导、现场劝导、集中整治。

0: 日相结合的方式开展工作。工作人员分片包干逐楼栋巡查排查，重点整治占道经营、非机动车乱停乱放、乱贴乱画牛皮癣小广告等突出问题，做到发现一处整改一处。
1: 近期我们开展双提升工作，对市容秩序、环境进行了整治，目前环境卫生干净整洁有序。
2: 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剑阁县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啤酒龙虾音乐节开幕，活动融合美食、美酒、音乐与精彩趣味赛事，为市民游客打造了一场集味蕾享受、视听体验、休闲娱乐于一体的全新夜游场景。
0: 音乐节现场氛围感十足，作为本次活动的招牌特色，麻辣、蒜蓉等经典口味小龙虾精心烹制，鲜香入味，牢牢抓住了食客的味蕾。爽口的冰镇啤酒搭配各类美味小吃，绝佳的口感搭配更是让这里成为市民消暑纳凉、放松解压的好去处。
3: 美食音乐结合在一起，很有烟火气。
0: 本次活动还特意设置了喝啤酒挑战赛，赛事趣味性足、参与性强，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积极参与，现场欢笑声不断。
4: 现场音乐很嗨，一边吃龙虾一边喝啤酒，特别解压，氛围感特别的好。
0: 据了解，本次大蜀道不夜三国城啤酒龙虾音乐节将持续至5月31号，感兴趣的市民不妨去体验一下。
2: 下面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利州区发布中小学学位线上申请最新操作须知，家长线上报名时需如实完善学生信息，严格按照户口本首页填写户籍地址，根据对应招生批次选择学校申报。报名提交后，家长可通过川教通公众号实时查看审核进度。此外，多子女家庭可同账号切换学生依次报名，学生录取后，家长需扫码完成线上报到，并认真阅读学校通知，做好后续入学相关工作。近日，利州区芳香南山景区开展旅途文明、风景更美主题活动，组织志愿者在景区入口提供引导咨询等服务，宣传文明旅游理念，让文明旅游意识深入人心。然而，仍有个别游客随意将腿脚搭在公共座椅上，与文明出游的氛围格格不入。为进一步规范景区停车秩序，连日来，天照山景区组织开展“文明旅游我先行，志愿服务进景区”主题活动，志愿者现场引导车辆有序停放，同时呼吁广大游客遵守规则，文明出游。但在记者采访过程中，发现仍有部分游客随手乱扔纸屑，这样的行为实在有损景区文明。
2: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苍溪县，下面把时间交给苍溪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苍溪融媒主持人梁振亚。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眼下苍溪县33.2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割期，当地种植大户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苍溪对县域内的油菜百亩超高产公关片进行理论测产，结果显示增产增效十分明显。
1: 初夏时节，苍溪县33.2万亩小麦陆续进入收割期，当地种植大户抢抓晴好天气，依托全程机械化作业，确保夏粮颗粒归仓，奏响现代农业丰收曲。
2: 在云峰镇响水村的高标准农田里，种植大户崔维建的300亩小麦迎来成熟期，田间联合收割机轰鸣作响，金黄的麦穗被卷入机器，一次性完成收割、脱粒、清杂，秸秆则被粉碎还田。
3: 现在收割机智能化程度高，小块地也能灵活作业，比人工效率强十几倍，然后这个秸秆还田嘛，也可以肥沃土地。
2: 刚收割下来的麦粒被运往粮食烘干中心，两台大型烘干机火力全开，高效运转，以50度恒温24小时不间断作业，实现了小麦收割与烘干的无缝衔接。
4: 我们以前收割小麦啊，水分含量高，这个晾晒啊，费时又费力啊，现在我种了300多亩小麦，4天就可以全程入库，而且这个品保证的品质。
2: 今年苍溪县小麦种植面积达33.2万亩，预计总产量10.7万吨。全县投入近8000台套农机设备参与夏收，机械化收割率稳步提升，建成70多个粮食烘干中心，实现小麦收割、烘干、存储全链条机械化作业。
1: 近段时间，苍溪县嘉陵江流域迎来连续晴好天气，碧空如洗，江水澄澈，水下鱼群清晰可见，岸线绿意盎然。
2: 连日晴好，江面波光粼粼，水下鱼群自在游弋，岸边白鹭时而驻足，时而低飞。当地居民说，这样的景象在几年前并不常见。
5: 我每天都要来江边跑步锻炼，这几年呢，感觉这个变化很大，江水也变清澈了，岸边绿植繁茂，空气格外清新，良好的人居环境让我们老百姓的幸福感和满足感不断的提升。
2: 变化的背后是苍溪县持续推进水环境综合治理的成效。近年来，当地围绕嘉陵江及其支流系统开展水生态修复、岸线整治与污水管网建设，如今在苍溪县水清岸绿的景象随处可见，湿地涵养水源、恢复生物多样性的功能逐步显现，水质持续向好。
6: 放在几年前，江面很难见到这么多的鱼和飞鸟，自从政府开展那个流域生态治理过后，你们看那个江水变得特别清晰和干净，水里面的鱼类数量是越来越多，你看吧，生态环境肉眼可见变得很好。
1: 近日，苍溪县农业农村局邀请测产专家组对县域内的油菜百亩超高产公关片进行理论测产，结果显示，油菜公关片平均亩产达到230.4公斤，较去年全县平均亩产大幅提升41.2%，增产增效十分明显。
2: 测产当天，苍溪县邀请了四川省农业农村厅、绵阳市农业科学院等有关专家，按照规定流程对油菜进行抽样调查，综合测算株数、角果数和千粒虫等关键指标。
7: 今年我县紧扣天府粮仓建设，抓实油菜生产全链条保障，一方面优选高抗高产品种，实现全县油菜两种全覆盖；另一方面组织农技人员下沉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把科学播种、精准田管、绿色防控技术送到田间地头。
2: 据了解，公关片在种植过程中集成应用了油菜一簇四防的关键技术，从整地、播种到植保、收获，机械化作业贯穿全过程。
8: 我们合作社今年种植油菜300多亩，采用两种两法两机配套模式，各个环节精细管护，今年油菜亩产和品质都提升了不少，增收更有底气了。
2: 经测算，公关片油菜平均亩产达230.4公斤，相比之下，2025年沧西全县油菜平均亩产为163.2公斤，公关片单产较全县平均水平高出41.2%，增产效果非常突出。
9: 接下来，我们也将把沧西的成熟经验和技术模式，在全省同类丘陵产区进行总结推广。以点带面，示范带动，整体提升油料生产标准化水平，牢牢夯实全省油料安全基础。
1: 近日，2026年四川省终身教育评选结果名单正式公布，沧西县江南小学校《指尖上的传承》掐丝珐琅非遗终身学习生态培育项目荣获2026年四川省终身学习品牌项目。
2: 在江南小学校掐丝珐琅课堂上，指导老师一步步示范操作要领，一对一纠正学生手法，同学们全神贯注地拿捏每一根金丝，在亲手创作中体会传统工艺的精益求精，一件件充满童趣的掐丝珐琅作品逐渐成型。
10: 在这里我能学到课本以外的知识，亲手做出好看的珐琅画，现在我已经能独立完成作品了。
2: 目前该校掐丝珐琅社团现有学员50余人，常态化开设每周四节特色校本课程，累计培养非遗小传承人600余名。
11: 既能锻炼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和审美能力，也能让他们在学习中感悟匠人精神，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2: 近日，沧西县2026年大气污染防治及有关生态环境重点工作推进会召开，会议通报了全县大气污染防治及重点生态环保工作进展情况，分析存在问题，明确下一步工作方向。沧西县商务和经济合作局在美好广场开展商贸业应急演练，进一步提升全县商贸领域突发事件应急处置能力，强化商贸从业人员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自救技能，切实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商贸经营场所稳定。近日，沧西县总工会在县工人文化宫广场举办中国梦劳动美致敬劳动者奋进新征程职工文体展演活动，来自全县各行各业职工代表、劳模代表欢聚一堂，以舞为媒，以歌传情，致敬劳动者凝聚起推动沧西高质量发展的磅礴职工力量。沧西县综合行政执法局开展滨江路市容环境专项整治行动，进一步规范城市市容秩序，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全力打造整洁有序、风景宜人的滨水休闲廊道。近日，沧西县优化营商环境建设工作调研座谈会召开，会上县优化营商环境服务中心全面汇报了全县优化营商环境建设整体工作开展情况、取得成效及下一步工作计划。
1: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沧西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李欣。
0: 好的，谢谢。想要收看直通县区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广元手机台客户端随时观看。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5月26日，农历4月初十，星期二。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夏季生活小常识，忌用凉水冲脚。脚部是血管分支的末梢部位，脂肪层较薄，保温性差，脚底皮肤温度是全身中最低的，极易受凉。如果夏天经常用凉水冲脚，使脚进一步受凉御寒，就会通过血管传导而引起周身发生一系列的复杂病理反应，最终引发各种疾病。所以夏天应尽量少用凉水冲脚。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偏北风3至5级。预计未来48小时，多云有阵雨，偏北风4至6级。温馨提醒，27到28日，我市有4至6级偏北风，山口河谷地带可达7级或以上，请注意防范。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
1: 立周，多云见阴天，有阵雨，22到28度。

0: 21到28度，潮天，多云见阴天，有阵雨，21到28度，昭化，多云见阴天，有阵雨，21到29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多云见阴天，有阵雨，22到28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多云见阴天，有阵雨，22到28度，广元经开区，多云见阴天，有阵雨，22到28度，嘉川镇，多云见阴天，有阵雨，23到29度，白潮乡，多云见阴天，有阵雨，19到26度，蒿溪回族乡，多云见阴天，有阵雨，18到27度，苍溪漓江镇，多云见阴天，有阵雨，21到29度。苍溪白驿镇，多云见阴天，有阵雨，23到30度。虎跳镇，多云见阴天，有阵雨，21到29度。苍溪亭子镇，多云见阴天，有阵雨，22到30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是啊，就为这个。那他们怎么会知道秦真去了下河湾呢？
1: 我也纳闷呢。
0: 秦真姐这次恐怕是躲不过去了。
2: 会不会是古艳艳她姐？
1: 应该不会啊，他们俩经常吵吵。
0: 但知道柳麻在哪儿的，也就是杏林居那几个人了。
2: 苏王，真的可能就像你说的，秦真真。

0: 我去了。
1: 对，秦真的事情怎么样了？
2: 丽水，秦真他去亲戚家了。不过丽水，你放心，我会派人很快把他找回来的，我不会耽误工作的。啊，
1: 对不起，丽春，这个事情是我的疏忽，我有下一次了。
0: 你一定要注意了，知道吗？这件事情非常的严重。
2: 丽水，我有下一次了。
3: 桑梦。
0: 桑梓，秦真回来没有？
3: 没有啊。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0: 怎么了，董老师？
3: 我跟你讲，桑梓，那古燕燕派人去抓秦真了。
0: 啊？
3: 我去看看。
0: 别，现在去来不及了，我估计那人已经到了。那我也是才知道的。
3: 哎呀，说把人要带回来批斗的。
0: 那怎么办？
3: 是啊，怎么办？

0: 哟，谢老师，在这儿多清闲呢。
1: 我
0: 走吧。
1: 去哪儿？我哪儿都不去。
0: 这就不由得你了，这是谷主任的命令，我不带你走我交不了差啊。陈老师，您还是吃食物点吧。带走。
2: 资本主义毒蘑菇，走，带走。
1: 你们干什么？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6号星期二，农历四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为塞尔维亚总统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一到四月份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 12.2%，
1: 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较强降水，
2: 美国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伊朗表示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举行友谊勋章颁授仪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马哲报道。
3: 中塞两国国旗整齐排列，背景板上金色的友谊勋章图案熠熠生辉，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礼兵在授勋台两侧肃立。仪式开始，雄浑的礼乐声响起，金色大门徐徐打开，习近平主席和武契奇总统一同步入大厅。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武契奇总统夫人塔玛拉随行，全场嘉宾起立，热烈鼓掌，行注目礼。习近平和武契奇登上授勋台，军乐团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0: 习近平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五七级总统长期致力于中塞友好，大力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是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积极建设者和坚定维护者。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五七级总统始终给予中方最坚定最明确的支持，赢得广大中国人民的尊重。当前中塞两国政治互信坚如磐石，务实合作成果瞩目，世代友好深入人心，共同打造了一个又一个友好合作的经典项目。事实证明，中塞两国相互支持，共谋发展，合作共赢，彼此成就，实实在在造福两国人民，树立了国与国交往的典范，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值得借鉴的样板。习近平强调，友谊勋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最高荣誉勋章。
1: 这枚勋章不仅是对五七级总统为中塞友好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也寄托着两国人民对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建设的殷切希望。
0: 习近平强调，中塞友谊经历过血与火的淬炼，在当前国际风云激荡中更显弥足珍贵。中塞人民坚定追求独立自主，坚定捍卫民族尊严，坚定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必将在各自发展振兴征途上不断取得新的胜利。随后，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外交部长王毅宣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授勋令》，礼宾护送友谊勋章入场。在庄严的乐曲声中，习近平郑重为五七旗佩挂勋章，两国元首亲切握手，全场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军乐团奏塞尔维亚共和国国歌。

0: 武契奇致答词。武契奇表示，感谢中方授予我友谊勋章，我代表塞尔维亚国家和人民接受这枚勋章，这是我人生最重要的时刻之一。这枚勋章不仅是我个人至高无上的荣誉，也是对塞尔维亚追求主权、独立和发展的认可。中国始终尊重小国，在困难时刻总是同塞尔维亚人民站在一起，帮助塞方发展。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中国的支持帮助。我将继续致力于塞中友好事业，同中方一道推进构建塞中命运共同体。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主任蔡奇、副主任李干杰、李红忠、吴正龙等参加仪式。
1: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今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塞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塞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

0: 党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王沪宁表示，本次联合国卫塞节以佛教智慧在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共同未来方面的作用为主题，展现了佛教界关注人类前途命运的责任感。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围绕主题深入交流，启迪思想，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由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塞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商务部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数字化推动产业升级，场景化激发消费活力，全球化拓展合作空间，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全国农产品网上零售额增长12.2%，重点监测金属制品和化工产品产业电商交易额分别增长34.8%、12.2%。电子商务引流效应强，带动旅游和餐饮等服务业快速发展。一至四月，旅游和餐饮业通过网上渠道销售额分别增长33.2%和20%。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表示，
3: 今年一到四月，我们国家整个的电子商务发展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整个产业和行业的带动能力在持续的提升。其中呢，电子商务基于场景对产品侧的带动作用是非常强的。比如说现在最流行的这个智能出行这个场景，它对很多的数字产品的带动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2: 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一至四月智能住行外骨骼网零额增长785.5%。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零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李毅分析，
3: 人口的老龄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激活了整个营销群体对于康复类的、健康类的这个追求，同时呢，像年轻的一些群体的话，对于智能本身的爱好也在不断的增长，这也就是需求侧的一个作用。从供给侧来讲的话，现在基于智能技术整体的一个成本可以说在持续的下降，消费者在消费端是可以直接购买的。
2: 一至四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增长4.3%，泰国榴莲、阿联酋饮料和意大利休闲裤网零额增长较快，爆款进口商品丰富国内消费选择，推动丝路电商伙伴国共享中国电商大市场。
0: 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近日印发，国新办今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进行深入解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4: 在群众最关切的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

0: 一切调配，打通协断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此外，下一步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通过实物配租或货币补贴，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2: 面对持续强降雨，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最大限度降低灾害损失。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5月25号下午，安徽省六安市金寨县遭遇强降雨，随着雨势逐渐加大，金寨县铁冲乡组织基层党员干部、应急队员分片行动，逐户上门动员危险区域群众连夜转移。
4: 昨天我跟你讲，就是今晚有大雨，然后那是第三天，然后晚上我们已经转到我们村部去，然后那里面比较安全，什么都是齐的。
3: 当晚，22户、33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铁冲乡乡长袁新宇介绍，临时安置点提前备好食品、饮用水、被褥、常用药品等应急物资，全力保障转移群众的基本生活。
5: 我们党员干部坚持24小时值班值守，随时关注舆情，摸排道路安全隐患点，确保隐患早发现早处置。在雨停之后啊，我们会对转移的群众房屋周边进行一个摸排，确保没有风险之后啊，我们再把这些村民安全的送回家中。
3: 目前金寨县55处地质灾害重点风险防控区情况稳定，已累计转移群众426户898人，当地18处在建工地已全部停工，严防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
6: 这两天江苏多地普降中到大雨，5月25号下午到26号早晨，淮安市涟水县出现大到暴雨，当地及时启动强降雨应急预案，实时监测泵站排水情况，确保排水设施运行正常。各社区还组织物业人员对小区排水口、雨水井进行检查，清理堵塞的落叶、淤泥等杂物，及时排除积水。涟水县涟城街道红日社区党总支书记刘佳佳：
7: 我们会持续加强辖区雨天低洼地段巡查工作，主动和物业对接沟通，针对小区出现的积水问题，及时开展排水作业，全面保障辖区居民日常出行顺畅安全。
6: 为确保降雨期间城市运行安全，无锡市城管部门对在建工地、户外广告设施等重点区域加强安全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无锡市城市管理监督指挥中心工作人员周志峰介绍，一批防汛应急车辆已集结完毕，随时待命。
8: 这辆是我们的工程抢险车，每小时的排水量可以达到2000立方。这辆是移动式排涝泵车，它的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550立方。这台是我们的移动式电源抢险车，排水量可以达到每小时1200立方。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0: 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的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龙口夺食的保卫战在麦田里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请听抢下最后50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1: 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12: 他要不下这场雨了，再有4天是真收了，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都要出院。
1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 不仅交建军。

0: 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1: 弄起来现在有点问题，河南这时候都在抢收。
2: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
1: 昨天晚上11点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2: 啊，信阳调的。
1: 对，
2: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1: 今天两台，
2: 两台，
0: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3: 这水泵坏了。
0: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4: 你这觉得加不加班？
1: 肯定加班，
4: 搞了12天提了又干不起。
0: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1: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0: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等了不到半个小时，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
2: 找了个邻居，容器调来了吗？
1: 他现在他马上过来。
0: 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5: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未来3天，西南地区、东部、江南等地部分地区有较强降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6: 今天14时至明天14时，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10级以上。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7: 具体来说，今天的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
6: 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
8: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
9: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举行。
5: 2026年古尔邦节假期即将来临，新疆出入境边防检查总站提醒，中哈霍尔果斯阿拉山口巴克图口岸节日期间正常开关，多拉塔吉木乃口岸31号闭关，27号到30号正常开关。
9: 第三轮第6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26号通报广东省惠州市、阳江市海水养殖污染治理、红树林保护、入海河流整治等海洋生态保护问题。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近日称，日本专守防卫政策不变，中方关于日本新型军国主义说法不成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近年来，日本政府不断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频频参加军演，推进部署远程导弹，打造能够主动进攻的所谓反击能力，囤积大量敏感核材料，推动修改和平宪法，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不断突破国际法、国内法的规制，言行不一，无法化解国际社会对

0: 日本再军事化的担忧。
1: 日本军国主义曾经给世界造成深重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灾祸。新型军国主义同样是一条不归路，我们敦促日方汲取历史教训，恪守和平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称，美伊双方仍在就协议进行磋商，敲定相关文本措辞还需数日。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美国和伊朗就资产解冻问题达成谅解。伊朗外交部25号说，谈判已在多个议题上取得进展，但协议不会立即达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力综合报道。
3: 卡塔尔外交部一名官员25号表示，一个伊朗高级代表团在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重点讨论霍尔木兹海峡、伊朗高浓缩油库存、伊朗海外被冻结资金等问题。消息人士表示，在卡塔尔斡旋下，美国与伊朗已就伊朗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达成一项谅解。该消息人士说，由于被冻结金融资产问题对伊朗至关重要，美伊双方很有可能于26号宣布达成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25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与伊朗的谈判进展顺利。他还说，如果达不成协议，那就回到前线，回到交火状态，但规模会比以往更大。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战事将扩大到中东地区之外。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另外，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6号发表声明，称其防空部队在波斯湾地区击落一架美国 MQ-9 无人机。声明指出，美军军机侵入伊朗领空，革命卫队经精确情报监测后采取拦截行动。革命卫队在声明中向美军发出强烈警告。革命卫队强调称，对于美国任何违反停火的行为，伊朗拥有合法且必然报复的权利，将予以对等回应。
0: 俄罗斯外交部长25号同美国国务卿通电话，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乌克兰26号称，乌能源设施遭袭，多地发生断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据俄罗斯方面26号消息，俄外交部欧洲事务司司长马斯连尼科夫称，欧盟与俄方接触的前景取决于欧盟领导层是否愿意重新审视其反俄外交方针，并充分尊重俄方合法利益。马斯连尼科夫强调，俄方从未拒绝与欧盟对话，始终主张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分歧，但欧洲未准备好成为乌克兰问题谈判进程的一部分，既未恢复与俄对话，也未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

0: 程的一部分，既为恢复与俄对话，也为就对话内容达成内部共识。当地时间26号，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局长博尔特尼科夫表示，2026年年初，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安全部门共同阻止了乌克兰方面向俄方运送超500枚爆炸装置的图谋。此外，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乌克兰方面，当地时间26号，乌克兰能源部发布消息称，受冲突及能源设施遭袭影响，乌克兰多个地区的部分用户出现断电情况，目前抢修人员正全力开展作业。
1: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26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
2: 日本财务省26号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日本对外净资产为561.75万亿日元，从排名看，从全球第二位降至第三位。
1: 英国商会25号发布调查结果显示，中东战事正给英国企业带来明显成本压力。80%的受访企业表示，能源价格上涨、航运不畅和原材料成本上升等问题，已经或即将对经营带来影响。
2: 以色列25号宣布打死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器生产的关键人物马卢。
1: 法国政府26号表示，本轮高温天气已造成7人死亡。法国此前首次在5月启动高温橙色警报。
2: 国际足联25号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
1: 西班牙卫生部25号通报新增一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是涉疫游轮红迪厄斯号的撤离人员。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陈慧、傅博凡、王远，主播李丹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21:00。

0: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为依法严厉打击危害生产安全刑事犯罪，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最高人民检察院5月25日决定，对山西沁源煤矿爆炸重大责任事故案挂牌督办。5月22日，山西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造成特别重大人员伤亡。

最高检要求山西省检察机关充分履行检察职能，协同公安机关及有关部门依法查明事故原因、案件事实，对于事故主要责任人员依法从严惩处。检察机关将保持对危害生产安全犯罪高压态势，依法从严惩处造成群死群伤、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重特大危害生产安全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国聘行动第七季启动仪式在京举行。本季国聘行动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央视频携手国投人力联合主办。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接收简历累计超8800万份，线上线下联动，举办4000余场招聘活动，构建起全场景、全周期、全链条就业服务矩阵，为青年高质量充分就业筑牢支撑，注入动能。今天下午，一列满载特种设备、预包装食品的货物、预包装食品等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霍尔果斯铁路口岸站驶出，驶往俄罗斯首都莫斯科。至此，今年经霍尔果斯铁路口岸通行的中欧、中亚班列数量已突破4000列。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声明表示，美军延续其自宣布停火以来的非法且无理举动，特别是近期多起针对伊朗商船的海上强盗行为。在过去48小时内，在霍尔木兹干地区悍然实施了严重违反停火协议的行为。在声明中，伊朗外交部表示，强烈谴责这些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第2条第4款以及停火协议的侵略行径，并认为美国政府应对这些侵略行为所带来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声明表示，伊朗绝不会对恶行不予回应，在捍卫伊朗国土疆域上不会有丝毫犹豫。当地时间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称，一架以军军机因技术故障，在执行任务期间将弹药误投至以色列南部埃什科尔地区。以军表示，事件目前正在调查中。此刻提示：近期多地出现强降雨天气，交管部门提醒，横向摩擦力主要影响车辆的方向控制和稳定性，所以雨天车辆转向时容易抓地力不足，会发生弯道侧滑事故。纵向摩擦力主要影响车辆的制动和减速能力，所以雨天车辆的制动距离会增大，容易发生追尾事故。雨天行车，驾驶人务必双手稳握方向盘，转向变道应该更加轻柔，避免因急转向、急刹车引发侧滑、追尾等事故。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一年一度的云南金平蝴蝶谷视觉盛宴近期上演，上亿只蝴蝶漫天飞舞是什么样的场景，观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以及杭州男子食用野生西石斑鱼子之后出现腹痛呕吐等现象被紧急送医抢救。一字之差的西石斑鱼是石斑鱼吗？一旦误食如何自救？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最近云南金平蝴蝶谷的一场蝴蝶雨刷屏了全网，上亿只渐环蝶集中破茧羽化漫天飞舞，形成了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生态奇观。有网友形容说，走在步道上，蝴蝶会像雪花一样落在你的肩膀、头发和手上，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这场一蝶齐飞的盛景不是特效，也不是人工放飞，而是大自然上演的一场真实的生命奇迹。那么为什么云南金平能够孕育出这样的世界级的生态奇观？上亿只蝴蝶是如何做到约好一起破茧的？蝴蝶的世界里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奇妙秘密呢？下面我们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赵馆长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之前是曾经在现场见证过金平蝴蝶大爆发的，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那个感受哈，或者说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站在蝴蝶谷当中，那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真的是被蝴蝶包围的那种感觉吗？
1: 确实是的，因为那个地方的蝴蝶密度相当高，在大爆发期间，也就是说大概也就是这段时间吧，在那里满山满谷到处都是蝴蝶，尤其是在那个竹林里到处都是蝴蝶飞舞，非常的壮观。并且呢，就是在当地呢，他们还有一个诀窍吸引蝴蝶，这个呢可能是很多媒体都没有报道过的，就是把米酒喷在路边，蝴蝶很喜欢酒的味道，渐环蝶在喷了米酒的树干上就会密密麻麻的聚集起来，几千只聚集在一棵树的树干上，这种非常密集的情况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壮观。
0: 那他们对人的这个感觉是怎样的？他们比如说会比较喜欢人吗？会往人身上扑吗？
1: 他们其实一般不会往人身上扑，但是呢，因为它的密度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也很容易站在人身上。因为这种蝴蝶它的飞翔能力其实并不强，它在林子里一般都是飞一小段就停下来，那么就是当你站在林子里的时候呢，它也会把你当成一个歇脚的地方。所以说很多时候当我们站在密度很高的蝴蝶群里的时候，它们也会停到我们身上来，尤其是就是如果你身上有一些汗味的话，有时候蝴蝶还比较喜欢，因为有的蝴蝶它为了吸收水里的那种盐啊这些，它觉得你汗里边带盐，它就会停在你身上。这种地方就是蝴蝶确实很多，尤其是在小溪边树干上，很多蝴蝶都停在那里的。可以说尤其是在风吹过时，蝴蝶被惊飞的时候，成群的飞起，就像漫天的金色云霞和细碎的金鱼一样，在日光下看得非常漂亮。
0: 是，
1: 而且那种亿万只蝴蝶它震动翅膀时，你也会听到那种很细微的沙沙声，很低沉的那种嗡嗡声，确实是一种很美妙的自然的交响乐。
0: 是，那个场面一定会特别的震撼啊，你会感觉整个这个空间当中你从来没有见过有那么多的生物，它一下就有生命的密度在这里面了。所以人站在其中啊，很多朋友也可能会想象，当他们共同去扇动翅膀的时候，会不会感觉比如说身上会有点痒痒的，会有这种感觉吗？
1: 实际上就是如果蝴蝶爬在你身上的话，确实有点痒的。蝴蝶的爪子它的前脚上啊，其实有一个很小的小爪子，这个小爪子呢当抓在我们皮肤上的时候呢不会痛，但是会感觉痒痒的，就像羽毛划过皮肤的感觉一样。但更多的带给你的是一种惊喜，因为你触摸到了蝴蝶，感觉到了蝴蝶在你身上爬行，确实是一个很美妙的一种体验。
0: 这一次它的规模啊，被称为是近十年之最。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规模啊？这规模到底有多大？另外呢，之前说到是上亿只蝴蝶同时飞舞，这应该不是说同。

0: 一个时间空间之内的一个分布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概念？
1: 这个上亿只蝴蝶同时飞舞呢，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并不是说在你身边你想挤都不可能挤下那么多只蝴蝶的。
0: 嗯，
1: 这个就是今年呢，我看相关的数据呢，就是说今年的爆发量达到了 1.5 亿只，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因为上亿只呢可能是一个很难想象的画面，
0: 是，
1: 但是呢一些数据呢可以帮我们更清晰直观的认识上亿只蝴蝶是什么样的情况，大概相当于12座鸟巢体育馆的观众那个满座，而且可以说到处都是了。而且它实际上它的这种单点爆发量有时候也很可观的，有时候一亩地的范围内就可能出现几千只蝴蝶在那么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漫天飞舞，这种蝶群可以遮住你的视线，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密集的。但实际上这些蝴蝶呢也并不是说每年都有这么多，实际上它从大小年来看这些数量它是波动的。一般来说呢，这些蝴蝶根据我的研究，它大概6到7年是一个大周期。像比如说2021年和2022年爆发的时候比较多，是一个大年，然后要轮到现在才是今年又再是一个大年了，隔了大概6年时间才是一个大年。而在23年和24年以及25年呢，数量都比较小，都只是几千万只，不到1亿只的，就是它的密度实际上有一种波动性的。当然了，这么多蝴蝶呢主要也是由于咱们人类的对它们的保护了，因为我们现在对那个地区进行了全面的保护，那个地方的蝴蝶幼虫不会再像以前受到什么竹林砍伐或者农药啊这些的影响了，所以说那个地方的蝴蝶确实是很多的，这其实也是一个多年的生态保护的成效的一个集中的展现，确实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0: 结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周期哈，大概6年左右，我们看到现在新闻报道是说是近10年来最大的爆发，所以说哪怕是这个大年跟大年相比，它也是一个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趋势，对吗？
1: 确实就是随着就是环境的改善，保护的加强，这个蝴蝶的数量在逐步的增加，当然这个也有一个上限，因为就是还有一个环境承载量的问题，
0: 是
1: 因为就是说那么多蝴蝶它的幼虫要大量的吃竹叶，这些竹叶的话就是如果说是每一年大量的竹子被啃食了的话，那么第二年竹子可能就长得不太好，那么第二年可能蝴蝶就会减少，这也就是正是这种大小年的原因了。
0: 嗯，
1: 就说大年爆发以后接着就可能是一个小年，相对数量就会少一些，然后蝴蝶的数量慢慢少了，那么竹子又能够长得更好了，然后蝴蝶又会再爆发形成一个大年。
0: 嗯，
1: 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循环的变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生态的情况了。
0: 嗯，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当地有一种特别的能够吸引蝴蝶的方法哈，同时我们看到照片当中也有，就比如说像树干上、地面上甚至路边的这个栏杆上都铺满了蝴蝶密密麻麻的一层，它们这样聚集在一块的目的是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取食哈，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就是歇脚或者是晒晒太阳呢？
1: 这些地方就是在不同情况下实际上有区别的。
0: 嗯，
1: 一般你看在阳光明媚的地方，它携带栏杆上它确实是在晒太阳。
0: 嗯，
1: 但在树干上呢，它更多的是为了吸食树上流出来的汁液，或者就是直接就是吸那个当地的人喷在树干上的那种米酒，因为这个对蝴蝶来说就是它们的干粮了。
0: 嗯，
1: 蝴蝶非常非常喜欢米酒，我就发现只要哪儿撒上米酒，绝对是蝴蝶密密麻麻的停在上面，不管是撒在地上还是撒在那个树干上，蝴蝶都是密密麻麻的停在上面的，就是完全就是争相抢食的这么一个非常壮观的情况。当然呢，如果是栏杆上呢，更多时候呢，它是在那里晒太阳，或者说是确实是喝一点露水，如果没有人去撒米酒的情况下，它就是在那个聚集起来，因为这种蝴蝶本身它喜欢群聚，它们这种群聚呢，实际上也是抵御天敌的一种方式，就是像鸟群一样，大量的鸟聚在一起，或者是鱼群大量聚在一起，让天敌没办法选择一个合适的进攻对象，所以说这种蝴蝶的群聚其实也是一种充满生命智慧的一种生存策略了，而且群聚的情况下他们也更容易找到配偶进行繁衍，这是蝴蝶的一个生存高招。
0: 这次爆发的主角刚才介绍到叫做剑环蝶，所以它名字的由来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翅膀上面这个图案啊？
1: 对的，确实是这个就是像箭头一样。实际上我觉得也像一个黑色的金鱼，其实也有点像一个。这个就是形象呢要靠我们的想象了，总的来说就是黑色的菱形的那个黑斑，在它翅膀边缘有那么一圈，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叫它剑环蝶更合适，因为它翅膀本身比较圆，而且翅膀上有很多圆形的图案，

0: 尤其是它的翅膀背面呢，有很多圆形的一圈一圈的像眼斑一样的图案，一圈一圈的，所以这个叫做环的原因。它就所以它叫环蝶，它背上有很多环状的花纹，然后翅膀边缘呢有一圈黑色的像剑一样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叫它们剑环蝶，这个是对它的那个外表的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描述了。
1: 刚才说到这个今年算是蝴蝶爆发的大年啊，那如果我们放眼到一天当中，欣赏蝴蝶最好的时段是什么时候？
0: 一天当中最好的时候就太阳比较明媚的时间，就是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之间，这个时候气温最适合，蝴蝶最为活跃，因为这个时候气温最高。然后呢，就是说阳光照在它们身上，它们就很活跃，到处飞舞。这个时候是我们看蝴蝶的最佳的时间段。我们一般要看这种蝴蝶的话，最好就是在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之间，丛林边缘的空地，阳光洒落的地方，但是呢又是非常靠近竹林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蝴蝶密度是最高的，这是一个观赏蝴蝶的诀窍。当然也可以按当地的提示到蝴蝶最多的地方去看，因为现在他们搞旅游都会把什么地方有蝴蝶比较多告诉游客的。
1: 所以从现在一直到6月份，是不是其实都是看蝴蝶比较好的观赏期呢？
0: 基本上就是5月上旬开始到6月初。6月中旬以后呢，蝴蝶其实都比较残破了，因为我以前去看的时候就发现这种情况。就是大概5月10几号的时候，这个是最壮观的时候。然后呢，逐渐由于它们就是蝴蝶活动嘛，它翅膀就会慢慢在环境里碰撞，慢慢翅膀就会残破。到了6月中旬以后呢，这种蝴蝶就比较少见了。应该说，它们已经度过了生命中最活跃的阶段了。所以说，要看这种蝴蝶呢，我的建议呢，就是5月中下旬去看这种蝴蝶是最佳的时间段。这几天都是不错的时候。
1: 那如果游客再去观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比如说，有哪些事情最好不要做？
0: 观蝶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呢，首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发布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云南发布、红河发布这些官媒的消息，这样就知道蝴蝶是否爆发，在哪些地方能看到。另外呢，在当地呢，我们也要遵守保护蝴蝶的规定，做到文明观蝶，共同的维护这份奇迹。因为我们首先就是去看的时候不要惊扰它们嘛，不要动手去抓蝴蝶，另外呢，身上也尽量不要喷香水，因为它们对香水还是比较反感的。如果你身上喷了香水，其实蝴蝶不喜欢这种气味
1: 啊。
0: 我蝴蝶更喜欢的是米酒的气味和你身上的汗味。它更喜欢的是这些，它并不喜欢香水。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为了一个完美的观蝶体验呢，我就建议呢身上不要喷香水。另外呢，就是和蝴蝶互动的时候呢，不要逮它们，可以让它们自由的停在你身上，但是呢你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触碰它们。你只需要用眼睛去观赏，用镜头去捕捉它的美就行。
1: 是，
0: 因为你手如果触碰蝴蝶的翅膀的话，它翅膀非常轻薄，很容易把翅膀碰坏，那么它就没办法飞起来了，就会导致它死亡。而且它翅膀上还覆盖着非常细小的鳞片，你去碰它的时候也会把这些鳞片碰下来，也会对它们的飞行产生影响，并且你碰到时候你手上沾上一些鳞片，你也感觉好像不太舒服。
1: 对，
0: 另外呢，你在走路的时候还要注意呢，不要碰到地面上休息或者吸水的蝴蝶，因为这些蝴蝶很喜欢停在路上吸水，这种情况你一不小心就会踩死它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在蝴蝶多的地方走路的时候看看脚下，当然也不要踩入草坪去践踏植被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观蝶的时候呢，也最好不要大喊大叫或者是发出很尖锐的声响，因为就是蝴蝶虽然它的听觉并不敏感了，它还是会被这种噪音干扰到的。还有就是我们拍照的时候呢，尽量关闭闪光灯，可以用连屏模式来捕捉蝴蝶飞舞的精彩瞬间，我们只需要静静的待在原地，等待蝴蝶飞过的时候拍就是，而不要去追赶它们。
1: 对，
0: 因为你这样就惊扰了它们。另外呢，我们在观赏的时候还要注意，就是不要乱扔垃圾，共同守护好它们的生活环境嘛。所以说这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1: 是，其实呢，所有的观赏自然景观也好，观赏生态景观也好，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对自然的影响降到最低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事情。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比如说蝴蝶好像在幼虫期的时候会啃食植物的这个叶片嘛，然后成虫期的时候会吸食花蜜或者是树枝叶等等。那么如果没有合适的液态食物源的话， 话，这个蝴蝶是不是就比较难以生存了？所以呢，就有网友担心说，这么多的这个蝴蝶幼虫，然后同时出来了，会不会把当地的竹子全都吃光啊？会不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啊？所以这种担心我们怎么看呢？
0: 这种担心呢其实不必要的，因为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蝴蝶和竹子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了。
1: 嗯，
0: 因为剑环蝶它主要是吃中华大结竹的叶片的，这两种生物之间呢，它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幼虫不会把一颗竹子上的叶片，一般来说不会全部吃完的，它总会留下一部分让那个植物生长。
1: 嗯，
0: 因为在这么多年的演化中，它们数量此消彼长，已经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所以说，每年蝴蝶的爆发并不是一种生态灾难，而是让竹林在自然界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的筛选，它可能吃掉了一些老叶，更有利于嫩叶发出来。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妙的设计。因为剑环蝶的幼虫它食性首先很专一，只吃中华大结竹，它就是在吃的时候呢，它也不会挑那种特别嫩的叶片，它一般还是比较喜欢吃老叶片的，这就正好就是保证了它的寄主植物不会因为被大量啃食而受到损害。当然也可能和嫩叶片中间分泌了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让蝴蝶幼虫不是很喜欢的情况。在蝴蝶谷里边呢，我看相关数据呢，有 4.6 万亩的竹林，理论上呢，这么大片的竹林是足以养活大概4亿只蝴蝶的，所以即使是 1.5 亿只蝴蝶的这种大爆发的年份，也还在他们的承载范围内，不会说因为有这么多蝴蝶就把竹林啃光了的情况。而且呢，就是这些幼虫在啃食竹子的过程中，它把竹叶吃了以后，它排泄的那种粪便含有大量的含氮含磷的元素，其实同时也是竹林的绝佳的有机肥料。它啃过的竹叶的营养又落到了竹子的根部，让竹子重新吸收进去，重新长出新的竹叶来。而且它

0: 我的介入就是把幼虫有序的迁移，迁移到一些那个密度更低的地方，这样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呢都是起到好作用的。而对于成年蝴蝶来说，它就不会吃珠子了，它最喜欢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腐烂水果的汁液呀、米酒呀、树上流出来的汁液呀，甚至动物的粪便啊、人类的汗液甚至尿液都是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的口味其实很特殊，我们以为蝴蝶喜欢反花，而剑环蝶恰恰就不会反花的。你到当地你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只剑环蝶会去吸食花蜜，他们都是吸食这些腐烂水果的汁液、树上流出来的汁液，甚至就是在粪便上锥心逐臭了，和苍蝇差不多。他们的口味确实是非常非常独特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大家可以放心，剑环蝶的大爆发并不是一种毁灭性的虫灾，而是一场由生命驱动的非常壮观的一种生态呼吸了。
1: 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剑环蝶它有一个大小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规律嘛，那我们从物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蝴蝶大爆发这个事情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要同时满足哪些自然条件才会出现这种集中的大规模的羽化的现象呢？
0: 要形成这么一种奇观呢，确实是需要一些核心的条件，否则的话为什么就是世界上就这么很少的地方能够有蝴蝶谷呢？
1: 是
0: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嘛，最知名的蝴蝶谷主要就是金平的蝴蝶谷和墨西哥的那个帝王蝴蝶谷了，其他地方虽然有蝴蝶聚集，但是都没有那么知名，或者说是量没有那么大。因为要形成这么一个奇观的话，必须几个条件同时满足。首先是天时，必须要年时活凤的和气候节拍相适应，像马鞍底地区呢，这种就是属于滇南的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它的年平均气温呢其实只有18度左右，降水非常丰沛，比如说我看相关资料，2026年的降水量就达到了 1972.6 毫米，这个降水量非常庞大的。因为我就知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四川雅安号称雨城，一年的降水量也就是4000-5000毫米吧，然而就是马鞍底这小半年也达到了接近2000毫米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降水量。这种温暖湿润的条件呢，就是蝴蝶繁衍生息的一个基础了。因为蝴蝶幼虫最适合的发育温度呢，18到26摄氏度。任何气温的异常，比如说像2022年气温偏低，或者说过高的气温，都会影响蝴蝶的羽化进程和幼虫的存活率。另外呢，还有这个地方呢，还需要一个庞大的一个垂直的生态空间，要一定落差。像马鞍底乡，它的海拔落差就非常巨大，最低点海拔只有130米，高的地方有3012米，这就形成了一种显著的立体气候。这种一年有四季的这种格局呢，在不同海拔梯度上呢，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微气候，就为剑环蝶不同生命阶段呢，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温床。还有就是呢，这种层层嵌套的生存躺营配置，首先必须要有取之不尽的食物。剑环蝶的幼虫是极度挑食的美食家，它只吃中华大桔竹的叶子，而金平蝴蝶谷里这 4.6 万猛连片的竹林呢，就会幼虫提供了几乎无限制的自助餐厅。这些竹子不仅是幼虫的营养来源，也是成虫的休息地，成虫可以在叶片中休息，得到天然的庇护。还有就是呢，这个地方的山谷呢，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聚集效应，它不同于开阔的平原，马鞍底乡的这种山谷呢，能够将羽化的大量蝴蝶锁在谷中，形成自然的密集的蝴蝶群，让它们飞不出去。因为蝴蝶一般飞不到太高的地方，它们往往喜欢平移，比较高的山的话它们是翻不过去的，所以说它就把那个产生的蝴蝶全部聚集在了山谷里，形成了一种壮观的爆发的景象。良好的生态系统也是一种加持了，因为这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是一种非常得天独厚的环境了。除了就是剑环蝶以外，还有200-300种蝴蝶也和这个地方的各种植物共存的，并且呢，就是从越南那边吹来的季风也是促进了当地蝴蝶大爆发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是共同影响的，现在又增添了一个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嘛，因为就是说我们人类对他们的保护也是越来越加强了，以前剑环蝶受不到保护，现在呢就是各种保护也非常到位了，对剑环蝶呢由原来的干扰呢变成了一种共生角色的转变。现在村民们都会注意不会去伤害剑环蝶，尤其是不会破坏它赖以生存的环境了，并且当地也建立了保护区，禁止农药， 面具使用，蝴蝶的生存压力就大大的减低。

0: 低了。另外还有就是天敌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每年天敌寄生蜂啊、鸟类啊、蜘蛛啊这些天敌，实际上每年还是会淘汰掉大概 90% 的幼虫的，因为蝴蝶的繁殖力非常强，一只雌蝶可以产下上百个的卵，即使说它的幼虫 90% 被淘汰，也能有十几只蝴蝶变成那个成蝶飞出来的，这种自然的调节机制也能够保证了最终存活下来的蝴蝶都是非常优质的个体。另外呢，也这种数量呢正好符合竹林的这种食物承载量，避免了那个过度泛滥把叶子吃光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当我们亲眼见证了这种上亿只蝴蝶飞舞的时候呢，看到的不仅是一种视觉的奇观，更是大自然一种漫长演化的一种自然的智慧的结晶了。
1: 没错，气候、植被、种群本身的周期，包括生态的完整性，是在这样同样一个时空里面重合了之后，才形成了这样的一次奇观。这是很多很多小的条件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看到这个很神奇的上亿只蝴蝶爆发哈，它的背后有没有一套比如说像发令枪一样的机制哈？他们怎么就同时约好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就一块破茧而出了？他们怎么做到这么精准的同步羽化的呢？
0: 其实这种发号施令的总发令师吧，就是山谷里那片无声无息的自然环境，以及就是生殖于就剑环蝶生命中的那种一整套的精密的这种生物基因的程序了。首先是那种外部的感受，这是一场由外而内的逐步唤醒生命的一种活咒。这种外部的触发器呢，核心就是温度，因为在最适合的气温条件下，能够让所有的蛹几乎同步的发育。因为就是说恒定在某个区间的气温，让蛹的发育速度能够基本上通过气温调节到一个发育的速率上。同时呢，就是那种春末夏初的这种稳定的光照也在扮演着一种校准器。因为蛹也是能够感受到光照的，它在那种比较适合的这种春末夏初，它感受到这种光照的时候，它对自己的发育速率也会做一些调整。其他诸如是湿度啊、气压啊这些变化，都会共同调节蝴蝶蛹的发育情况。所以说经过这种就是气温、湿度、光照以及气压这些共同的校准，让这些蝴蝶能够几乎同时的爆发出来，同时的羽化。当然还有一个呢，就它内部的这种基因程序也是和周围的这种环境相配合的，这是他们一种生命的密码的一种精密的执行。这些基因中它稳稳的能够感觉到外面的环境变化带来的信息，因为上亿只蝴蝶体内它的蝶蛹类它都会在蜕皮激素的作用下同时按下启动键。这种激素让这些蛹在相似的时间点精确的达到一个羽化的浓度，这些就是说激素在蛹里边在精确的在那个同一个时间点能够触发蝴蝶的羽化，确保整个种群比较一致的变成蝴蝶。所以说这种种子会其实是自然选择塑造的一种生存策略。这种天生喜欢群居的蝴蝶，只有在大量同时羽化的情况下，才能够最大限度的提高每一只蝴蝶的生存机会。因为他们这种彼此聚集在一起的情况下，就让一个个小的个体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个体，能够应对自然环境的各种压力，这其实也是他们生存演化的一种智慧了。所以说当每年五月份我们看到漫天飞舞的蝴蝶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知道这种盛大的演出是一个亿万年来的一种自然界的一种互相结合的一种生存智慧，让蝴蝶能够在这么一个短时间内集中的羽化，这种漫天的飞舞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自然界的一种精妙的调节和一种生存的智慧。
1: 是，而且蝴蝶这种生物本身也很有意思哈，它是一种完全变态生物，一生当中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就是长相完全不同的这个阶段。我们就以剑环蝶为例吧，它的这个每个阶段大概分别都需要多长时间呢？
0: 剑环蝶的一个生命周期其实是一个漫长而精确的一个发育过程。它其实一生中 95% 的时光都不是蝴蝶的形态，而是卵和幼虫的形态。这个过程中呢，它主要是要从周围环境中吸取养分和能量，为成虫繁衍积聚物质的。

0: 首先我们可以看它的生命起点是卵。间环蝶卵的孵化时间呢，根据温度不同是有一定变化的。一般来说呢，它的卵期大概是5到18天，然后就变成幼虫。幼虫期就比较长了，就接近300天。这个过程中呢，它都一直都在疯狂的进食。当然冬天的时候它会进食量比较少，处于一种半休眠的状态。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蛹，这个蛹期大概是20到25天，最后才是在5月初变成蝴蝶。真正它变成成蝶的时候呢，它的生命只剩下15天到30天这么一个区间了。所以说它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以幼虫的时候存在的。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也是和中华大结族的这么一个生长周期相适应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它的这种生命周期主要就是说有利于它的卵在短时间内孵化出来，大部分卵是在5到7天内孵化出来的，最长的也就是15到18天这么一个时间段。而它的幼虫呢，从当年的7月一直持续到次年的4月都会逐步进食长大。它的幼虫分成5龄，并且以3龄的幼虫来越冬，1到3龄的幼虫呢都喜欢群居在叶背取食叶片，在4到5龄以后呢，幼虫长大以后呢才会分散大量进食，这样也就避免了对叶片的损害。最后呢，他们会在4月份的时候开始大量的化蛹，5月份的时候呢，经过20到25天的蛹期，它会就是变成蝴蝶这么飞出来。它的蛹也非常漂亮的，它的蛹就像一个翡翠吊坠一样，大概有3厘米左右长，翠绿色的，非常漂亮的悬挂在那个树枝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很精妙的工艺品一样。我们在竹林里有时候也能够见到它们的蛹，其实它的蛹也是非常有观赏价值的一个东西。蛹呢就是它的内部器官的一个重组的过程了，变成蛹以后它体内的细胞会逐步溶解，只剩下一些独特的细胞盘，这些就是成虫的细胞盘，然后这些细胞盘在吸取幼虫溶解以后的养料发育成一只蝴蝶，这是由它们基因精准校准的。真正变成蝴蝶的时候呢，就是那么短短的15天到30天了。这个时候蝴蝶做到第一件事就是进食补充能量，它们破茧以后并不是立刻飞翔，而是马上找地方吃东西，它们会寻找水源吸食树叶或者说吸食腐烂的果实。另外呢，它们还会寻找一些有咸味的带盐分的东西，比如说人畜的粪尿啊，这些去补充一些特殊的矿物质，然后接着它们就会飞向天空寻找配偶进行那个交配了。这个呢是一份精准的生命历程的时间表，在自然界中呢就是一种循环往复的东西了。当我们看到这些漂亮的蝴蝶，只是它生命周期中5%的时间而已。
1: 所以您刚才介绍到，在蝴蝶整个的生命周期当中，幼虫的那个时间是最长的哈，这个阶段。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只会看到眼前的蝴蝶，因为它很好看嘛。但是这个幼虫啊，我们大概都知道长得是毛毛虫那个样子，其实我们不是很喜欢的。而且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呦，毛毛虫它是不是会有毒啊？蝴蝶的这个幼虫阶段是这样吗？它有毒吗？
0: 间环蝶的那个幼虫呢，这些毛呢，根据我现在获取的资料呢是无毒的，虽然它的近亲可能是有毒毛的，但是主流研究呢认为间环蝶幼虫本身没有毒性，但它更不可能主动去攻击人或者咬人了，这是绝不可能的，它是啃植物叶片的，即使你把它捉在手上它也不会咬你。所以说间环蝶的幼虫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
1: 赵馆长，您研究蝴蝶有30多年了，应该说肯定见过各种各样的蝴蝶了，能不能为我们介绍几种最特别的
0: 蝴蝶的世界呢？确实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奇妙了。我也见过很多很有趣的蝴蝶，比如说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世界最大的蝴蝶。世界最大的蝴蝶呢，如果以翅膀展开的宽度来说呢，是亚历山大女王凤蝶。这种属于鸟翼凤蝶属的蝴蝶呢，它的雌性翅膀展开宽度呢可以达到27厘米以上。但这种蝴蝶呢只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种极度濒危的物种，在国际上也把它列为了一类的保护动物。另外呢，翅膀面积最大的呢是大天堂鸟翼凤蝶。这种蝴蝶呢在咱们博物馆里都有收藏，它是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岛屿上的，翅膀面积非常的大。雌性呢翅膀展开呢也可以达到26厘米左右，比亚历山大鸟翼凤蝶略小一点点，但它的翅膀面积更大。因为亚历山大鸟翼凤蝶呢它翅膀是比较狭窄的，而大天堂鸟翼凤蝶呢它翅膀是比较宽大。

0: 的，这两种蝴蝶都非常非常的漂亮。
1: 嗯，
0: 亚历山大咬翼凤蝶呢，雄性是绿色的，有金属光泽，而雌性呢，翅膀是黑色的，有天鹅绒质的花纹。
1: 嗯，
0: 而那种大天堂咬翼凤蝶呢，它的雄性呢是绿色和黄色交织的，也是有金属光泽的，非常漂亮。除了这些最大的蝴蝶呢，最小的蝴蝶呢是美洲的一种叫小小灰蝶的蝴蝶，也叫侏儒蓝灰蝶。它的翅膀展开呢只有大概 1.4 厘米宽度。我们博物馆里都收藏了两只这种蝴蝶，它是生活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大峡谷里的一些仙人掌上的。另外在南非地区也有那个小型的灰蝶，体型也和这个差不多。如果说到最美丽的蝴蝶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看我们每个人的欣赏呢。一般比较公认的光明女神闪蝶，在很多地方都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蝴蝶，因为它的翅面就像蔚蓝的大海一样，闪烁着宝石般的光彻。这种蝴蝶呢，也是秘鲁的国蝶，非常非常的漂亮。还有一种叫威拉斯闪蝶的闪蝶，也和光明女神闪蝶差不多，也是这种体型，翅膀上像蓝天白云一样的图案，底色是蓝色的，发着金属光泽，然后上面有一些白色的斑带，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听名字你都知道，威拉斯闪蝶，以威拉斯来命名的，一定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蝴蝶。当然咱们中国最稀有的蝴蝶金斑喙凤蝶也是值得一提的，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就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蝴蝶。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聊聊就是蝴蝶里的一些单项冠军。比如说成蝶寿命最长的蝴蝶是钩粉蝶，它的成蝶寿命可以达到9到10个月，而虎喙蝶呢也可以达到10个月左右。这两种蝴蝶就是成蝶寿命是很长的，不像剑环蝶最多只能活1个月了。其实大多数蝴蝶的成蝶寿命也都不到1个月。从飞行冠军来说呢，弄蝶科的有的种类可以在短时间内加速到6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但是呢它不善于长飞。而有一种就是大化金斑蝶，也就是帝王蝶，墨西哥蝴蝶谷的主角，它的飞行距离就非常长了，它每年可以从加拿大南部或者是美国的北部一直飞到那个墨西哥去越冬，全程呢至少能够直线飞5000公里以上，甚至很多专家认为它会飞10000公里，因为它不会飞一条直线，它还会曲折迂回的。有的时候呢这种蝴蝶也会迷路飞到别的地方，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沿海，比如说福建沿海，有时候也能发现帝王蝶飞来，在台湾就有记录采集到过帝王蝶，香港也有明确的记录，甚至还找到了在加拿大被标记过的帝王蝶，香港就有蝴蝶观测者找到了在加拿大翅膀上做了标记的蝴蝶，证明这种蝴蝶确实飞过了沧海。我们说蝴蝶飞不过沧海，然而帝王蝶是能够飞过沧海的。另外呢，蝴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种类，比如说透翅眼蝶，它的翅膀像玻璃一样透明的，只有后翅有一小块粉红色或者是淡黄色的斑纹，当它在森林里飞舞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花瓣在森林里飘动，但是看不到蝴蝶。另外还有就是像伪装大师枯叶蝶了，它的翅膀闭合的时候，从颜色纹路都看起来都像一片完整的枯叶，非常非常的难以分辨。另外有的蝴蝶翅膀上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数字，比如说数字蝴蝶，它的翅膀上就会有66、88、甚至96、98这样奇特的数字，非常有意思。说到其他的蝴蝶呢，还有就是非洲的长翅凤蝶，它是非洲翅膀展开最宽的蝴蝶，但是呢它也是一种剧毒的蝴蝶。我们刚才聊到的剑环蝶是没有毒的，但是非洲长翅凤蝶的成虫体内有剧毒，这种毒性据说可以毒死6只猫，也就是说强悍的一种毒蝶了。还有的蝴蝶飞行技艺除了飞得快飞得远，还会耍杂技的，比如说燕凤蝶，它会像直升机一样在空中悬停，完全悬在空中，很有意思。而且它的尾巴非常非常的长，在空中像风筝的尾巴一样长长的停在那里，尾巴在空中摆动，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当地人也叫它白龙，白尾龙蝶，就它尾巴像白龙一样在天上飘舞，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了。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蝴蝶当中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蝴蝶它的翅膀非常的漂亮，所以它的这个翅膀为什么这么有特色哈？首先呢颜色很亮丽，然后还有不同的花纹，这些花纹是怎么形成的？这个翅膀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长得这么好看。
0: 蝴蝶的翅膀上这些迷人的花纹和图案呢，并非是为了漂亮，它实际上是经历了多年演化的一种生存工具了，它往往具有伪装、沟通、防御等多种功能。它这种颜色的形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黑科技。一种呢是化学色，也叫色素色，这是由蝴蝶翅膀鳞片里含有的化学色素

0: 吸收特定的光线而产生的。这种颜色呢，一般是黑色、棕色、白色或者黄色。这就像衣服上的染料，这种颜色呢是固定的，随便我们从什么角度看、什么光线下看，它都是这样的颜色。但是缺点呢，它会随着时间而褪色，色素会分解。另一种呢叫物理色，也叫结构色，这就是一种非常精妙的颜色了。它是蝴蝶翅膀表面的纳米结构，比如说一些极纹和多层的薄膜，对光线发生折射、散射或者说是干涉、衍射这些特殊的情况而产生的特定的颜色。这种颜色呢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一定的变化，比如说闪蝶科的蝴蝶就会在不同的角度看到金属般的蓝色、绿色、紫色的梦幻般的颜色变化。这种颜色的特点呢就是不会褪色，而且非常明亮，在光线照耀下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像我们刚才说的光明女神就是这种情况了。在电子扫描显微镜下，我们就会看到光明女神的鳞片就使蓝光被反射，其他颜色的光就被抵消了，从而使它翅膀产生了蔚蓝色的光泽。但是如果我们让它翅膀打湿的话，这个颜色就会迅速的消失。这些颜色呢对于蝴蝶来说是生存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枯叶蝶可以伪装成枯叶，能够让它在自然界中隐身。而非洲长翅凤蝶呢身上是非常鲜艳的橙色或者红色、黄色这些斑纹，就是警告它的天敌，我有毒，别来吃我。还有呢，一些有毒的蝴蝶也会被无毒的蝴蝶模仿，比如说斑蝶科的蝴蝶就会被很多蛱蝶科甚至凤蝶科的蝴蝶模仿，他们模仿那些有翅膀上有橙色花纹的蝴蝶，让天敌以为他们也是有毒的狐假虎威了。还有的蝴蝶它翅膀上还会有眼斑，比如说剑环蝶也是有眼斑，这种眼斑能够在受到惊扰的时候突然展现，让鸟类突然吓一跳，以为是遇到一个什么大的掠食者。当它愣住了那么几秒钟的时候呢，可能蝴蝶就趁机飞走了。蝴蝶这种颜色呢，有时候也是它们互相之间的识别，同种蝴蝶会认识自己的颜色。我们在野外经常见到蝴蝶的聚集，往往就是有一只蝴蝶在那里停着，它同种类的蝴蝶都飞过来，就像剑环蝶的聚集一样，它们能够精确地识别出同种类的颜色和斑纹，这就像蝴蝶自己的身份证一样，能够帮它们很快地找到同类。另外呢，雌雄蝴蝶的颜色往往不太一样，雄蝶往往拥有非常鲜艳的颜色，尤其是那种刚才我们说的结构色或者说是物理色了，在阳光的照射下非常漂亮，闪耀的光线可以吸引雌蝶来选择它们。所以说那个雌蝶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选择颜色最最漂亮的雄蝶来进行婚礼，所以说雄蝶进化的越来越漂亮，就像孔雀一样，这就确保了它们优良基因的元素。另外呢，蝴蝶的这些颜色和鳞片呢也是一种调节体温的方式，在早上的时候深色的蝴蝶能够很容易的吸收到热量，所以说在早上阳光照射下，我们看到蝴蝶把翅膀展开，让它的身体尽量面向太阳，让它深色的翅膀能够吸收热量。而在体温过高时呢，它们会调整翅膀的角度，让它的浅色区域面对阳光，能够反射多余的阳光，同时呢也可以反射紫外线，防止它伤害生命组织的。所以说它这种翅膀颜色和花纹是一种精妙的演化的一种画作了，它们实际上是一种以化学色素为颜料、物理结构为光影的一种共同绘制的一种自然界的一种杰作。这位画家呢不是别人，而是自然选择本身，他用了很多数以百万年的时间，将蝴蝶的颜色选择成千奇百怪，让我们惊叹于蝴蝶的颜色居然有这么漂亮，让我们眼花缭乱的东西。
1: 蝴蝶在自然界当中除了给植物传粉之外，它还有哪些我们可能不知道的重要的生态功能哈？前段时间我们还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昆虫有一个减少的趋势，那如果蝴蝶消失了，可能会对生态系统包括给我们的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首先蝴蝶呢，它是食物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说是中坚力量了，它不仅传粉，它自身也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以蝴蝶为食的动物非常非常的多，鸟类就是以蝴蝶的幼虫为食的，很多蝴蝶的幼虫都是鸟类的美餐。因为我们说到的蜘蛛、蜥蜴等都是要以蝴蝶为食的，蜘蛛会捕食成年的蝴蝶，蜥蜴也会捕食树梢上飞舞的蝴蝶或者说地上的幼虫。如果蝴蝶消失的话，鸟类、蜘蛛和蜥蜴都会因为食物减少而受到重大影响的。很多地方观测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近几十年来北美地区的蝴蝶数量和一些鸟类种群的数量

0: 就会同步的减少。经过专家的观测，这就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由于蝴蝶数量的减少导致以它为食的鸟类的减少了。另外呢，蝴蝶也是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指示，它们对环境的变化极其敏感，是绝佳的环境指示动物。一个地方蝴蝶的种类和数量往往是衡量这个地方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像比如说英国伦敦就在近百年来一直在观测蝴蝶的变化，一些蝴蝶种群的变化能够精确地指示伦敦地区的污染情况。他们工业污染比较重的时候，一些蝴蝶种类就从伦敦消失了，但是经过那个工业的外迁，伦敦地区的环境恢复以后，这些蝴蝶的种群又重新恢复了。所以说科学家已经系统地将蝴蝶普查作为了环境监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另外呢，就是蝴蝶的远距离飞行也能将花粉带到不同的植株间，维持了植物种群的多样性，尤其是那些远距离迁徙的蝴蝶，它能够把花粉带到很远的地方，让很远的植物能够进行基因的交流，这对于植物的进化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还有就是蝴蝶的幼虫和成虫在生命中周期中也会加速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幼虫取食树叶，成虫取食腐烂的果实，都能够很快的分解这些东西，让养分呢重新回归自然，回归土壤。所以说保护蝴蝶呢对于我们生态是非常有用的，而且保护一些重要的珍稀蝴蝶还能起到一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伞作用。我们在保护某种蝴蝶的栖息地的同时，也能够保护这个栖息地里的所有物种。比如说金斑喙蜂蝶的保护区就能让整个保护区里的各种各样的蝴蝶得到保护。一旦蝴蝶消失的话，就会造成一种生物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了，它就会导致首先就是依赖蝴蝶传粉的显花植物面临繁育的危机。有专家估计，如果蝴蝶消失的话，有 10% 的显花植物都会消失，因为很多植物已经与蝴蝶之间形成了一对一的传粉关系了，一旦某种蝴蝶消失了，这个相关的植物也会走向灭绝，而且就是以它为食的很多动物也会失去重要的食物来源，数量会下降，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对我们人类的粮食安全来说呢，蝴蝶也是重要的一环。尽管蝴蝶在农作物的授粉上没法替代蜜蜂，但是在局部的山区，比如说尼泊尔的某些农业社区，传粉昆虫主要是靠蝴蝶，它们贡献了超过40%的家庭收入和超过20%的维生素 ABC 的这些重要元素的来源。有专家认为，就是蝴蝶的消失会加剧某个地方的那个营养不均啊这些情况。尤其是依赖于传统农业的一些地区，这些都是一些科研数据支撑的。如果说是一个地方以蝴蝶观光为重点，比如说像墨西哥的蝴蝶谷及马鞍比这些地方的话，如果蝴蝶数量减少了，对于旅游业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蝴蝶作为一种自然之美和文化象征嘛，很多人是愿意去观赏它们的，也愿意在观赏过程中为这个付出门票，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说蝴蝶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多重关键的角色，它不仅是传粉者，也是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指标，还是咱们人类的一种欣赏的艺术品。所以说保护蝴蝶来说对于我们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对于地球的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啊，当我们看到蝴蝶在大爆发的时候翩翩起舞哈，我们其实不应该只看到蝴蝶飞舞的那一刻的那个美哈，它背后有着非常完整的像森林啊、竹林啊、包括溪流啊、气候啊，还有整个食物链啊，我们生态共同秘密织就的结果。我们也谢谢赵黎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哎，好的。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近日，杭州一名男子因为食用野生西石斑鱼子突发剧烈中毒，话题男子吃野生石斑鱼子中毒尚无解药随之登上热搜。西石斑鱼是浙江地区常见的食用鱼卵中毒源头，其成熟的鱼子毒性最强，含有耐高温的神经毒素，普通的烹饪无法消除。那西石斑鱼跟咱们平时吃的海里的石斑鱼是一种鱼吗？它鱼子里的毒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高温都杀不死？鱼子有毒，那鱼肉还能吃吗？我们一起来听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吕世进的解答。
3: 西石斑鱼和石斑鱼一字之差，

0: 它们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1: 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种鱼，虽然名字很像。西石斑鱼呢，它是鲤形目的，它生活在小溪小河里边。海里面的石斑鱼呢，属于鲈形目的，生活在热带和温带的海洋里面的。
0: 西石斑鱼鱼子里的毒素是从哪来的呢？
1: 它的毒素呢，主要是它的一个食物链中来，食物链当中有一个藻类，如甲藻类会自然产生毒素，而且呢，最常见的是雪卡毒素，在食物的摄入过程中啊，它会在我们这个食物链的最终端，在体内大量的蓄积，尤其是在鱼子中和这个卵巢中，导致这个毒素比较丰富一点。鱼肉里面是没有毒素的，所以鱼肉是可以吃的。
0: 这种毒素有什么特点呢？为什么高温烹饪也消灭不了？
1: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一个耐高温和耐酸的一个特殊性，所以说呢，即使我们经过这个高温高压烹食啊，它的毒素还是不能去除的，所以说容易引起这个中毒的一个情况。
0: 为什么有人吃了西石斑鱼的鱼子却没事儿，有的人却中毒了呢？
1: 西石斑鱼啊，野生的鱼鱼子的含量和鱼的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鱼的大小啊，包括它生长的环境，这个藻类的情况以及季节有关系。虽然不是每次都会中毒，但是呢，一旦有中毒的症状，往往就后果很严重，不是一次没中毒就拿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
0: 中毒之后一般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1: 往往就是说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同时呢，还会有伴有头晕啊、乏力啊。有些会出现皮肤的一个瘙痒以及过敏的一些症状，严重的会出现胸闷气促、口唇的一个麻木等等情况呢。
0: 这种病例常见吗？会不会有一定的季节性？
1: 这种病例在我们浙江这边呢，每年的5到8月份偶尔会有遇见的，因为它这个5到8月份是个产卵的高峰期嘛，所以说它这个鱼子会比较丰富，一个鱼子比较丰富嘛，它量就比较大，中毒的几率会大一点。
0: 新闻当中的这名男子呢，是在吃了西石斑鱼鱼子之后5个小时左右才出现的症状，这个算是潜伏期吗？发病的时间和什么有关呢？
1: 这个不能叫潜伏期，就是说他吃完之后啊，有可能你吃的多，症状会发的早一点，如果是出现的症状比较早，他可能症状就比较重一点，这两个就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2: 目前西石斑鱼子中毒没有特效解药，送医之后主要靠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等对症支持治疗。那么万一误食中毒，第一时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我们来听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急诊学科带头人张茂的采访。
0: 如果误食该怎么样自救呢？
3: 如果误食中毒了以后，第一个的话就马上停止继续吃，第二个就是催吐，能够把它吐出来那最好，第三个就是赶紧到医院就医吧，最好呢把这个鱼的食物啊能够带过去给医生做判断用。
0: 还有哪些常见的鱼类或者是说鱼的部位是不建议我们食用的？
3: 除了我们的西石斑鱼的这个鱼子外，其他一些水产品的鱼啊，包括鱼的某些部位啊，也不能随便吃的。大家河豚鱼都知道了，它的特点其实跟这个西石斑鱼的这个鱼子的中毒差不多，只是它那个毒素呢就更强，所以大家谈到河豚鱼呢就色变，所以像这个河豚鱼内脏的部分，就不能吃。另外的话，像一些台里的大的石斑鱼，尤其是鱼的卵巢、鱼子还有它的肝脏等内脏呢，就不要随便吃。还有一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要碰到的，有人喜欢吃什么青鱼的鱼胆，认为鱼胆吃了是可以瞑目的，那事实上鱼胆吃了不能瞑目，反而是会导致急性的肾损伤。当然还有一些贝类，比如大家知道海边的脂纹螺，那这种也可能导致类似于的这个生物毒素的中毒，所以也不能随便的吃。那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中毒的这个事件，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那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就是有几点我觉得可以注意的。第一点的话，就要有这样的意识，知道了某些鱼类，包括贝壳类，它可能有毒素，尤其是它的内脏、鱼子等等，不能随便的吃。第二个的话，真的是要吃的话要恰当的处理，比如我们都知道这个河豚鱼就是要有资质的这个厨师烧制，这样才能够避免中毒。那第三个的话，万一进食这些鱼类之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消化道症状的时候呢，要想到是这样的可能，然后及时的就医。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组织多部门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趋势，研究部署重庆、湖北、安徽、湖南、贵州、江苏、河南等重点省份防汛救灾工作。国家防总于今天12点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会商指出，据预测，今天到28号，南方地区仍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局地强度大。受持续强降雨影响，部分江河水位上涨，防汛救灾任务依然较重。会商强调，要强化监测、预报、预警，有关部门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加强监测预报，与暴雨天气和夜间降雨要加密频次，滚动更新预报预警，确保预警信息第一时间传递到镇村入户到人。要紧盯天气变化，滚动开展联合会商，针对暴雨、山洪和中小河流洪水高等级预警及突发险情灾情，强化督促提醒和现场指挥调度。要加强人员转移避险，严格落实直达基层责任人的临灾预警校应和跟踪反馈机制，形成预警、校应、行动、反馈核实的工作闭环。针对老弱病残、幼孕等特殊群体，要落实一对一帮扶措施，确保应转尽转、应转早转。要做好抢险救援准备，抓实水库、堤防、涉水涉河重要基础设施等的巡查防守，发现险情立即抢护，做好应急储突力量和抢险物资装备的预置布防，用好专业技术力量，科学有序开展抢险救援救灾。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江西省纪委监委获悉，江西省人大常委会原委员、省人大法制委员会

0: 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0日晚间，伊朗军方发布了一份声明，称伊朗军方正在调查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原副主任委员郭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江西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当地时间26号报道，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这名消息人士称，美国一度在履行相关承诺问题上后退，但伊方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 报道称，在卡塔尔方面协调后，相关问题已取得一定进展。不过，鉴于美国违背承诺的历史，伊朗已为所有可能情况做好准备。当地时间26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访问立陶宛时表示，将通过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向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提供120亿欧元的安全援助。 此刻提示：中国天气网消息，今起3天，江南、华南不少地方高温天气持续，最低气温也普遍可达27度左右，闷热感全天候再现，公众需要持续做好防暑降温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光石火之剑诞生奇迹，无数
2: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机会，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3: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4: 长球好了，
5: 赶紧往下跳，
6: 冠军是我们了，不满意的应该是别人，不会是我们，
3: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 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7: China, you.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接下来时间共同关注体坛焦点，今天节目会触及的是刚刚结束的 CBA 总决赛，卫冕冠军浙江广厦在客场91-101输给了上海男篮。2026法国网球公开赛今天进行单打首轮比赛，中国选手张之臻和张帅北京时间晚间出战，最终呢两个人都没能够赢球。首先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篮球方面的消息。 CBA 总决赛今天晚间展开了第一场的争夺，那总决赛四节较量，最终上海男篮坐镇主场101-90战胜了浙江广厦，收获总决赛的第一场开门红。相关情况我们连线一下篮球解说员邵华谦。华谦晚上好。
1: 晚上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今天这个比赛呢是四节比分，上海是29-27、25-21、25-24、22-18，每一节赢的不多，但最终呢其实加在一起赢11分，就是相当于是一个稳稳的幸福，稳稳的胜利。但这场比赛在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有一些状况的，像洛夫顿应该是受伤离场了，怀特塞德今天我就没有看到哈，这方面结合比赛给我们介绍一下。
1: 按照上海男篮主教练卢伟的说法呢，白边是拉伤了，怀特塞德呢今天上午是参与了球队的合练，但是呢下午并没有出现在体育馆里面，然后是本土球员马典成顶替了白边的这个12人名单的位置，等于说呢今天上海队是三外援出战，而且呢他们的另外一个大外援洛夫顿今天就登场了2分半钟就撞伤了右肩啊，右肩膀撞伤了，然后呢就退出了比赛，做了一些治疗，但是呢后面是没有再回到场上，而且呢上海队今天双小外援配置其实还是不错的。当然了，广厦呢作为本赛季的卫冕冠军，他们在今天呢还是打出了一个不错的开局，一开始呢是建立了10-3的领先，即便是客场作战还是打得不错，但是呢在第一节打到一半的时候呢，广厦这边是做出了一处人员的调整，是换下了外援巴里布朗，然后呢换上了孙铭徽。那我们都知道呢孙铭徽目前是有伤在身，但是呢今天孙铭徽登场之后应该说状态和表现不如前两个系列赛对阵山西啊对阵深圳啊那么一个好的表现，今天孙铭徽是5投0中没有得分，0分，另外呢还有5个失误，

其中呢有四个失误发生在第一节，而且呢也正是因为孙铭徽这几个失误，让上海队呢抓住了一些快攻反击的机会，并且呢完成了比分上的反超，一直呢把领先优势留到了最后，最后是11分击败了广厦。而且呢我们都知道，作为广厦而言，他有几个我们说绝对的核心吧，你像巴黎布朗在上一个系列赛面对深圳队可以说是表现非常出色，场均得分是31分，但今天呢上海队对巴黎布朗是进行了坚决的夹击，你拿球就有两个人来防，导致呢布朗今天命中率其实是比较一般的，24投只有8中，拿了23分，是他本赛季季后赛开始以来的单场最低得分，三分球呢也只有15中4，应该说效率比较低。至于广厦的常规赛 MVP 胡金秋啊，之前啊，当然之前啊，不是这个赛季，今天的大邱是受困于犯规危机，上半场比赛呢。

0: 啊，至于广厦的常规赛 MVP 胡金秋，啊，之前啊，当然之前啊，不是这个赛季，今天的大邱是受困于犯规危机，上半场比赛呢，一共就打了8分钟，因为他上半场比赛就是早早吃到了3个犯规，然后呢，到下半场比赛，胡金秋呢其实是已经回暖了，今天大邱是10中8，高效拿到18分，但是呢，出场时间整场比赛只有21分钟。啊，也是因为受困犯规危机，登场时间不是很长。相反呢，面对我们说广厦几个主要进攻火力点都没有开的情况下呢，上海队即便今天白边没有报名，另外呢，洛布顿也就打了2分半钟，但是整个球队可以说是群策群力。你像这个古德温今天是一个人拿到了34分，并且呢还有12个助攻，里突外投，投篮有，助攻有，防守端呢，很长一段时间也是主动领防对面的小员巴里布朗，可以说是攻防一体。另外呢，你像李洪权和这个李先荣两个在半决赛命中率并不太理想的球员呢，今天三分线手感也找到了啊，两个人是连续的命中3分球。今天李洪权呢拿了12分，另外呢李先荣是拿到了16分，也是全队的第二高分。啊，包括今天应该说是火线临危受命的老将福格，也是一扫半决赛低迷的状态，今天呢打了26分钟，拿了13分，另外呢还有8篮板6助攻，等于说呢是很好的补上了前3节比赛两个大外援都没有打这样一个软肋啊。最终呢，这个全队都有贡献的上海队是在主场101-90啊击败了广厦，收获了总决赛的开门红。
1: 这场比赛呢，其实为未来的比赛会埋下一些伏笔。刚刚说的怀特塞德应该是在训练的时候产生了一些伤病，这伤病现在什么说法都有，有是这个说足底筋膜炎的，也有说这个右脚慢性劳损的，然后这个洛夫顿的这个伤，就你自己看，包括现在的一些消息，这两个人会影响未来的比赛吗？
0: 我觉得洛夫顿应该还好，因为今天呢在场下做完治疗以后，洛夫顿呢并没有离开场地，而在场边完整的观看了整场比赛。我个人认为呢，上海队应该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一个球员他的伤病是比较棘手比较麻烦，可能呢就直接退出比赛，不管是回更衣室还说去看医生，就已经不在比赛中了。但今天呢，洛夫顿一直在场边，我的理解是什么呢，就是说咬牙或许也能上，但是呢因为今天福格配古德温这个双小外组合效果非常好，所以呢洛夫顿就当成是一个后手，在本能席上等着，两个小员呢效果很好，我就不变了，但是呢一旦效果不太理想，洛夫顿呢也会存在比如说带伤出场这样一个选项。但最后呢结果呢是比较让上海队满意的，双小外人组合也赢球了，而且呢按照常理去推测，广厦呢他们做准备工作肯定会重点的布置像白边啊，像洛夫顿啊这些大外援组合，尤其是他们在大外援的这种我们的人员，尤其是在上个半决赛，上海的大外援面对北京队是打出了非常好的表现。结果呢，没想到今天上海队是用了一个双小外组合，有一些出乎了广厦的预料。但是呢，不出意外的话，下一场比赛广厦也会对对方这个双小外组合进行针对性布置。到那个时候呢，洛夫顿可能就会去完成登场，并且呢，在攻防两端去体现一个大外援的价值。
1: 今天其实这个比赛呢，某种程度说上海队他福格一个赛季的储备就是在这一刻是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就是虽然说在之前的淘汰赛阶段福格的表现不及在上个赛季的辽宁队，包括之前几个赛季的辽宁队季后赛的表现，我们以前也说福格在季后赛的表现在整个的 CBA 啊外援当中是非常稳定的一个输出点，但在这个赛季由于年龄啊这个增长，的确这个竞技状态在下降，但今天呢贡献了13分啊，还抢了8个篮板，并且有6次助攻啊，正负分值位列上海队全队最高，正14，就是这个队员的就是稳定发挥啊，某种程度说给洛夫顿更多的休息时间，也给了上海队在这个战术选择上的一些可能性。因为古德温发挥的很好，古德温应该到现在为止所有的淘汰赛阶段的比赛场均的命中率低于50%的很少，今天应该是21投12中啊，这是整体的这个拿了34分，12个助攻，7个篮板球，就是双小外啊，在没有洛夫顿的情况下表现的已经很有杀伤力。

0: 没错，而且呢，我也看到一种说法，就是什么呢？就是说，在正常的情况下，一个 CBA 球队俩外援，对手呢有四个外援，那两外援呢可能会天然的处于劣势。但是呢，上海队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上海队这回缺的是两个大外，而在常规赛末期的这近十场比赛里面，当时呢，白边、洛夫顿两个人呢是都有伤病，而上海队呢已经把这一套双小外组合运用的炉火纯青了。今天洛夫顿即便是伤退了，但是呢，上海队其实一点也没有慌乱。包括在第四节一开始，广厦呢将分差迫近到七分的时候，双小外这个古德温他其实也没有慌乱，代表球队呢是很好的稳住了局面。今天古德温一共就歇了一分钟啊，40分钟的比赛，他打了39分钟，可以说是把整个人燃尽在场上了。而福格呢，在常规赛阶段其实呢也有过不少好的表现，因为在常规赛的前面的大部分时间里面，福格出场时间是比较有限的，一是有古德温，另外呢有大外援，包括上海的本土后卫线，其实呢也有不少可以去用的人才，所以福格呢前面的比赛基本上是在板凳席上，包括在场下训练的时候去贡献自己的力量、自己的建议。但是呢，等到双大外受伤，你像上海队这个赛季非常典型的一场比赛，他们在客场击败北京的比赛，福格一个人狂揽36分，也是体现了自己宝刀不老这样一个状态。所以等到季后赛开始之后，包括对北京队的半决赛第一场比赛，当时呢，卢伟就是上海队主教练上来呢，也是用了一个双小外组合，用古德温搭配福格，就是因为呢，在常规赛双方在北京交手的时候，当时呢，福格状态非常出色。当然了，半决赛对北京呢，北京队的外线有过不错的防守，福格呢没有什么太多的展现。但是呢，这一次打广厦，福格临危受命，还是体现了自己，因为他也拿过这个总决赛 MVP 嘛，体现了自己 MVP 的价值。
1: 其实今天福格和这个古德温在外线的发挥是不错的，包括李洪权和李天荣，因为李天荣之前一直都是上海队进攻外线的一个稳定的得分点，今天呢3分是6中4，就是回到他这个顶峰时候的一个命中率，因为之前有伤病。然后李洪权呢在外线今天的发挥也不错，两个人也拿了28分。这个其实要说的填补的是什么？填补的是洛夫顿没有在场上得分，以及张振林今天只拿1分这样的一个分值上的一个差距。今天其实说白了，上海队有很多人在帮彼此的队友在补分，包括是替补登场的闫鹏飞，15分钟拿8分抢4个篮板，这个效率值还挺高的。他如果打30分钟的话，那就是16分8篮板，这个效率值是非常不错的。
0: 没错，而且呢，我们知道在上海队双大外不能打的情况下，王能林、闫鹏飞两个点呢，其实就需要比之前承担更多的责任。闫鹏飞呢，在去年夏天跟上海队，其实当时呢他就已经准备退役了，就是说我这个年龄也到了，然后呢觉得应该去开始人生下一段经历了。但是呢，上海队这边呢，因为在内线这个位置上相对是比较缺人，所以呢又跟他说能不能再回来再战一个赛季。而闫鹏飞呢，在刚回来的时候状态其实比较一般，但后来呢，通过这个比赛的进行，通过这种状态的恢复，他呢还是体现了自己的特点。今天一段时间呢，闫鹏飞跟大王曾经还搭档过双塔啊，大王去篮下，他呢中距离也可以去发挥自己的作用。这其实也是我们说到了季后赛，骑兵的价值所在。嗯，前面你也介绍了，像李天荣，常规赛三分球命中率仅仅60%，但是呢，到了季后赛，尤其是半决赛打北京，是一个球都投不进。他不是说一场比赛不准的问题，是整个系列赛就是一球难进，一个三分球都很难进。那今天呢，一场比赛就进了4个，而且呢，通过半决赛和北京的洗礼，感觉呢，李洪权、李天荣两个点呢，在投篮的信心上、投篮的感觉上获得了很好的恢复，也是给了主力很多的支持。相比之下呢，今天广厦在板凳席上，外援塔克12分，咱们就不多说了。另外一个得分最高就是赵家人拿了12分，塔克15分，家人是12分，除他们两人之外，只有卡尔顿拿了3分，其他替补席是1分没得，给主力的贡献、给主力的帮助其实呢并不是很足。因为系列赛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一两场比赛靠一两个球员的发挥或许能赢，但是呢

0: 如果你只有这一两个点，那对方呢给出针对性布置之后，你没有第三个人、第四个人站出来想要去赢下这个系列赛，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1: 嗯，就是上海队呢兵强马壮，从赛季伊始第一次登场亮相的时候，大家从那个小片里就看到了，就一个一个的出，就是大部分球员在 CBA 的各队当中都能打主力轮换乃至主力的位置，所以呢当时我们就说这个队赛季开始成绩不好就是一个磨合的过程，通过一整个赛季的磨合，你也看到他这个板凳的深度啊，这能力的一个增强，就是这个队也是很多人新加盟的，但他磨合得很到位，但不像北京北汽啊，我看今天这个周琦在解说纽约尼克斯和克利夫兰骑士的时候，周琦也说看克利夫兰这球打的就跟北京北汽一样，就是两个人打球全员看，然后解说员那边不敢跟，说这是你说的我们可不敢，就北京北汽现在想想也是那么打球啊，杰曼啊，陈英俊俩人打大家看，就是周琦一般是上挡拆挡十个能接到一个传球，就是国家队的主力中锋嘛，在北京北汽我们之前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主力中锋在北京北汽没有围绕他的得分战术，就他的得分都是蒙的，就说白了就都是他别人给他传一个他就投一个，要不被神打一个，没有以他为核心的战术哈。所以我估摸这个周琦这一个赛季啊，看了克利夫兰这比赛想起自己这个境遇了，这是一个花絮啊。我们再来说广厦这边，广厦呢今天问题就颇多了啊，就是某种程度说呢，刚才谈到了大邱，就大邱应该是受困于犯规，就是大邱按照一上场这个犯规密度，我觉得半场都打不完就得下去，就是今天这个犯规吹的哨对他来说稍严了一点，然后孙铭辉今天也是没有完全的施展出来啊，然后朱俊龙今天外线的三分也没开，就我们说三个最关键的点，一个是受制于时间，一个是受制于伤病影响的状态，一个是受制于今天的手感，这三个最固定的国内进攻点啊或者串联点没有打开，那你的所有的进攻就锁在了布朗和塔克身上了，塔克还能靠身体冲冲撞撞，那布朗被对方这样的一个集火外线群去围着防的话，你就算天大的本领，其实今天布朗已经很不错了，23分放到任何的联赛里都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得分数字了，但他是自己跟自己比对吧，所以今天这个整个广厦的战术安排啊，还是被上海队很有效的针对了是吧。
0: 没错，因为巴里布朗呢是这样，在今年季后赛开始之前，因为上海和广厦呢都不需要打附加赛，所以他们的休息时间比较长，为了让队员呢能够在这个长期的这种叫假期过程中保持一个好的状态，当时呢广厦是赶到上海和上海队呢进行了两场热身，双方呢各取一胜，而巴里布朗呢在这两场比赛里面都是展现出了极佳的状态，或者叫最佳状态是吧，打得非常好，然后呢也正因为这两场比赛，然后呢上海队开始重新调整了对巴里布朗的布置，因为在本场比赛之前，巴里布朗呢在过去三次面对上海的比赛中场均可以拿到41分，可以说是状态极为出色，为什么呢，因为你像上海队不管是白边还是像王哲林这些大内线他都防不出来，如果呢胡金秋或者是广厦的大内线可以给布朗提供高质量掩护，那布朗挡完就拔，他的命中率其实是很有保证的，他有这个能力，去年总决赛呢广厦就是靠布朗给拔回来的，拔赢的，但是呢今天的比赛上海队对于巴里布朗是进行了坚决的夹击，你拿球我就两个人防，然后呢我有意的放空底角的位置，然后去考验你的投篮，你要投不进我加布朗呢就越加越有信心，越加越有心得，而今天呢巴里布朗面对对方的夹击，尤其是夹击的其中一个人是张振林呢，今天大部分时间承担了单防布朗的重任，另外呢队友帮他做协防，帮他做夹击，让巴里布朗呢命中率只有24中8，对于布朗而言呢已经是很不理想了，

0: 其实应该增加一些对对方内线的杀伤，而不是说这个拘泥于在外线去拔三分球。因为咱们说实话，像胡金秋啊，像这个王哲林，像严鹏飞，咱们前面也说了，他们今天发挥呢还是不错的。但是这两个人呢，其实都不以护框见长，尤其是在第四节大王休息的时候，当时呢严鹏飞打五号位，那这个时候呢，其实从常理来讲，可以去增加一下篮下的杀伤。然后呢，严鹏飞本身他不善于护框，所以呢可以去这么去打。但是呢，在那段时间，赛后今天王博也说了，在第四节追到这个五分七分的时候，我们在外线呢有几次不太合适的出手，但当时呢其实可以在内线增加一些杀伤，而不是说一定要投三分球，因为那个时候时间还比较宽裕啊，不是说一定要去扔三分球才可以追上。我觉得下一场比赛呢，如果白边如果洛夫顿，但洛夫顿本身也不善于护框，如果白边还不能打的话，那么下一场比赛呢，这个广厦需要去内线做一些文章了，因为你光扔三分球，这个起伏这个波动还是挺大的。
1: 对，今天广厦的球迷如果是听节目的话，他们肯定就是会觉得有点错失良机，就是由于大邱的这个过早的这么多的犯规二犯啊，有些比赛时间呢就无法变成比赛有效时，因为他今天总共才打了21分钟，
0: 没错，
1: 对于胡金秋21分钟拿18分抢7个篮板，他今天的效率值其实还是不错的，所以今天没有就是在这个上海队内线没人的时候给予上海内线最严厉的打击，这是非常遗憾的一件事，就对方把你的外线死死的包夹住，那你现在也只有外线的进攻方式，你的内线没打开。今天吴晓也是没得分，打了27分钟得0分，但是抢了10个篮板，吴晓把护框还行。今天广厦的这个胜负手是不是内线啊没有完全利用到是一方面，另外孙铭徽今天是有些伤病还是在影响自己的发挥吗？
0: 对，孙铭徽现在是两个脚踝都有伤病，他右脚踝呢是在本赛季俱乐部杯决赛阶段的时候，当时是有了韧带撕裂，然后呢现在还没有完全的恢复，然后呢他左脚踝是在和深圳的半决赛，应该是第二场比赛，当时呢又扭伤了左脚踝，等于说左脚右脚全部扭伤了。今天赛后王博也说了，孙铭徽其实他目前恢复的状况其实还不具备总决赛这个水平，但是呢他应该也是想要去帮助球队，所以是坚持要去付出打总决赛的比赛，咱们为他这种咱们说精神而感动的同时，也希望他呢能够在比赛中去尽可能好的发挥，因为在前面对深圳的比赛，孙铭徽的投射其实命中率非常高，他在前面的半决赛三分球命中率投到了47%，但是呢也是因为在半决赛打深圳状态太出色了，今天呢上海队对他也是进行了大量的针对性防守，也是迫使孙铭徽呢出现了很多失误，这个失误其实有些时候还是比较致命的，所以下一场比赛如果孙铭徽状态恢复的还不是那么理想的话，我觉得广厦呢也可以适当考虑给李敏胜一些出场机会。今天李敏胜呢其实一共就打了
1: 13分钟，
0: 对，但是他今天感觉还可以，今天李敏胜三分球是2中2，作为他这样一个其实三分球命中率他并不是特别擅长的球员来说呢，三分球投成这样已经还不错了，而且李敏胜呢也可以提供给广厦更好的外线防守，他防守强度其实也在，所以给李敏胜相对更多的时间，让孙铭徽呢可以在有限的时间里面爆发出最大的能量，可能呢也是王博在后面比赛中需要去考虑的话题，因为孙铭徽明显可以看到他的状态其实不在自己的最佳。
1: 两支球队其实战术安排就是说谁会成为有个主导性，你看我们上海和北汽的比赛就永远在场上主导换人的是上海队，就北京北汽是慌乱中的去应对上海的变化，就每次你的棋呢就感觉比对方本来就慢，然后对方呢又是先你几步出棋，那还快你几招，这个下到最后就满盘都是人的棋了，对吧？就今天其实广厦应该应对上呢可以更积极，轮转一下，就是让大家更多的去试一试，当然今天有确实有一些很明确的一些问题，包括李敏胜应该有点伤，还有大邱之前那个伤应该我觉得对他有点影响。
0: 没错，李敏胜是在对深圳的比赛应该是第3场受伤，他是缺席了和深圳的第4战，目前也不是一个100%

0: 状态。而胡金秋呢，反正我是挺心疼他的，我感觉他已经是有两三年没有获得过一次彻底的休息了，这一整年包括去年一年他都在打各种比赛，所以看上去呢不管是常规赛还是在季后赛前面的比赛，他的状态呢，咱们因为咱们见过胡金秋这种状态出色的时候，我只能说跟当时相比，胡金秋的活力相比于当时还是下降的挺多的。嗯，
1: 就是有一年我记得还打三十篮球来着，
0: 没错，
1: 好不容易有一个假期，有一个假期打了这个篮球，就是三十篮球赛，所以他现在整体属于一个超负荷状态，就是再好的球员他也需要一个很好的休息。就为什么就是职业体育会给职业运动员一个特别长的一个休息期，当然这个休息期你要很合理的去度过，你有你的休假啊，放松的时间点，那之后你的这个饮食训练还是要去固定的。就我们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0: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主播墨大人。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0: 今天这个话题非常浪漫，有一种粉红泡泡的感觉。叫做生活中让你怦然心动的时刻，
1: 难得的一个很幸福的话题。
0: 对，哎，我记得以前看过一个电影，就叫做《怦然心动》
1: 啊。对，那个电影我特别喜欢。
0: 对，就是青梅竹马的故事吧，讲了两个小孩子从小时候第一次见面，然后女孩子就爱上了那个男孩。
1: 关键是就是说这两个小孩子的那个感情特别的纯真和美好，
0: 对，
1: 三观都特别的正。
0: 对对对，
1: 推荐大家可以看一下。
2: 如果再遇见你，一定给你我的全心全意。我喜欢这样
0: 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天团墨轩传奇的《暗恋这件小事》。
1: 对，轩嫂唱的还好听吗？
0: 还是莫大人的好。

0: 分享一下我们听众朋友的留言吧，看看他们有什么怦然心动的事儿啊。
1: 嗯，
0: 我是那人，他说呢，冬天他穿着我最爱的大衣走在校园里，我悄悄地走在他身后，偷偷望着他，然后他突然回头看着我。

0: 哦、啊，就这个一瞬间，
1: 看来你偷偷跟踪他已经早就在他的视线里，
0: 没准他是故意把你引到偏僻的角落、
1: 啊、想干嘛
0: 得问那个人呀。咕噜石楼他说呢，柯坚让我伸出手背朝上，然后呢用自己没有刮胡子的下巴划过我的手背，胡茬划过的感觉，当时感觉应该是不太一样的吧。
1: 哦，可能那个男孩只是想恶作剧一下呢，想扎你一下，没想到倒撩拨了你的心弦。
0: 对对对，很会撩妹嘛，
1: 其实挺暧昧的一个举动、
0: 嗯、因为这也算叫那个英文叫 skinship， 就是手身体接触。
1: 哎，英文真棒哎最近是在五幺 talk 学英语了是吗？
0: 收

0: 哎，每到年底了，就是各种公司会有年会，然后圣诞节也快要到了。每到这个时候，我总会觉得空气中都泛着那个粉红泡泡，
1: 啊、就很浪漫的气息，
0: 很浪漫，很幸福。哎、又如果能赶上下雪的话，更好。
1: 对，其实圣诞节就是一个很浪漫的时候。
0: 是
1: 啊、如果和自己心爱的人去玩一次、正好赶上下雪，还有那种特别漂亮的霓虹啊、彩灯啊，各种。雪人呀，
0: 嗯，别说了，我觉得今年应该在加班中度过了。
1: 我觉得也是，最近越来越忙了，身心疲惫。
0: 嗯。

0: 像我们这种做节目不求任何的回报，有的时候还要忍受大家说你不是原来那个萱草了，你变了，然后就心痛。
1: 对，有的时候希望大家多一些理解吧。
0: 是啊。

0: Grace Angel， 她说呢，那年夏天穿着一身白色运动装的你走进了教室，这一心动就是六年了，暗恋一个人六年。
1: 白色运动装的你，
0: 有的时候就是那一刹那就觉得他就是我心中的白马王子了，就是我心里那个人了。
1: 你看他穿白色运动装你记得这么清楚，然后那我觉得你今后应该也很喜欢白色吧。
0: 哎，你知道吗，其实男孩子穿白色运动装还真的挺不容易的，一定是一个很爱干净的人。
1: 黄浦瑞瑞他说，球场上他投球的那一瞬间，那个时刻他成了我整个世界的主宰。
0: 对，打篮球的男孩子一直都是在校园里最惹人瞩目的明星吧。
1: 你知道吗，上学的时候吧，就是球场上奔跑的那个荷尔蒙让你就是就算没有很近的走过去也会觉得有一股力量气场在，所以每次经过篮球场或者足球场的时候我心里莫名的悸动。虽然没有任何喜欢就是要瞩目的对象，但是我总觉得那是一群荷尔蒙
0: 啊。原来女孩子都对这个比较感兴趣。
1: 是呀，我真的就是，我不是说不想过去看男生们打球或踢球，我是不太敢过去
0: 啊。你知道吗，其实有的时候男孩子打球的时候，如果身边正好走过自己心动的女孩的话，都会耍个帅的，
1: 然后就下一秒就崩了。
0: 对，然后悄悄跟哥们说，哎，那个让我一个。
1: 哦，
0: 对，
1: 这样
0: 我的表演时刻你们都让让
1: 瘦是吧。
0: 对对对。

0: 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刘嘉玲和张信哲的有一点动心。
1: 嗯，都是很甜蜜的歌啊。
0: 对，很契合今天主题的一首歌。
1: 对。

丫丫头么么哒，她说呢，高三那年每天学习很晚，每当我要从书房回房间的时候，总要跟爸妈说一声晚安，经常是电视机在放着无声的节目，他们就坐着打瞌睡，然后他们俩都会跟我说晚安，然后安心的去睡，因为他们怕我一个人学到太晚，怕黑，总会陪我一起。那是我最怦然心动的情景了，最怦然心动的场景都源于爱。

0: 嗯，说得好，都是因为爱呀。
1: 就是不管你熬多晚，爸妈都会陪着你一起的。
0: 嗯，
1: 真的是。就有的时候我很晚加班回家嘛，我妈都会在客厅里坐着等着我。
0: 哦、
1: 有的时候会坐在沙发上睡着了。
0: 啊，那当然，我觉得这样不好，不要劳累妈妈再这样熬夜了。
1: 对，
0: 所以就尽快搬出来住吧。
1: 好吧，我以为你说不要让我加班了呢。
0: 哎、哦，大家肯定又会想岔了，是不是？我在约你嘛，不是？
1: 搬到你那儿居住是吗？好的，
0: no,
1: 好的，好的，
0: 不是这样的，剪掉吧。特别怕大家想歪。
1: 我知道女人都是口是心非的嘛，越说不要，其实是越想要。
0: 没有没有，莫大人其实我把他的心声说出来了，他特别想给自己有个机会啊，因为在家的话就不好约妹子。宁子二号他说呢，
1: 很懂的样子。
0: 那当然了。宁子二号他说，我无意间看向你的一眼，正好对上你的视线，那个时候忽然就相信了，春风十里二十里一百里，体考三千米，木瓜炖雪梨，糖醋里脊，芝士玉米粒，鸡汁土豆泥，全都不如你。
1: 嗯，
0: 还挺押韵。
1: 春风十里不如你吗？自己加了这么多，这么多我喜欢的，不管是好东西还是好吃的，都不如你。
0: 嗯，
1: 为了你，我可以放弃所有。
0: 糖醋里脊啊，我的最爱啊！我觉得如果有
1: 哎要糖醋里脊和男朋友，你会选哪个？
0: 糖醋里脊，先吃了再说。先吃了再去见他。
1: 好吧，我会跟你男朋友说的。
0: 然后他应该会说，下一次说我已经买了糖醋里脊了，你来吧。

0: 下一首来自 Sarah 和刘佳的《爱很美》，
1: 是有多美呢？只有爱过的人才懂。
0: 木兰人很懂。

0: 下面这条很逗逼啊，这是一个男生，他说我怦然心动的时刻是女朋友说算了不买了。
1: 还有一个女孩子啊，她叫做谢雨辰，是花野，她说呢见到快递小哥拿到快递的那一刻怦然心动啊。

0: 感觉快递小哥也变得莫名的好看了呢。
1: 之前都是我们新浪微博的听众啊，还有一个来自于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他叫做孤宁，他说呢，前任的男朋友死了，我很心动。
0: 好吧。

0: 机会来了是吗？
1: 嗯，
0: 好狠啊这个。
1: 还有这个朋友他叫做花明，他说呢在电影院他威胁我说再说话就强吻我，还好灯光当时比较昏暗。
0: 嗯，我想知道昏暗是怎么了呢，发生了什么呢？
1: 还好是吧，那就应该是你说话喽。
0: 真的强吻你了？
1: 嗯。
0: 哎，之前我听过很多女孩子说其实特别喜欢男孩子的强吻，
1: 那也得看颜值啊，
0: 也得看是谁是吧。
1: 对啊，我在这里呢我想就是跟男生们科普一下吧，就是强吻固然是好的，但是呢一定要建立在
0: 他喜欢
1: 你浓我浓的情况下。就是如果一个女孩子只是你单方面的喜欢人家，人家没有任何的表示，那你去强吻人家，我跟你讲这辈子就完了。
0: 可能会进监狱的是吧，性骚扰。

还有个叫做谁还没个情怀啊，他也是来自微信公众号的，他说呢，那是上午第三节课吧，大课间过后，他踩着上课铃跑进了教室，抱着篮球，额头上还有未干的汗，他站在门口，好像阳光照在他身上，让他周围都开了花一样，青春逼人的感觉，就一眼，只那一眼就觉得就是他了。

0: 认准了这个人了。
1: 对，这就是萱草说的那种荷尔蒙的感觉。
0: 嗯，
1: 阳光有能量的年轻男孩子的气息。
0: 嗯，未来未来的你，这个太拗口了。这个朋友说，我喜欢的他让我怦然心动的时刻啊，是在全班宣布我写的对联是全年级最棒的
1: 啊。
0: 这个画风你怎么那么逗？
1: 其实就是说，你喜欢那个人总是会在众人面前吧，或者是在全世界面前都说你是最好的，
0: 夸你。
1: 对，
0: 嗯，
1: 确实挺让人感动的。
0: 嗯，
1: 不管别人怎么想吧，在你眼里我是最棒的，那就好了。
0: 嗯。
1: 这首歌呢，来自叶倩文和林子祥的《选择》，
0: 一首经典的老歌。
1: 嗯，
0: 让我们来体会一下，他们这个年纪经典的怦然心动的感觉。
1: 对，就我爸爸妈妈就特别喜欢这首歌。我记得我爸在家里经常唱这首歌，他年轻的时候。
0: 年轻的时候是吧？
1: 对，然后所以我听这首歌听的特别多。
0: 那应该是你爸妈合唱呀，因为这首歌是合唱。
1: 不，主要是我爸唱，我妈五音不全。
0: 好吧。

福利梅他说呢，暗恋是一个人的独角戏，喜欢他那么久了，每看他一眼都觉得是一次怦然心动。他打篮球的样子，他笑起来的样子，他穿白衬衣的样子，他认真看书的样子，太多太多。每一次擦肩而过，他都不知道我的心跳有多快。这些心动的瞬间构成了我的青春，只怪自己不优秀。他现在有了女朋友，而我想说一声再见，再见那些心动的瞬间。

我的男友嘴很甜，他说呢，我买了情侣位置的电影票，一个人看。忽然旁边来了一个陌生的外国男生，中场的时候呢，他离开了一下，回来时呢，捧着两盒爆米花，一盒递给我，后悔当时没有留下联系方式呀，不然可能不会至今都还是一个人看电影。

0: 看来那个老外难道真的是喜欢你吗？还是真的很热情？
1: 外国男生都很浪漫的，
0: 而且很绅士，觉得身边坐着一个孤独的女孩子，
1: 对对对，
0: 就应该
1: 温暖一下，安慰一下，
0: 帮他也买一份。还有这个，快去创造奇迹。他说呢，接完吻后呢，看见隔那么近，看见了他的笑，傻凯。他男朋友叫傻凯，
1: 男生应该叫凯吧，傻傻的凯。
0: 昵称是吧？这情侣都喜欢叫对方傻猪。
1: 我刚才想说，如果是莫大人女朋友的话，
0: 傻瓜，
1: 叫莫大人应该是傻人，莫大
0: 人，傻莫，傻大，
1: 傻人还是
0: 傻轩？
1: 哎呦，
0: 傻草，
1: 傻草呀，
0: 傻草。

0: 今天最后一首是来自金莎和刘佳的《我们结婚吧》。
1: 嗯，好的，
0: 没问你，我大人。

0: 说一下我们手机平台的朋友的留言吧。他叫做哈乳哈乳，他说呢，在图书馆，当我抬头想偷看你的时候呢，却发现你也正在看着我，无限的心跳。那好了，这期就聊到这儿，我们下期接着聊。
1: 拜拜
0: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清甜凉意漫过心头时，总忍不住想起那些温柔细碎的瞬间。时光缓缓流淌，心事被悄悄妥帖安放，满心都是柔软与欢喜，脑海里反复浮现着熟悉身影，连呼吸都带着甜。想牵着手挣脱所有束缚，奔赴一场无拘无束的浪漫，把心意坦诚诉说，用温柔旋律安抚低落情绪，让爱意与美好常伴左右，在细碎日常里珍藏这份纯粹心动，把每一刻甜都妥帖收藏。

身处荒芜与绝境，心虽经历破碎与煎熬，却从未熄灭对信念与真理的追寻。纵使岁月更迭，悲喜交织，也愿以脆弱为壤，于灰烬之中生长倔强，于绝望深处点燃希望。任凭宿命难测，前路苍茫，人以灵魂的锋芒对抗所有迷惘，让意志如花朵般傲然盛放，在粉碎与重生间绽放出永不后悔的光芒与永恒不灭。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情爱里总藏着说不清的纠缠与忐忑，明明靠近时满心欢喜，转身却又被不安缠绕，猜不透真心，也握不住缘分，那些欲言又止的心事，辗转难眠的牵挂，都化作心头解不开的疑惑，在岁月里反复盘旋。越是投入越怕落空，越是在意越显笨拙，明知深情易伤，却依旧甘愿沉沦，在爱恨交织的情绪里守着一份执着，也藏着一生难解的怅惘。

曾满心赤诚奔赴，却被现实撞得满心裂痕，那些微说尽的心事与散落的过往，都成了需要慢慢拼凑的碎片。不必急于遮盖伤痕，也不必用强迫自己立刻痊愈，把遗憾与伤痛都交给时间打磨，在沉默里整理心绪，重塑自我。纵使前路遥远，光环易碎，仍愿带着过往的勇气前行，相信所有破碎终将愈合，一切美好都在悄然酝酿，终会迎来属于自己的圆满与光。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喜欢一个人的心情总是柔软又忐忑，会偷偷在意对方的一举一动，会在平凡日子里生出许多浪漫期待，也会因为一句回应而雀跃许久，心里藏着说不出口的温柔，既怕太过主动惊扰了这份美好，又怕太过沉默错过真心，在靠近与试探之间反复徘徊。那些小心翼翼的欢喜，笨拙又真诚的在意，都是青春里最动人的模样。愿每份含蓄的心意都能被人看见，每份温柔都能够

有些情绪无法言说，只能独自藏在心底，反复煎熬。明明心疼到难以呼吸，却还要装作若无其事，撑起坚强。不愿看你被难过困住，宁愿所有委屈与心酸都由自己承受，替你扛下所有的伤悲。哪怕深夜辗转，哪怕心事无人知晓，也只想护你片刻安稳，把苦涩悄悄咽下，用沉默的温柔守护一份心安。纵使无人懂得这份隐忍，也心甘情愿独自承担所有难过。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人生如同行于水面的孤舟，时而平稳，时而颠簸，没有永远的风平浪静，也没有走不出的迷雾。我们带着心事缓缓前行，不必追赶浪潮，也不必畏惧漂泊，在摇晃中学会安稳，在孤独中学会自处。那些路过的风景，遇见的人，都成了航程里温柔的印记。

不必执着停靠何处，只需顺着心意慢慢滑，守住内心的平静，便不惧前路漫漫，终能在属于自己的节奏里抵达心安的彼岸。

0: 有些告别从不是心意所愿，只是被现实推着走向不得不分开的路口。明明满心不舍，却要装作坦然放手，把万千牵挂藏进沉默里，任思念在夜里反复翻涌。曾以为能相守长久，终究抵不过世事无常。每一次转身都带着追星的无奈，每一段回忆都让人难以释怀。纵有千般不愿，也只能带着遗憾走远。这份身不由己的别离，成了心底永远无法抹平的牵挂与酸楚。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1: 疲惫冷冷敞开中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抗战烽火中，朱自清随清华南迁，在西南联大坚守讲台，他的妻儿远居成都。朱自清因省亲、开会、回迁，先后五次踏访战时陪都重庆，足迹遍布枣子兰崖、观音岩、沙坪坝、上清寺等地，写下《重庆一瞥》《重庆行记》等传世散文，用温厚笔墨记录山城的苦难与坚韧，烟火与风骨。他在这里会有演讲，发表文章，以文人之躯扛起民族道义。短短数次停留，重庆成为朱自清生命里刻骨铭心的城市，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在战火中坚守气节、心系国家的精神坐标。那么朱自清五次往来重庆都藏着怎样的时代故事？他笔下的雾都山城为何既有烟火琐碎，又有山河底气？在文化名人云集的陪都，他与哪些挚友留下了文坛佳话？闻一多遇害后，他在重庆又是怎样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朱自清与重庆的战时岁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没过多久，日寇铁蹄踏入清华园，这座宁静的学术殿堂惨遭蹂躏。为保存中华文化血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命南迁，先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后又辗转西迁，最终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悲壮而伟大的迁徙。朱自清当时已是清华大学知名教授、国文系主任，在清华园度过了12年安稳治学时光。国难当头，他义无反顾告别熟悉的书房、讲台，告别家人，踏上漫漫西行路。他从北平出发，经天津、徐州、郑州，辗转抵达长沙，不久又随校南迁，经广西、越南，一路颠沛流离，饱受风霜，最终抵达昆明。在西南联大，他与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吴宓等学者并肩而立，坚持教书育人，守护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灯火。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生活极为艰苦。昆明作为后方重镇，随着机关、学校、难民大量涌入，生活成本节节攀升，单靠薪水度日的教员家庭压力巨大。1940年，为减轻开支，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带着子女返回四川成都定居，朱自清独自一人留在昆明执教。从此昆明教书、成都省亲、重庆中转，成为他此后数年固定的生活轨迹。而重庆作为连接四川与云南的交通枢纽，全国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心，也自然而然

走进了他的生命，成为他漂泊岁月里无法绕开的重要驿站。朱自清与重庆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40年7月27日。这一年他趁着假期计划从昆明出发，经重庆换乘汽车返回成都与家人团聚。这是他第一次踏上重庆的土地，心中满是新奇。他随身携带一张1937年版的重庆地图，按图索骥，利用5天停留时间，走访了枣子兰鸭、观音岩、黄家垭口、长江南岸等多处地点。重庆山环水抱，层楼叠榭，道路起伏的独特地貌，给这位来自北方的文人留下极深印象。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感慨，自己跑的地方不算少，可离开时，重庆在心里依旧像一座丈八金身，摸不着头脑。重庆到底有多大，他终究说不出来，短短数语道尽这座江城山城的壮阔、神秘与磅礴气势。朱自清第二次来到重庆是在1942年6月12日。这次他并非中转省亲，而是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魏建功一同飞抵重庆，出席国民政府教育部大一国文委员会会议。作为国文教育界的权威学者，朱自清此次赴渝肩负学术重任。会议间隙，他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参与各类学术交流与社会活动。6月15日，教育部会议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武叔堂特邀他前往中央大学进行学术演讲。6月16日下午，他出席北大同学会聚会，在座皆是当时名流，包括傅斯年、茅盾、陶希圣等各界人物。6月19日，武叔堂邀请朱自清、魏建功在沙坪坝参加午宴。餐后，朱自清前往沙坪坝松林坡中央大学发表题为《文学与语文》的讲演，以深厚学养、平和语调影响了大批陪都青年学子。1944年暑期，朱自清借道重庆转往成都探亲，再次短暂停留，拜会众多文友。而他与重庆缘分最深、停留最久、故事最多的，则是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返那段岁月。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布结束使命，师生分批回迁北平。朱自清一家为等候北上飞机，在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办事处滞留长达48天。就是在这段时间，噩耗传来，好友闻一多在昆明惨遭暗杀。朱自清悲愤难平，8月18日赶赴成都出席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民主报联合采访，直面记者，义正辞严地指出，闻一多先生没有政治野心，不想升官发财，只是为民主奋斗而遭惨死，贯穿其一生的正是炽热的爱国精神。这番话登载在报端，震动全国，彰显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骨气。在重庆滞留的48天里，朱自清一家的居住条件极为艰苦。当时滞留在重庆的北大清华教授及其家眷有150余人，大多数人住在中四路招待所。朱自清因抵达较晚，只能住在牛角沱生生花园最下层的住处，这里被他的学生李广田称为第18层地狱，靠近嘉陵江边，要走200多级石阶才能到街上。一家五口挤在2间小屋里，闷热拥挤，被记者称作鸽笼。可即便如此，朱自清依然泰然自若，在狭小空间里看书、写作、接待访客，温和从容，不改书生本色。10月7日，朱自清一家终于登上飞往北平的飞机，告别了这座承载他悲欢、砥砺他风骨、铭刻他道义的雾都山城。在重庆的数次停留，朱自清以一贯细腻、真诚、温润的笔触写下《重庆一瞥》《重庆行记》2篇经典散文，为战时重庆留下了极为珍贵、极具温度的文学剪影。
他不是匆匆过客。

而是用心体察的记录者，把重庆的山川、气候、市井、民生一一写进文字里，既有客观观察，也有深情礼赞。1941年3月，朱自清写下《重庆》一瞥，这是他献给重庆的第一篇文字。在文中，他这样描绘清晨的重庆：清早江上雾蒙蒙的，雾中隐约着重庆的影子。重庆是南北够狭的，东西却够长的，展开来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轻描的山水画。雾渐渐消了，轮廓渐渐显了，山上面着了颜色，但也只淡淡的，而且阴天晴天差不了多少似的。一般所说的俗陋的洋房，隔了一衣带水，却出落得这般素雅。在他的笔下，战火中的重庆自有一种沉静含蓄的美。在《重庆行记》里，朱自清用热、行、衣三个片段勾勒出战时重庆独特的生活节奏。他感叹重庆真忙，就算他这个无事的过客在大热天里也像被旋风推着转。这就是现代都市应有的快拍子。他看到沿街的防空洞大半敞开，人们在洞口摆上床铺凳椅，或坐或躺，初看觉得有些散漫，甚至有些烦气，可转念一想，在艰苦岁月里，这何尝不是普通人对抗苦难、顽强生活的方式。朱自清最可贵的是看见重庆表象之下的精神力量。他在文中深情写道：重庆的人民真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气候里、这样的战争里，还能够这样的忙碌、这样的欢乐、这样的坚强、这样的创造。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战斗、他们的建设，都是一种奇迹，都是一种力量，都是一种美。他更发自内心地说：我在重庆不但看见了今天，也看见了明天。我在重庆不但看见了战争，也看见了和平。这样的文字超越一般游记，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对陪都、对民族、对未来的坚定礼赞。他写重庆的热，写重庆的挤，写重庆的坡陡路难行，写重庆公共汽车虽不漂亮却快捷高效，写重庆粮价高昂却人心不屈。这些细碎真切的感受多年后仍留在他记忆里。回到北平后，他在《回来杂记》里还特意对比重庆与北平的公共交通，念念不忘重庆汽车的快，足见重庆在他心中的分量。朱自清不只是赞美，更有理性审视，不只是记录，更有共情与理解。在他的文字里，重庆不再只是地图上的地名，而是有温度、有筋骨、有灵魂的英雄城市，是苦难中开花、风雨里挺立的民族象征。抗战时期的重庆是全国文化中心，郭沫若、茅盾、老舍、巴金、丰子恺、徐悲鸿等数百位文化名人汇聚于此，歌乐山下、嘉陵江畔，文人荟萃，文脉不息。朱自清数次来渝，也融入这场文坛盛世，与老友新知相聚唱客，在烽火中结下深厚情谊，留下一段段文坛佳话。朱自清与丰子恺相交20余年，情谊至深。1945年暑假，丰子恺到重庆举办画展，专程前往成都与朱自清相会，两人久别重逢，形影不离。朱自清写下4首绝句，追忆多年交往，言语间满是温厚情谊。1946年，朱自清从昆明飞抵重庆，等待北归飞机期间，特意赶到沙坪坝庙湾沙坪小屋与丰子恺话别，两位文人互道珍重，此次一别，竟成永别。朱自清与蒋复聪同年出生，一同留学德国，交情莫逆。抗战期间，蒋复聪在重庆主持国立中央图书馆，每次朱自清来渝，蒋复聪必定设宴款待，陪同参观。1944

1944年中秋节前夕，朱自清特意从成都带来火腿、干菜、月饼等风味赠送蒋复聪，对方推辞不收，朱自清便作诗调侃说：“物轻人意重，佳节难自禁。”寥寥数语，尽显知己情谊。朱自清与书法家、诗人潘伯英更是诗酒相知。1941年后，潘伯英在重庆发起组织饮和诗社，汇聚一批文人雅士。朱自清到重庆，必定与潘伯英、曾履川等诗友会面，饮酒谈诗，切磋诗文。潘伯英后来回忆，朱自清依旧温文安静，没有高谈阔论，没有牢骚不满，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始终保持文人风骨与平和心境。朱自清还把诗作交给潘伯英，在《饮和》副刊发表，以笔墨相交，以诗文明志。此外，朱自清在重庆还与老舍、冯雪峰、吴祖湘、姚鹏子等往来密切，或登门拜访，或出席宴请，或交流文稿，在文化救亡的旗帜下同心协力。他把重要诗论书稿、新诗杂话交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把多篇时论散文交给重庆新民报、新蜀报、抗战文艺等刊发，以笔为旗，支持抗战文艺事业。对朱自清而言，重庆不仅是交通中转站，更是精神慰藉地。雾都的灯火、文人的相聚、道义的相守，让他在漂泊岁月里获得温暖与力量，亦让他的人格与文革在山城得到进一步升华。朱自清大部分时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可他的心始终牵挂着重庆这座战时首都。他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战文艺编委的身份，密切关注陪都文艺界动向，用文字参与抗战，用坚守彰显气节。1939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年会，朱自清当选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此后数年，他先后为重庆报刊发表18篇作品，积极发声，鼓舞民心士气。他撰写《抗战的比喻》《回到大的气派》《始终如一的矛盾先生》等文章，坚定宣传抗战必胜、民族复兴的信念，号召文人以笔为枪，共赴国难。翻阅朱自清日记，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重庆的牵念。1938年11月4日，赵访雄自重庆归来。1939年3月6日，德信知有人在重庆甚忙。1942年1月14日，陈岱孙将飞往重庆为清华筹款。1943年、1944年，几乎每年每月都有关于重庆的消息，有人往来，行程计划。重庆早已不是陌生城市，而是与他生命紧紧相连的精神高地。朱自清一生坚守文人气节，抗战期间更是如此。当时有人以高官厚禄拉拢他，劝他到重庆做官任职，改善生活处境，可他始终坚守底线，不愿同流合污，断然拒绝。他以诗句明志，闭门拼字守穷怪，车马街头任网还。他宁可清贫度日，坚守教书治学本分，绝不放弃人格尊严，体现出一代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品格。朱自清始终站在正义一边。闻一多遇害后，他强忍悲痛，在成都追悼会上深情致辞，在重庆面对记者仗义直言，用自己的声望与影响力为逝者发声，为民主呐喊，彰显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他用行动证明，文人不仅有笔墨文章，更有铁骨丹心。1946年10月，朱自清飞离重庆，回到阔别9年的北平，但重庆留在他生命里的印记从未淡去。重庆这座在炮火中挺立的城市，如同一位患难与共的老友，面影深深，刻在朱自清的脑海里，留在他的文字里，融在他一生的风骨里，永不磨灭。那些山城的晨雾、石阶、灯火、友人，
那些苦难中

的坚守，风雨中的相聚，危难中的担当，都化作他文字里的温情，风骨里的力量。朱自清在重庆停留的时间加起来不过数月，却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他五次往来山城，每一次都与时代大事紧密相连。他写下的重庆篇章，既是个人行旅记录，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烽火中的精神写照。他写重庆，写的是山河破碎中的不屈，他爱重庆，爱的是风雨飘摇里的坚守。他留在重庆的足迹是文人报国的足迹，他留在重庆的声音是民族正义的声音。在那个艰难岁月里，朱自清以讲台为阵地，以笔墨为刀枪，以气节为旗帜，与千万中国人一道守护文化火种，挺起民族脊梁。重庆也没有忘记这位温厚文人。朱自清走过的石阶，住过的小屋，留下的文字，结交的挚友，发出的呐喊，都已融入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雾都依旧，文脉长存。朱自清与重庆的故事早已超越个人际遇，成为抗战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里一段温暖而厚重的篇章。朱自清用一生告诉人们，文人可以清贫，不可无骨，可以漂泊，不可忘本，可以沉默，不可失意。而这座在炮火中挺立，在风雨中成长的城市，也以它的坚韧、包容与风骨，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严坤演，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8年，中央电视台推出一部以歌颂人间友爱、倡导社会互助为主题的电视系列片《人与人》。电视片的片尾曲《高天上流云》也深得很多观众的喜爱。但直到1990年，经歌手范琳的翻唱之后，这首歌才真正走出荧屏，成为风靡一时的流行歌曲。1991年，因为电视晚会录制的需要，《高天上流云》的曲作家刘青找到了当时还是中国音乐学院声乐系大四学生的张也，请他来演唱这首歌。
1: 请张也唱的是当时电视台的一个晚会啊，也是一个经典作品的翻唱，所以对张也是很难。当时跟他录音是在我们中国剧院，他从学校下完课来，12点多钟才到录音棚，然后一直录了4个多小时，录了以后他几乎瘫在那了，因为他连午饭都没有吃。
0: 在此之前，张也演唱的歌曲以民歌和小调为主，能够翻唱这样一首经典作品，对他来说是难得的机会，同样也是不小的挑战。在录制的过程中，刘青一句一句地指导张也，连每一个呼吸都要求特别严格。
2: 因为当时我一直唱的是一些全国各地的一些小歌曲，作曲家刘青老师就觉得我的声音可能能够演唱类似一些这样的作品，所以当时我在录音棚录制了这一首《高天上流云》，就由此结识了刘青老师。那后来刘青老师又专门为我写作了几首现在大家可能还都在一直在唱的一些歌，像《人间第一情》啊，祖国你好啊。但当时可能就是通过《高天上流云》《人间第一情》，还有一首《同是你我他》，大家在这个一系列的歌曲当中可能真正认识到了我。
0: 一首《高天上流云》让张也逐步走进大众视野，也成为他早期的代表作品。张也甜美细腻、韵味独特的演绎，有如轻柔和煦的春风，将歌中所表达的爱和温暖洒满。

0: 2007年，时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的作曲家陈其刚被要求创作一首国旗入场时的主题曲，为升旗仪式这个庄严的过程注入悠扬婉转的元素。
1: 一开始计划三军仪仗队捧着国旗进来，正步走，一直走到旗杆底下，然后升旗，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本身呢，大家都觉得太过强势，所以导演的建议呢，就是要写一个要用儿童童声的一个抒情歌曲作为搭配。
0: 陈其刚很快创作出了主题曲《永远一家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听到这首歌时，认为悠扬的旋律很符合开幕式的感觉，歌词也契合了本届奥运会的主题。
2: 当时听了以后，我很感动，很感动，因为平时亲和，像邻居在你窗前轻轻地诉说，非常的平静带来的感觉，完全不是我们主题歌征选中那些词要的那样的类型。我说，哎，我们干脆把它做主题歌吧。
0: 与此同时，北京2008奥运歌曲全球征集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共有98871份作品参与了评选，其中24首隐匿作者的歌曲进入了最后的候选名单。陈其刚创作的《永远一家人》成为第23号作品。最终，这个23号作品获得评委们全票通过，成为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歌曲的名字也正式改成了《我和你》。主题歌确定后，组委会先后选了1300名歌手来演唱，直到开幕式前10多天才确定由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为了主题曲的保密，彩排中一直用大提琴代表男声，小提琴代表女声。
1: 节目的编排不能等，不可能在那没音乐那在这不编排就等着，不可能。那么第8段的编导要继续往前走，所以等于是大多数人一直听着这么一个旋律，不知道是个什么。我们歌，因为我们用一个代用的东西嘛，器乐的用小提琴和大提琴来代替的。
0: 2008年8月8日晚，全球40多亿观众共同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主题曲《我和你》从此响彻全球，也成为中国与奥运紧密相连的时。

0: 广播剧《家住黄河滩》，策划殷满仓，编剧杨军，监制陈卓明，艺术总监殷满仓，导演王广琴。请听第四集。
1: 是啊，不知道吗？
2: 大家安静一下，安静一下。今天咱们在百姓议事堂开会，主题呢就是评议李彩霞、杨云仙两家赡养老人的问题。接下来呢，就先请双方陈述一下情况。李彩霞
3: 啊，
2: 你先说，
3: 说就说。杨云仙她是大媳妇儿，她家条件好，房子又宽敞，她的娃都大了，管老人的事儿她就应该多担待。不像我家，我儿子还没娶媳妇呢，月月现在才上小学三年级，一年光是卖书本卖文具就花不少的钱呢，我家又没个摇钱树。对了，上个月俺娘生病抓药的钱全都是我出的。
4: 你胡说八道，
3: 你
4: 娘那点补贴金那还不是让你都领走了。
3: 你
4: 俺家房子的那是俺男人没日没夜干活那挣下的。你就光想着你家月月是吧，你咋不想想老人，那也是咱的娘。俺可从来没有亏待过老人啊，我跟你说，你年前还给娘吃剩饭，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3: 我给老人吃剩饭你看见了？
4: 看见了。
3: 你放屁，你这是血口喷人。你我跟你说啊，你啥时候你给娘给过个好脸啊？你连娘的衣服你都不给她洗，她满身都是油污。我还给娘买过袜子买过鞋吧。
4: 你胡说，你那鞋是你不要的旧鞋你才给娘穿了，你还当我不知道。
3: 你胡说，
4: 你胡说，
3: 你胡说，
4: 你胡说，
3: 你胡说，
4: 你小子，
3: 你小子，
4: 你小子，
3: 你咋，
4: 你咋，
3: 你咋，
4: 哎呀，
3: 我不活了。
5: 行了行了，
6: 安静点。哎呀，
5: 这是怎么回事啊？
6: 别闹了，让马书记说话。
4: 行了，
3: 皮你在这儿。
4: 这是百姓议事堂，是讲理的地方，不是在菜市场吵架。再说吵能吵出个孝心吗？啊，让外人听见了笑话。
7: 就是嘛，
4: 老书记
7: 啊，
4: 您把咱尊规民约里赡养老人的条款给大家念一遍。
7: 好，
8: 对对对，
7: 我来念念啊。畅村尊规民约第十五条，子女有赡养父母之责，不得以任何理由推诿拒绝，应保障老人衣食住行，医疗费用由子女协商合理分担，违者由村民议事堂评议督促，屡教不改者予以公示批评。
9: 对，
4: 都听见了吧？
10: 听见了。
4: 白纸黑字红章盖着，听听。
5: 哎，
4: 你放给大家看看咱村的畅云霞是咋带公婆的，让他们好好学习学习什么叫孝顺。
7: 嗯，
11: 对。
2: 两天前啊，咱市电视台记者采访了畅云霞，她是咱们县上评的好媳妇模范。接下来我就把她的采访视频给大家放一下。
7: 好
12: 俺也没啥特别的法子，就是觉得老人把咱们养大不容易。俺公婆牙口不好，那做饭就软和点嘛。天冷了你看提前把电褥子铺上，他们老两口还爱听秦腔，俺就把音量调大一些。那再说了，那咱也有老的一天嘛，你对老人啥样

0: 咱娃娃们可都看着呢。你现在咋对你婆婆，那将来你娃可能就咋对你了嘛，对吧？
1: 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们要将心比心啊。你说，两个老人把儿子拉扯大，供他们上学，帮他们成家，现在儿子在外面打工挣钱，把老娘托付给你们两个媳妇儿，你们就这样推来推去的，像踢皮球一样，让老人心里咋想啊？寒不寒心呐？让在外面拼命打工的男人咋安心呢嘛？
3: 就是对。
1: 咱唱村提倡孝老爱亲，你们自己拍拍胸脯想想，你们也有老的那一天。
4: 是的，真的是。
1: 今天咱百姓议事堂就给你们做个主，老娘轮流到两家住，一家住两个月，生活费两个儿子平摊，你们照顾好老人的饮食起居，以后啊不许再给老人甩脸子看。秀芳，
5: 哎，
1: 你是他们那个片区的网格长，这个事儿你负责监督，定期回访。
5: 好，
1: 你们两家没意见吧？
5: 我听书记的。我知道了，书记。
1: 好。婷婷，
6: 哎，
1: 详细记录下来，行程决议贴在公示栏。
6: 好，
1: 下次我和秀芳回访，要是发现你们没做好，或者让老人又受了委屈，那就别怪我让你们上黑榜难看。
7: 对，完全同意，
6: 监督
7: 好，完全同意。
1: 咱们说下一个议题。
3: 好。

0: 电影
1: 娃回来了，快洗手吃饭了啊！今天妈给你炒了爱吃的土豆丝呢。啊，娃咋了？谁惹你了？
2: 没有。
1: 啊，那你到底咋了？说话，月月，是不是考试没有考好，还是跟同学闹矛盾了？
2: 没有没有，我说了没有。妈，他们都说咱家奶奶是没人要的老婆子，说你妈妈不要奶奶，说我不孝顺，以后没人和我玩了。
1: 啥？这帮碎娃！哎呀，才二年级的学生，懂个啥嘛？咋也胡咧咧呢？嘴还这么毒？燕燕，燕燕，行了行了，不哭了啊！你哭顶个啥用？他们都是胡说八道。明天妈找学校找老师去，反了他们了。
2: 我不去上学了，我没脸去、啊、他们都笑话我，不和我玩。妈，你把奶奶接回来，接回来吧，我要奶奶，你别让同学看不起我。
1: 是、这是咋了嘛？娃在学校都抬不起头，被同学看不起，我真是我把娃害了呀。月儿，月月儿，乖啊、哦、我娃不哭了，妈错了，妈给你赔个不是行吗？确实是妈不对，妈做的太差了。明天我一早上就去接你奶奶回来，咱们好好孝敬奶奶行不行？不哭了啊，娃不哭了啊，妈给你保证，让你在同学面前呀要挺直腰杆儿。
2: 好，
1: 哦，乖，不哭了啊，咱洗手吃饭行吧。嗯。

0: 乡亲们，大家伙都来看看吧，大家伙都来看看，咱们村委会门口村务公开栏的积分兑换表又更新了。来，大家都往这儿看啊，打扫公共街道一次5分，帮助孤寡老人干活1次10分，参加锣鼓队排练1次3分，还有主动调解邻里纠纷1次奖励15分。咱们这个积分啊月底结算，这个积分呢能换油、换洗衣粉、换酱油醋、换毛巾香皂，
1: 这实惠的很嘛啊！
0: 总之就是多劳多得，光荣实惠。哎
2: 呀，太好了！
3: 哎，是呀，我上个月帮忙升学，攒了20多分，够换壶好油了。
1: 哎，我明天就去村口啊，把我们委员会废柴火搬了，谁都别跟我抢啊！我这10分是我拿定的啊！
4: 哎呀，我的神呀！净整这些花里胡哨的虚招！
5: 哎，
4: 刚是说还能换醋？
0: 没错，
4: 扫一次题就能换瓶老陈醋。哎呀，这家里吧，这里头堆着水吧，这是。
6: 哎，蛋蛋，炎热了，想挣积分了。看看你家院墙根，哎，都快被草埋了。你清理清理就能挣5分吗？
4: 啥？这就有5分啊？
6: 要不今天就开始？
4: 谁稀罕那点分？婷婷。那要是扫咱村这个主道大街算不算第几分？
0: 算呀，当然算了，只要是为集体干活助人为乐都算。蛋蛋哥啊，咋样，下定决心干一回，我给你记高分。彩霞嫂子也来了啊。
7: 来了。婷婷，哎，你这记分的办法真好啊！回头我报名参加锣鼓队，我也多挣些积分，换瓶好酱油，再换块新香皂。
0: 行。
4: 哎，我跟你们说啊，这主道大姐是我的，我现在就进行挑出，我从村头扫到村尾。哎，婷婷，哎，你得给我把分记好了啊，少1分都不行啊。我走了啊。

0: 老书记，老畅叔是老党员，以前为咱们村也出了不少力，但他家这丧事咱红白理事会必须得管一管。
1: 管
0: 后仰国葬，老叔生前是咱的网格员，服务队也没少照顾，生病住院合作医疗也给报了一大半，这就算尽到心了。
1: 是是，
0: 但这身后事啊必须得按照新规矩来，不能让他家带这个头坏了咱村的风气。
1: 嗯，是这个理，是这样吧，我去跟他家老大建军说，建军是个明白人啊，
0: 嗯，
1: 就是有点拗不过他弟。
0: 嗯，是啊。
2: 娟儿，你看咱老畅叔一辈子好人呢、啊、就这么走了。哎啊，他家老二在外边搞工程挣了大钱，听说非要大办呢、啊、哎呀，这光席面就订了20多桌呢，说是早上吃水盆羊肉，中午吃咱的十三花。
3: 哎，你们看、啊、你们看，吹手班子都请俩，说要唱对台梆子戏。哎，这么热闹，这么大阵仗，那得花多少钱呀、
2: 啊？是啊，
4: 是
2: 横
4: 了。
2: 哎，看，马书记跟老书记。

0: 弟他们来了，看他们咋办。
1: 马书记，我弟他呀，他那驴脾气又上来了。非要弄大场面，说不弄啊，就没面子。哎呀，显得他不孝顺。我嘴笨，说不过他呀。
2: 你别急，一会儿啊，咱村红白理事会的德旺爷、茂公叔，他们几位老辈分的人也过来。老书记，咱们直接去跟老二谈吧。
0: 好，走。哎呀，
3: 老车神啊，没这些太走吧，没来呀。
4: 红丽姐，老书记
0: 啊，
4: 我知道你们是来找我的。
0: 你知道就好。
4: 不是我唱老二不给你们面子，不给红白理事会面子。我爸辛苦一辈子了，没享过啥福。我现在有经济条件了，
0: 是吗？
4: 花我自己的钱，让他风风光光的走，有啥不对吗？这难道不是我们晚辈的孝心吗？
2: 兄弟啊，你的孝心，你爸生前知道，咱全村人也都看在眼里，大家谁不说你孝顺啊？其实啊，这大操大办那是旧风气，
0: 对，
2: 浪费钱还折腾人，没啥意义。老二啊，你是咱们村有头有脸的人啊，你能不能给咱村带个好头，立个新风，咋样？
4: 红丽姐，我这
0: 娃呀，你爸是老党员，一辈子那是最讲奉献守纪律，咱村里定下的规矩，党员家属那得带头遵守，是不是？
4: 老书记
0: 啊，你听我说，你让他静静的走，体面的入土，那不比啥强，这才是真的孝顺，是吧？
4: 老书记，这，哎，你们说的都有道理，可我这钱都背下了，
0: 那是啥？
4: 这席面还有吹手班子，这我话都放出去了呀。
2: 这背下了好办，用这钱给老叔买块好墓地，栽上松柏，长远看更好。咱还可以以老叔的名义给村小学捐点图书文具，那是积德的好事儿，老叔脸上也更有光。
4: 红丽姐，这
2: 至于场面，理事会帮你操持，保持仪式庄重体面，又不铺张浪费，你看行吗？
4: 哎，行吧，既然老书记和红丽姐你们都这么说了，那就按红白理事会的规矩办吧。
0: 好好好。
5: 倡导新风尚，拆除陋习藩篱，通过设立百姓议事堂、红白喜事会、法律协同委员会等等，新的文明实践在我们畅村成为家家户户必须自觉遵守的规定。为了丰富村民文化生活，我们还创办了阅览式村史馆，成立了锣鼓队、舞蹈队。

0: 啊！
1: 硬盘，硬盘，
0: 今天是咱们畅村新一轮十星级文明户评选，参加的有村委会和群众代表，全村的积极性都很高。咱们要做到标准公开、程序公开、结果公开。现在大家积极踊跃的参加，可以推选啊。
2: 好，那我先说，俺觉得呀，牛蛋蛋最近变化挺大。他不光把自家院墙根的野草清理了，还真的主动打扫了大街。虽然呀，最初就是为了换一瓶醋，但还是坚持下来了呀。所以我觉得这环境卫生星，俺提议可以考虑它。
3: 哎呀，婷婷，真的吗？
2: 啊，可以。
3: 我作为这个村民代表，我觉得积分这个办法不是玩虚的，好厉害。哎呀，明儿我继续扫，把村部的院子也给包了。
0: 我说说李彩霞和杨云仙家这几个月呀，大家有目共睹，他们对老人确实是真心实意的好了。现在他家里也和睦多了。这个孝老爱亲星，我提议他们家。大家有没有意见啊？
4: 没有。谢谢领导，谢谢王书记。
2: 我们根据各户自评、小组互评和评委会实地核查，等初步评选名单出来了之后呢，马上就公示三天。大家如果有什么意见，可以及时的反馈给我们。
0: 好，
5: 没意见。
0: 这个评星啊，不是最终目的，它就是一把尺子。这把尺子量的是人心，是风气。
6: 对，
0: 咱们的目的就是让好的更好，差的变好。咱们畅村人就得这样。
6: 好，
0: 人心齐，风气正。
6: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家住黄河滩》，主要演员有胡小丽、常宁国、顾婵、王华、李桂清、李霞、葛伟、扎燕、杨凯。参加演播的还有赵立强、王康、贾莹、王刚、陈继安、石兴义、李兆龙、赵晴月。本剧编辑黎英、马健、张子模、赵婉婷，剧务李永红、程君涛、贾莹，副导演李成哲，音乐编辑焦勇，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本剧由中共渭南市委宣传部、渭南广播电视台、西安何一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中共大荔县委宣传部联合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新智生产力

0: 纪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2: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2: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5: 曲项向天歌，白
3: 茫。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6: 好的，谢谢。
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0: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3: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1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今天呢，还是我们俩陪伴大家，节目刚刚开始。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继续新闻新鲜说，来到湖南岳阳。近日呢，湖南岳阳的烧烤学院第一批学员顺利毕业了，再次把烧烤学院能学什么的话题推上了热搜。
1: 烧烤学院听着非常的有意思啊。那么事情呢，要从去年说起。岳阳烧烤是当地的金字招牌，全市烧烤门店超过3000家。红火生意的背后，专业的烧烤师傅缺口成了行业的痛点。
0: 所以在2025年，岳阳开放大学联合岳阳市烧烤协会创办了全国首家烧烤学院。不久呢，人社部发布新职业目录，烧烤料理师正式拥有了官方身份。
1: 那么烧烤学院有多火呢？首期30个培训名额，报名人数竟然突破了4000人，录取率不足1%。第二期的报名还没开始，招生处的电话就已经被打爆了。
0: 学员的来源呢也十分多元哈，90%来自全国各地，既有资深的酒店厨师，也有刚毕业的本科学生，还有从未碰过锅铲的餐饮小白。一位来自河北的烤全羊师傅就明确说，要把岳阳烧烤带回北方，融合出新的菜系。
1: 为期一个月的全日制课程里，有本地资深烧烤大师手把手教学。此外呢，课程还覆盖了门店管理、成本核算、消费者心理、短视频运营等创业的必备技能。
0: 目前呢，首期学员全都通过了毕业考核，不仅拿到了国家认证的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还收获了专属创业大礼包。多数毕业生都计划返乡创业。
1: 把特色的小吃办成专业学院还有很多，比如说柳州的螺蛳粉学院、万州的烤鱼学院、潜江的龙虾学院。那么这些接地气儿的学院，本质上是地方特色产业升级的缩影。
0: 不错，从凭感觉到标准化，从老师傅带徒到科班化培养，这些学院呢，把烟火气里的老手艺变成了有体系、有认证、有前景的新职业。考的是手艺，更是职业教育的新模样。
1: 从摆路边摊儿到标准职业教育，把地方特产做成产业，恰恰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了生动样本。找准自己的特色，就能给经济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0: 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我们还会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走进湖北枣阳小麦种植户焦建军家的麦田，来听抢下这50亩。
1: 同时会关注抢收烘干同步推进，河南全力守护夏粮，确保颗粒归仓。

0: 风起，富陇黄。
1: 三十对儿，一个六十的小麦，
2: 粒还非常大，饱满。
0: 千愁熟，古飘香。
3: 感觉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痒了，天热嘛。
4: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0: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5: 夜来南风起，小麦富陇黄。又是一年夏收，在湖北省最大的小麦主产区襄阳，风吹来麦香，也吹来云雨。
6: 在襄阳枣阳市太平镇，种植户焦建军的小麦还剩最后50亩要收。这两天的降雨前，趁着短暂的间歇，一场鱼口夺粮的保卫战在麦

0: 典礼打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抢下这五十亩，采制总台记者徐伟、潘威，襄阳台记者汪海峰。
1: 手机上的天气预报挂出了每年夏收焦建军最怕见到的图标，云朵雨滴。湖北襄阳枣阳市太平镇24号有雨，25号有雨，26号有雨。地里的两台收割机已经连续作业10多个小时，到下午5点多，焦建军的100亩小麦已经归仓，还有50亩小麦待收。他从清晨就一直守在田边，看着往下掉的日头，算着下一场雨前所剩不多的时间，急得来回走。
2: 您这个麦田是什么时候开收的？
3: 从昨天开始，
4: 他不下这场雨了，正儿八经的再有4天是真收的。你不抢收不行了，再下雨到出院。
1: 焦建军是种地10多年的老把式，90成熟，10成收。如果不下雨，他家的小麦应该在4天后收获，可是不能再等了。不仅焦建军，这两天村里其他种植户也都在抢收，收割机一机难求。
4: 冷季了，现在有点问题，河南在收，都在这几天抢收。
2: 您这是怎么联系上的呀？
4: 这昨天晚上11点，我联系了他又来给他家乡的打电话，就从信阳调一台。
2: 啊，信阳调的。
4: 对，
2: 今天几台农机帮你一起收啊？
4: 今天两台
2: 。
4: 我这台机械都是今天早晨6点半才来。
1: 从河南信阳赶来的农机手叫徐伟，顾不上喘口气，他的履带式收割机直接开进了田里。
5: 正常的话也还要过几天吧，因为今年的雨天嘛，天气不好，后面一直有雨，大家都着急了。
1: 速度要快，损失率要低。这边连续作战的农机手正经受每年例行的考验，那边焦建军地里的另一台收割机扛不住了。
2: 废了，
6: 这水泵废了。
2: 那这还能收吗？今天
6: 可以收。
1: 只看了几眼正修收割机的农机手，焦建军抬腿来到隔壁的麦田，得知邻居只剩28亩小麦没有收，他马上提出借一台收割机。
7: 你这居然加不加班？
4: 肯定加班，
7: 搞了12点劈了又割不成。
4: 对，劈了以后12点以后有点那，
7: 一劈又割不成。
1: 一旦到了半夜，露水下来，麦壳紧紧吸附麦粒，收割机无法有效脱壳，这就是枣阳人说的皮了。随着罢工的收割机修好，时间还有，光线却不太好了。
5: 肯定没有白天效果好啊，白天视线好啊。
2: 一个小时如果是白天的话，能收多少亩啊？
5: 5、6亩吧。
2: 晚上呢？
5: 晚上1个小时2、3亩吧。
4: 现在照明设备有是吧？
1: 焦建军给太平镇供电所打去电话，希望能调来无人机照明设备。抢收期间，供电部门开通了24小时应急服务热线。收割机徐徐工作了不到半个小时，等来了无人机和便携灯。伴随着无人机升空，麦田亮了，收割机明显提了速。焦建军眉头皱紧又慢慢松开的时间里，一片麦田收割完毕，看着正在装卸的麦子，他常常吐出一口气，今晚收完有戏。
2: 找了个邻居，农机调来了吗？他过来帮你收了吗？现在
4: 他马上过来，
2: 马上过来，
4: 现在还有户，还有叫
2: 他们过来的话，3台农机收了，那就快一些了啊！
4: 快一些，对，那12点的时候。
1: 这是下雨的前夜，也是明亮的黑夜。夜里10点，农机轰鸣声、无人机飞舞声在麦田里交织。焦建军有些感慨，大半年的辛苦总算有个圆满的收尾。麦归仓，人心安。在鄂北粮仓襄阳，536万亩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
8: 眼下呢，三夏麦收进入了关键时期。近期河南多地遭遇持续阴雨天气，农田自涝和农作物倒伏风险加大，给小麦后期灌浆和成熟收割带来了严峻挑战。河南各地也抢抓晴好窗口期，连夜抢收，同步烘干，全力保障夏粮颗粒归仓。
0: 目前各地麦收进展如何？还有哪些保收举措？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赵永生、张建良、刘佳的报道。
9: 这两天，南阳邓州市罗庄镇的麦田里，3台联合收割机正在灯光下来回穿梭，连夜抢收小麦。三夏期间，邓州市有连续降雨，加之今年小麦群体密度偏大，田间通风透光条件较差，倒伏霉变。

0: 和碎发芽风险较高，收获越早损失越小。罗庄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主任张继昌：
1: 晚上投入收割机80余台，至少收获小麦5000亩以上。我们安排每个村干部紧盯一台收割机。
0: 科学调度农机，精准抢抓农时，是保障麦收进度的关键。针对部分地块土壤湿软的情况，邓州市专门协调310台履带式收割机投入抢收。南阳市卧龙区则提前摸排各乡镇小麦种植面积、成熟时段、农机保有量等基础信息，精准研判最佳收割窗口期，并实时更新至农机服务微信群，动态统筹本地农机与跨区农机协同作业，最大限度提升收割效率。南阳市卧龙区农机技术中心副主任张炳军：
2: 接下来我们将持续优化农机调度，利用一切有利条件，坚决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确保今年夏粮丰产丰收。
0: 当前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南阳市统筹10余个职能部门组建三下生产工作专班，实行统一指挥调度、统一难题协调处置、统一诉求受理，确保麦收期间各类生产问题得到第一时间发现、第一时间响应、第一时间处置，保障麦收工作高效有序推进。南阳市农业农村局三级调研员王林胜：
3: 我们重点解决的是这个农机的精准调度、控干设备的这个对齐啊，以及收割中存在的各种小的零件的配送、燃油的供应，甚至一些个别矛盾的纠纷的解决等等。
4: 跨区农机呢是三下麦收的重要力量了。南阳市将服务关口前移，在高速路口设立服务站，为农机手发放爱心礼包、安全手册以及致三下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信里就详细标注了各乡镇的对接电话、农机维修网点和多条精准收割路线，让跨区作业更高效更省心。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收到致三下跨区农机手的一封信，不少农机手表示心里特别暖。
5: 所以这个路线他给你安排的特别恰当，1号线、2号线、3号线、4号线非常清晰，非常明了，该走哪个路线该去哪个路线，不知道的地方瞎跑瞎窜。
6: 今天到咱们这儿了，这正好咱们这儿提供免费的早餐，
7: 有人是不是忙了
6: 一天就吃不上饭，
0: 抢收同时烘干刻不容缓。在驻马店雀山县刘店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院里堆满了刚收割的湿小麦，4台烘干机24小时不停运转。刘店镇种粮大户徐大华：
8: 有100多吨正在烘干，要迅速降到最低。
0: 目前驻马店全市共建有529个粮食烘干点，配备各类烘干设备817台套，日烘干能力达到5.4万余吨，为阴雨天气下湿麦安全入库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持续多天大范围强降雨后，今天河南降水强度明显减弱，全省以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为主，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北部和东南部局部阵风可达8到10级，这对正处于灌浆膨大、麦头变重的成熟期小麦是个考验。河南省农业科学院小麦研究所研究员李向东表示，当前河南8500多万亩小麦由南向北陆续进入集中收获期，分类指导、精准施策是稳住夏粮品质的关键。
9: 目前河南省的小麦长势，南部已经陆续进入成熟收获期，北部进入到灌浆的中后期，对酝酿已经成熟的麦田，雨后要趁晴天抓紧抢收，如果水分过高可以采取烘干或者摊开晾晒的方式，防止发生霉变。对豫北正在灌浆的麦田，要注意观察此次雨后有没有倒伏的现象，如果有倒伏的话，也不要盲目的去把它扶起，防止二次伤害，可以采取喷一些叶面肥的方式来促使它继续灌浆，进一步提高利重。
0: 记者从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为了应对天气的不确定性，河南全力筑牢三下应急防线，全省已遴选认定区域农机服务中心1019家，组建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763支，配备履带式收割机、排涝水泵等机具4.5万台套，烘干配套设施持续扩容增效，全省现有烘干机6737台，日烘干能力近10亿斤，较2023年提升140%。
7: 昨日新闻重现。
10: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23号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那么接下来一段时期，我国整体降雨天气走势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静的报道。
11: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50%至1倍，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2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12: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11: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2-3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减点不减的风险。
13: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副热带高压在中层的这样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季流带来的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11: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1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4: 受连日强降雨的影响呢，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群众出行困难。更让人揪心的是，一位急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因此被困家中。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清障救援迅速展开，众人合力为生命抢通希望之路。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开化台记者江家燕、程方哲的报道。
14: 昨天上午10点多，记者在临山乡唐元口村看到，原本被淤泥和碎石掩埋的水泥路已经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路面上泥浆斑驳，路边护栏被山洪拧成了麻花状，几棵大树连根倒在路旁。就在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全村8处塌方，这是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时间倒回几个小时前，昨天清晨，62岁的李玉芝按计划准备出门透析，推开家门，却只见满目疮痍，泥浆裹着碎石和断木，把出村路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连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

0: 访，家人燕京柳急得直跺脚，如果再不去医院，李玉芝就已经连续三天没有透析了，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
1: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马上就我到九点钟马上就把通知了。
0: 接到求助电话后，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没有片刻耽搁，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一台挖掘机、两台拖拉机随后进场，人机配合，合力清障。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大雨一直在下，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但没有一个人停下来歇口气。
2: 因为连降大雨，村两委在巡查过程当中，有农户反映，他上午需要到人民医院去做透析，但是在我们巡查的过程当中发现，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0: 经过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这条被泥石流撕碎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病人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稳稳地朝县城方向开去。和时间赛跑也在灵山乡昌蒲村同步上演，山体滑坡把整幅路面拦腰切断，黄色泥浆从山坡上倾泻而下，在路中间堆成一道天然堤坝。清晨6点，乡应急力量第一时间进场，警戒线迅速拉起。昌蒲村党支部书记江旭生带着党员干部和村民们分工协作，有人站在前面指挥挖掘机，有人在后面清理碎石断枝，呼喊声、机器轰鸣声交织在一起，打破了雨后的寂静。
3: 强降雨引起我们下川山体塌方，我们接到群众的报告以后呢，我们马上把这个警戒线给它拉起来，首先要保护我们村民的出行的安全，第二个呢，我们马上又召集了村里的党员干部和部分的志愿者，把我们的这块地块抓紧了抢通，把影响我们老百姓的出行生产安全降到最低。
4: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燕磊。
0: 如果说航空发动机是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珠，那么单晶涡轮叶片就是明珠上镶钻。单晶叶片工作呢，非常条件是极为苛刻的，是决定发动机性能、可靠性和寿命的关键因素，也是衡量一个国家航空制造水平的重要标志。
1: 目前我国单晶涡轮叶片处于怎样的水平？自主技术革新是如何赋能航空发动机核心研发的？接下来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走进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
2: 1956年5月26号诞生的中国航发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见证了我国航空材料事业从跟跑到并跑、局部领跑的征途。如今中国航发航材院专职总师李佳荣带领团队发明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已经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
3: 我们实现了中国的单晶涡轮叶片材料自主研制，其中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 DD6性能优于或相当于欧美大量应用的第二代单晶高温合金，而且使用成本更低。 DD6 已经成为目前我国应用量最大的单晶高温合金，为国家节约大量战略资源。
2: 李佳荣带领团队还揭示了单晶涡轮叶片结晶与再结晶缺陷形成机理及晶体生长机制，突破复合气冷与双层壁超冷单晶涡轮叶片制备关键技术。
3: 多年来航材院研制交付的单晶涡轮叶片在多型先进航空发动机上获得应用，为以先进歼击机为代表的军用民用飞机、直升机提供了先进材料支撑。
2: 单晶涡轮叶片的核心使命就是在超高温、高压、高转速、腐蚀性燃气冲刷的严苛环境下长期安全、稳定、可靠服役。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
4: 单晶叶片工作的时候呢，不仅要承受足以融化普通钢材的超高温度，还要承受高温燃气的大力冲刷以及它高速旋转。

0: 转时候产生的巨大的离心力，而这离心力呢，它的等效拉力堪比五辆家用小汽车的重量。在这种苛刻的环境中服役的时候呢，叶片还绝对不能出现任何的拉长和变形，哪怕仅仅拉长一毫米，高速旋转的时候就有可能直接的刮蹭涡轮外环，造成安全隐患。
1: 单晶涡轮叶片明明工作温度已经超过了普通钢材，甚至接近于自身的核

0: 是在镍的基础上，科研人员根据发动机对高温强度、抗熔变性能、耐高温腐蚀等诸多的需求，科学的设计合金成分，加入十多种的合金元素。而这些合金元素呢，理化性能差异其实是非常大的。就比如铝和来这两种合金元素，它们可以从不同的方面来强化合金，但是呢，它们的属性差异，就比如密度差了将近8倍，熔点差了在2500摄氏度以上。我们要把属性差异如此悬殊的两种合金元素呢，均匀地融合到一起，这就好像是要把铁和棉花两种特质截然不同的物质要把它完美融合。而我们的科研团队呢，经历反复的实验、持续的攻关，不仅实现了所有的元素的均匀融合，还实现了杂质元素的有效控制。
1: 上个世纪60-70年代，航空发动机涡轮叶片主要使用多晶合金，这类叶片呢，由无数细小晶粒结晶而成。
2: 如今的单晶合金则采用特殊的工艺，让整片叶片形成一个完整晶体，如同没有缝隙的整块石板。相比较之下，它的结构强度和高温耐受能力都实现了质的飞跃。这一超级金属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继续来听报道。
3: 单晶涡轮叶片的铸造沿用了古老的施蜡法工艺。中国航发航材院高温合金材料研究所科研人员岳小岱：
0: 我们会先用尺寸精密的模具来压制叶片内部的行芯，然后呢，在行芯外面压制叶片的蜡膜，再在外面涂上陶瓷型壳，然后把蜡膜融化掉，这样呢，就形成了内部为行芯、外部为陶瓷壳的铸造型壳。接下来把合金液浇筑到这个型壳里面，冷却凝固后，原本蜡膜占据的位置就变成了金属叶片，最后再把叶片内部的陶瓷行芯脱除，这样一件空心的冷却结构的单晶叶片就由图纸变成了实体。
3: 单晶叶片从合金熔炼制备到最终成品交付，全程涉及到十多个核心大工序，而每个核心工序又会细分出十几道甚至几十道精细小工序。目前能够独立自主掌握单晶涡轮叶片全套材料研发加精密铸造加工程应用全链条技术的国家，全球仅有美国、英国、俄罗斯、法国和中国。北京航空材料研究院从上世纪80年代起率先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单晶高温合金，以及我国第一件单晶涡轮叶片、第一件单晶空心涡轮叶片等，填补了我国多项空白。中国航发航材院党委副书记王文强说：
4: 经过70年的发展，航材院已拥有16个领域、近80个材料专业，是国内材料领域的航空母舰。我们航材人将为加快航空发动机自主研制步伐，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为强国建设和民族复兴伟业书写更加灿烂的材料华章。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接下来我们以案说法。近年来呢，在数字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滋生出各类利用虚拟币实施经济犯罪的行为，不仅损害了公众的合法权益，扰乱社会正常秩序，也给传统刑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带来严峻考验。
2: 审判实践中出现哪些新型证据？窃取虚拟币的证据如何提取固定？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呈现出哪些新审理难点？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法官就这些问题进行了调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6: 北京一中院法官调研的陈某盗窃案中，陈某以秘密手段窃取被害人币安账户内7个币种的虚拟币，造成被害人损失金额为人民币300多万元，被法院以盗窃罪判处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20万元。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允元披露，此案证据真实性及证明效力认定一度给司法机关造成困扰。
7: 涉虚拟币交易相关的电子证据多表现为哈希值、钱包地址、交易流水等，存在被篡改、伪造的风险。陈某盗窃案中，侦查机关曾多次向币安平台申请调证，因缺乏有效沟通渠道，导致取证时间跨度延长，所提取的部分证据证明效力也难以确认。此类案件中，一些证据仅能证明涉案钱包地址之间的资金

0: 流转难以直接证明这个地址由被告人实际控制，这个流转行为是被告人本人操作，他如果翻供，可能证据链就断了。
1: 涉虚拟币经济犯罪案件普遍存在数字证据。北京一中院刑二庭法官助理张雪阳认为，由于缺乏独立的分类标准与审查规则，数字证据在证据资格认定和证明力评价等环节面临较大困难。
2: 你比如说这种私钥截屏、钱包导入记录这些新型的证据形态，它是不是属于这种电子证据，是不是能适用这种电子证据取证的规范，这些问题目前还是需要统一认定的标准的。还有就是关于侦查阶段，目前普遍采取一种私钥提取啊、强制化扣、远程勘验这种方式获取虚拟货币相关的证据，但是这些行为目前来看是缺乏明确的法律授权依据的。在庭审中，辩方也常常以这种非法取证为由申请排除这些相关的证据。
1: 北京一中院的调研还认为，涉虚拟货币经济犯罪法律规范供给不足，涉案虚拟币处置难题突出。张允元说，
0: 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较大，比如如果某种虚拟货币价值暴涨，按之前犯罪数额认定标准追缴被告人违法所得后，应否继续向被告人追缴因虚拟货币市场价格波动所产生资息，目前尚无定论。
1: 当前司法实践已初步确立，以被害人合法取得虚拟货币所付出的成本或支付的对价作为价值认定标准。法院调研的王某盗窃案中，法院以被害人在货币平台上购买涉案虚拟货币所支付的对价认定犯罪数额，判处王某有期徒刑13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罚金人民币13万元。但在具体适用中，这类标准面临操作阻力。张雪阳说，
2: 比如像这种挖矿的所得或者是以币换币的这种情形，目前溯源比较困难。在部分案件中呢，被告人是通过计算机算力挖矿的方式获取相关的虚拟币，或者是通过比特币兑换、以太坊等币币交易的形式进行流转。这种行为呢，它没有直接涉及到法定货币的支付环节，导致呢法检系统难以回溯至法定货币成本的阶段，没有办法适用现有的数额计算规则，从而无法准确认定相关案件的犯罪数额。
1: 一些案件中，场外交易价格认定的客观依据缺失。张允元分析，
3: 对于通过场外点对点交易或者地下钱庄换币的情形，因为没有交易所当日公开挂牌价作为参考，被害人接受虚拟币对价时也未形成统一市场成交记录，证据材料多限于双方聊天记录截图或口头陈述，致使价值认定缺乏客观稳定的参考系，量刑建议的精准度受到挑战。
1: 如果以虚拟货币行贿，比如将挖矿所得或低价购入的虚拟币用于行贿，数额如何认定，操作也有阻力。张雪阳说，
2: 在虚拟货币行贿的这种案件中，行贿受贿双方往往没有实际出资的成本，如果机械适用成本法，会导致数额认定为零或者是极低，也不符合罪责刑相适用的原则。如果参照市场最高价认定呢，又缺乏明确的司法解释规定。
1: 张允元建议规范电子证据审查标准，完善虚拟币处置机制。
0: 我们建议规范价格波动资息的追缴规则，细化虚拟币价值认定标准，针对不同获取方式的虚拟币，明确价值认定的补充方案，解决以币换币、行贿等情形下的价值溯源难题，确保定罪量刑的准确。
1: 张雪阳建议结合虚拟币交易模式和犯罪链条特点，细化主观明知的综合认定规则，避免客观归罪。
2: 我们认为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主观故意、是否明知，还要综合考量虚拟币交易的异常性、被告人的职业经历与上游犯罪人员的关联程度、是否参与过虚拟币相关的违法活动、对交易流程和虚拟币用途的认知程度种种因素。
4: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了解到，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表示，5月26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
5: 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

0: 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进入夏季，各式各样的雪糕冷饮成了大家消暑解馋的首选。冰柜里琳琅满目的冰品，光是看一眼就让人暑气顿消，食欲大增。
2: 不过呢，最近雪糕属于糖油混合物这个话题呢，引发了不少的讨论。这类夏日美味背后到底隐藏着哪些健康隐患呢？我们日常选购吃冷饮又该掌握哪些小技巧？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董文、王德简的报道。
3: 走进各大商场和便利店，货架上的冷饮品种多得让人眼花缭乱。翻看配料表，不难发现，大多数雪糕排在前几位的原料都离不开白砂糖、植物油、奶粉、奶油等，其中糖分和油脂占了大头。东南大学附属中大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营养师朱晓霞介绍，雪糕的确是典型的糖油混合物。糖和油脂在加工过程中充分融合，不仅热量偏高，升糖速度也相对更快。
4: 就像我们老冰棍，可能它主要的成分我们的水和糖的部分，比如普通的一根冰棍可能100克左右，那它含糖量20%或者30%，比如一克的糖我们可能还有4克大卡，那我们一根冰棍可能就已经接近100大卡左右。其他的像雪糕或者冰激凌的部分那就更高了，因为额外还添加了油脂的部分，可能因为像奶油或者稀奶油这种添加，那它的热卡随着脂肪的加入它会变得更高。所以我们随随便便可能一吃雪糕或者是冰激凌，它可能就能达到200大卡以上。
3: 朱晓霞提醒大家，冷饮不是不能碰，也不用完全忌口，关键是控制吃的频率和分量。挑选时尽量选择配料表简单的品类，
5: 如果配料里出现氢化植物油、代可可脂、植脂末等成分，
3: 就要多留个心眼。大家还可以自己在家动手做冷饮雪糕，用新鲜健康的食材，从源头上减少糖分和添加剂的摄入，吃得更安心。
4: 比如代谢相关的一些疾病，像心脑血管疾病啊，像血脂高，包括有一些其他代谢的问题，或者说血糖有问题的这类人群，那高油脂高糖的这种食物对他来说血糖控制稳定也是比较困难的。另外像一些特殊人群，比如儿童、老年人或者是孕妇这类脾弱可能比较虚弱或者是一些特殊情况下，他其实对于这类食物的选择还是需要谨慎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0: 各位好，我是燕磊。
2: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2026年1到4月，我国电子商务持续发挥赋能作用，其中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依托智能出行、康养陪护等多元场景，各类数字智能产品线上消费迎来爆发式增长，前沿科技产品加速走进了大众的日常生活。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商务部电子商务司负责人介绍，智能出行等消费场景推动数字产品增长。1至4月，智能出行外骨骼网龄额增长785.5%。广州一家专注于智能外骨骼系统研发制造的科技企业副总经理陈小超告诉记者，
7: 我们智能出行外骨骼线上销售额同比增长了80%左右，主力用户是集中在康复患者、高龄老人、一线作业人员以及下肢行动不便的普通人群。主要解决他们康复训练难、职业劳损还有日常活动受限这些核心的痛点。
6: 陈小超说，智能出行外骨骼已经越来越多地走进了人们的生活。
7: 一方面我们在产品开发上的持续投入，不断升级技术和产品，在产品体验比如重量、续航和助力效果上不断优化，让设备更好用更舒适。另一方面是在人群和市场上的更多覆盖，同时优化了价格和配套服务。
6: 商务部研究院电子商务研究所副研究员李毅分析，从小众工业设备到大众消费新品，智能住行外骨骼线上零售额实现爆发式增长，是市场需求、产品迭代、价格下探和电商普及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
8: 它本身的消费级的产品可以说是2025年底才实现一个规模化的上市，初始的整个的销售数量的基数是相对较少的，所以呢折合到今年一到四月它是一个暴增的一个数据。第二点呢是可以说是精准匹配了像银发人群出行难、出行不便利这样的一个刚性需求导致的一个快速的增长。第三个维度就是基于现在一些主流产品它本身的价格是一个大幅下降的，这样的话是进入了普通家庭能够承受的一个范围。然后基于电商平台本身对于这种智能产品、小众产品和科技产品的一个传播效率的一个提升啊，这样对于很多的大众消费者来讲接受度也比以前会大幅的一个提升。
6: 今年以来，人形机器人越来越多地从展品变为商品，从技术秀场走向消费市场。随着人形机器人量产提速，也引爆了上游核心零部件需求。今年四月，全国最大人形机器人关节生产基地落户江苏无锡。基地一家机器人科技公司创始人孙泽钜说，
9: 我们作为一家本土具身智能企业，为人形机器人提供核心零部件一体化关节。过去两年，我们保持了200%以上的连续高速增长。我们要继续加大产品研发投入，整合产业链资源优势，加速投建优势产能，以满足具身行业产品量产落地的需求。
6: 中国软件评测中心今天发布的《智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演进与未来趋势研究报告》显示，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产业已初步形成体系，正在从技术验证阶段向规模化应用过渡的关键期。据预测，今年我国养老服务机器人市场规模将突破100亿元。商务部的最新数据显示，近期消费级具身智能快速成长，四月份智能眼镜和人形机器人网龄额分别增长175.2%和20.6%。在宏观政策方面，近期多部门联合发布人工智能终端智能化分级系列国家标准，商务部正在抓紧筹划出台人工智能加消费政策体系，工信部也表示将激发消费引领效能，加快形成人工智能终端产品目录，为公众消费决策提供指引，拓展人工智能应用广度深度，打造热点消费场景。李毅表示，智能数字产品具有较强的消费潜力。
8: 从目前就是可以观察到的情况来看的话，比如说智能穿戴、具身智能这些品类的话，首先从生产端，我觉得它的规模会持续的一个增长，因为它已经从工业级的应用向消费级的应用去渗透。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更多的场景能够去用这些智能产品，比如说我们的康养领域、我们的教育领域、我们的办公以及我们的娱乐，这些更多场景的应用和渗透也会助力或者倒推我们整个数字产品的一个消费规模的扩张。第三个就是整个的数字穿戴智能终端这样的一些产品，它现在整个的轻量化、长续航，而且有强 AI 这些的功能的持续叠加之后，更多的消费者能够接受它，从而重新购置我们的生活方式，推动整个智能产品在我们生活中或者是居民中的一个普及度。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主题彩绘飞机中国东航技能成才号正式亮相，承载着世赛理念与工匠精神的空中使者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腾空而起，为全球技能领域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技能赛事发出来自中国上海的真诚邀约。目前距上海世界技能大赛不足四个月，世赛准备如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车丽、杨静的报道。
10: 此次技能成才号主题彩绘飞机选用空客 A330-200， 将世赛蓝绿黄橙等主视觉元素形成的几何立体图案融入其中，醒目喷绘世赛吉祥物能能和巧巧。这架飞机从上海虹桥国际机场起飞，首航飞往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东航研发中心技能人才中心总经理李丽说，这架飞机将作为世赛移动名片翱翔蓝天。
11: 技能成才号是东航为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喷绘的主题彩绘飞机，采用能胜任国内精品航线也能执行国际中远程航班任务的 A330 大型宽体客机为载体。不论是飞机的外观还是客舱内饰，东航都以丰富多彩的试赛元素为装饰。
10: 主题航班上的试赛元素无处不在，从设计精美的试赛专属纪念机票，到客舱内的头枕巾、行李架、小桌板贴画的画面设计，还有客舱乘务员关于试赛宣传的口播，从旅客踏入机舱的一刻起，便能开启一段沉浸式的试赛文化之旅。

0: 世界技能组织主席弗朗西斯·乌汉表示，希望全世界都能认识到技能的价值，尊重技能。
1: So today it's a very special day because for the first time we will have a plane with the color.
2: 今天是非常特别的一天，因为对我们来说，这是第一次有一架飞机喷涂上世界技能大赛的颜色。我们知道这架飞机将在中国不同地方飞行，所以我们的品牌将随着这架飞机传播，也会走向全球舞台。对我们来说，这非常美好，真的非常令人惊叹。
1: For us, it's wonderful. Really, an amazing, amazing thing.
0: 未来，技能成才号将直飞国内外多条航线，向全球青年技能人才发出邀约，把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世赛理念带向更多城市。本次首航航班的乘务员吴佳妮曾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餐厅服务项目中获得优胜奖。他表示，世赛经历也让他对服务中的专业标准和技能价值有了更深理解。
3: 那我们飞机上现在的这个两舱服务嘛，那当中有一些像餐酒搭配啊、餐食介绍、礼仪规范等等的这些模块，其实都是与我曾经参加的世赛餐厅服务项目当中的一些模块都是所相呼应的。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世赛所倡导的这些敬业啊、奉献啊、创新的这些精神，其实也是让我可以以更加专业的以非常细致的这个四金服务去服务到我们的旅客。
0: 今年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目前各项筹备工作已经进入全面冲刺阶段，赛事社会参与度持续提升。上海市赛执行局常务副局长、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局长杨佳英表示，将联动社会各界，更好地做好世赛的筹办。
4: 目前意向的赞助商已经超过了300家，有140多家进入了签约洽谈的阶段。这些企业不仅将为世赛的64个赛项提供上万种的竞赛设备与物资的保障，还将在金融服务、AI 智慧办赛等方面提供全方位的支持，让世赛成为技能人才从赛场走向职场的桥梁和纽带。
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设6大类、64个项目。目前64个比赛项目的布局规划以及技术标准对接等已经完成，其中包括轨道车辆技术、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等7个新增项目。杨佳英表示，这些新增项目将为广大青年技能人才开辟新的成才赛道和就业空间。
4: 世界技能大赛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先进水平，也反映着产业变革的最新趋势。借助这一竞技切磋的平台，我们可以充分地学习和借鉴前沿的技术、先进的工艺，促进新技术、新职业、新业态培育孵化，从而更好地以技术的创新来促进产业的创新，促进技能人才培养的质效更好地与市场的需求相适配。
5: 昨日新闻重现，晚高峰观军情。
2: 当前围绕美国与伊朗之间会否达成协议的消息备受各界关注。24号，有美国媒体报道，美国和伊朗已就一份谅解备忘录框架达成一致，一旦签署，将在30天内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25号，一名卡塔尔外交部官员透露，伊朗高级代表团正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参加会谈。此次会谈旨在讨论美伊间达成协议、结束战争的可能性。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6: 据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在内的协议，正待美伊双方及相关国家最终确定。不过24号，特朗普又发文表示，协议尚未完全谈妥，并称不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美官员随后说，美伊距离签署协议尚需数天时间。当地时间2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透露，当前无法断言伊美协议已接近达成，双方分歧依然严重。对于美伊谈判的表态，双方目前存在巨大温差。对此，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观察，
7: 现在双方确实透露出来的信息是很矛盾的，并且关键是哪些信息到底是真的，哪些是假的。那么美国和伊朗到底谈判现在

0: 展到什么程度了，外边并不是很了解。那么就在昨天，有几个参议员批评特朗普，根据现在透露的消息，美国对伊朗让步太多了。然后特朗普就骂这几个参议员，说你们什么消息都不知道，你们都是瞎批评。所以确实现在消息比较混乱，但是整体上美国和伊朗的官员包括媒体对于近期达成一个谅解备忘录还是保持乐观的态度的。
1: 据一名美方高级官员称，美国和伊朗制定的这份谅解备忘录框架包括延长停火60天，双方一旦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将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并在30天内采取措施确保航道恢复至战前状态。对于外界普遍关注的伊核问题，该知情人士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包括承诺伊朗不会拥有核武器，不过双方将在未来2个月内讨论执行这一承诺的机制。另据一名伊朗官员透露，霍尔木兹海峡的开放将分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美国将解冻120亿美元的伊朗资产，霍尔木兹海峡的排雷工作将启动，美方的封锁也将解除。观察这份所谓的谅解备忘录框架，牛新春认为，当前按照美方的表态来看，美伊框架协议已达成95%，但是由于在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这个关键问题上，相关条款并没有具体的实施细则，因此美伊能否就相关问题达成进一步共识并签署这份备忘录仍需观察。
0: 第一阶段主要就是停火和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以核问题现在不是最难的问题了，最难的问题就是开放海峡的问题。现在到底能不能开放，什么时候开放，现在并不确定，并且开放海峡有没有前提条件，现在也有不同的说法。那么根据伊朗方面的说法是，美国先要解冻12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的资金，然后伊朗才同意去霍尔木兹海峡扫雷，就是把之前伊朗自己布的水雷给扫掉，然后才决定慢慢的开放。所以到底是怎么开放现在也不确定，并且伊朗说即便开放了，伊朗对海峡也享有永久的管理权和控制权，但是美国对于这个并没有表态。所以关于海峡问题据说是达成了一致意见，但是具体到细节现在并不清楚。
1: 当前美伊之间的博弈不仅仅在谈判场，在一线战场上双方依然摩擦不断。据报道，当地时间25号深夜，有2艘伊朗船只被发现在霍尔木兹海峡试图布雷，美军对其进行打击并成功摧毁。美军还对位于阿巴斯港的伊朗防空导弹发射基地实施打击。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防空力量25号使用新型防空手段在波斯湾上空击落一架敌方无人机。在牛新春看来，近期美伊虽发生了小规模摩擦，但双方均有意管控局势，避免升级。当前两国谈判决心较大，短暂摩擦仍在可控范围内。
0: 从4月8号伊朗和美国停火之后，双方基本上是遵守了停火，没有大的冲突。就在5月4号美国搞自由计划行动的时候发生过一次小的摩擦。那么5月8号凌晨美国军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时候也发生过一次小的摩擦，包括今天凌晨美国和伊朗之间也发生了一个小的摩擦。但这3次摩擦的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个摩擦是一个短暂的交火，之后并没有扩大。如果这次事件就这样结束了，那可能就跟前两次一样，它不会造成大的影响。因为从最近几天的情况看，美国和伊朗谈判的决心还是比较大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预计将给日本现行国防规划带来阻碍。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宏凯的综合报道。
3: 据知情者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本月早些时候与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通电话时告知对方，战斧导弹的交付预计会严重延误。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

0: 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这些导弹将装备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导弹射程超过1600公里。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日本也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
1: 美国呢，一共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4艘和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于是他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3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里边都强调了叫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0: 今年3月13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已开始交付自卫队，计划在今年8月进行首次试射。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8艘宙斯盾战舰。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纪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对此宋小军也评论指出，
1: 那么现在突然美国说这件事情要往后推2年，那么自然对日本的预期一下就会打乱了。那么日本所谓当年预测的他能拿到的400枚的这个战斧巡航导弹，使得他能够远程打击能力提升一大块，然后根据这个他来配置他相关的这个兵力配置，包括人员，包括训练，包括他马上就要调整他的所谓的安保三文件。而这个远程打击能力方面呢，这400枚的战斧巡航导弹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这一块的一个板块。那么一旦这个板块向后推迟2年，所有的这个计划都会相对来讲就要调整。所以说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0: 而五角大楼之所以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美以伊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除了亚洲，根据美国此前公布的信息，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盟国也向美国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预计交付进度也将受到影响。
2: 好了，今天的晚高峰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燕里黎明代表责任编辑刘宇华、陈亮、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

0: 声。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将关注一年一度的云南金平蝴蝶谷视觉盛宴近期上演，上亿只蝴蝶漫天飞舞是什么样的场景，观蝶又有哪些注意事项，以及杭州男子食用野生西石斑鱼子之后出现腹痛呕吐等现象被紧急送医抢救。一字之差的西石斑鱼是石斑鱼吗？一旦误食如何自救？最近云南金平蝴蝶谷的一场蝴蝶雨刷屏了全网，上亿只剑环蝶集中破茧羽化，漫天飞舞，形成了近十年来规模最大的蝴蝶大爆发生态奇观。有网友形容说，走在步道上，蝴蝶会像雪花一样落在你的肩膀、头发和手上，仿佛走进了童话世界。这场一蝶齐飞的盛景不是特效，也不是人工放飞，而是大自然上演的一场真实的生命奇迹。那么为什么云南金平能够孕育出这样的世界级的生态奇观？上亿只蝴蝶是如何做到约好一起破茧的？蝴蝶的世界里还有哪些我们不知道的奇妙秘密呢？下面我们有请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赵馆长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之前是曾经在现场见证过金平蝴蝶大爆发的，先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当时那个感受哈，或者说带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比如说我们现在就站在蝴蝶谷当中，那可能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真的是被蝴蝶包围的那种感觉吗？
1: 确实是的，因为那个地方的蝴蝶密度相当高，在大爆发期间，也就是说大概也就是这段时间吧，在那里满山满谷到处都是蝴蝶，尤其是在那个竹林里到处都是蝴蝶飞舞，非常的壮观。并且呢，就是在当地呢，他们还有一个诀窍吸引蝴蝶，这个呢可能是很多媒体都没有报道过的，就是把米酒喷在路边，蝴蝶很喜欢酒的味道，剑环蝶在喷了米酒的树干上就会密密麻麻的聚集起来，几千只聚集在一棵树的树干上，这种非常密集的情况看起来就非常非常的壮观。
0: 那他们对人的这个感觉是怎样的？他们比如说会比较喜欢人吗？会往人身上扑吗？
1: 他们其实一般不会往人身上扑，但是呢，因为它的密度非常的大，所以说呢，它也很容易站在人身上。因为这种蝴蝶它的飞翔能力其实并不强，它在林子里一般都是飞一小段就停下来，那么就是当你站在林子里的时候呢，它也会把你当成一个歇脚的地方。所以说很多时候当我们站在密度很高的蝴蝶群里的时候，它们也会停到我们身上来，尤其是就是如果你身上有一些汗味的话，有时候蝴蝶还比较喜欢，因为有的蝴蝶它为了吸收水里的那种盐啊这些，它觉得你汗里边带盐，它就会停在你身上。这种地方就是蝴蝶确实很多，尤其是在小溪边树干上，很多蝴蝶都停在那里的。可以说尤其是在风吹过时，蝴蝶被惊飞的时候，成群的飞起，就像漫天的金色云霞和细碎的金鱼一样，在日光下看得非常漂亮。
0: 是，
1: 而且那种亿万只蝴蝶它震动翅膀时，你也会听到那种很细微的沙沙声，很低沉的那种嗡嗡声，确实是一种很美妙的自然的交响乐。
0: 是，那个场面一定会特别的震撼啊，你会感觉整个这个空间当中你从来没有见过有那么多的生物，它一下就有生命的密度在这里面了。所以人站在其中啊，很多朋友也可能会想象，当他们共同去扇动翅膀的时候，会不会感觉比如说身上会有点痒痒的，会有这种感觉吗？
1: 实际上就是如果蝴蝶爬在你身上的话，确实有点痒的。蝴蝶的爪子它的前脚上啊，其实有一个很小的小爪子，这个小爪子呢，当抓在我们皮肤上的时候呢，不会痛，但是会感觉痒痒的，就像羽毛划过皮肤的感觉一样。但更多的带给你的是一种惊喜，因为你触摸到了蝴蝶，感觉到了蝴蝶在你身上爬行，确实是一个很美妙的一种体验。
0: 这

0: 次它的规模啊，被称为是近十年之最。我们怎么理解这个规模哈？这规模到底有多大？另外呢，之前说到是上亿只蝴蝶同时飞舞，这应该不是说同一个时间空间之内的一个分布哈？我们怎么理解这个概念？
1: 这个上亿只蝴蝶同时飞舞呢，它应该是一个比较大的空间。并不是说在你身边你想挤都不可能挤下那么多蝴蝶的。嗯，这个就是今年呢，我看相关的数据呢，就是说今年的爆发量达到了 1.5 亿只，这个确实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了。因为上亿只呢可能是一个很难想象的画面，
0: 是，
1: 但是呢一些数据呢可以帮我们更清晰直观的认识上亿只蝴蝶是什么样的情况。大概相当于12座鸟巢体育馆的观众那个满座，而且可以说到处都是了。而且它实际上它的那种单点爆发量有时候也很可观的，有时候一亩地的范围内就可能出现几千只蝴蝶，在那么一个有限的空间里漫天飞舞，这种蝶群可以遮住你的视线，看起来是非常非常密集的。但实际上这些蝴蝶呢，也并不是说每年都有这么多，实际上它从大小年来看，这些数量它是波动的。一般来说呢，这些蝴蝶根据我的研究，它大概6到7年是一个大周期。像比如说2021年和2022年爆发的时候比较多，是一个大年，然后要轮到现在才是今年又再是一个大年了，隔了大概6年时间才是一个大年。而在23年和24年以及25年呢，数量都比较小，都只是几千万只，不到1亿只的，就是它的密度实际上有一种波动性的。当然了，这么多蝴蝶呢，主要也是由于咱们人类的对它们的保护了，因为我们现在对于那个地区进行了全面的保护，那个地方的蝴蝶幼虫不会再像以前受到什么竹林砍伐或者农药啊这些的影响了，所以说那个地方的蝴蝶确实是很多的，这其实也是一个多年的生态保护的成效的一个集中的展现，确实是非常非常壮观的。
0: 结合您刚才说到的这个周期哈，大概6年左右，我们看到现在新闻报道是说是近10年来最大的爆发，所以说哪怕是这个大年跟大年相比，它也是一个越来越多的这么一个趋势，对吗？
1: 确实，就是随着就是环境的改善，保护的加强，这个蝴蝶的数量在逐步的增加。当然这个也有一个上限，因为就是还有一个环境承载量的问题，
0: 是
1: 因为就是说那么多蝴蝶它的幼虫要大量的吃竹叶，这些竹叶的话，就是如果说是每一年大量的竹子被啃食了的话，那么第二年竹子可能就长得不太好，那么第二年可能蝴蝶就会减少，这也就是正是这种大小年的原因了。
0: 嗯，
1: 就说大年爆发以后，接着就可能是一个小年，相对数量就会少一些，然后蝴蝶的数量慢慢少了，那么竹子又能够长得更好了，然后蝴蝶又会再爆发，形成一个大年。
0: 嗯，
1: 它们彼此之间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循环的变化。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生态的情况了。
0: 您刚才也提到就是当地有一种特别的能够吸引蝴蝶的方法哈。同时我们看到照片当中也有，就比如说像树干上、地面上，甚至路边的这个栏杆上都铺满了蝴蝶，密密麻麻的一层。它们这样聚集在一块的目的是一方面可能是为了取食哈，另外一方面是不是也就是歇脚或者是晒晒太阳呢？
1: 这些地方就是在不同情况下实际上有区别的。
0: 嗯，
1: 一般你看在阳光明媚的地方，它携带栏杆上它确实是在晒太阳。
0: 嗯，
1: 但在树干上呢，它更多的是为了吸食树上流出来的汁液，或者就是直接就是吸那个当地的人喷在树干上的那种米酒，因为这个对蝴蝶来说就是它们的干粮了。蝴蝶非常非常喜欢米酒，我就发现只要哪儿撒上米酒，绝对是蝴蝶密密麻麻的停在上面，不管是撒在地上还是撒在那个树干上，蝴蝶都是密密麻麻的停在上面的，就是完全就是争相抢食的这么一个非常壮观的情况。当然呢，如果是栏杆上呢，更多时候呢，它是在那里晒太阳，或者说是确实是喝一点露水，如果没有人去撒米酒的情况下，它就是在那个聚集起来，因为这种蝴蝶本身它喜欢群聚，它们这种群聚呢，实际上也是抵御天敌的一种方式，就是像鸟群一样，大量的鸟聚在一起，或者是鱼群大量聚在一起，让天敌没办法选择一个合适的进攻对象，所以说这种蝴蝶的群聚其实也是一种充满生命智慧的一种生存策略了，而且群聚的情况下，它们也更容易找到配偶进行繁衍。这是蝴蝶的一个生存高招。
0: 这次爆发的主角刚才介绍到叫做剑环蝶，所以它名字的由来是不是就是因为它翅膀上面这个图案啊？
1: 对的，确实是这个，就是像箭头一样。实际上，我觉得也像一个黑色的金鱼，其实也有点像一个。这个就是形象呢，要靠我们的想象了。总的来说，就是。

0: 黑色的菱形的那个黑斑，在它翅膀边缘有那么一圈，所以说一般来说我们叫它剑环蝶更合适，因为它的翅膀本身比较圆，而且翅膀上有很多圆形的图案，尤其是它的翅膀背面呢有很多圆形的一圈一圈的像眼斑一样的图案，一圈一圈的，所以这个就是环的原因。它就所以它叫环蝶，它背上有很多环状的花纹，然后翅膀边缘呢有一圈黑色的像剑一样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叫它们剑环蝶，这个是对它的那个外表的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描述了。
1: 刚才说到这个今年算是蝴蝶爆发的大年哈，那如果我们放眼到一天当中欣赏蝴蝶最好的时段是什么时候？
0: 一天当中最好的时候就太阳比较明媚的时间，就是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之间，这个时候气温最适合，蝴蝶最为活跃，因为这个时候气温最高。然后呢，就是说阳光照在它们身上，它们就很活跃，到处飞舞。这个时候是我们看蝴蝶的最佳的时间段。我们一般要看这种蝴蝶的话，最好就是在上午10点至下午3点之间，丛林边缘的空地，阳光洒落的地方，但是呢又是非常靠近竹林的地方，这个地方的蝴蝶密度是最高的，这是一个观赏蝴蝶的诀窍。当然也可以按当地的提示到蝴蝶最多的地方去看，因为现在他们搞旅游都会把什么地方有蝴蝶比较多告诉游客的。
1: 所以从现在一直到6月份，是不是其实都是看蝴蝶比较好的观赏期呢？
0: 基本上就是5月上旬开始到6月初。6月中旬以后呢，蝴蝶其实都比较残破了，因为我以前去看的时候就发现这种情况。就是大概5月10几号的时候，这个是最壮观的时候。然后呢，逐渐由于它们就是蝴蝶活动嘛，它翅膀就会慢慢在环境里碰撞，慢慢翅膀就会残破。到了6月中旬以后呢，这种蝴蝶就比较少见了。应该说，它们已经度过了生命中最活跃的阶段了。所以说，要看这种蝴蝶呢，我的建议呢，就是5月中下旬去看这种蝴蝶是最佳的时间段。这几天都是不错的时候。
1: 那如果游客再去观赏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啊？比如说有哪些事情最好不要做？
0: 观蝶的时候呢，我们最好呢，首先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发布的一些情况，比如说云南发布、红河发布这些官媒的消息。这样就知道蝴蝶是否爆发，在哪些地方能看到。另外呢，在当地呢，我们也要遵守保护蝴蝶的规定，做到文明观蝶，共同的维护这份奇迹。因为我们首先就是去看的时候不要惊扰它们嘛，不要动手去抓蝴蝶。另外呢，身上也尽量不要喷香水，因为它们对香水还是比较反感的。如果你身上喷了香水，其实蝴蝶不喜欢这种气味。蝴蝶更喜欢的是米酒的气味和你身上的汗味。它更喜欢的是这些，它并不喜欢香水。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为了一个完美的观蝶体验呢，我就建议呢身上不要喷香水。另外呢，就是和蝴蝶互动的时候呢，不要逮它们，可以让它们自由的停在你身上。但是呢，你不要去抓它们，不要去触碰它们。你只需要用眼睛去观赏，用镜头去捕捉它的美就行。
1: 是，
0: 因为你手如果触碰蝴蝶的翅膀的话，它翅膀非常轻薄，很容易把翅膀碰坏，那么它就没办法飞起来了，就会导致它死亡。而且它翅膀上还覆盖着非常细小的鳞片，你去碰它的时候也会把这些鳞片碰下来，也会对它们的飞行产生影响，并且你碰到时你手上沾上一些鳞片，你也感觉好像不太舒服。
1: 对。
0: 另外呢，你在走路的时候还要注意呢，不要碰到地面上休息或者吸水的蝴蝶，因为这些蝴蝶很喜欢停在路上吸水，这种情况你一不小心就会踩死它们，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小心，注意在蝴蝶多的地方走路的时候看看脚下，当然也不要踩入草坪去践踏植被啊，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另外呢，就是我们在观蝶的时候也最好不要大喊大叫或者是发出很尖锐的声响，因为就是蝴蝶虽然它的听觉并不敏感，它还是会被这种噪音干扰到的。还有就是我们拍照的时候呢，尽量关闭闪光灯，可以用连屏模式来捕捉蝴蝶飞舞的精彩瞬间，我们只需要静静的待在原地，等待蝴蝶飞过的时候拍就是，而不要去追赶它们。
1: 对，
0: 因为你这样就惊扰了它们。另外呢，我们在观赏的时候还要注意，就是不要乱扔垃圾，共同守护好它们的生活环境嘛。所以说这都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1: 是，其实呢，所有的观赏自然景观也好，观赏生态景观也好，有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我们要把自己对自然的影响降到最低哈，这个是一个非常基本的一个事情。在我们的印象当中，比如说蝴蝶好像在幼虫期的时候会啃食植物的这个叶片嘛，然后成虫期的时候会吸食花蜜或者是树枝叶等等。那么如果没有合适的液态食物源的话，这个蝴蝶是不是

0: 就比较难以生存了。所以呢，就有网友担心说，这么多的这个蝴蝶幼虫然后同时出来了，会不会把当地的竹子全都吃光啊？会不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啊？所以这种担心我们怎么看呢？
1: 这种担心呢其实不必要的，因为在数百万年的演化过程中，蝴蝶和竹子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了。因为剑环蝶它主要是吃中华大结竹的叶片的，这两种生物之间呢，它们已经形成了一种互动的关系。幼虫不会把一棵竹子上的叶片，一般来说不会全部吃完的，它总会留下一部分让那个植物生长。因为在这么多年的演化中，它们数量此消彼长，已经形成了一种动态的平衡。所以说每年蝴蝶的爆发并不是一种生态灾难，而是让竹林在自然界的过程中受到一定的筛选，它可能吃掉了一些老叶，更有利于嫩叶发出来，在自然生态系统中其实是一个非常精妙的设计。因为剑环蝶的幼虫它食性首先很专一，只吃中华大结竹，它就是在吃的时候呢，它也不会挑那种特别嫩的叶片，它一般还是比较喜欢吃老叶片的，这就正好就是保证了它的寄主植物不会因为被大量啃食而受到损害。当然也可能和嫩叶片中间分泌了一些特殊的化学物质，让蝴蝶幼虫不是很喜欢的情况。在蝴蝶谷里边呢，我看相关数据呢，有 4.6 万亩的竹林，理论上呢，这么大片的竹林是足以养活大概4亿只蝴蝶的，所以即使是 1.5 亿只蝴蝶的这种大爆发的年份，也还在他们的承载范围内，不会说因为有这么多蝴蝶就把竹林啃光了的情况。而且呢，就是这些幼虫在啃食竹子的过程中，它把竹叶吃了以后，它排泄的那种粪便含有大量的含氮含磷的元素，其实同时也是竹林的绝佳的有机肥料。它啃过的竹叶的营养又落到了竹子的根部，让竹子重新吸收进去，重新长出新的竹叶来。而且它啃食竹子的这种刺激还会触发一种补偿性的生长，来年新生的竹叶会更加茂盛。当幼虫密度过高时呢，其实呢可能就是当地会做一些小规模的介入，就是把幼虫有序的迁移到一些那个密度更低的地方，这样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平衡呢都是起到好作用的。而对于成年蝴蝶来说，它就不会吃竹子了，它最喜欢的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腐烂水果的汁液呀、米酒呀、树上流出来的汁液呀，甚至动物的粪便啊、人类的汗液甚至尿液都是他们喜欢的东西，他们的口味其实很特殊。我们以为蝴蝶喜欢访花，而剑环蝶恰恰就不会访花的。你到当地你可以看到，没有任何一只剑环蝶会去吸食花蜜，他们都是吸食这些腐烂水果的汁液、树上流出来的汁液，甚至就是在粪便上锥心逐臭了，和苍蝇差不多。他们的口味确实是非常非常独特的。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大家可以放心，剑环蝶的大爆发并不是一种毁灭性的虫灾，而是一场由生命驱动的非常壮观的一种生态呼吸了。
0: 刚才呢，我们说到这个剑环蝶它有一个大小年的这样的一个周期规律嘛，那我们从物种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像蝴蝶大爆发这个事情它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它要同时满足哪些自然条件才会出现这种集中的大规模的羽化的现象呢？
1: 要形成这么一种奇观呢，确实是需要一些核心的条件，否则的话为什么就是世界上就这么很少的地方能够有蝴蝶谷呢？
0: 是
1: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嘛，最知名的蝴蝶谷主要就是金平的蝴蝶谷和墨西哥的那个帝王蝴蝶谷了，其他地方虽然有蝴蝶聚集，但是都没有那么知名，或者说是量没有那么大。因为要形成这么一个奇观的话，必须几个条件同时满足。首先是天时，必须要年时活凤的和气候节拍相适应。像马鞍底地区呢，这种就是属于滇南的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它的年平均气温呢其实只有18度左右，降水非常丰沛。比如说我看相关资料，2026年的降水量就达到了 1972.6 毫米，这个降水量非常庞大的。因为我就知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四川雅安号称雨城，一年的降水量也就是4-5千毫米吧，然而就是马鞍底这小半年也达到了接近2000毫米了，这是一个非常高的降水量。这种温暖湿润的条件呢，就是蝴蝶繁衍生息的一个基础了。因为蝴蝶幼虫最适合的发育温度呢18到26摄氏度，任何气温的异常，比如说像2022年气温偏低或者说过高的气温，都会影响蝴蝶的羽化进程和幼虫的存活率。 另外呢，还有这个地方呢，还需要一个庞大的一个垂直的生态空间，
0: 嗯，
1: 要一定。

0: 平落差，像马鞍底乡，它的海拔落差就非常巨大，最低点海拔只有130米，高的地方有3012米，这就形成了一种显著的立体气候。这种一年有四季的这种格局呢，在不同海拔梯度上呢，就形成了各种各样的微气候，就为渐环蝶不同生命阶段呢，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温床。还有就是呢，这种层层嵌套的生存躺营配置，首先必须要有取之不尽的食物。渐环蝶的幼虫是极度挑食的美食家，它只吃中华大戟竹的叶子。而金平蝴蝶谷里这4.6万猛连片的竹林呢，就为幼虫提供了几乎无限制的自助餐厅。这些竹子不仅是幼虫的营养来源，也是成虫的休息地。成虫可以在叶片中休息，得到天然的庇护。还有就是呢，这个地方的山谷呢，其实也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聚集效应。它不同于开阔的平原，马鞍底乡的这种山谷呢，能够将羽化的大量蝴蝶锁在谷中，形成自然的密集的蝴蝶群，让它们飞不出去。因为蝴蝶一般飞不到太高的地方，它们往往喜欢平移，比较高的山的话，它们是翻不过去的。所以说，它就把那个产生的蝴蝶全部聚集在了山谷里，形成了一种壮观的爆发的景象。良好的生态系统也是一种加持了，因为这个地方的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是一种非常得天独厚的环境了。除了就是渐环蝶以外，还有200-300种蝴蝶也和这个地方的各种植物共存的，并且呢，就是从越南那边吹来的季风也是促进了当地蝴蝶大爆发的一个重要的外部因素了。这种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是共同影响的，现在又增添了一个人和。天时地利人和嘛，因为就是说我们人类对他们的保护也是越来越加强了。以前渐环蝶受不到保护，现在呢就是各种保护也非常到位了。对渐环蝶呢，由原来的干扰呢变成了一种共生角色的转变。现在村民们都会注意，不会去伤害渐环蝶，尤其是不会破坏它赖以生存的环境了。并且当地也建立了保护区，禁止农药大面积使用，蝴蝶的生存压力就大大的减低了。另外还有就是天敌也是一个问题。实际上每年天敌寄生蜂啊、鸟类啊、蜘蛛啊这些天敌，实际上每年还是会淘汰掉大概90%的幼虫的。因为蝴蝶的繁殖力非常强，一只雌蝶可以产下100个的卵。即使说它的幼虫90%被淘汰，也能有10几只蝴蝶变成那个成蝶飞出来的。这种自然的调节机制也能够保证了最终存活下来的蝴蝶都是非常优质的个体。另外呢，也这种数量呢正好符合竹林的这种食物承载量，避免了那个过度泛滥把叶子吃光的这种情况。所以说，当我们亲眼见证了这种上亿只蝴蝶飞舞的时候呢，看到的不仅是一种视觉的奇观，更是大自然一种漫长演化的一种自然的智慧的结晶了。
1: 没错，气候、植被、种群本身的周期，包括生态的完整性，是在这样同样一个时空里面重合了之后，才形成了这样的一次奇观。这是很多很多小的条件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哈，应该说是很了不起的。我们看到这个很神奇的上亿只蝴蝶爆发哈，它的背后有没有一套，比如说像发令枪一样的机制哈？他们怎么就同时约好了，在这样的一个时间就一块破茧而出了？他们怎么做到这么精准的同步羽化的呢？
0: 其实这种发号施令的总发令师吧，就是山谷里那片无声无息的自然环境。以及就是深植于就渐环蝶生命中的那种一整套的精密的这种生物基因的程序了。首先是那种外部的感受，这是一场由外而内的逐步唤醒生命的一种活咒。这种外部的触发器呢，核心就是温度，因为在最适合的气温条件下，能够让所有的蛹几乎同步的发育。因为就是说，恒定在某个区间的气温，让蛹的发育速度能够基本上通过气温调节到一个发育的速率上。同时呢，就是那种春末夏初的这种稳定的光照，也在扮演着一种校准器。因为蛹也是能够感受到光照的，它在那种比较适合的这种春末夏初，它感受到这种光照的时候，它对自己的发育速率也会做一些调整。其他诸如是湿度啊、气压啊这些变化，都会共同调节蝴蝶蛹的发育情况。所以说，经过这种就是气温、湿度、光照以及气压这些共同的校准，让这些蝴蝶能够几乎同时的爆发出来，同时

的羽化。当然还有一个呢，就它内部的这种基因程序也是和周围的这种环境相配合的，这是它们一种生命的密码的一种精密的执行。这些基因中它稳稳的能够感觉到外面的环境变化带来的信息。因为上亿只蝴蝶体内，它的蝶蛹内，它都会在蜕皮激素的作用下同时按下启动键。

0: 精确的在那个同一个时间点能够触发蝴蝶的羽化，确保整个种群比较一致的变成蝴蝶。所以说，这种种子会其实是自然选择塑造的一种生存策略。这种天生喜欢群居的蝴蝶，只有在大量同时羽化的情况下，才能够最大限度地提高每一只蝴蝶的生存机会。因为它们这种彼此聚集在一起的情况下，就让一个个小的个体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个体，能够应对自然环境的各种压力。这其实也是它们生存演化的一种智慧了。所以说，当每年5月份我们看到漫天飞舞的蝴蝶的时候，我们其实应该知道这种盛大的演出是一个亿万年来的一种自然界的一种互相结合的一种生存智慧，让蝴蝶能够在这么一个短时间内集中的羽化，这种漫天的飞舞，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自然界的一种精妙的调节和一种生存的智慧。
1: 是，而且蝴蝶这种生物本身也很有意思哈，它是一种完全变态生物，一生当中要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就是长相完全不同的这个阶段。我们就以渐环蝶为例吧，它的这个每个阶段大概分别都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渐环蝶的一个生命周期其实是一个漫长而精确的一个发育过程。它其实一生中95%的时光都不是蝴蝶的形态，而是卵和幼虫的形态。这个过程中呢，它主要是要从周围环境中吸取养分和能量，为成虫繁衍积聚物质的。首先，我们可以看它的生命起点是卵。渐环蝶卵的孵化时间呢，根据温度不同是有一定变化的。一般来说呢，它的卵期大概是5到18天，然后就变成幼虫，幼虫期就比较长了，就接近300天。这个过程中呢，它都一直都在疯狂的进食，当然冬天的时候它会进食量比较少，处于一种半休眠的状态。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它就变成了蛹，这个蛹期大概是20到25天，最后才是在5月初变成蝴蝶。真正它变成成蝶的时候呢，它的生命只剩下15天到30天这么一个区间了。所以说，它一生中绝大部分时间是以幼虫的时候存在的。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也是和中华大羯族的这么一个生长周期相适应的。我们就可以知道，就是它的这种生命周期，主要就是说有利于它的卵在短时间内孵化出来。大部分卵是在5到7天内孵化出来的，最长的也就是15到18天这么一个时间段。而它的幼虫呢，从当年的7月一直持续到次年的4月。都会逐步进食长大，它的幼虫分成5龄，并且以3龄的幼虫来越冬。1到3龄的幼虫呢，都喜欢群居在叶背取食叶片。在4到5龄以后呢，幼虫长大以后呢，才会分散大量进食，这样也就避免了对叶片的损害。最后呢，它们会在4月份的时候开始大量的化蛹。5月份的时候呢，经过20到25天的蛹期，它会就是变成蝴蝶这么飞出来。它的蛹也非常漂亮的，它的蛹就像一个翡翠吊坠一样，大概有3厘米左右长，翠绿色的，非常漂亮的悬挂在那个树枝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很精妙的工艺品一样。

0: 开始大量的化蛹。五月份的时候呢，经过20到25天的蛹期，它会就是变成蝴蝶这么飞出来。它的蛹也非常漂亮的，它的蛹就像一个翡翠吊坠一样，大概有3厘米左右长，翠绿色的，非常漂亮的悬挂在那个树枝上，看起来就像一个很精妙的工艺品一样。我们在竹林里有时候也能够见到它们的蛹，其实它的蛹也是非常有观赏价值的一个东西。蛹呢，就是它的内部器官的一个重组的过程了。变成蛹以后，它体内的细胞会逐步溶解，只剩下一些独特的细胞盘，这些就是成虫的细胞盘。然后这些细胞盘在吸取幼虫溶解以后的养料，发育成一只蝴蝶。这是由它们基因精准校准的。真正变成蝴蝶的时候呢，就是那么短短的15天到30天了。这个时候，蝴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食，补充能量。它们破茧以后，并不是立刻飞翔，而是马上找地方吃东西。它们会寻找水源，吸食树叶，或者说吸食腐烂的果实。另外呢，它们还会寻找一些有咸味的、带盐分的东西，比如说人畜的粪尿啊，这些去补充一些特殊的矿物质。然后接着，它们就会飞向天空，寻找配偶进行那个交配了。这个呢是一份精准的生命历程的时间表，在自然界中呢就是一种循环往复的东西了。当我们看到这些漂亮的蝴蝶，只是它生命周期中5%的时间而已。
1: 所以您刚才介绍到，在蝴蝶整个的生命周期当中，幼虫的那个时间是最长的哈，这个阶段。大部分的朋友可能只会看到眼前的蝴蝶，因为它很好看嘛。但是这个幼虫啊，我们大概都知道长得是毛毛虫那个样子，其实我们不是很喜欢的。而且很多朋友会觉得，哎呦，毛毛虫它是不是会有毒啊？蝴蝶的这个幼虫阶段是这样吗？它有毒吗？
0: 见环蝶的那个幼虫呢，这些毛呢，根据我现在获取的资料是无毒的。虽然它的近亲可能是有毒毛的，但是主流研究呢认为见环蝶幼虫本身没有毒性，但它更不可能主动去攻击人或者咬人了，这是绝不可能的。它是啃植物叶片的，即使你把它捉在手上，它也不会咬你。所以说，见环蝶的幼虫对于我们来说呢，其实还是比较安全的。
1: 赵馆长，您研究蝴蝶有30多年了，应该说肯定见过各种各样的蝴蝶了，能不能为我们介绍几种最特别的？
0: 蝴蝶的世界呢，确实比我们想象中更加奇妙了。我也见过很多很有趣的蝴蝶，比如说我们可以聊一聊，就是世界最大的蝴蝶。世界最大的蝴蝶呢，如果以翅膀展开的宽度来说呢，是亚历山大女王凤蝶。这种属于鸟翼凤蝶属的蝴蝶呢，它的雌性翅膀展开宽度呢，可以达到27厘米以上。但这种蝴蝶呢，只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是一种极度濒危的物种，在国际上也把它列为了一类的保护动物。另外呢，翅膀面积最大的呢，是大天堂鸟翼凤蝶。这种蝴蝶呢，在咱们博物馆里都有收藏，它是分布在巴布亚新几内亚和印度尼西亚的一些岛屿上的，翅膀面积非常的大。雌性呢，翅膀展开也可以达到26厘米左右，比亚历山大鸟翼凤蝶略小一点点，但它的翅膀面积更大。因为亚历山大鸟翼凤蝶呢，它翅膀是比较狭窄的，而大天堂鸟翼凤蝶呢，它翅膀是比较宽大的。这两种蝴蝶都非常非常的漂亮。亚历山大鸟翼凤蝶呢，雄性是绿色的，有金属光泽，而雌性呢，翅膀是黑色的，有天鹅绒质的花纹。而那种大天堂鸟翼凤蝶呢，它的雄性呢是绿色和黄色交织的，也是有金属光泽的，非常漂亮。除了这些最大的蝴蝶呢，最小的蝴蝶呢是美洲的一种叫小小灰蝶的蝴蝶，也叫侏儒蓝灰蝶。它的翅膀展开呢，只有大概1.4厘米宽度。我们博物馆里都收藏了两只这种蝴蝶，它是生活在美国的科罗拉多州大峡谷里的一些仙人掌上的。另外，在南非地区也有那个小型的灰蝶，体型也和这个差不多。如果说到最美丽的蝴蝶呢，我觉得其实有很多，看我们每个人的欣赏呢。一般比较公认的光明女神闪蝶，在很多地方都被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蝴蝶，因为它的翅面就像蔚蓝的大海一样，闪烁着宝石般的光彻。这种蝴蝶呢，也是秘鲁的国蝶，非常非常的漂亮。还有一种叫威拉斯闪蝶的闪蝶，也和光明女神闪蝶差不多，也是这种体型，翅膀上像蓝天白云一样的图案，底色是蓝色的，发着金属光泽，然后上面有一些白色的斑带，也是非常漂亮的。一听名字你都知道，威拉斯闪蝶，以威拉斯来命名的，一定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蝴蝶。当然，咱们中国最稀有的蝴蝶金斑喙凤蝶也是值得一提的。这个是我们国家的一级保护动物，主要就分布在我国南方地区，也是非常非常少见的蝴蝶。

0: 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还可以聊聊就是蝴蝶里的一些单项冠军。比如说成蝶寿命最长的蝴蝶是钩粉蝶，它的成蝶寿命可以达到9到10个月，而蝴喙蝶呢也可以达到10个月左右。这两种蝴蝶就是成蝶寿命是很长的，不像渐环蝶最多只能活1个月了。其实大多数蝴蝶的成蝶寿命也都不到1个月。从飞行冠军来说呢，弄蝶科的有的种类可以在短时间内加速到60公里每小时的时速，但是呢，它不善于长飞。而有一种就是大化金斑蝶，也就是帝王蝶，墨西哥蝴蝶谷的主角，它的飞行距离就非常长了，它每年可以从加拿大南部或者是美国的北部一直飞到那个墨西哥去越冬，全程呢至少能够直线飞5000公里以上，甚至很多专家认为它会飞10000公里，因为它不会飞一条直线，它还会曲折迂回的。有的时候呢，这种蝴蝶也会迷路，飞到别的地方，所以说在我们国家的沿海，比如说福建沿海，有时候也能发现帝王蝶飞来，在台湾就有记录，采集到过帝王蝶，香港也有明确的记录，甚至还找到了在加拿大被标记过的帝王蝶，香港就有蝴蝶观测者找到了在加拿大翅膀上做了标记的蝴蝶，证明这种蝴蝶确实飞过了沧海。我们说蝴蝶飞不过沧海，然而帝王蝶是能够飞过沧海的。另外呢，蝴蝶中还有很多其他的种类，比如说后翅眼蝶，它的翅膀像玻璃一样透明的，只有后翅有一小块粉红色或者是淡黄色的斑纹，当它在森林里飞舞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花瓣在森林里飘动，但是看不到蝴蝶。另外还有就是像伪装大师枯叶蝶了，它的翅膀闭合的时候，从颜色纹路都看起来都像一片完整的枯叶，非常非常的难以分辨。另外有的蝴蝶翅膀上呢还有一些特殊的数字，比如说数字蝴蝶，它的翅膀上就会有66、88甚至96、98这样奇特的数字，非常有意思。说到其他的蝴蝶呢，还有就是非洲的长翅凤蝶，它是非洲翅膀展开最宽的蝴蝶，但是呢，它也是一种剧毒的蝴蝶。我们刚才聊到的渐环蝶是没有毒的，但是非洲长翅凤蝶的成虫体都有剧毒，这种毒性据说可以毒死6只猫，也就是说强悍的一种毒蝶了。还有的蝴蝶飞行技艺除了飞得快、飞得远，还会耍杂技的，比如说燕凤蝶，它会像直升机一样在空中悬停，完全悬在空中，很有意思。而且它的尾巴非常非常的长，在空中像风筝的尾巴一样长长的停在那里，尾巴在空中摆动，非常有意思。所以说当地人也叫它白龙，白尾龙蝶，就它尾巴像白龙一样在天上飘舞，非常非常的有意思了。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些蝴蝶当中，经常会提到一个词，就是蝴蝶它的翅膀非常的漂亮。所以它的这个翅膀为什么这么有特色哈？首先呢，颜色很亮丽，然后还有不同的花纹，这些花纹是怎么形成的？这个翅膀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呢？长得这么好看？
0: 蝴蝶的翅膀上这些迷人的花纹和图案呢，并非是为了漂亮，它实际上是经历了多年演化的一种生存工具了。它往往具有伪装、沟通、防御等多种功能。它这种颜色的形成有两种截然不同的黑科技。一种呢是化学色，也叫色素色，这是由蝴蝶翅膀鳞片里含有的化学色素吸收特定的光线而产生的。这种颜色呢，一般是黑色、棕色、白色或者黄色。这就像衣服上的染料，这种颜色呢是固定的，随便我们从什么角度看、什么光线下看，它都是这样的颜色。但是缺点呢，它会随着时间而褪色，色素会分解。另一种呢叫物理色，也叫结构色，这就是一种非常精妙的颜色了。它是蝴蝶翅膀表面的纳米结构，比如说一些极纹和多层的薄膜，对光线发生折射、散射或者说是干涉、衍射这些特殊的情况而产生的特定的颜色。这种颜色呢，在不同的角度会有一定的变化，比如说闪蝶科的蝴蝶就会在不同的角度看到金属般的蓝色、绿色、紫色的梦幻般的颜色变化。这种颜色的特点呢，就是不会褪色，而且非常明亮，在光线照耀下看起来非常非常的漂亮。像我们刚才说的光明女神就是这种情况了。在电子扫描显微镜下，我们就会看到光明女神的鳞片就使蓝光被反射，其他颜色的光就被抵消了，从而使它翅膀产生了蔚蓝色的光泽。但是如果我们让它翅膀打湿的话，这个颜色就会迅速的消失。这些颜色呢，对于蝴蝶来说呢，是生存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具了。比如说我们刚才说到的枯叶蝶可以伪装成枯叶，能够让它在自然界中隐身。而非洲长翅凤蝶呢，身上是非常鲜艳的橙色或者红色、黄色这些。

0: 斑纹，就是警告它的天敌，我有毒，别来吃我。还有呢，一些有毒的蝴蝶也会被无毒的蝴蝶模仿，比如说斑蝶科的蝴蝶就会被很多蛱蝶科甚至凤蝶科的蝴蝶模仿，他们模仿那些有翅膀上有橙色花纹的蝴蝶，让天敌以为他们也是有毒的狐假虎威了。还有的蝴蝶它翅膀上还会有眼斑，比如说渐环蝶也是有眼斑，这种眼斑能够在受到惊扰的时候突然展现，让鸟类突然吓一跳，以为是遇到一个什么大的掠食者。当它愣住了那么几秒钟的时候呢，可能蝴蝶就趁机飞走了。蝴蝶这种颜色呢，有时候也是它们互相之间的识别，同种蝴蝶会认识自己的颜色。我们在野外经常见到蝴蝶的聚集，往往就是有一只蝴蝶在那里停着，它同种类的蝴蝶都飞过来，就像渐环蝶的聚集一样，它们能够精确地识别出同种类的颜色和斑纹，这就像蝴蝶自己的身份证一样，能够帮它们很快地找到同类。另外呢，雌雄蝴蝶的颜色往往不太一样，雄蝶往往拥有非常鲜艳的颜色，尤其是那种刚才我们说的结构色或者说是物理色了，在阳光的照射下非常漂亮，闪耀的光线可以吸引雌蝶来选择它们。所以说，那个雌蝶在野外的时候，往往会选择颜色最最漂亮的雄蝶来进行婚礼。所以说，雄蝶进化得越来越漂亮，就像孔雀一样，这就确保了它们优良基因的元素。另外呢，蝴蝶的这些颜色和鳞片呢，也是一种调节体温的方式。在早上的时候，深色的蝴蝶能够很容易地吸收到热量，所以说在早上阳光照射下，我们看到蝴蝶把翅膀展开，让它的身体尽量面向太阳，让它深色的翅膀能够吸收热量。而在体温过高时呢，它们会调整翅膀的角度，让它的浅色趋于面对阳光，能够反射多余的阳光，同时呢，也可以反射紫外线，防止它伤害生命组织的。所以说，它这种翅膀颜色和花纹是一种精妙的演化的一种画作了。它们实际上是一种以化学色素为颜料、物理结构为光影的一种共同绘制的一种自然界的一种杰作。这位画家呢，不是别人，而是自然选择本身。他用了很多数以百万年的时间，将蝴蝶的颜色选择成千奇百怪，让我们惊叹于蝴蝶的颜色居然有这么漂亮，让我们眼花缭乱的东西。
1: 蝴蝶在自然界当中除了给植物传粉之外，它还有哪些我们可能不知道的重要的生态功能哈？前段时间我们还听到一个消息，就是说现在全世界的昆虫有一个减少的趋势，那如果蝴蝶消失了，可能会对生态系统包括给我们的人类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0: 首先，蝴蝶呢，它是食物链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可以说是中坚力量了。它不仅传粉，它自身也是食物链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以蝴蝶为食的动物非常非常的多，鸟类就是以蝴蝶的幼虫为食的，很多蝴蝶的幼虫都是鸟类的美餐。因为我们说到的蜘蛛、蜥蜴等都是要以蝴蝶为食的，蜘蛛会捕食成年的蝴蝶，蜥蜴也会捕食树梢上飞舞的蝴蝶，或者说地上的幼虫。如果蝴蝶消失的话，鸟类、蜘蛛和蜥蜴都会因为食物减少而受到重大影响的。很多地方观测结果都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说近几十年来，北美地区的蝴蝶数量和一些鸟类种群的数量就会同步的减少。经过专家的观测，这就不是一种巧合，而是由于蝴蝶数量的减少，导致以它为食的鸟类的减少了。另外呢，蝴蝶也是一个生态环境的一个指示，它们对环境的变化极其敏感，是绝佳的环境指示动物。一个地方蝴蝶的种类和数量往往是衡量这个地方生态系统健康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像比如说英国伦敦就在近百年来一直在观测蝴蝶的变化，一些蝴蝶种群的变化能够精确地指示伦敦地区的污染情况。他们工业污染比较重的时候，一些蝴蝶种类就从伦敦消失了。但是经过那个工业的外迁，伦敦地区的环境恢复以后，这些蝴蝶的种群又重新恢复了。所以说，科学家已经系统地将蝴蝶普查作为了环境监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手段。另外呢，就是蝴蝶的远距离飞行也能将花粉带到不同的植株间，维持了植物种群的多样性，尤其是那些远距离迁徙的蝴蝶，它能够把花粉带到很远的地方，让很远的植物能够进行基因的交流，这对于植物的进化也是非常非常有用的。还有就是蝴蝶的幼虫和成虫在生命中周期中也会加速自然界的物质循环，幼虫取食树叶，成虫取食腐烂的果实，都能够很快的分解这些东西，让养分呢重新回归自然，回归土壤。所以说， 保护蝴蝶呢，对于我们生态是非常有用的，而且保护一些重要的珍稀。

0: 蝴蝶，还能起到一种生物多样性的保护伞作用。我们在保护某种蝴蝶的栖息地的同时，也能够保护这个栖息地里的所有物种。比如说金斑喙蜂蝶的保护区，就能让整个保护区内的各种各样的蝴蝶得到保护。一旦蝴蝶消失的话，就会造成一种生物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了。它就会导致，首先就是依赖蝴蝶传粉的鲜花植物面临繁育的危机。有专家估计，如果蝴蝶消失的话，有10%的鲜花植物都会消失，因为很多植物已经与蝴蝶之间形成了1:1的传粉关系了。一旦某种蝴蝶消失了，这个相关的植物也会走向灭绝，而且也就是以它为食的很多动物也会失去重要的食物来源，数量会下降，整个生态系统都会受到影响。另外呢，对我们人类的粮食安全来说呢，蝴蝶也是重要的一环。尽管蝴蝶在农作物的授粉上没法替代蜜蜂，但是在局部的山区，比如说尼泊尔的某些农业社区，传粉昆虫主要是靠蝴蝶，它们贡献了超过40%的家庭收入和超过20%的维生素 ABC 的这些重要元素的来源。有专家认为，就是蝴蝶的消失会加剧某个地方的那个营养不均啊这些情况。尤其是依赖于传统农业的一些地区，这些都是一些科研数据支撑的。如果说是一个地方以蝴蝶观光为重点，比如说像墨西哥的蝴蝶谷及马鞍比这些地方的话，如果蝴蝶数量减少了，对于旅游业来说也是一个巨大的损失。因为蝴蝶作为一种自然之美和文化象征嘛，很多人是愿意去观赏它们的，也愿意在观赏过程中为这个付出门票，拉动当地的经济发展的。所以说蝴蝶在自然生态系统中扮演着多重关键的角色，它不仅是传粉者，也是生态系统健康的一个指标，还是咱们人类的一种欣赏的艺术品。所以说保护蝴蝶来说，对于我们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对于地球的未来也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啊，当我们看到蝴蝶在大爆发的时候翩翩起舞哈，我们其实不应该只看到蝴蝶飞舞的那一刻的那个美哈，它背后有着非常完整的，像森林啊、竹林啊，包括溪流啊、气候啊，还有整个食物链啊，我们生态共同秘密织就的结果。我们也谢谢赵黎馆长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解读，谢谢您。
0: 好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近日，杭州一名男子因为食用野生西石斑鱼子突发剧烈中毒。话题：男子吃野生石斑鱼子中毒尚无解药，随之登上热搜。西石斑鱼是浙江地区常见的食用鱼卵中毒源头，其成熟的鱼子毒性最强，含有耐高温的神经毒素，普通的烹饪无法消除。那西石斑鱼跟咱们平时吃的海里的石斑鱼是一种鱼吗？它鱼子里的毒素到底是从哪儿来的？为什么高温都杀不死？鱼子有毒，那鱼肉还能吃吗？我们一起来听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急诊科主任吕世进的解答。
2: 西石斑鱼和石斑鱼一字之差，那它们具体有什么区别呢？
3: 它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两种鱼，虽然名字很像。西石斑鱼呢，它是鲤形目的，它生活在小溪小河里边。海里面的石斑鱼呢，属于鲈形目的，生活在热带和温带的海洋里面的。
2: 西石斑鱼鱼子里的毒素是从哪来的呢？
3: 它的毒素呢，主要是它的一个食物链中来。食物链当中有一个藻类，如甲藻类会自然产生毒素，而且呢，最常见的是雪卡毒素。在食物的摄入过程中啊，它会在我们这个食物链最终端，在体内大量的蓄积，尤其是在鱼子中和这个卵巢中，导致这个毒素比较丰富一点。鱼肉里面是没有毒素的，所以鱼肉是可以吃的。
2: 这种毒素有什么特点呢？为什么高温烹饪也消灭不了？
3: 它是一个脂溶性的一个耐高温和耐酸的一个特殊性，所以说呢，即使我们经过这个高温高压烹食啊，它的毒素还是不能去除的，所以说容易引起这个中毒的一个情况。
2: 为什么有人吃了西石斑鱼的鱼子却没事儿，有的人却中毒了呢？
3: 西石斑鱼啊，野生的鱼鱼子的含量和鱼的生长的环境不一样，鱼的大小啊，包括它生长的环境，这个藻类的情况以及季节有关系。虽然不是每次都会中毒，但是呢，一旦有中毒的症状，往往就后果很严重，不是一次次没中毒就拿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
2: 中毒之后一般会出现哪些症状呢？

0: 往往就是说会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消化道的一些症状，同时呢，还会有伴有头晕啊、乏力啊，有些会出现皮肤的一个瘙痒以及过敏的一些症状，严重的会出现胸闷、气促、口唇的一个麻木等等情况呢。
1: 这种病例常见吗？会不会有一定的季节性？
0: 这种病例在我们浙江这边呢，每年的5到8月份偶尔会有遇见的，因为它这个5到8月份是个产卵的高峰期嘛，所以说它这个鱼子会比较丰富，一个鱼子比较丰富嘛，它量就比较大，中毒的几率会大一点。
1: 新闻当中的这名男子呢，是在吃了细石斑鱼鱼子之后5个小时左右才出现的症状，这个算是潜伏期吗？发病的时间和什么有关呢？
0: 这个不能叫潜伏期，就是说他吃完之后，有可能你吃的多，症状会发的早一点。如果是出现的症状比较早，他可能症状就比较重一点。这两个就是基本上是一致的。
2: 目前西石斑鱼子中毒没有特效解药，送医之后主要靠补液、纠正电解质紊乱等对症支持治疗。那么万一误食中毒，第一时间我们该如何自救呢？我们来听对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副院长、急诊学科带头人张茂的采访。
1: 如果误食该怎么样自救呢？
3: 如果误食中毒了以后，第一个的话就马上停止继续吃，第二个就是催吐，能够把它吐出来那最好，第三个就是赶紧到医院就医吧，最好呢把这个鱼的食物啊能够带过去给医生做判断用。
1: 还有哪些常见的鱼类或者是说鱼的部位是不建议我们食用的？
3: 除了我们的七十斑鱼的这个鱼子块，其他一些水产品的鱼啊，包括鱼的某些部位啊，也不能随便吃的。大家河豚鱼都知道了，它的特点其实跟这个七十斑鱼的这个鱼子的中毒差不多，只是它那个毒素呢就更强，所以大家谈到河豚鱼呢就色变，所以像这个河豚鱼内脏的部分，就不能吃。另外的话，像一些台里的大的石斑鱼，尤其是鱼的卵巢、鱼子，还有它的肝脏等内脏呢，就不要随便吃。还有一个是我们日常生活中要碰到的，有人喜欢吃什么青鱼的鱼胆，认为鱼胆吃了是可以瞑目的。那事实上，鱼胆吃了不能瞑目，反而是会导致急性的肾损伤。当然还有一些贝类，比如大家知道海边的脂纹螺，那这种也可能导致类似于的这个生物毒素的中毒，所以也不能随便的吃。那总的来讲，我觉得这个中毒的这个事件，大家也不要过于恐慌。那么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就是有几点我觉得可以注意的。第一点的话，就要有这样的意识，知道了某些鱼类，包括贝壳类，它可能有毒素，尤其是它的内脏、鱼子等等，不能随便的吃。第二个的话，真的是要吃的话，要恰当的处理。比如我们都知道，这个河豚鱼就是要有资质的这个厨师烧制，这样才能够避免中毒。那第三个的话，万一进食这些鱼类之后出现了恶心、呕吐、腹泻、消化道症状的时候呢，要想到是这样的可能，然后及时的就医。
2: 昨日新闻重现。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贺佳，感谢您的收听。

0: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9: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0: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1: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2: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拍药治虫，利用融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3: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4: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5: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7: 北京时间3点整。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组新鲜出炉的亮眼数据。海关总署呢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以来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表现强劲，四月份单月出口量突破2.5万台，同比增长接近90%。其中具备自主移动能力可自动执行工作的移动机器人展现出强大的竞争力，可谓是异军突起。从跨境电商的仓库到集装箱港口，再到新能源电池工厂，移动机器人正成为各类工业场景的标配。从2022年占出口订单的四分之一，到2025年突破了40%，短短三年时间，中国移动机器人已经从行业的追赶者变成了领跑者。而从出口的地域来看呢，无论是欧美发达国家的智能仓库，还是东南亚新兴市场的纺织、轻工业等领域，我们都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这次出口爆发呢，不是简单的贸易数字的增长，而是中国制造业多年积累的一次集中释放。如今我们的工业机器人已经遍布到各个工业场景，在东莞的跨境仓库，它可以攀爬5层货架，让仓储这个密度提升3倍，分拣的效率呢直接翻番。在佛山的港口码头，70吨级的集装箱机器人可以自主完成重型货物的搬运，助力无人港口建设。在新能源汽车生产车间，不同型号的机器人协同作业，实现整个生产线的物料无人化配送。我们期待未来在全球更多的工厂、港口、仓库里能够看到中国机器人忙碌的身影，让中国制造的名片越擦越亮，也期待这个年轻的产业能够行稳致远，用技术创新打破壁垒，从产品出海真正走向生态出海，为世界制造业的智能化转型注入源源不断的中国力量。好，来看一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日呢，我们关注了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国新办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发展改革委相关负责人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做出系统部署。发布会上透露，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呢，超过了2.5亿人。那么意见将如何保障这些人群在常住地的基本公共服务，各部委又将如何将政策蓝图变成老百姓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从前方带来的政策解读。
1: 目前我国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超过2.5亿人，其中进城农民工及随迁家属有1.7亿人。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介绍，目前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是一项迫切任务。郑蓓表示，意见有4个突出特点，聚焦人民群众关切，促进公平便捷，推动公共服务随人走，因地制宜分类实施。
2: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用地方面，增加人口流入地民生建设用地指标，明确结构调整、用途转换等

0: 安排。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1: 在随迁子女教育方面，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具体保障措施，
2: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合理优化教师编制配备，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让每一个孩子都能在父母的身边安心就学。
1: 尤森还提到，将简化入学流程，推动随迁子女仅凭居住证入学。在住房保障方面，住房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徐亮表示，将扩大公租房保障范围，
3: 推动更多城市将稳定就业居住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纳入公租房保障，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对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公租房轮候库，依托轮候库掌握需求，充分尊重群众意愿，通过实物配租、货币补贴等方式，在合理轮候期内实施保障。
1: 目前，全国已累计有300多万在城镇稳定就业居住的农民工获得了公租房保障。在医疗保障方面，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司长蒋成佳强调，要加力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政策。
4: 意见中明确规定，特大城市、超大城市要切实落实持居住证参保政策，推动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在常住地参加居民医保。当前呢，全国除个别城市外，外地户籍中小学生、学龄前儿童均可持居住证本地参保。外地户籍学龄前儿童凭父母一方持有常住地核发的有效证件，就能办理参保手续，打破户籍壁垒。
1: 蒋成佳还介绍，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服务已覆盖各类参保人群，住院费用跨省直接结算率达到90%以上。十四五期间，全国共有7.28亿人次享受了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的便捷服务，减轻群众垫资超7000亿元。在就业公共服务方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规划财务司司长张立新表示，将建设家门口就业服务站，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5: 支持每位劳动者在常住地享受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定期举办10+N招聘专项活动，根据不同时间节点特点，开展春风行动、民营企业服务月等招聘活动，向常住人口提供针对性岗位信息。
1: 此外，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重点介绍了流动儿童关爱服务。他表示，民政部等27个部门将部署开展精准摸排、精准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
6: 精准摸排指的是通过主动加强部门信息共享和基层逐人逐项核实的方式，将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摸排出来，做到底数清、情况明。精确建档指的是把摸排出来的生活、就医、就学等困难的流动儿童作为重点关爱服务对象，建立一人一档案，并实施动态管理。精细服务指的是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
1: 政策蓝图已经绘就，政备表示，下一步将强化协同联动，总结推广和跟踪问效，确保政策精准落地。
7: 简单说呢，这次的政策呢，就是要让那些在城里扎了根却没有落户的老百姓真正享受到跟本地人一样的待遇。孩子上学凭居住证就可以，看病医保呢能就地交啊，就地报，住房有公租房托底，连流动儿童呢也会有专门的人去管。好政策就是要让这些方便真真切切落到每个人头上。
8: 昨日新闻重现，时效自然鲜香，口子效中国鲜香型高端。

0: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你有没有过开车开着开着就眼皮打架脑子发懵的时候？从6月1号起，公共安全推荐性技术标准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什么是疲劳驾驶？连续开4小时不休息算不算？凌晨赶路困得不行又怎么认定呢？最近发生的2起真实事故给出了沉痛答案，我们一起来听央视的报道。
3: 根据认定规则，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认定为疲劳驾驶：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于22点至次日6点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未休息，或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客运机动车驾驶人24小时内累计驾驶时间超过8小时。对在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过程中具备避险条件但未及时采取有效避险措施的机动车驾驶人，经调查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认定为疲劳驾驶：监测设备显示多次闭眼、点头、打哈欠、视线偏离等疲劳行为；询问讯问证实驾驶人精神恍惚、困倦、注意力难以集中仍驾驶机动车；生活轨迹显示前24小时睡眠不足6小时，存在连续熬夜、高强度劳作等情形。依据现行的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规定，连续驾驶载货汽车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3分。连续驾驶中型以上载客汽车、危险物品运输车辆超过4小时未停车休息，或者停车休息时间少于20分钟的，驾驶证一次记9分。近日，在二广高速湖南常德段，一辆小车行驶过程中，先是向左偏移，骑压分道线行驶，随后车辆持续向右偏移，在未减速的情况下，径直追尾前方大货车。事故造成两车不同程度受损，小车损毁严重，所幸驾驶人徐某规范佩戴安全带，仅额头轻微擦伤。
4: 当时不是有点那个啥嘛，有点迷迷糊糊的。
3: 经了解，驾驶人徐某当日独自驾车从湖北前往深圳，夜间休息不足，途中进服务区休整，未恢复状态。行驶至事发路段时，因困倦走神，驾驶状态低迷，车辆偏移后追尾货车，引发事故。最终，交警认定徐某存在过度疲劳仍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承担事故全部责任，并依法对其处以罚款200元。近日，在京台高速永清南收费站出口匝道，一辆物流货车突然失控，车辆在路面剧烈左右偏移，连续8次撞击护栏后才勉强停下。更惊险的是，失控全过程中，驾驶人黄某因突发头晕、短暂晕厥，完全失去驾驶意识。
5: 血压有点高，造成他的头晕。两眼一黑，当时一点意识。
3: 高速交警核查得知，事故的发生是由于驾驶人黄某长期作息失衡，身体处于持续疲惫状态。黄某每日凌晨4点出车，直至夜间10点才收工，休息时间零散匮乏，睡眠得不到保障。此次事发时，连续驾驶时长未到4小时，但日积月累的身体疲劳已然构成极高行车风险。高速交警对其开展严厉安全教育警示，并依法完成事故责任认定。
6: 长途行车易疲劳，困倦开车风险高，法律要求连续驾驶不超4小时，每次休息不少于20分钟，但更要记牢，疲劳不分时长，透支不能硬撑，出车前务必睡足，不熬夜，不赶路，不侥幸，别让一次硬撑酿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2: 这新规一出来啊，网上讨论确实挺热闹。有人担心推荐性标准是不是必须执行，也有人问睡眠不足7小时算不算违法。其实大家冷静看啊，

0: 这个标准呢，主要是用在事故调查当中，哎，帮交警更科学的认定疲劳驾驶，而不是日常路上随便查你睡没睡够。而且它最大的价值呢，是给困了硬撑这件事儿啊，画出了一条更清晰的底线。至于大货车、网约车司机朋友担心的效率问题呢，咱们换个角度想想哈，安全才是最大的效率。一趟货晚到一会儿能补救，可人要出了事儿啊，那就什么都没了。大多数网友也认同这条新规呢，不是为了罚谁，不是为了为难谁，而是提醒所有人别再拿命赶路，睡好了再出发，比什么都强。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未来三天南方地区仍有大范围较强降雨，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梳理。
2: 南方局地的降雨还将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重庆、湖北、贵州等多地有分散性大到暴雨，部分区域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期，内蒙古中北部、江南北部等区域将出现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风力可达十级以上，多地短时强降水最高超80毫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介绍，主雨带已逐渐南压。
3: 从当前的情况看，整个中东大部还是被云区的覆盖，但是下雨的地方呢，用雷达来看的话，主要就是北方有一小部分曾经降雨，还有南方的话，这个对流降雨在长江这个线，它未来它会随着这个冷空气的这个南下，然后它会逐渐的往南压。虽然说低空急流啊这个减弱，但是水汽还持续的输送，所以在这一条地方还是有这个对流的雨带。具体来说，这个降雨呢最危险的地方应该是在从重庆到这个贵州还有湖南西北部这一块，其次就是东部这一块，而在中间的这个雨呢，就整体上来说就弱的少很多了。未来几天的演变大概是这样一个情况。
0: 五月中旬以来，全国平均降水较常年同期异常偏多，尤其是中东部大部地区强降雨频发。从5月23号夜开始的新一轮降雨过程呢，更是出现了入汛以来最强降水过程，多个省份出现大暴雨，湖北、安徽、江西等省局地出现特大暴雨。五月中旬以来降雨为何异常偏多？那接下来的一段时期，我国整体的降雨天气的走势怎么样？公众和城市防汛、农业生产等领域如何做好避险防护？我们继续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带来的专家解读。
2: 监测显示，5月11日至23日，全国平均降雨较常年同期偏多46%。其中华北大部、西北地区东部、华中、华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华南大部降水较常年偏多50%至1%，华中北部和华北大部偏多2倍以上，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湖南、湖北、广东等地局地雨量更是打破历史记录，部分地区出现洪涝灾害。中国气象局气象分析师唐小静分析，今年长江流域及以北地区强降雨过程确实来得偏早，而本轮强降雨天气是多种天气系统共同作用的结果。
4: 那首先呢，今年在南海、孟加拉湾以及西北太平洋偏南的暖湿气流都整体的比较活跃，因此呢，为降水提供了充足的水汽条件。简单来说呢，就是大气当中的水汽储备更多了。那其次，今年的副热带高压也是阶段性的偏强偏西，导致暖湿气流持续不断的向我国内陆输送，同时呢，还使得部分的雨带移动缓慢，容易形成较长时间的持续性的降雨过程。那此外呢，北方的冷空气呢也是非常的活跃，因此呢冷暖空气在我国中东部地区频繁交汇，形成明显的复合上升对流运动，这也是暴雨和强对流天气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那另外呢，从更大的气候背景来看呢，在气候变暖的环境之下，全球的降水模式也在重新的洗牌，那极端暴雨事件增多也成为了一个明显的趋势。那因为气温的上升会导致空气当中承载的水汽更多，那这些增加的水汽就主导了更加剧烈的降水波动。
2: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

0: 张涛表示，27日至28日降雨格局将再次调整，西段强降雨持续影响重庆、贵州至广西一线，长江中游江汉平原强降水明显减弱，东段雨带南压至浙南福建一带。整体来看，未来两三天长江沿线极端降雨将缓慢减弱，但需警惕面碱点不碱的风险。
1: 未来这个情况的话会比较复杂，因为冷空气它从这个底层切入下去了，但是富二代高压在中层的这样的表现还是比较稳定的，退的没有那么明显，所以未来季风激流带来的这个夏季风的这样一个水汽呢也会有所减弱，但是面上的这个过程减弱了不等于点上的这个风险会下降。
0: 未来湖南、贵州、广西等地因累计雨量大，需持续防范山洪、滑坡等滞后性次生灾害。唐小静分析，
2: 未来一段时间我国西南到江南等地仍然要防范多轮降雨的叠加风险，也就是说部分地区前期呢已经经历了多轮的降雨，土壤的含水量较高，那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呢，即使后续单次的降雨过程不一定会达到很强的级别，但是呢也可能因为降雨的叠加效应而放大这种灾害的风险，因此呢在山区山洪以及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以及城市内涝的风险都比较高，需要注意警惕。
0: 每当降雨来临的时候，气象部门会发布暴雨的预警，通常暴雨预警有四级，分别是蓝色、黄色、橙色和红色，等级依次上升，红色是最高的级别，当我们所在的区域预警是橙色和红色的时候，就说明恶劣的天气已经发生，并且有可能随时加强，这个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外出。针对持续多雨天气，唐小静提醒公众关注气象预警。
2: 对于城市防汛方面来说呢，需要重点关注连续降雨之后的内涝风险以及基础设施的承压情况。此外呢，在农业方面，目前正值夏收夏种期间，未来夏收区域的降雨将会逐渐的减弱结束，南方地区在强降雨之后呢，要注意及时的清沟沥渠、排涝降渍，在长江中下游和西南地区东部要注意抢收已成熟的油菜，并及时做好通风晾晒，以防止发芽霉变。在江南华南要做好早稻水肥管理，促进早稻稳健生长。
3: 这轮强降雨还没完，未来几天的南方多地还得绷紧弦，特别提醒大伙儿啊，别只看雨大不大，更要留心叠加的风险。地里的水排了没有？房前屋后山体稳不稳？城市的低洼路段能不能走？都得心里有点数。橙色红色预警一挂，咱们还是得做到安全第一啊。
4: 昨日新闻重现，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7: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不久前呢，成都茶楼界被卷入了一场举报风波，数百家茶楼在短时间内接连收到属地监管部门告知，举报人以茶楼里提供冲泡茶等服务但未办理食品经营许可证为由，举报涉事商户涉嫌违法经营。成都市市场监管局在调查取证分析研判之后，要求商户限期整改，认定首违不罚，事件得以平息。不过商户们仍有困惑，同一个人同一个电话号码批量举报，这显然不是普通消费者所为，更像是职业打假人针对行业常见瑕疵的精准围剿。事件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市场监管局首违不罚的处理有哪些依据？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对涉事各方的采访。
8: 成都市成华区一家茶楼的经营者曾先生是此次批量举报风波的亲历者，
9: 他是投诉了我们有自制饮品，没有食品经营许可证。
8: 食品经营许可和备案管理办法明确，自制饮品制售属于餐饮服务的法定许可项目，且提出食品经营者从事冲调等食品安全风险较低的简单制售的可以适当简化审查内容。 显然，热水泡茶属于自制饮品制售范畴。然而，在被举报之前，很多涉事茶楼的经营者和曾先生一样，对持证泡茶的规定毫无概念。
9: 我们也不否认我们茶楼存在一些违规的事实，但这个事实也不是我们主观意愿去违反的。上级环节后来也提出跟我们建议。

0: 建议就是说让我们马上去补办这些东西，我们已经全部都已经进行了，现在就只是等着证件发下来。我们自己的一个态度是觉得他这种行为是属于职业打假人的范畴。
1: 商户们在被陆续举报后沟通发现，所有的投诉均来自王某，联系方式也是同一个手机号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未取得食品生产经营许可从事食品生产经营活动，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处5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王某又利用商户们怕被高额行政处罚的心理，和他们电话谈判，提出了2000至4000多元不等的和解金。成都市市场监管局餐饮食品处副处长张福洲告诉中国之声，经统计，全市各区县被举报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却提供茶水冲泡、水冲泡等服务的经营主体实际为203家，监管部门最终以柔性执法回应各方关切。
2: 4月27号，我们就对各个区县发出了指导性的文件，就是依据什么法律法规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然后5月7号，我们又以正式文件向各个区县发出了统一正式办理这个许可备案这个手续，劝大家来统一规范，完善这个证照。
1: 按照成都市市场监管局的公开回应，对于未按规定备案的，应责令限期改正。对未取得食品经营许可的初次违法行为，符合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监管行政违法行为首违不罚清单一条件的，可不予处罚。监管部门首违不罚的处理，让茶楼行业的很多从业者松了口气，但对另一些被举报的商户而言，事情还没有结束。据了解，多位此前迫于压力和王某私了的茶楼老板已正式向公安报案，希望追究对方敲诈勒索。对于王某或其背后的职业打假团队是否有恶意索赔之嫌，张福洲的理解是不能让投诉举报成为生意。
2: 他如果说发现有大面积的行为违规或者我们监管的疏忽，他应该通过正常渠道向我们监管人员反映这个问题，而不是应该找茶楼私下的进行。

0: 用经济的行为去索赔，这个是达不到的。
1: 从前些年的无证拍黄瓜事件，到当下的无证泡茶被批量举报，商家呢确实不合规，但他们不是恶意违规，社会危害性也相当有限。举报人一边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一边又要和商户私下和解，只要给钱就能撤诉。我们究竟该怎么样看这样的行为？消费维权和恶意索赔的边界在哪里？继续来听记者对法律专家的采访。
2: 清华大学法学院常聘教授、北京市电子商务法制研究会副会长王洪亮向中国之声表示，如果投诉举报是为了借助法律的处罚机制，或者经营者对法律不熟悉而获利，从目的来讲一定是违背公序良俗或者不法的。而从此次风波中举报人和涉事商户的谈判过程来看，举报人是以监督之名行胁迫之实。当然，针对滥用制度滋扰经营主体、损害营商环境、挤占普通消费者维权渠道的恶意索赔行为，近期正式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也给出了精准打击规则。办法第三条规定，投诉需基于生活消费需要。第十七条则进一步列举了非生活消费需要的多种情形，如购买数量次数明显超出合理范围、短时间内大量集中投诉、无法证明真实消费关系等。王洪亮认为，这不仅从法律层面清晰区分了消费者与职业索赔人，而且为识别滥用投诉机制的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
3: 判断一个人是不是知假买假或者职业打假，追求不法目的的话，那肯定要综合判断的，要长期的去看他是不是就同一类商品、同一问题进行短期内大量的投诉。他也靠商家的他的反应，看他们是不是联合起来认为遇到的是普遍性问题，并反馈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职业打假人他可能就打这个时间差，如果构成民事的胁迫，那每个商家也要去诉讼，诉讼是有成本的，还有时间成本和金钱成本，好多人可能就放弃了。所以这个职业打假人他就钻这个空子嘛，200家他成功100家他就赚到了嘛。
2: 值得一提的是，办法第42条已明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在处理投诉举报过程中，发现投诉举报人涉嫌通过夹带、调包、造假、篡改商品信息、捏造事实等方式骗取经营者的赔偿，或者对经营者进行敲诈勒索的，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将线索移送公安机关等部门处理。在王洪亮看来，这意味着相关主体实施恶意索赔的后果不再仅仅是被驳回投诉，而是需要承担民事与刑事法律责任。
3: 基于这个办法实施之后，他做出几个典型的案件，不论是行政处罚还是刑事处罚，法律呢就变得有牙齿了，可能会起到比较好的一个效果。对于那些职业打假人，他也是一个威慑。
2: 成都茶楼经历的这场举报风波后，我们更希望多部门间能建立信息共享与协同响应机制，在打击恶意索赔上形成从预警、核查到移送、惩戒的全链条闭环。
1: 成都茶楼的这场举报风波最终以监管部门守围不罚的柔性执法收场，商户们暂时松了口气。更让商户们安心的是，新施行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办法已经明确，非生活消费需要的批量投诉不构成有效举报。这意味着对于职业索赔人来说，恶意索赔的行为今后就得付出相应的代价了。对于守法经营的商户来说，合规办证、留存证据、主动反馈才是关键。对于监管部门来说，建立协同机制才能够真正斩断这条举报、胁迫、获利的灰色链条。
4: 昨日新闻重现，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新闻有观点，把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24号，据知情人士透露，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楼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这一情况预计将给日本现行国防规划带来阻碍。更多内容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6: 2024年1月，日本与美国正式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 合同金额达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4月前分两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这些导弹将装备于日本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导弹射程。

0: 超过1600公里。军事专家宋小军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日美此前达成这笔交易的初衷是美国希望日本来弥补其在海上远程打击能力逐年下降的缺陷，而近年来日本也围绕这笔交易在重塑其国防规划。
1: 美国呢，一共有4艘俄亥俄级的巡航导弹和潜艇，每艘上呢可以装100多枚战斧巡航导弹，但是这4艘核潜艇呢从2027年就开始退，同时呢它还有9艘提康多拉扎级的这个巡洋舰，从2027年之后也是开始要往下减，这样的话呢它的整个的海上的远程打击能力就大幅下降。于是它提前早就知道，就在3年前跟日本人说好了，要由日本的海上发射平台来保证这样的一个远程打击能力。因此呢，日本呢也就开始在这里边做了一些规划，比如说培训啊，甚至一些战略方面的发展，包括我们看到他们敲定这件事儿以后，他们3年多来制定的日本的这个防卫大纲里边都强调了叫远程火力打击能力。
0: 今年3月13号，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宣布，美国制造的战斧导弹和挪威制造的联合攻击导弹已开始交付自卫队，计划在今年8月进行首次试射。目前日本海上自卫队拥有8艘宙斯盾战舰。美国印太安全研究所日本防务专家陈嗣游纪表示，日本今年正修订国家安全与防卫战略，现行国防规划均以导弹按期交付为基础，战斧导弹被日本视为强化威慑力的核心装备，导弹延期将给相关规划带来极大阻碍。对此宋小军也评论指出，
1: 那么一旦这个板块向后推迟2年，所有的这个计划都会相对来讲就要调整，所以说对日本来说这件事情呢应该说是还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0: 而五角大楼之所以推迟向日本交付战斧导弹，直接原因是其在美以伊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弹药库存。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4月发布的报告估算，美军在对伊行动中使用了超过1000枚战斧导弹，占其3100枚总库存量的30%左右。而从美国国会提供拨款之日算起，战斧导弹交付美军一般需要4年之久。美国企业研究所亚洲安全专家认为，鉴于军火生产周期较长，采购美国武器的亚洲国家将在很长时间内受到影响。除了亚洲，根据美国此前公布的信息，荷兰、英国、澳大利亚等多个盟国也向美国购买了战斧巡航导弹，预计交付进度也将受到影响。
2: 此次战斧导弹大幅延期交付，使得日本的国防建设节奏被打乱，也给更多国家敲响警钟，过度依赖美制武器随时可能因美国自身战略需求遭遇规划落空的风险。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期一则高铁静音车厢违规事件引发了全网热议。在上海虹桥开往北京的高铁上，一名女乘客在静音车厢内持续接打20分钟的工作电话，全程是无视乘务员多次举牌摆手的柔性劝阻，挂断电话之后呢还理直气壮为自己辩解，没有丝毫歉意。我们知道高铁静音车厢呢不是自愿静音的倡议，而是你在买票的时候就缔约的乘车约定，明确要求乘客接打电话必须离开车厢。但这起事件再次暴露了静音车厢的治理尴尬，工作人员仅有劝导权，缺乏有效的约束手段，面对刻意漠视规则的乘客柔性劝阻，那几乎就是形同虚设。事件发酵之后，网友的观点呈现两极分化，有大量网友支持升级硬性管理，认为静音车厢的规则需要配套惩戒措施，对屡劝不改屡教不改的违规乘客要进行约束，抬高他的违规成本，这才能守住公共秩序。当然也有部分网友认为啊，出行服务呢还是要以人为本，过度惩戒略显严苛，突发的工作紧急的通话是情有可原的，不该一刀切。那一边呢是绝大多数乘客的安静乘车权益，一边呢是人性化出行服务的考量，静音车厢到底该不该从柔性劝导升级为相对刚性的管理， 现有规则为何频繁失灵？我们怎么去拿捏公共治理的尺度，实现刚柔并济，有一个长效管理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这静音车厢的服务推行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大家一般理解就是你只要买了静音车厢的票，就视作达成了静音的契约。但是这个相关的违规现象还是屡禁不止啊，经常在网络上能够刷到啊。那从公共治理的角度来说，像这种它就是无视大家的公共约定、公共规则，而且柔性的劝阻完全没有用的，这个原因到底是什么呢？
4: 静音车厢是一种比较好的服务，像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人无视静音约定，大肆喧哗，影响其他乘客的出行环境，这种情况的确是比较普遍，也是备受诟病。但是我们去看这样一种现象的出现，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你像有一些乘客可能未必是选择了静音车厢，但是因为匹配的原因，比如他购票的时候没有其他车厢的车票了，他不得不到静音车厢，但是他可能又没有办法去遵守这样一种规则，可能就会带来噪音。你比如有些乘客可能是带着孩子，或者说是他有工作需要处理，那这种情况我觉得可能需要考虑未来的这种运力保障的情况下，怎么样让乘客能够有选择因为选择静音车厢和不选择静音车厢其实是两类人，大家的需求不同因为这样一种全靠自觉的柔性的劝阻其实是没有办法起到真正的震慑或警示作用的，更多的还是靠每一个人愿意去配合，并且能够去保障他人的出行环境。所以你像有一些人可能是习惯于大声的说话，或者说是认为这样一种行为没有什么。这种观念其实在不少人的内心里是存在的，就是我们过去可能还是没有形成一种在公共场所怎么样与他人相处的这样一种文化，所以不少人可能并不去考虑别人是怎么看的。而且大家知道在这种车厢里其实都是陌生人，相互是不认识的，所以很多人可能也不会考虑说我为什么要去关注别人，这种情况久而久之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这种情况。但是呢，我们也要去关注到在静音车厢的环境之下，无论是乘客还是乘务员可以做什么，因为单单靠乘客自身去遵守这样一种约定，而且这种约定的约束力又不强的话，从短时间来看我觉得不是那么理想就像我们看到的，其实不少人他还没有形成公共文化的行为习惯这种行为习惯其实更多的就是考虑你在这个公共空间的行为不光是要考虑自己的需要，也要考虑他人是不是关注。因为这几年关于火车站车厢的禁烟的问题就受到关注有些人可能是一下火车就抽烟，或者说是边走边抽烟，这个对周围的人会带来很大的危害，因为他本人可能会觉得抽烟不是一个问题，但是别人不会喜欢抽烟的话可能就会受到侵害。类似的话很多的乘客可能希望有一个安静的休息的环境，但他本人可能就没有这个需要的话，他可能就没有去顾虑这种情况这种情况其实在其他的场合也会出现，你比如在地铁公交车，有些人可能是大声的播放短视频听音乐，而不去考虑周边的乘客是不是愿意听，或者说是有这样一个权利不去听嘛，就是这些我觉得都是有一个磨合的过程如果是单凭乘客的自觉其实是要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去提升文明素养才能达到的所以很重要的就是除了靠内在的自觉无论是其他乘客还是我们的乘务员，可能需要有更多的规劝才能说让这样一个环境得到更好的改善。
2: 现在很多不文明行为通过这个手机的拍摄传到社交平台上很多网友有一种手伸不到屏幕里的无力感铁路部门对于静音车厢的违规行为一般情况下就像您说的柔性劝阻，它是以提醒和劝导的方式为主的没有一个当下就惩戒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像这种重服务轻约束的管理方式您觉得是有问题的吗？还是说可以优化一下？
4: 其实目前的这样一种 劝服的手段是相对柔性，甚至可以说是无力的。因为就像这个视频里显示的，当事人他不听劝阻，乘务员没有任何办法，旁边的乘客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咱们要看到从历史来讲，这个发展是不断的进步的，但是这个过程也是要有一定的耐心的。你像静音车厢的推出没有几年的历史，在此之前大家无论是坐绿皮火车还是说坐刚出现的高铁，就是这样一种静音的概念其实不是那么牢固，或者说是大家还没有形成一种共识。如果你去看很多的电影或者说是电视，有大量的场景可能都是大家看到在火车车厢里有人打牌，有人聊天，有人放音乐，就是这种环境好像是很多人的童年的记忆，或者说是他成长过程中觉得司空见惯的。我们这几年开始意识到这种公共环境、公共空间和公共文化素养的重要性，无论是我们的高铁的车厢还是其他一些环境，都在去倡导每一个人不能光考虑自己，也要考虑其他人会受到什么样的干扰。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这种静音车厢的出现本身就是一种进步。但是静音车厢出现之后，我们怎么样让它真的静音，包括不断的推广静音车厢。你像现在高铁部门已经是在很多的线路上都推广了静音车厢，这种面积和比例越来越大，那未来的话每个人可能都会享受到这样一种相对安静的环境。所以从这个来讲，其实我们要看到这种进步，但是呢在这样一种进步之下，也要关注到静音车厢它的管理怎么去跟进的问题。就是我们一开始会用这种柔性的方式，但是我们现在也看到这种柔性的方式是几乎是没有效的。对于愿意听的人，他总会去听，甚至不需要你去规劝；对于不去听的人，你再怎么规劝也没有用。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样一种柔性的手段怎么样朝着刚性的发展，甚至在柔性的同时有刚性，这样的一种结合可能是比较重要的。但是也不是说非要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就是原来可能更多的是柔性，现在完全变成刚性，我觉得这个可能也不是特别合适。因为本身来讲，其实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它是一个新生事物，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原来有静音车厢，买到票之后才发现，或者说是他本人这样一种习惯的转变也有一个过程。我们作为乘客可能看到这种行为是不满的，但是你要看到这种发展，这种行为习惯的转变，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不是一蹴而就的。所以其实很重要的就是我们不是一种敌我关系，就是你看到别人喧哗，然后你是希望安静，你就觉得他是针对你的，其实他可能真的是不愿意影响你，但是呢他的这种行为习惯需要有一个过程去转变。就这里面其实也是类似的这样一些问题，就是我们怎么样去培养这种公共文明，这个过程其实是会有很长一个时间去持续的，甚至不是说仅靠这几年或者说是一种做法就能完全实现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其实能看到铁路部门它所处的一种困境。整体来讲，就这样一种工作的推进是在进步的，但是具体到我们看到这种静音车厢的话，它还是要有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啊。我觉得在这个方面我们可能还是要给它一点耐心啊。主持人，
5: 时代呢进步的太快了，我们可能很多老人在年轻的时候在公共场合做的事情呢可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突兀的，但是在如今可能就会觉得突兀了。还有呢就是高铁像是这样的一种非常现代化的交通系统，把我们的这个熟悉的空间给压缩了。当你在你自己所熟悉的环境和周边，这个些行为是不会被遭到侧目的，可是换一个环境呢立马又变得不太这么合适了。所以像您说的，不适宜说太过于一刀切的去进行这样的一个约束和管束，但是也的确有网友提出来了，说想要把这个静音车厢的柔性管理升级为一些刚性的管理，硬性的管理。对于拒不改正的乘客呢，要进行处罚啊，纳入到是个铁路信用记录，甚至是限制他们购票。那您觉得这个轻微的公共出行违规，适合这种强化的这种刚性的惩戒吗？如果说要去做相关的一些约束的话，那这个边界和尺度该怎么样把握才能够更加合理一些呢？
4: 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网友提出这种建议，就我们刚才讲的这种情况，就是他们已经有了这样一种现代的公共文化行为观念。 同时也希望更多的人和他们一样有这样一种观念，大家能够在公共场合不去打扰别人。但是我们要看到还有很多人可能还没有形成这样一种观念和习惯。那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去采取一种过于刚性的惩戒的话，可能也会带来问题。因为就像我们看到的这种静音车厢的这种静音约定，它其实就像一种心理契约，没有白纸黑字或者说是我们讲的有约束力的这样一个约定。那这种时候的话，它基本上是靠每一个乘客的自觉，所以它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这种文明

0: 算了提升，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讲的宣传教育，这个最好是从小开始，从一些关键的事项开始。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通过外部的手段，比如我们这样一种惩戒性的做法。但是我们要看到，其实很多时候，这种文明素养的提升，它是要靠内在的提升。换言之的话，你像我们通过这种惩戒，甚至可能会带来一些适得其反的效果。你比如说这个人他可能并不愿意去伤害别人或者说是干扰别人，但是他突然有这种情形的之后，我们进行这种惩戒，甚至他可能认为是一个小事变大的一个过程，可能产生这种逆反，甚至可能会觉得这是上纲上线。因为现在其实你看我们有很多的这种轻微违法不处罚的约定，你像在企业在路边停车等等这样一些场景，其实就是希望给大家一个机会，就是第一次你可能不知道或者没有认识到这样一种行为的危害性，那我们给你提醒不处罚。然后如果再有的话，或者说是屡次三番的话，我们可能就要考虑对你进行惩戒。因为这个时候的话，你可能就不是说没有意识或者说是没有看到这个问题，而更多是一种有主观性的故意性的这样一种情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可能我们要采取一种措施。那换言之的话，其实我们这种刚性的约束不应该是出现这种情况就去采取，而是要在给定的一种情形之下去采取。你比如他是大声喧哗，多次的劝阻无效的，甚至是对别人进行这种言语攻击的，就这种时候的话，我觉得毫无疑问我们要采取一种刚性的约束，这种手段也是非常多的。你比如我们现在这种信用监管纳入到黑名单，他下次就不可以选择在经营车厢购票，甚至就是有段时间他都不允许去乘用高铁。这样的话其实让他知道这种行为要付出代价，包括这种行为对整个的城市环境来讲都是造成危害的。我觉得这些方面可能是可以采取的措施。所以怎么样去把握一个度同时能够有一个很好的监管升级的方案，在轻微的触犯的时候进行宣传教育，那如果屡次三番甚至带来危害的时候，怎么样去进行纠正和纠偏，这样的话可能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既考虑到其实很多人也不愿意打扰别人，可能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说是还没有形成这种习惯，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有的确有一小部分人确实是没有这种观念，也是有一种主观故意的时候，我们可以对他进行一定的纠偏。我觉得这样的一种做法可能是比较合适的。
1: 柔性劝导体现服务的温度，刚性约束守住规则的底线，那只有做到刚柔并济，才能够让静音的约定呢不再只是一纸空文，也让每一位乘客的合法乘车的权益能够真正的被尊重，被落到实处。其实静音车厢的治理呢，不只是一个秩序的问题啊，更是当下公共文明建设的一个缩影。生活当中很多公共场景的规则失效，往往不是规则本身缺失了，而是公众的自觉践行和对规则的刚性约束没有能够及时的跟上。当我们从每一处这样的小小细节开始打磨公共规则，我们最终会在公共空间当中找到个体自由和公共秩序的完美平衡。5月27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邀请中央政法委、全国人大法工委等六家单位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下午3点将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请移民管理领域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国家统计局将发布1至4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为丰富香港高信用等级人民币金融产品，完善香港人民币收益率曲线，中国人民银行将通过香港金融管理局债务工具中央结算系统 CMU 债券投标平台招标发行2026年第四期和第五期中央银行票据，发行量均为人民币150亿元。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5月27号到28号在福建省厦门市举行。论坛主题为共筑智能制造生态，加速新工业革命进程。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

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将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召开会议，会上就日本政府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展开讨论。据悉，执政党方面计划在当天参议院委员会上进行表决之后，于27号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通过并成立相关法案。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小琛，感谢您的收听。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

0: 光浮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1: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马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
7: 用你的方式承担，
6: 用你的方式分享，
7: 用你的方式战斗，
6: 用你的方式热爱，
7: 用你的方式梦想，
6: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
7: 实现梦想。
6: 和你一起，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
6: 中国式现代化，
7: 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8: 北京时间4:00。

0: 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当我们谈论故乡，您可能会想到曾经脚下的土地，熟悉的乡音，血脉里的根。而对于生活在南太平洋塔希提岛的南岛语族后人来说，故乡是跨越整个太平洋的地方。2010年，六位南岛语族后人驾驶仿古独木舟自由号，从距离中国大陆近3万公里的南太平洋塔希提岛出发，仅靠星辰与季风，跨过茫茫太平洋，最终抵达中国福建。人类学家伊利亚·欧提诺就是其中的一员，这次航行也被视作是寻根之旅。伊利亚想要寻找的，也是许多考古学家、语言学家和科学家们努力探索的南岛语族先辈们的出发地，以及他们的海上传奇。这段震撼人心的旅程，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呈现。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场跨越山海、连接东西的寻根之旅。首先，我们来认识一个特殊的族群——南岛语族。南岛语族是一个以语言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覆盖多元族群，总人数近4亿，所使用的语言加起来超过1200种，可以统称为南岛语系。它是全球唯一主要分布于海岛之上的语系。早在大航海时代之前，南岛语族的人群就已经广泛分布在了太平洋的大小岛屿上，但是关于他们的祖先在哪里这个谜题，长久以来一直困扰着众多南岛语族后人。近日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人类学家伊利亚的身影再一次出现，这一次他找到了答案。2025年是塔希提历史协会成立100周年，创立这一协会的正是伊利亚的曾祖父，他终其一生都在寻找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但一直深信祖先来自遥远的中国。伊利亚此前在采访中说，从曾祖父开始，家里4代人都在从事考古学或人类学的研究。出生于1970年的伊利亚，13岁时就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本中法对照版的《论语》。1986年，16岁的伊利亚凭借汉语比赛中的优异表现，赢得了前去中国访学的机会。那是他第一次到访这个古老的国度。此后多年间，伊利亚又先后来过中国多次，并娶了一个中国妻子。随着时间流逝，无论从情感还是学术方面，他的寻根心愿都愈发的强烈。2009年，伊利亚辞去外交顾问的工作，从博物馆中找到了一份1820年的造船图纸，造出了一条长约15米的双体独木舟，将其命名为自由号。2010年7月27号，伊利亚带着5名经验丰富的水手出发了，他们沿着古代先民的迁徙路线反向航行，最终在11月19号抵达福州马尾港。为了最大限度地与祖先们的航行方式贴合，他们全程都没有使用 GPS 或指南针，而是依靠星座、洋流和季风来辨别方向，获得动力。他们也尽量不使用任何现代的生活用品，一路主要以捕鱼为生，甚至直接吃生鱼。在途中，他们也曾遇到过台风巨浪，最终脱险后，所有人都深信是祖先在庇护着他们。这次寻根之旅历时116天，航程约1.6万海里，也就是近3万公里。最终抵达之后，伊利亚在平坦岛的壳丘头遗址旁种下了一棵象征乡愁的榕树，当地还特意为他立碑纪念。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一同去回顾这段南岛语族后人的寻根之旅。
1: 太平洋到底有多大？
0: 太空俯瞰，我们无法同时看到它的东西两端。而我曾穿越过半个太平洋，我是伊利亚。2010年，我和五名同伴从法属波利尼西亚出发，目标中国福建。在123天16000公里的航行中，我们驾驶着自由号，追随远古祖先的航路。他们赋予了我前行的勇气与能量，他们在这片汪洋中完成了人类历史中最伟大的迁徙，他们被称作南岛语族。

0: 利尼西亚，太平洋的核心地带。
1: Cette route était construite par mon grand-père, donc j'en ai rien à faire。
0: 波利尼西亚人的语言属于南岛语系，这是一个分布在太平洋与印度洋之间，有着1200多种语言的庞大语系。使用这些语言的近4亿人，被称为南岛语族，一个以语言为纽带的文化共同体。2025年，大溪地历史协会成立100周年。祖先与起源是波利尼西亚文化中最重要的事。战舞讲述着他们来自遥远北方大陆的传奇。

0: 100年前，我的曾祖父创立了历史协会，试图找到波利尼西亚人的故乡。虽然他没有找到答案，但此后寻找波利尼西亚人的起源成为我们家族世代相传的使命。我的母亲也是一位研究南岛语族的学者，通过她的引领，我得以走进这个领域，结识了许多顶尖的学者。如今已经80多岁高龄的贝尔伍德先生依然关注着最新的南岛语族起源研究，正是在他的推动下，这一课题才真正走向考古学、语言学和分子人类学等多学科合作。在我们的对话中，他谈到了我最为关心的话题：中国是否就是那个传说中的北方大陆？得到答案。2010年，我从法属波利尼西亚出发，沿着南太平洋中的岛链航行到中国福建。
1: 我们这个2007年做了展览，我们也发表了很多英文文章。他就是看到我们成果，他就受到激发。他说这个既然我们的祖先这么伟大，能够漂洋过海，征服太平洋，我们这些人为什么不可以寻根呢？伊利亚也是受到这个传统影响吧，我想他决定到中国，因为没有人在中国来。
0: 那时中国关于南岛语族的研究刚刚起步，今天在中国与起源有关的问题被逐渐破解。我要再次踏上那条未尽的航路。我的第一站是福建连江。这里正在举行海上龙舟赛。

自公元14世纪中叶，波利尼西亚人便通过瓦卡迁徙到新西兰，成为后来的毛利人，长时间漂泊海上。瓦卡不仅是毛利人的家，更是漂浮的村落。船上的花纹和图案

0: 是祖先灵魂的象征。船不只是交通工具，也是南岛人与祖先沟通的桥梁。在公元前，中国的龙舟就已经产生了，它与瓦卡的相似之处不止在于外形。侯荣贵也与我有类似的想法，他通过制作舟船模型来探索南岛语族的历史。在他的工作室里，我见到了一些熟悉的东西，比如这艘康提基号模型。上世纪50年代，有人认为南岛语族起源于美洲，为了验证这个说法，探险家们驾驶康提基号横跨太平洋。这个推论后来被学术界否定，但证明了船一直是探寻南岛语族起源的关键线索。在侯荣贵的研究中，中国龙舟与南岛语族的舟船是否有着关联呢？
1: 这个考古，它就是用您刚才说的这个方法，用石器和火烧
2: 火烧的方法，
1: 对，把上面的这层烧掉，然后再用石器把烧干的这个灰取掉，掏完以后掏成这个样子。
0: 原始的独木舟很难被保存到今天，但也有例外。
1: 在我们中国，我们目前发现最早的独木舟大概是距今8000多年，在浙江发现的那艘船有10几米长，这个船呢就是最早龙舟的原型。随着这个远航的需求，它就变成了这个为了远航加上边架，跟这个你们的这个单边架独木舟一样。
0: 我的自由号就是一种单边架艇，南太平洋地区用于远距离航行的主要船型。
3: 那个龙，不管你多长，我们管的比按比例说吧，和没有直接到的是吧？我不知道。
0: 外形和制造技术的相似，能否证明它就源自中国呢？想要获得答案，还要探究舟船背后的工具、文化以及生活方式。如果说这里的远古先民很早就掌握了渔猎与航海，那他们是否留下了某些线索？
4: 在刚才的节目当中，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疑问，是啊，还有哪些线索对南岛语族溯源给予了帮助呢？稍后咱们接着聊。
5: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6: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5: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7: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7: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8: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4: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位于平潭岛的壳丘头遗址一度被认为可能是南岛语族开始海上迁徙的第一块踏板。从1985年起，福建的考古人员就曾经对壳丘头进行过发掘。2004年，联合考古队以东南史前

航海术和南岛语族为研究课题，在平潭壳丘头遗址继续发掘。他们将发掘采集的地层样本做了测年，测算出壳丘头文化遗址距今约6500至5500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福建沿海地区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之一。上世纪60年代，在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的主持下，位于台湾岛西北部的大笨坑遗址被发掘。根据出土遗存，考古人员判断这处遗址的年代距今约6000至4500年。张光直研究分析后提出，大笨坑文化是南岛语系的祖先型文化，其源头应该在大陆沿海地区。在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中，人类学家伊利亚与中国学者携手寻访，尝试找到中国与南岛语族先民的重要线索。那么他们会有哪些收获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0: 乡不远，有一位我的老朋友范学春。
1: 我的老朋友，
2: 抱一下，抱一下，
1: 抱一下，抱一下，
2: 有半年时间吧。
1: 对呀、啊，
2: 一月份我是到马达加斯加去了，啊，这是为了做我们的研究，马达加斯加。
0: 他是中国第一代研究南岛语族的学者，最近几年他有了很多重要的发现。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
1: 一个，这个非常好，谢谢谢谢。
2: 所以我说哪里可以不给
1: 他们也是这样子的。
2: 对，他们是这样的。
1: 那这么简单，劳动物资就掉
2: 了？没有，不会掉了。你看，
0: 范雪春常年住在平潭岛上，这里与台湾岛隔海相望。1986年开始，范雪春在福建考古，后来平潭壳丘头发现了新石器时代遗址，逐渐成为他工作的重点。今天这里已经有了专门的博物馆，并成为中国研究南岛语族文化的基地。
1: 它是用石器来做，石崩是加工制造竹木舟的非常重要的工具。因为我们看到太平洋地区像帕劳啊，他们现在那些居民南岛语族人群，他们做独木舟的时候还是跟我们这边的几千年前使用的工具是一样的，
2: 是一样的，
1: 对，一样。
0: 这就是范雪春所说的重要证据。在旁人眼中，他们或许只是一堆普通的石头，但对我来说，他们是熟悉的老朋友。我的母亲在法属波利尼西亚曾经发掘出大量石崩和石铲，与这里的收藏极为相似。也许他们是联系中国与南岛语族先民的重要线索。这些石崩、石铲如同石器时代的通用语言，但是仅凭他们，壳丘头就能与南岛语族建立直接联系吗？范雪春告诉我，要寻找答案，或许要先了解这段与壳丘头有关的故事。1964年，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在中国台湾发掘出大笨坑遗址，它距今4500年左右。
3: 台湾的大笨坑文化是南岛语族最古老的祖先文化，大笨文化不是台湾发源的，这个是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大笨文化的源头就在我们东南沿海。
0: 但困扰张光直的问题是，大笨坑的先民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1: 平潭的壳丘头遗址是1985年发掘的，那么这些材料还没发表，所以就请张光直先生去看了这批材料。他看完以后就非常的激动，大笨坑文化跟平潭的壳丘头文化遗址的性质、生产方式、生活习俗以及特别

0: 是他陶器上一些装饰的东西高度的相似，他这个第一步肯定这一定是一个文化圈里面的。
1: 这些遗存的年代比大粪坑的文物早了近1000年，
0: 北波纹还有那种贝齿纹，他们就贝齿还有那个古典纹，这些文字他说台湾大粪坑东西跟这个是一样的。
2: 他认为神文陶文化可能就是代表整个从台湾到福建广东，台湾的这个大粪坑文化它的来源是来自于中国东南沿海。
1: 福建的柯丘头将南岛语族起源带到了中国东南沿海的闽江口一带，并推向了更久远的历史纵深。
3: 因为从汤家的东边的话我们就没有陶瓷了，
0: 对，
3: 可是我们使用的花纹也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真奇怪。我给你看一下一个，一个是江，一个是17、18世纪的，你看刻的方式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船只与工具的相似，图案的重叠，告诉我这些不会只是巧合。古老的先民他们又是怎样一步步走向海洋？范雪春告诉我，他的研究团队最近找到了一个离海边更近更直接的地点，西营遗址。或许在那里藏着我想要的答案。
4: 我们认为它可能是一个陶杯，但是没有发现它的底儿，如果还有底儿的话，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杯子。因为这个在碗，
1: 这种还在研究中的状态特别吸引我，我被带入到他们的思考之中，和他们一起寻找答案。
4: 这种贝齿印纹就可以用这个泥汉的边缘，这样子就给它印在了贝壳上，一个小方块一个小方块，跟这个就一模一样。
3: 在南泰我们还是有这个，
1: 除了贝壳和陶器上的纹饰，这里还有更新鲜的发现。
4: 您看这里会有这个小坑，这个应该就是曾经是这里放了一粒水稻或者是粟，这样的粮食，然后给它烧掉了，就会留下这样的痕迹。
1: 研究人员还无法确认这些碳化残留是野生的还是古人种植的水稻，但这让我想起来贝尔伍德先生之前和我的对话。表面上南岛语族先民总是与大海相连，似乎靠渔猎为生，但西营的发现呈现出另一种可能。在先民踏上迁徙旅途之初，稻作已融入他们的生活。
5: 这个台湾海岛它肯定不是这个农业的最终起源地嘛，它是一个接受被传播的过程。
1: 南岛语族的先民们或许是农耕民族，或者说是懂得农耕的海洋民族。平潭岛不仅保存着很多遗迹，也保留着远古先民的生活智慧，发展出独特的海洋文化。这里远古先民的海洋生活经验被保存了下来。范雪春带我看石户捕鱼，人们在海滩筑起围栏，等退潮时收获被困住的鱼。这很可能作为一种技术被远古先民带到了大洋深处。
0: 是起源可能很早，就是跟原南岛语族人群
3: 是
0: 早期时候可能也是这么做的。在太平洋岛上
3: 面太平洋都有了，
0: 都有这个
3: 都有了。
0: 啊，那鱼头啊，对，鱼头在南岛语族国家不同地方叫法可能也不一样吧，
3: 就差不多。大陆从巴布新几内亚一直到复活节岛是一样
0: 的。没事，
3: 来来，我没客气。
0: 来啦，来。
1: 在南岛语族的语言中，芋头的发音差异极小。在漫长而反复的迁徙途中，芋头始终是重要的食物来源。当独木舟驶向中国台湾、菲律宾、巴布亚新几内亚，他被南岛语族的先民们带到了每一个曾经踏

0: 6000年到7000年，啊，从现在考古证据来看的话，就是在东南沿海，福建东南沿海这个时候就形成了它这个语言。
1: 石奔、陶片、石户、芋头，这些线索像一条隐形的航线，将我牵引到6000到7000年前。

0: 着水稻，载着狗、猪和鸡，踏上了航路。平潭成为了南岛语族先民迈向台湾的第一块跳板。芋头的发音提醒了我，这种语言的相似之处到底是一种巧合，还是确有关联？
1: 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关于南岛语族起源的猜想，得到了后续考古发现与语言学研究的有力验证。藏在语言里的考古学是一个突破口。语言研究者在闽南方言中发现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南岛语系词汇。福建理工大学南岛语族研究院首席专家邓小华通过对比闽南方言与南岛语系中有关基本生活、生态、身体部位的一些核心词发现，虽然历经数千年发展演变，南方汉语的方言中仍保存着原始南岛语的若干底层成分，如雷、肉、穿山甲、舌头、蟑螂、蛇、砍等等。就在这次随纪录片摄制组重返福建的旅程中，伊利亚在与当地人的交流中还进一步发现，对于芋头这一南岛语族常吃的作物，从巴布亚新几内亚到复活节岛，南岛语族的发音几乎完全一致。语言学家的最新发现还有南岛语中数字五与手的发音和中国海南黎族语言也高度相似。那么考古学、语言学、古遗传学等多学科证据是如何徐徐展开，如同拼图般严谨而生动地勾勒出南岛语族先民乘坐独木舟凭借勇气和智慧横跨太平洋的壮阔历史图景的呢？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给出了我们答案。

0: 小华通过语言学研究南岛语族的起源。
1: 哦，这真的，真的很多。我刚才讲的类型学上，我们就已经没有这个南岛语族了。刚才两位这个南岛语族人也讲，像吃饭吃鱼，那语序都跟我们大陆完全不同。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些就是原来是有南岛语族血统的？一个从 DNA， 还有一个的话就从语言学的这个角度。
2: 历史语言学界对南岛语族的研究结论高度一致，就是今天台湾他们说的语言是南岛语系最古老的语言。
0: 定义南岛语族的一个关键点，就是不同地区的人属于同一语系。那么中国台湾以及中国东南沿海的语言与波利尼西亚语之间是否有联系呢？在家乡，我经常带着女儿跟舅舅学习波利尼西亚语。舅舅教给我们的很多单词与我在邓小华这里听到的非常类似。
1: 像那个一二三四五，你们是怎么讲？
3: 我们就叫李曼。
1: 啊，李曼，对，你呢？
4: 我也叫李曼。
1: 那李曼的话，那手怎么讲？
4: 阿万，干麦阿万。
1: 哎，对，但这回给他看那个海南岛这个黎族
3: 叫巴，
1: 对巴。
4: 叫巴。
1: 黎族跟这个
4: 太阳，
1: 跟太阳，跟阿美，
5: 跟南太的大西姐，
1: 南太的就串联在一起了。还有这个，这个也是太。
0: 邓小华告诉我，语言学并不止于发音的比较，在它背后是一套复杂的系统发声学的推演逻辑。
1: 从这个语言学角度来说明这个船呢，就是起源于这个中国的华南这一带，然后再向这个向台湾、向这个

0: 太偏僻地区，这个不上。我们研究了100多个南太地区还有东南亚岛屿的这些南岛语族语言，还比较了这个台湾的23个南岛语族语言，以及60种中国大陆传统族语言，就得出这个结论，大概有100个这个同源词啊，很重要的同源词是同源的。另外，我们重建了这个南岛语族在中国的发生一些关系，而认为这个南岛语族跟这个传统语族呢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们是姊妹语言，他们的起源地呢是中国的华南啊，特别是以福建为主啊，另外他们这个分裂的时间呢大概是7000多年。
1: 在邓小华的研究中，南岛语系与壮动语系因为语言的相似，也在文化上具有相似性。
0: 这个是海南民族的民族视频部。
2: 中国东南沿海绝对是南岛语族的老家。第二个呢，这些人呢他不只是住在福建，他整个从沿着海岸线北部湾的这个沿岸啊，包含这个海南岛，这些人都是同一个文化传统的人。
1: 黎族人作为壮动语系的一支，是海南最古老的居民之一。通过他们，我能否目睹与南岛语族类似的文化与生活遗存呢？海南还保留着古老的黎族村落，他们的祖先在大约4000-5000年前从中国南方迁入海南岛，并在这里生活至今。
3: 我小的时候，我妈妈也会帮我变一些玩具，用那个看着你这样做，我就想起来了，
4: 像吗？
3: 特别像。
1: 几千年前的遗迹很难保存下来，但他们的技术、习惯与文化却可以世代相传。解读这些活化石般的信息，我需要一位老师。
5: 那些地方在山区还有看到，包括云南这一带呢，这个你看现在看这一带都吊脚楼这种已经不见了啊，因为它在山区嘛，比较干燥，它不用防潮，它是根据它的环境，是吧，在解决它的问题。你看看它这个有没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啊？
3: 刚那边有一只狗，就特别凶，就是特别像我们的那个
5: 尖尖的耳朵，
3: 尖尖的耳朵那种，就黄色那种狗。
5: 这个大小呢是跟这差不多吗？这个两三代，就它有中间是有各有各的灶，就你们那边传统的是下边是有空间，是吧？可以养什么家畜，是不是那种？
1: 王威老师特别喜欢提问，看似轻描淡写，实际上这些问题涉及物质技术、社会分工、文化互动等关键信息。王威说，这些习俗和建筑可能比文字更准确地告诉我们，他们来自何处。这里的老房子因房顶像一个倒扣的船而被称作船形屋，它们是干栏式建筑的一种变形。表面上看，黎族的船形屋与波利尼西亚的干栏式建筑不太一样，但走进去我发现，用芭草和葵叶编织的房顶乃至墙壁的编织方法都极为类似。
3: 看这个，你们每个房子都是这样做的吗？看上面也是，这里也是。
5: 你们那儿没有这种技术吗？
3: 我们是有的
5: 啊。今天我们在这很多黎族用榫卯结构，那人家说那跟他们那是一样，那榫卯结构的发明也是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的长江下游。
3: 这个很难，这个动作好难，这个好难控制了的，
5: 跟你们的一样是吧？
3: 一模一样的。
0: 再等一下，
1: 在这里我看到了很多

0: 过去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细节。我想这种相似是源于类似的自然环境，在这里更让我有一种回到故乡的错觉。300年前，一位途经波利尼西亚的旅行者曾在笔记中写道，当地的人们以树皮为衣。我的舅舅洛图伊是少数仍在守护树皮衣记忆的人。树皮被整体剥离，用木拍反复捶打，使得纤维舒展柔韧，更像布匹。直到今天，太平洋群岛上的许多国家仍然保留着树皮衣的制作传统，这已经成为南岛语族独特的文化特征。制作树皮衣的木拍、石拍也成为研究南岛语族起源的重要线索。让我感到意外的是，海南竟然也有制作树皮衣的传统与技术。
1: 可以把那外表皮搞掉，
2: 等下就慢慢打，这样是不是？
1: 对，慢慢打。
3: 我们这个东西用了2000年了。
4: 很多习俗在我们这个相对边缘的地区啊，很好的保留下来了，所以可以说越来越多的证据证明，确实南岛语族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发。当然呢，这个原因呢我们也研究过，实际上呢就是向海而生吧，那希望有更广阔的发展的空间。
0: 福建海南在中国古代同属百越之地，一个混杂着真实认知与传说的神奇世界。这里的人们早已不属于南岛语族，然而那些相似的植物、记忆、工具与语言仿佛仍在诉说着我们共同的记忆。但仅凭文化和考古学还是无法最终确定南岛语族出发的起点。
5: 2020年5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傅巧妹团队通过史前人骨古 DNA 对比，证明福建漳平齐河洞遗址中3具8400年前的人骨遗骸与中国台湾的阿美人和泰雅人具有最强的遗传联系。2021年2月，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王传超团队联合全球80多位共同作者，在《自然》杂志上发表了《中国台湾古人类基因组测序数据》，首次以中国台湾本岛古基因组作为事实支撑，直接证明了中国台湾少数民族所属的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美国南加州保尔博物馆副馆长、首席研究员焦天龙也在南岛语族的课题上深耕多年，在他看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岛语族的祖先向太平洋地区的扩散是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海上移民活动。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将个人寻根的赤诚与学术探索的严谨相融合，这种微观叙事让宏大的文明迁徙不再遥远，让南岛语族以海洋为高速公路的迁徙壮举变得可感可触。这其中多学科交叉论证是影片的核心亮点。考古学的遗址发现、分子人类学的古 DNA 对比、语言学的词汇溯源，相互印证了福建东南沿海是南岛语族的重要起源地。齐河洞古人类 DNA

0: 太平洋岛屿人群的同源性、石奔与树皮布工艺的跨洋共鸣，都为中国大陆东南沿海起源说提供了坚实佐证。那么这些线索又是如何印证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的呢？我们接着往下听。
1: 我的线索只剩下最后一步，复旦大学正进行一项研究计划，通过分子遗传学重建整个东亚人群的形成史，南岛语族的起源与扩散是其中非常重要的部分。王传超正与同伴以前沿的方法和国际化的视野将这个课题与全球研究接轨。他告诉我，在世代遗传过程中， DNA 中的 Y 染色体与线粒体分别严格按照父系和母系传递，能够精准且稳定地记录人群迁徙扩散的轨迹。以线粒体遗传标记为例，现今广泛分布于太平洋沿岸的南岛语族，其线粒体遗传标记多可溯源至单倍群裔。该标记与分布在中国大陆地区的 M9A 遗传标记遗传同源，二者均衍生于共同的远古祖先群体。
2: 我们实验室的话，其实从20多年前开始，通过分子人类学，比如 Y 染色体、线粒体 DNA 开始去探究啊，就东亚人群，包括南岛语族人群在内的这些人群之间的这个相互关系。前期的研究就有发现说，那南岛语族其实是跟包括从台湾到东南亚这条大洋洲，那他们从遗传学上看的话呢，都是跟大陆的啊，我们叫做壮动人群的遗传关系是最近的。
1: 结合语言学和考古学，王传超的团队像做亲子鉴定一样，在海量的数据中精准地比对出了南岛语族的扩散路线。从距今8000到6000年前，华南沿海的百越先民从今天福建沿海一带出发，开始了面向海洋的迁徙，演变成为南岛语族人群，而留下来的则成为今天的壮动语族人群。南岛先民先是向东迁徙到台湾，成为台湾岛早期先民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部分人则继续向南，经菲律宾到了印度尼西亚群岛，距今3500年前，他们持续向南扩散，抵达美拉尼西亚、密克罗尼西亚，最终深入波利尼西亚地区，成为太平洋诸岛的主要居民。

0: 理是中国古人类与远古动物研究的最高机构，是世界最前沿的古 DNA 研究中心之一。傅巧妹是古 DNA 领域的科学家，近年来他和团队聚焦东亚人群的起源与演化。
1: 一号个体保存特别不好，一号个体它的这个破损比较厉害，然后二号个体和三号个体我们都做了 DNA。
0: 2011年，福建齐河洞出土了三具人类遗骸，它们距今8400年至12000年左右。当他们被送到了这里时，研究人员发现从中提取 DNA 的难度极高。
1: 我们知道那个人类的这个骨骼它埋藏在地底下，它会经过长时间的这个微生物的侵袭，还有水的降解，它其实在它的骨骼内部有很多大量的微生物的 DNA。
2: Okay.
1: 对，这是它土壤的微生物的这个 DNA。那其实它的自己个体本身的这个 DNA 已经被降解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微量了。
0: 为了获取这些人类遗骸里的 DNA， 傅巧妹团队使用了一种骨核 DNA 捕获技术。
3: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解决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怎么样从海量的微生物中呢，把这种微量跟人类有关的 DNA 给它复制出来。
0: 通过对 DNA 的增容，使得原本只有微量人类 DNA 的片段海量增加，

0: 接着，再利用现代人类的 DNA 序列作为模板，加上磁珠，合成出能够吸附、固定古代人类 DNA 的特异性探针。
1: 不管是球洞三还是球洞二呢，它的这个核 DNA 呢都非常难得，因为它的时间跨度非常老。那在这种档案库里呢，我们最终呢像钓鱼的一样的方式呢，把跟人类有关的相关的 DNA 呢把它调出来，然后把剩下的这些微生物以及其他的 DNA 呢把它洗涤掉，最后就起到了一个相当于是复集的一个作用。
0: 傅巧妹将其核洞人的核 DNA 数据与台湾海峡8300年前的亮岛人、太平洋早期的南岛语族、3000年前的瓦努阿图人，以及以台湾新住民为代表的现代南岛语族进行比对后，有了新的发现。
1: 南岛语族它其实就中国的古南方人群和中国的古北方人群的一个混合，最关键的古南方成分就可以追溯到齐河洞12000年到8000年这个阶段。那么在我们这个研究中呢，就是第一次把这种台湾海峡的数据跟南方内陆的研究对象关联起来，它其实跟这个南岛语族相关的像阿美族和泰雅族都非常相关，所以呢在整体而言呢，我们可以看到它是从内陆向这个台湾岛以及到这个南太平洋岛的这样一个迁徙的过程。
0: 傅巧妹用古 DNA 锁定了南岛语族在大陆的根。2020年5月，傅巧妹在国际学术期刊《科学》上发表了文章，通过对古七音组的研究，最终确认了南岛语族与中国南方大陆福建古人群的同源性。
2: 南岛语族肯定是从齐河洞这个地方就开始走了。
3: 有可能会更早哦，有可能还更内陆。
0: 齐河洞，那里应该就是我要寻找的原点。潮湿的空气弥漫在洞穴，岩壁上的水痕宛如时间的刻度。在我之前的想象里，南岛语族人的故事一定是从海边开始，可12000年前，这里在大山深处看不到海，却住着南岛人的祖先。他们用动物骨头磨制鱼钩，雕出鱼形的项链坠，那不仅是生存的工具，更是审美的启蒙。或许在南岛语族的源头，人与水的联系早已写入基因。我找到了自己的远古祖先了吗？或许科学原本就没有100%的答案，但在我心里，我已经非常确定。

0: 族的起源，是人类迁徙史中的独特篇章。它壮阔、神奇、不可思议，带有真实发生。探寻它，也让我终于理解了一句话：我们的群岛之海，从来都不是阻碍，而是一条通往更加广阔世界的高速公路。
1: 纪录片《跨越太平洋的相聚》的价值不止于科学溯源，更将海洋从来不是文明的阻隔，而是连接文明的纽带这一论断变得可感可触。影像的感染力与学术的严谨性再次交融，堪称一场跨越万里山海、穿越千年时光的文明寻根与时空对话。现在您的耳边响起的是由男中音歌唱家周南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南岛语族系列音乐会主题曲《向南》。

0: 曲以悠远而充满力量的旋律，吟咏出了一段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文明记忆。从这小湾驶向远方，起源之难，心之所向。歌词的意境深邃，勾勒出了南岛语族先民逐海而迁的历史图景。
1: 东海一望

寻根之旅让我们明白，故乡从来不是地理的距离，而是血脉的归属，是文明的根脉。无论走得多远，血脉的记忆永远不会消失，无论相隔多远，文明的共鸣永远存在。它是关于勇气，关于故乡，关于爱，关于人类文明最本真的连结。作家黄静芬在散文《远古的家园》中写出了他的感受，我们一起来欣赏其中的节选内容。酷暑之际，我来到平潭，来到壳丘头遗址。那一刻，天高云淡，四野静谧，壳丘头遗址绿草青青，大树苍绿。我站在爆裂阳光下，强劲海风吹拂着我的脸，吹拂着我的长发，脚下慢慢黄土绵延而去，黄土中一枚一枚完整或残破的贝壳裸露着。我弯下腰，捡起一枚一半埋在土里，一半露出地面的贝壳。我轻轻地将贝壳放在掌心，细细地抚摸贝壳的美丽纹理，微笑着把贝壳举到耳边。由这枚贝壳，我似乎听见了远古的海的声音，听见了远古的我快乐逐浪的声音。一直以来，我总是相信冥冥之中，一些貌似平淡的久别重逢，会以难以置信的方式，在一颗貌似平静的心里，引发海啸一般，突然掀起情感的巨大波澜。波澜激烈荡漾，一波一波，难以止息。如此，旧日种种，上世种种，远古种种，在瞬间突然复活，一些刻骨铭心的过往便有明晰线索可寻。我徜徉于壳丘头遗址，环顾着这片数千平方米的荒芜之地，我想起了2010年7月27号，六名南岛语族的后代驾驶着一艘依照1820年的图纸仿造的独木舟，从南太平洋出发，借助季风和洋流，沿着远古祖先迁徙的足迹来到福建寻根问祖。他们于2010年11月19号终于抵达据信其族群的发源地平潭壳丘头。在壳丘头，这六名南岛语族后代中的一人，光着双脚，用脚底的每寸肌肤细细体察祖先曾经生活过的热土。他们中的另一个人发

出一声又一声天哪终于回来了的惊叹。是啊，终于回来了，终于回到家园了，怎么能不惊叹连连呢？这六名南岛语族的后代历尽艰辛，自茫茫大海中来，来到远古祖先阔别几千年的家园，他们的心里怎能不百感交集，怎能不翻滚起滔天巨浪呢？家园是地球上所有游子心心念念的根系。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周深演唱的歌曲《故乡的云》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李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张光荣开始骂她舅，还是慧芳玲先听见的，然后周玉芝就打开了门窗，只听见光荣叔乱骂一气：
5: 你胡三元也叫人？你是欺负了军叔？你个狗贼，你该挨枪子儿呢！胡三元，有种你出来，你把门打开，你狗日的胡三元，你给老子滚出来！
4: 然后就听见砰的一声响，像是用石头或砖头砸了窗玻璃。易清娥觉得事情严重，就急忙穿起来跑到院子。

0: 子去了。他本来是不想出去的，可这样闹腾下去，对他舅、对光荣叔还有胡彩香老师都不好，并且这几个人都跟自己有关系，也都对自己不好。自己不出去，又等谁出去呢？他出去的时候，院子已经有人出来了，也在劝光荣叔，但是劝不下。光荣叔还在满院子找更大的石头、砖头，想朝他旧的破窗户里砸。易清娥听见旧的房里一点动静都没有。光荣叔酒明显是喝多了，石头、砖头没寻着，反倒被娃娃玩耍们的满院子的半截砖给绊倒了。易清娥见有人阻拦，就想着还是要去把胡老师找回来，只有胡老师才能对付得了光荣叔，他就急忙朝医院跑。新医院离剧团不远，他跑到妇产科时，娃正哭闹得哄不下，他就把家里发生的事儿说了。胡老师一下子抱起娃，连衣裳都没换，就跟着他朝回跑。易清娥还说坐月子是不能见风的，可胡老师说把我整的要磨脸磨皮脸，活都活不成脸，还怕啥风？胡老师，那你去劝劝，我在这儿招呼下娃。走，把这黑耳朵娃给他们两个拿回去，今晚谁认我这个黑货就跟谁练。易清娥知道在宁州这个地方，黑耳朵说的就是私生子，看来胡老师是准备回去闹事儿了，他就急忙拦挡起来，但胡老师一把把头上勒着的帕子一抹，扔在地上，狠狠地从易清娥的怀里抢过娃。走，他俩今晚要是再敢闹，我就把这黑耳朵摔死在他俩面前，看谁怕闹腾谁。易清娥把娃抢都没抢过来，胡彩香就抱着冲出了医院。刚出院子，就有一股邪风吹来，易清娥见胡老师急忙转过身要脱了外衣包娃，他就立即把自己的衣裳脱下来帮着把娃包住了。从这个动作里，易清娥就能看出胡老师是咋都不会把娃摔死的，他就放心大胆地跟着朝前走了。也怪，胡老师刚把娃抱出医院，那娃就不哭了。胡老师还嘟哝了一句，诶，你哭吗？你咋不哭嘞？今晚你要是不把个爹给定下来，一辈子有你丢脸的时候。易清娥真的搞不懂他们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们跑回院子时，他舅的门已经打开了。易清娥听旁边的人说，是他舅背不住骂，也挡不住从破窗户里扔进去的砖头瓦块，自己把门打开的。他舅把门一打开，张光荣就扑上去跟他舅扭成了一股肉绳，拉架的人拆都拆不开。朱团长都惊动了，但来了还是没办法。朱团长想把这股肉绳子给解开，还让滚来滚去的肉绳搓掉了一个指甲盖。正在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胡彩香抱着娃回来了，只听见胡老师大喊一声，
1: 张光荣、胡三元，你们两个砍脑壳死的都给我听好了，今晚上要是再闹，我立马就把这个磨人认的黑耳朵娃子摔死在你们面前，你们信不信？我数一二三，我要是数到三，你们再不朝开滚，我就摔了。一、二。
0: 胡老师的三还没喊出来，那股肉绳就自己散开了。易清娥生怕胡老师做出啥极端的事儿，她一直拿手护着娃。就在两根肉绳散开后，被胡老师举起的娃突然哇的一声大哭起来。胡老师又大声地问，
1: 张光荣，你不认这娃是吧？娃小产了是事实，医院医生都是这样说的，我有啥办法？我能不让这黑货出来？你要是不认，那今晚你就给我个痛快话，明儿咱就把离婚证办了，我不能让你这样不明不白地把我的先人给休了，再把娃的先人

0: 也亏得没个盼盼嘞，才出事三天嘛，这辈子就没法见人了。
1: 张光荣躺在地上一动不动，胡彩香又冲着他就喊：“
0: 胡三元，你哑巴了，你死了，你为啥不给个名话嘞？啊，院子里那些嚼牙帮骨的哈怂，想咋说坏话你就由着人家咋说，你平常听了连个屁都不放，不放屁也行，你还舔着副黑驴脸，你刺拉着笑嘞，你笑个屁嘞，你笑是啥意思？这娃都是你的嘞？看你那黑锅底脸也能生出这样的白娃，既然是你的，你今晚上就认下来嘛，你认了可就跟张光荣离了婚，我就跟你这黑驴脸过。我的妈呀，我不活了。
1: 胡彩香喊着喊着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叶青娥早已经把娃接在怀里了，娃也哭得像是听懂了什么似的，几个人都哄不下。最后还是张光荣先起身，慢慢地微到胡老师跟前说：“
2: 彩香，你起来吗？咱回。哦，你看，你在月子里，不能坐在这凉冰冰的地上。
0: 你把我的脸都丢尽了，你让我站在院子里，我咋活呀？
2: 我也是听人煽火的，我该死。
1: 说着张光荣扇起了自己的大嘴巴。
2: 这娃是我的，我张光荣的。我第一天回来就听大夫说了，说是小产嘞，不怪我，人话不听鬼话当真嘞。你就不是个好子儿吗？你把我灌醉，你乱煽火我嘞。
1: 光荣叔是半醉半醒着，又把郝大锤拉出来乱骂了一通。朱团长看院子里聚的人越来越多，连外面的人也有半夜被惊动起来蹭进剧团来看热闹的，他就急忙让几个劳力好的小伙子把胡彩香弄回医院，把张光荣也抬回房里躺下了。易青娥看见他舅从肉绳散开起就躺在那儿没吱一声，等人都散了他跑过去才发现舅的头上手上都流着血。他问舅要不要上医院，舅说不咋，他试着还没伤到筋骨。易青娥问咋伤着的，舅说窗户砸破了，这条疯狗给房里乱扔东西砸的，他是没法躲了才打开门的。易青娥特别恨着他舅的说，
2: 不管咋你也吱个声嘛，是不是你的事儿？吱个声总行吧？咋吱声的嘛？我咋吱声的嘛？
1: 他就说完，就再不吱声了。他舅这个人，在跟胡彩香的事情上，谁再说啥，他都不明确承认，也不明确否认。说到关键处了，还爱呲啦一笑，把包牙露出多长。好多事儿也就这样不明不白没完没了的了。到第二天的时候，易青娥才发现她舅的几根指头都血肿着。
2: 舅，你这手还能到地去敲戏不？
3: 没事，没伤着骨头。
1: 要是真伤着了骨头，到地去汇演就真麻烦了。他舅可是敲着一本大戏和五个折子戏的。就在这件事的同时，团里还发生了另一件大事，不过对于易青娥来说几乎是他毫不关心也不大懂得的事情。还是光荣叔跟他舅打架的那天中午，县上突然来了几个人，说要给剧团选一个副团长，让全团人都投了票。他舅自然是没资格参加的，他 他也不知

0: 问谁，该投给谁。慧芳玲坐在易清娥旁边说，
1: 干脆把你给写上。
0: 易清娥还说了慧芳玲，
1: 你别再开玩笑了。
0: 他想写老师苟存中，可人家上边来人反复强调说要选45岁以下的，苟老师已经50多岁了，但他实在不知道该写谁，最后到底还是写了苟老师。那天会场里最活跃的就是郝大锤了，他不停地给人打招呼，让都写他，说上边就是来考察他的，还说黄正大主任跟上边领导熟，专门给打过招呼，说朱团长也推荐的是他。后来有人还问过朱继如，朱团长光是笑就是不回答。据说这趟投票给上边来的人留下了长久的笑柄，说在剧团考察干部出了很多怪票，有写座山雕彭霸天的，有写豹子头林冲的，还有写韩英、刘闯、焦赞、杨排风、白娘子、李慧娘的，反正是乱七八糟，让考察组的人出去笑话了好多年。大概是因为考察的结果让郝大锤当天知道了，他就喝起酒来，到地区汇演他没戏可敲，但也坚决不给胡三元打下手，他就被朱团长安排着留下看家护院了。大部队走的那天早上，郝大锤突然冒出来，用煤油点着了7-8只老鼠，烧得叽叽呱呱的乱跳乱窜着，一只老鼠还差点钻到了易清娥的裤腿里，气得朱团长每每把郝大锤骂了一顿。
2: 郝大锤，你是找死是吧？
0: 大家就这样一个个惊慌失措地提着行李，吓得尖叫着从院子里跑出去了。宁州剧团第一次出门坐轿车，车上自是一片欢呼声，大家一下就把郝大锤烧一群老鼠送演出团出行的不快忘到一边去了，有人甚至还把朱团长抬起来在车厢里运来运去的狂欢了一阵。朱团长说，
2: 过去条件差，出门老坐大卡车嘞，对演员的嗓子也不利，这次团上下了誓，掏了血本，非让大家坐轿车不可，好几百里路嘞，大家坐美啊，到地区把戏也给咱唱美。
3: 朝听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4: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4: 好听在云听。
5: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6: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是一张刻印于1934年12月10日，全文400多字，标题为什么是红军的传单，印发单位是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政治部。1934年11月，根据上级指示，红25军以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的名义，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出发，开始战略大转移。长征途中，他们一边坚持战斗，一边开展革命宣传。20多天后，红25军抵达陕南一个叫余家河的地方。夜里，时任红25军宣传科长的刘华清接到一个任务，连夜将一份材料刻印成传单，第二天就要张贴出去。12月10日，红25军击退国民党军的进攻，就地休整。此时，刘华清也已顺利完成任务，刻印了大量传单。传单上最醒目的是5个大字：“什么是红军？”正文第一段开宗明义：“红军是工人农人的军队，红军的基本主张是建立工人农民管理政权的苏维埃政府。”这份传单清晰阐述了红军的性质、宗旨、任务等关键内容，使广大群众能够快速地了解红军。休整中的红军四处张贴传单，将传单的内容详细解读给群众听，同时还组织群众对土豪劣绅进行抗捐抗税斗争，军民关系迅速发展。有了群众的支持，红25军很快在鄂豫陕边界开始创建新的革命根据地，当地民众直接参加红军的人数近1000名，另有2000人组成了游击师和抗捐军，配合红军的军事行动。李玉才就是当时加入红军的上千名战士中的一位。1935年5月，李玉才因母亲病重请假回家，临行前，班长交给他一张什么是红军，让他回去后继续宣传革命，扩大红军队伍。在家期间，李玉才将传单交给了妻子刘丽英，再三叮嘱他要密存好。不久，红25军离开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开赴陕北。鄂豫陕的局势再度紧张起来，反动派明目张胆地破坏革命。刘丽英见形势不对，趁夜将传单藏在了墙里。敌人三番五次上门搜查红色证据，甚至将刘丽英吊在树上拷问，最终没有得到任何证据。1981年，当地有关部门征集红色文物资料时，刘丽英捐赠了这张传单。这张拥有传奇经历的传单，诉说着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生死相依，凝聚着军爱民、民拥军的鱼水深情。

潭党历史展览馆的长征展区，陈列着一条泸定桥的铁锁链。这条长94.5厘米的铁锁链，向人们再现了那段凝固在大渡河上的英雄史诗。1935年5月25日，长征中的中央红军一部在安顺场取得了强渡大渡河的胜利。26日，考虑到缺少渡船，红军数万人马难以在短时间内全部渡河，毛泽东决定以急行军抢占大渡河上游另一个渡河点泸定桥。据此，红军在安顺场兵分两路，右纵队沿大渡河东岸北上，左纵队循西岸挤进，相互策应，袭取泸定桥。左纵队的先头

红二师第四团。28日清晨5时许，他们接到命令，先于29日夺取泸定桥。此时距离泸定桥还有120公里的山路，任务极其艰巨。但军令就是动员令，战士们忘记伤痛、疲惫和饥饿。在漆黑的夜里，在陡峭的山壁上，冒风雨、踏泥泞、吃生米和雨水，一路疾行，终于在29日早晨6点赶至泸定桥西岸，创造了军事史上一昼夜急行军120公里的奇迹。泸定桥长100米，悬空架设于大渡河上。9根铁索上平时铺有木板以作桥面，4根铁索分列2侧充当扶手。为了阻止红军，敌人在桥东垒好桥头堡，据险防守。而泸定桥有很多地方被拆的只剩下9根光溜溜的铁索，悬挂在令人头晕目眩的激流之上。为了夺桥，红四团决定用2个主力营组成严密的火力网掩护，从正面强攻的部队分成3个梯队，其中由22名战士组成的夺桥突击队为先锋。1935年5月29日16时，总攻开始，所有武器齐向对岸开火，夺桥突击队在战友的掩护下冲锋开路。后续梯队随即跟进，在对岸敌人的火力封锁下，战士们一边在铁索上铺门板，一边匍匐射击前进。枪炮声、喊杀声、波涛声中，红四团攻势如潮。与此同时，右纵队也赶到泸定城附近，向敌人侧后方发起攻击。守敌仓皇撤退，并放火烧桥，火势越烧越烈。危急时刻，突击队员们一跃而起，冲过火海，夺下了桥头。黄昏时分，红军攻占泸定城。飞夺泸定桥是长征中一场艰苦、残酷、充分体现红军军事素质的战斗，更彰显了红军将士顽强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泸定桥上经历过战火淬炼的铁索，为伟大长征精神做出了有力的注解。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0: 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重读经典，常读常新，每一次品读都能收获全新感悟。今天就让我们跟随河北大学教授韩田禄走进《西游记》，踏上漫漫取经长路，重温耳熟能详的故事情节，解锁经典的另一种打开方式。
1: 《西游记》一场修行，一路众生，九九八十一难，皆为人情试炼。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韩田禄，欢迎和我一起分享《西游记》。天下的父母啊，都是爱子女的，但究竟怎样爱，才算是正确的爱，却不是所有的父母都清楚明白的。《西游记》当中啊，铁扇公主在这个问题上就犯了糊涂。西游第八年的秋天，孙悟空经过火焰山，那火焰山是绵延八百里，要过山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牛魔王的老婆铁扇公主，用芭蕉扇扇灭火焰，趁阴凉通过此山。悟空一听这话，立马就进入了头疼模式。原因呢，大家都知道，悟空和牛魔王一家是有过节的。两年之前，也就是西游六年的秋天，唐僧师徒遇到了定要吃唐僧肉的红孩，悟空对红孩的三昧真火无计可施，所以只好请来观音菩萨帮忙。观音菩萨使出雷霆手段，先是以36把天罡刀穿透红孩双腿，接着以金箍束缚其颈项四肢，而后又将红孩的双手合在一起，叫他一步一拜到珞珈山上，才算降服了他的野心，做了自己的护法。站在悟空的角度啊，这事儿当然是自己占理了，但悟空也明白，和牛魔王这家人讲道理常常是说不清楚，乃至是对牛弹琴的。悟空是怎么知道的呢？原来啊，就在几个月前，他刚刚和牛魔王的弟弟如意真仙打过交道。在这次遭遇当中，悟空真切感受到了牛魔王一家对自己的误解和仇恨。当取经队伍经过女儿国的时候，唐僧和八戒误喝了子母河的河水，所以意外怀孕。要解除胎气，唯一的选择就是喝一口落胎泉的泉水，而站住落胎泉的正是牛魔王的弟弟牛如意。悟空前去讨水，双方见面，牛如意劈头一句就是说，前一阵子我大哥来信说，唐三藏的大徒弟孙悟空把我侄子给害了，我正要找你报仇，你倒送上门来，还说什么讨水的话，真是痴人说梦。悟空说，你说差了，那红孩如今跟着观世音菩萨做了善财童子，连我都羡慕他，你怎么能说是被我害了呢？这番话呀，并不是悟空故意的说辞，而是他的心里话，但牛如意根本就听不进去。他断然呵斥了悟空，说，我就问你一句话，我侄儿是自在为王的好，还是给人当奴仆的好？你不要胡说八道了，吃我一钩。双方言语不合，斗在一处，最后的结果呢，当然是牛如意被打败，但双方的仇恨显见的是越来越深。正因为如此啊，当悟空知道又要和牛魔王一家打交道时，就已经感到头疼不已。果然不出所料，麻烦也果然如期而至。孙悟空来到翠屏山，把门的小妖通报姓名之后，那罗刹女出门高叫道，孙悟空何在？行者上前躬身施礼道，嫂嫂，老孙在此奉医。罗刹哆的一声说道，谁是你的嫂嫂？哪个要你奉医？行者道，尊父牛魔王当初曾与老孙结义，乃七兄弟之亲，金轮公主是牛大哥令征，安得不以嫂嫂称之？罗刹道，你这泼猴，既有兄弟之亲，如何坑陷我子？行者扬问道，令郎是谁？罗刹道，我儿是昊山枯松涧火云洞圣婴大王红孩，被你请了，我们正没处寻你报仇，你如今上门纳命，我肯饶你？行者

0: 满脸陪笑道：“嫂嫂原来不查理，错怪了老孙。你令郎饮食捉了师父，要蒸要煮，幸亏了观音菩萨收他去救出我师。他如今现在菩萨出作善财童子，实受了菩萨正果，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你倒不谢老孙保命之恩，反怪老孙，是何道理？”罗刹道：“你这个巧嘴的泼猴，我那儿虽不伤命，在真圣道德我的跟前，即时能见一面。”然后双方就乒乒乓乓都在一处，后面的结果我们也都知道了。悟空几次借芭蕉扇不成，只好请来了满天的救兵。牛魔王、罗刹女最终被降服，不但献出了扇子，而且偌大的家业也都烟消云散，除了勉强保住性命，可以说是一无所有了。事儿就这么个事儿。牛魔王一家的教训有很多，这次我们就单说铁扇公主和孙悟空在红孩问题上的是非曲直。站在悟空的角度啊，自己当然是占理的一方，原因很简单，第一，红孩动手在先，自己是在把道理说尽，万般无奈之际才动的手。第二，更重要的是，从这件事的结果来看，红孩正所谓是因祸得福，跟了地位尊崇、法力无边的观音菩萨可以说是前程远大、受益无穷。铁扇公主的看法呢，与悟空是截然相反。红孩是不是先动手不要紧，反正是你孙悟空找了帮手，让我的好大儿红孩受了好大的罪，说什么你儿子现在跟着观音菩萨与天地同寿、日月同庚，那还不就是给观世音菩萨做跟班，而且是永无自由之日啊。红孩虽然没死，但骨肉分离，母子不能相见，不是被你孙悟空害了还能是怎样？悟空和铁扇公主的看法哪个是正确的呢？其实啊，这种对待同一事物而存在着价值判断差异的现象，无论在对待历史问题还是在对待现实问题上，都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存在。就像庄子所说的，此意一是非，彼意一是非，自其意者是之，肝胆楚越也。咱们举个简单的例子，在《红楼梦》当中啊，多数人都羡慕元春的入宫，以为这是人间荣华富贵的极致。而元春呢，他自己则把皇宫说成是见不得人的地方。二者之间的差异又该有多大？对于类似的问题呢，我的理解是这样的，作为旁观者，只要你的立场不违背基本的伦理道德，那么无论你做出怎样的判断，都无所谓绝对的是非错误。最重要的呢，是当事人的态度，因为究竟当事人感觉如何，那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的。那么红孩自己的感受如何呢？我们可以非常负责地说，感觉非常良好。比如在灵感大王事件当中，悟空到南海去见观世音菩萨，善财童子就和守山大神等一批人出去迎接悟空，见到悟空后呢，还特别上前给悟空施礼，说如今在菩萨身边，早晚不离左右，蒙菩萨耳提面命，朝夕教诲，自感收获甚大，这一切都多亏了大圣啊。从红孩儿的谈吐当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从前那个偏僻乖张的问题儿童，已经变成了一个彬彬有礼的模范少年了。他虽然最初跟从观世音是出于强迫，但越到后来就越觉得这才是正路，也是自己想要的生活。既然红孩自己都觉得悟空对自己有恩，那么铁扇公主的愤怒不就是非常荒唐的吗？最后呢，是一点启示，父母究竟要怎样才算真的爱子女？以铁扇公主而论啊，他虽然也是深深地爱着自己的孩子的，但我们却并不能因此就说他是个合格的母亲，因为他分不清事情的大小和利弊，所以显得非常狭隘，非常短视。在他看来，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和儿子时常团聚，满足母爱的需求竟然比儿子的前途更加重要。在这个意义上， 铁扇公主虽然是个神仙，却还远远比不上触龙睡赵太后里边的那个人间女子赵太后。因为赵太后深深地明白父母之爱子则为之计深远的道理，所以当齐国提出要他的儿子长安君去当做人质的时候，尽管他深爱着自己的儿子，但为了长安君的前途，还是听从了触龙的劝说而把自己送到齐国。铁扇公主的教训啊，值得天下所有做母亲的人三思。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1: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陈伟讲讲警惕减肥陷阱，总想吃东西怎么办。
3: 减重这条路只有真正走过的人才能明白其中的每一步有多艰辛，这份艰辛足以让很多人走几步就放弃，但今天的这位嘉宾坚持了下来，最终实现完美蜕变。
4: 这位朋友呢叫唐莹，他现在呢就在这个卡通版的背后。唐莹，现在呢我们在这个卡通版上看到的，这是当时的你对吗？
5: 对，是的，那时候我有266斤。
4: 266斤？
5: 对，失去了十几年。
4: 那这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不是对你方方面面影响都非常的大呀？
5: 对，是非常大的一个负担，主要是在健康方面影响比较大，走几百米都会喘，都会累，膝盖关节不太好，然后并且无法做正常的深蹲，还有女生的生理期也几乎是停滞了，正常的一些牛仔裤啊，或者是布料的裤子没有可以去选择的，然后我只能穿那种非常肥大的裙子啊，打底裤之类的，然后也不愿意拍照，也不愿意旅游，不愿意干任何事情，只愿意在家躺着然后待着。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要减肥的呢？
5: 看新闻的时候发现有一些重度肥胖者，比如说胖几百斤的那种，无法出门，无法正常的行走，生活无法自理，需要人照顾，然后自己已经266了，如果我再放纵下去再不管住自己的话，可能会跟他们一样，所以我当时下定决心来减肥。
4: 那个是哪年的事情？
5: 2022年10月份。
4: 那么现在唐莹到底变成了什么样子呢？我们马上请出唐莹，欢迎唐莹。哦，这个是你以前的样子。
5: 对，
4: 这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唐莹。
5: 对，我一共减重了146斤，现在体重是120。
4: 太了不起了，减重了146斤啊。
5: 对，是的，很煎熬也很艰辛。
4: 你觉得值得吗？
5: 非常值得。
4: 你觉得减肥之后带给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呢？
5: 获得了非常多的健康，以前各种的就是毛病都会有，现在是一个非常健康的瘦子。
4: 而且我觉得从你的灿烂的笑容当中也能够看到，减肥之后你的内心也能够得到更强的自信。
5: 对，是的，外形变美了，然后内心也非常愉悦。以前我为身材而焦虑和自卑，然后现在呢，我可以穿漂亮的衣服，然后并且可以上街拍美美的照片。
4: 而且今天啊，虽然我们唐莹穿的是比较厚的这种外套，但是也能够看得出来你整个的身形瘦得非常的匀称。唐莹介意给我们现场秀一下你的肌肉吗？
5: 可以。
4: 真的啊，我的天，不光是瘦下来了，而且有这么丰厚的肌肉，哎，真的减得太棒了。掌声欢迎一下唐莹。
6: 真棒，真的
4: 是榜样就坐在你的身边了。
6: 很棒，就是如果从我们一个胖人的角度来看啊，为他骄傲，一下减140多斤，
4: 146斤，
6: 将近减出一个自己啊，他完成了一个我这40来年都未完成的一份工作。 我也剪过，但是太难了，剪完之后又回去，回去完又剪，剪完再回去，就到现在我就有点就自暴自弃那种感觉了。但是我看见他，我又燃起点小火苗来。
3: 从133千克到60千克，唐莹的完美蜕变无疑会给很多想要减重的人带来莫大的信心。然而当他们真正走上减重这条路，才发现接连不断的拦路虎会让每一步都走得尤为艰难，一旦退缩就只能宣告失败。面对这些拦路虎，唐莹有自己的必杀技，他亲自制作一些手机壁纸，时刻激励自己。在今天的节目里，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陈伟医生就来讲讲这每一张壁纸的背后到底有哪些门道。
4: 那咱们先来看看唐莹使用的第一张减重的壁纸。唐莹，下面的这个背影是你是吗？
5: 是我，刚刚减重成功并且在增肌的时候。
4: 那在这张壁纸上呢，写下的字是不靠吃东西也可以很快乐。为什么开始给自己设立了这样的一个减肥的壁纸呢？
5: 胖的时候可能太重视这个吃东西了，然后从吃上来获得一些快乐和一些喜悦吧。别人是旅游清单或者是读书清单，那我只有唯一一个清单，就是吃的清单，
4: 美食清单。
5: 美食清单，每天不停地刷手机，然后订外卖，一餐会有非常多份的外卖，尤其是高热量的食品，还有那种高油高糖的那种食品。
4: 你一直是以吃为唯一的快乐，
5: 唯一的快乐和唯一的精神支柱。
4: 所以这也是减肥过程当中我们要遇到的第一个挑战哈，就为什么很多人在吃的过程当中吃那些甜食高能量的那些能量炸弹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哇那么开心，这是怎么回事？
7: 吃的食物其实从营养学中就是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但是为什么人们会对它产生无穷的想法呢？是因为赋予了很多含义，通过吃能得到快乐，通过吃能得到满足，通过吃能得到和别人的交往等等等等。所以呢，它给人们在心理学中会留下一个印象，吃是关爱的象征，食物是美好的象征。当人们一旦受到了一个外界的压力，受到一个情绪上的波动，他第一反应就是吃，能够获得那个内心中的美好的这种感受。我们在生理学中也已经发现了这样的一个特征，人类的享乐系统通过在人的大脑释放多巴胺来得到一个体现。多巴胺是人类对于美好感觉的一种释放，所以当他一旦情绪出现问题的时候，他先想到哎，我得怎么释放一下。有些人呢是靠跑出你的多巴胺去获得这样的一个快乐，但是绝大多数人是靠吃来获得理想中的这种快乐。
4: 这似乎也是和我们人携带的基因有关系，因为最一开始比如说处在原始社会那个阶段，人们只有获取到了食物，吃到了食物才能够维持最基本的生命状态，获得安全感就是通过食物来获取的。
7: 甜的或者是高油脂的这种食品，尤其是那个糖油混合物啊，就是我们这个糕点啊等等的，它在大脑中都有相应的满足区，然后一吃到这种高脂肪的食物，它的安全感会更重，比吃其他的嚼个菜叶子安全的多，舒服的多。
6: 今天我才弄明白为什么，你看我就有一个不好的习惯，您比如说头天晚上比如家里有一个蛋糕没吃完放在冰箱里了，我上午跟家比如浇浇花就想拉一口，拉完之后，哎，我再掰一口吃吧，就觉得特满足。其实我也不饿，一会儿你就会发现剩这半块蛋糕或一大块蛋糕就吃完了。
7: 这种饥饿是心理上的饥饿，不是单纯的生理上的胃饿或者是肚子饿，它是脑子饿。
4: 这也是我们在减肥的过程当中需要对抗的第一个困难，
6: 对，
4: 就是如何能够抵制住我们心理和生理的这种饥饿感。
6: 对
4: 啊，那唐莹，你说 这个快乐不单单是靠吃获得的，那你是如何来抵抗吃的这种诱惑力呢？
5: 从就是比如高油高糖的一些食物，然后一直减到现在的清淡饮食，然后而且量会比我之前吃的会少很多，这个其实是我当时的困难之一。然后陈老师也跟我说，因为他看出来我比较看重吃，所以陈老师说不要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吃上，可以转移一下注意力放在别处。
4: 你把你的快乐的注意力转移到什么地方？

0: 地方去了，
1: 把碳都转移到吊秤上，因为我基数比较大，所以吊秤非常的快，每天看我自己几斤几斤的吊，就不会注视在吃上。
0: 我们可以看一看唐莹当时减重的时候哈，这个吊秤的速度有多快。最一开始12月份的时候呢，基数是234.3斤，一年之后已经掉到了136.84斤了，也就是在一年之中掉了差不多已经有100斤了。
2: 嗯，
0: 每个月非常稳定的在往下降。
1: 是的，
3: 是
0: 这个会带来巨大的成就感，这也是我们快乐的一个新的源泉了。
1: 对，这是支撑我减肥的一个最大的源泉。
0: 除了吊秤之外啊，还有什么也可以让你抵抗住那些美食的诱惑？
1: 除了要配合陈老师的饮食方案，还要去运动，看到我每天形态的去改变，然后每天瘦一点，每天瘦一点，脸每天小一点，就会非常高兴的去每天积极的去运动，不再去想我今天要吃什么，明天要吃什么，
0: 每天都在看着更好的自己出现。也许你看看当时啊，这个唐莹在运动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哇，太棒了，这得有多少公斤？
1: 两边加起来30。
0: 很棒，这个分量对于一个女生来说举起来非常非常的艰难，但我看唐莹举的过程，哇，好轻松啊，好自如啊，甩那个绳也是。
3: 运动完了，人家不光把这个消耗了，还能忍住了不吃。
0: 对，
3: 我是运动完了就着了一碗面。
0: 因为当我们看到自己身材一点一点变瘦了，而且肌肉的线条那么清晰漂亮的时候，我觉得那份快乐真的是难以形容。你别说唐莹看着快乐，我看她这个视频我都觉得很开心。
3: 是吗？
0: 我都想向她学习，我也要增肌。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接下来有波惊喜要送给大家，满足以下条件都能参加。首先是年纪在50岁以上，其次就是6:30之前拨打400-706-5929，凡是符合以上条件的都能试试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富含多种道地草本精华，只需贴在眼皮上一小会儿，您就能感觉到温润的水蒸气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那今天的惊喜是什么呢？您听好了，只要50岁以上购买好视力，都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30之前先打先得，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小时候，妈妈是我脚，大海就是我故乡，海边出生。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

0: 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眼贴说的这么好，我现在就要试试。
2: 当然可以，您现在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另外6:30之前打电话购买，更能拿到早间专享福利，直接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额外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赶紧打400-706-5929，400-706-5929。好视力，好生活。
3: 好视力科技。
4: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5: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6: 北京时间6:00，
7: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8: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7: 6:30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30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海军某视训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以务实作风凝聚军心士气，提升打赢能力。
12: 新闻聚焦：印度尼西亚海军利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访问上海。
11: 直击现场，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开展装甲突击车实弹射击训练，全面检验装甲分队协同配合与快速反应的能力。
12: 环球军情，俄罗斯外长向美方通报，俄军开始向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实施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并建议美方人员撤离基辅。
11: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9集，长征中红军与少数民族的首次结盟。
12: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12: 坚强有力的党组织是我军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凝练概括为10个明确，明确党的力量来自组织，部队凝聚力战斗力来自组织是其中的重要一条。海军某视训部队深入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着力提升党组织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坚持以作风建设赋能备战打仗，推动党委指挥前移，机关重心下沉，靠前一线解难题破堵点，以务实作风凝聚军心士气，提升打赢能力。请听特约记者黄兴、于恒、贺佳的报道。
13: 数据现在是能发出去，我觉得是不是调整器。

0: 有问题。一会儿咱们把调角器参数好好核对一下。
1: 渤海湾畔夜色如墨，海军某视训部队正在紧锣密鼓地筹备某型导弹实弹发射任务。记者在站点装备方舱内看到，针对装备组网协同不畅等难题，党委常委牵头攻关，和一线骨干力量一起在操作台前逐一核对设备的运行参数，剖析问题的症结，全力扫清任务推进中的各类堵点障碍。海军某视训部队孙龙龙深有感触地说，领导干部扎根站位，带头破解难题，既是最生动的实战示范，更是凝心聚力的战斗动员。
2: 党委常委全程靠前指挥，直面任务中的难点堵点，干到现场，守在一线，既帮我们破解棘手难题，更为全体官兵立起了实干担当的好样子。
1: 习主席强调，各级党委机关要强化强基固本思想，树立大抓基层鲜明导向，坚持把工作重心放在基层，加强和改进指导帮建基层工作。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过程中，海军某视训部队党委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指示精神，直面作风积弊，坚决纠治机关本位、纸面落实等问题，牢固树立指挥前移、重心下沉、保障前倾的工作导向。在重大任务期间，党委常委分片驻点，全程嵌入任务链条，让党委决策部署直达站位，落地见效。海军某视训部队林坤山：
3: 政治整训的根本落脚点在于向战聚焦，为基层赋能，唯有把工作重心沉在一线，把解难服务落在末端，才能以作风之变催生打赢之能。我们坚持把政治整训成效体现到转作风、办实事、强能力上，党委常委带头下沉，以一线实干破积弊、解难题，以严实风气固根基、促打赢。
1: 党委常委靠前攻坚的实干姿态，也带动机关干部主动下沉一线服务基层。采访中，记者在装备厂坪看到，机关干部于家伟正在与连队主官、技术骨干深入交流。随后，他把了解掌握的训练组织、装备维护、任务保障等方面的堵点难题及时梳理汇总，逐条登记、分类建档，纳入整改工作台账，按职责精准分工到各部门去落实。于家伟：
4: 我们机关建立了收集、汇总、分工、整改、反馈、闭环机制，对基层反映的各类困难诉求、意见建议，逐条登记立项，专人跟踪督办，限时消耗清零，真正做到基层事事有人管，件件有着落，用机关干部的务实作风，暖兵心、聚兵器。
1: 在物资库房，基层干部马凯航正在带领官兵有序整理入库装备的易损配件。他向记者介绍说，前几天机关在走访调研时，他如实反映了偏远站点装备备件储备不足等问题。机关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快速响应，第一时间统筹调配物资，及时把紧缺的备品备件配送到一线站位，让大家切实感受到作风建设带来的新风正气与务实成效。
5: 现在机关主动上门走访，靠前对接服务，很多日常难题都能现场会商、当场处置，办事环节精简了，响应速度更快了，官兵不用再为琐事杂事分心走神，能够安心投身练兵备战，干事创业的劲头更足了。
1: 精气神是党员干部形象的重要体现，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提。习主席强调，强军事业是干出来的，没有一股子劲儿，没有一股子气是不行的。为持续激发官兵干事创业精气神，激励大家奋发有为、建功军营，同时固化作风建设成效，深化政治整训成果，海军某视训部队坚持标本兼治、力破并举，狠抓机关作风转变，把基层官兵的满意度、各项工作落实的质效一并纳入干部考评与部处评先的依据，定期开展作风建设回头看，对照问题清单常态整改，从制度层面树牢大抓基层实

0: 干担当的鲜明导向，使基层活力充分释放，视讯攻关能力稳步攀升。海军某视讯部队赵民：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深化政治整训，完善靠前指挥、一线攻坚、下沉服务工作体系，推动精力向视讯聚焦，资源向基层倾斜，服务向一线延伸，以严实作风纯正内部风气，把政治整训成效转化为遂行重大任务、提升实战打赢能力的强大动力。
2: 继续关注新闻。
0: 本台消息，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声民26号在京会见来访的巴基斯坦国防军司令兼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张声民表示，中巴两国是山水相连的好邻居，信义相交的好朋友，守望相助的好伙伴，患难与共的好兄弟。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巴关系发展，同巴方领导人共同为两国关系发展领航定向，推动中巴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深化。中巴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支柱，中方愿同巴方一道，按照两国领导人的战略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上加强协调配合，推动中巴两军关系高水平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时代更加紧密的中巴命运共同体，为促进两国地区乃至世界发展和安全贡献力量。穆尼尔说，发展对华关系是巴基斯坦外交政策的基石，巴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给予的支持帮助，不管国际局势如何风云变幻，巴方将始终坚定做中国的好朋友好伙伴，同中方进一步深化防务安全等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把巴中铁杆友谊推向新高度。
2: 记者孙威、倪志远报道。印度尼西亚海军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5月25号抵达上海某军港码头，开始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访问期间，中国和印尼两国海军将组织舰艇参观、甲板招待会、文体交流等活动。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随舰军乐队将赴外滩进行军乐表演。据了解，毕马苏吉号风帆训练舰曾于2019年和2024年两次对上海进行友好访问。训练舰是供海军院校学员或舰艇人员进行海上实习训练的勤务舰船。风帆训练舰应在培养学员航海素养、锻造军人品格、开展对外交流等方面具有独特优势，被世界多国海军广泛装备。
0: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昨天表示，5月26号，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海，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警告驱离。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我们敦促日方立即停止在该海域的一切侵权挑衅行径。中国海警将持续在钓鱼岛海域开展维权执法，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
2: 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新闻发言人朱安庆昨天表示，5月26号，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期间采取编队航行、识别查证、喊话警告等措施，加强重点海域管控，顺利完成各项任务。中国海警将坚决维护管辖海域作业秩序和渔民生命财产安全。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装甲突击车实弹射击训练，全面检验装甲分队协同配合与快速反应的能力。请听报道。
4: 演练一开始，第83集团军某旅装甲分队在崎岖的山路上向目标地域疾驰开进，机动途中导条组临机导条道路被毁特情，官兵快速研判地形，变换行军路线，驾驶员精准操控战车闯泥洼、越弹坑、过陡坡，在恶劣路况条件下快速突击，分队全程保

0: 小吃临战戒备，按时抵达预定地域，迅速占领阵地，完成射击准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蛇旗
1: 依托崎岖山路，泥泞险道，不设实战障碍，随即穿插突发特勤，倒逼官兵在恶劣路况里练操控、练应急、练战术机动，实打实磨砺复杂地形快速开进、战场抵近的实战本领。
0: 抵达阵地，实弹射击即刻展开，演练模拟真实战场，各类固定移动目标随机出现，各车组快速响应，高效联动，车长、炮长、驾驶员密切协同，搜捕目标，锁定方位，果断射击，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靶标。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冯强：
2: 演练中各类目标随机出现，战场情况瞬息万变，各车组成员分工配合，紧密联动，重点检验车组临机应变、动态射击和协同配合能力，破解复杂地形机动与射击衔接的难题。
0: 实弹射击硝烟未散，复盘研讨就地展开，官兵围绕射击参数、战术协同、动作规范逐项梳理，查摆训练短板，纠正操作偏差，教练员结合战场态势、机动节奏、协同衔接等问题逐条讲评，拆解薄弱环节，传授实战技法，官兵们研讨战术打法，互提改进建议，在交流剖析中补齐能力弱项。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张辉：
3: 此次实弹射击，我们按实战流程闭环组织机动、处置、射击、复盘全要素训练，通过及时复盘研讨，骨干结对帮带，官兵精准找准短板弱项，明晰整改提升方向，真正做到打一仗进一步。
0: 特约记者董钦旭、程志远、张黎阳报道。
4: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程模报道。俄罗斯外交部网站5月25号发布通告说，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罗斯总统普京指示向美方告知，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的平民和民用设施，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打击。拉夫罗夫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通告还说，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古巴局势交换意见。此外，双方均表示要加大力度促进彼此外交使团工作正常化。当地时间5月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经为战争做好准备，如果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并且会动用新的战术。他表示，如果战争重启并且伊朗的出口遭到禁止，伊方将阻止中东地区的石油外运。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25号说，美军当天对伊朗南部的导弹发射阵地和布雷艇发动自卫性空袭。伊朗方面称，阿巴斯港传出爆炸声，目前局势平静。
5: 总台记者梁慧报道。当地时间5月2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消息称，25号夜间至26号凌晨，以军打击了黎巴嫩贝卡谷地及黎南部地区超100个真主党基础设施，并打死多名武装人员。另据以军26号公告，当天黎巴嫩真主党在以色列北部靠近黎巴嫩边境地区发动数次无人机攻击，但暂无人员伤亡报告。
4: 总台记者梁慧当地时间5月26号了解到，以色列国防军已经下达紧急征召令，征召预备役部队以扩大在黎巴嫩以色列划定的停火线之外的军事行动。据称，一些近期刚刚结束服役的士兵也被要求在接到通知后立即报到，恢复预备役状态。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在本周的一次小型安全会议上表示，以军必须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建筑进行打击，以回应黎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
6: 总台记者黄铮铮报道。5月26号，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他们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深度绑定。据了解，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5月26号至29号访问日本。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

0: 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岸基反舰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防务合作，并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有分析指出，这实质是为构建地区武器出口体系投石问路，借机实现日本军事力量向海外扩张，煽动周边安全焦虑，人为制造外部威胁，其背后的地缘算计与整军扩武野心昭然若揭。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5月26号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韩国第一届未来国防战略委员会会议26号下午在庆尚南道举行。安圭博在会上阐述韩国核动力潜艇开发基本规划时表示，首艘核潜艇将采用低浓缩铀作为燃料，并在韩国境内研发和建造。韩国总统李在明出席了会议。这份规划是韩国政府首次正式公开有关核潜艇开发推进方向的文件，其中包含核潜艇获取与运用原则等内容。韩国政府还表示，在建造核潜艇过程中将切实履行其核不扩散义务。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回望这段气壮山河的25000里远征，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抢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等经典篇章早已深入人心。然而在尘封的长征历史档案中，仍隐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关键细节。为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影响深远却鲜为人知的历史瞬间，重温一次次关键决策背后的惊心动魄。今天播出第9集，长征中红军与少数民族的首次结盟。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提到红军长征中的民族团结故事，很多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以海结盟，也就是刘伯承与四川彝族头人小叶丹在大凉山结盟，为红军北上借道开路的故事。然而许多人并不知晓，早在以海结盟之前，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贵州时，彭德怀就与当地布依族首领陆瑞光达成了弄染结盟，这是红军长征途中与少数民族的第一个结盟，为部队迅速进入云南抢渡金沙江赢得了宝贵时间。
3: 1935年的4月，红一方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以后，主力分成了两路西进，试图制查云南，摆脱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其中彭德怀、杨尚昆率领的红三军团奉命进入了贵州安顺的六马地区，这里是布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聚居的地区，而且地势地形很险峻，道路特别崎岖，红军转战云南必须经过这条路。彭德怀和杨尚昆他们在安顺地下党的帮助下，知道在这块地方有一个布依族首领，被当地的老百姓称之为陆大王的人，他带着一支千人的队伍，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这个地方是很难通过的。这位布依族首领陆瑞光呢，1901年就出生在弄染寨的一个家境殷实的布依族家庭。弄染这两个字在布依族的语言当中，它的意思是山清水秀的意思。在这片山穷水秀的土地上，在那种军阀混战的年代里，可以说这里的老百姓饱受苛捐杂税和兵匪的侵扰。1919年的时候，陆瑞光的父亲和他的大哥因为参加农民武装暴动被军阀残酷镇压了，父亲呢被他们抓住以后 死于狱中，大哥呢被枪杀在村外的河边。年仅18岁的陆瑞光呢，目睹了他的亲人的惨死和少数民族备受折磨的这样一种情况，毅然接过了他父兄们的重担，集结乡邻，打响了反抗军阀压迫的第一枪。起初啊，陆瑞光他们这个队伍组建的时候，只是为了守护家园、保护百姓。他联合六马一带和这些寨主结盟，组建了一个武装队伍，定下了不盗抢商客、不欺负平民的这样一种规矩，严惩偷盗抢劫等等劣行，接济贫苦百姓，很快赢得了那一带少数民族群众的拥护。1922年的时候，他集结了500人的队伍，赶走了欺压这一带老百姓的那个军阀的一个团长。到1929年的时候，他曾经夜袭镇宁城，没收了富豪隐藏在天柱堂的财物，一部分补给他的队伍，另一部分分给当地的穷苦百姓，从此声名大振，成为了当时闻名远近的一个农民武装首领。
2: 在红军到来之前，由于经验不足，陆瑞光与贵州军阀和地方当局的斗争充满了坎坷曲折。他曾经因为轻信地方官员的许诺而接受招安，最终被人利用和打压。正因为如此，刚开始陆瑞光对刚刚进入六马地区的红军心存戒备，不敢贸然接触。但红军严格执行党的民族政策，通过公平买卖、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等实际行动，逐渐让陆瑞光和广大少数民族同胞认识到，这是一支前所未有的新型军队，是真正的仁义之师。
3: 彭德怀啊，先是派人联系陆瑞光，希望和他面谈。可是啊，陆瑞光呢始终心存疑虑，他躲进了山里头一个山洞，不露面。面对这种僵局呢，彭德怀呢就决定亲自上山，登门拜访这位陆大官。得知红军的领导要前来，陆瑞光呢，他呢就把自己装成一个普通的士兵，混在迎接红军的队伍当中，暗中来观察彭德怀和杨尚昆他们的言行举止。当他看到彭德怀这位声名远扬的红军军团长穿着破旧的灰布军装，面容疲惫，但是却很有精神，没有丝毫的那种官架子，杨尚昆政委呢就显得更加谦和，他们主动和少数民族群众握手交谈，耐心讲解红军的革命理想和民族政策。红军的严明纪律、诚恳的态度逐渐消除了陆瑞光的戒备，性格耿直的他主动站出来亮明身份，向彭德怀、杨尚昆表示歉意，并且热情地把红军迎进了他们的弄染寨，设下的布依族传统的拦门酒，就是你进人家门的时候先喝一碗酒，来用这种拦门酒来款待红军将士们。在弄染寨的这个吊脚楼里啊，彭德怀和杨尚昆和陆瑞光可以说长谈到深夜。他意识到自己多年来啊反抗军阀、守护百姓的这种初心和红军的革命理想不谋而合。这些年以来，他见过太多的欺压老百姓的队伍，却从来没有见过像红军这样真心的为老百姓着想、尊重少数民族的这样一支队伍。1935年的4月16号晚上，在弄染寨的一个吊脚楼里，陆瑞光与红三军团正式签订了反对蒋介石、汪家烈、邮国才苛捐杂税的协议，史称弄染结盟。就在这个协定当中，就约定了红军和陆瑞光的武装队伍结成反蒋同盟，共同反对国民党军阀的苛捐杂税和残酷统治。红军赠予陆瑞光队伍36支步枪，还有一面红旗，帮助他壮大武装力量。陆瑞光呢负责掩护红军顺利通过六马地区，为红军提供向导和补给，并收留红军伤病员在这里疗伤养病。当天晚上，彭德怀和杨尚昆还向中革军委发了一个电报，详细汇报了结盟的情况。这份电报至今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2: 弄染结盟的达成，不仅为红军解了燃眉之急，扫清了转战云南的障碍，更在少数民族地区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让平等团结的理念深深扎根在各族群众心中。同时，这份盟约也是党在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统战工作的重要开端，为后续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坚实基础。
3: 红军离开以后，卢伟光始终坚守同盟协定，带领队伍在镇宁、关岭、紫云一带继续开展反蒋、反客家纳粹的斗争。他还派人寻找中共地下组织，积极宣传红军的革命主张。更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加入了他这个反抗的队伍，让革命的火种在少数民族地区渐渐燎原起来。那么弄染结盟的消息呢，传到了国民党反动当局当中，他们极为恐慌，把陆伟光视为

应付大患。1936年底的时候，四川军阀杨森率20军到贵州，以迎接红军过境、签订反蒋协定的罪名逮捕了陆瑞光。随后呢，又诱捕了其他几位农民的武装首领，血洗了农然寨。1937年春，陆瑞光被押送到贵阳，在八角岩英勇就义，年仅

0: 陆瑞光当年的部下和红军留下的人员，他们继承了陆瑞光烈士的遗志，继续开展反蒋斗争，为贡州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到1997年的时候，已经是90岁高龄的杨尚昆同志，依然铭记着弄染结盟这段历史。他为陆瑞光纪念馆题写了馆名，并且写下了一副对联，叫“弄染结盟，名垂青史；反蒋协定，功铸千秋”，以此来赞扬这段跨越民族的革命情谊。
1: 好的，听众朋友，下周同一时间的名家谈军事将继续播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欢迎您关注收听。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袁蒙婷，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陵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

0: 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1: 划时代的引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0: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2: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0: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3: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0: 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4: 我们将继续深耕干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155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5: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

0: 让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六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3: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领，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2: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十五五时期，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4: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2: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十五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0: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6: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5: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7: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缺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5: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8: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5: 临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9: 看大雨，河的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我马上就打电话给蔡省治的，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5: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0: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我打电话我司机。
5: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1: 哎，不能不带的，哥子们。
5: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2: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5: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 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0: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前提是帮助到我的嘞。
1: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2: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八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月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园口这个家。
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5: 买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6: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摩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完小麦变成良田。
5: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6: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3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园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5: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去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6: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撂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7: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8: 王修是吗？
5: 啊，那个仓库给
6: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8: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5: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6: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修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5: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9: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4: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9: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

0: 截至四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1: 今天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七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四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以色列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1: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5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93.1，低于4月修正后的93.8。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5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0: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2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1: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 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苏可，
4: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盆地大部多云见阴，盆州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其中达州、广安、南充、巴中四市部分地方有中雨，局地大雨，盆地普遍有3到5级风，局地阵风可达6级或以上。阿坝州大部、甘孜州北部、东部和凉山州东北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个别大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其余地方多云见晴。
3: 24小时内，盆地最低气温22到25度，最高气温东北部27到29度，其余地方29到31度。成都今天阴，气温23到30度。最新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42，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4: 陈广早新闻节目到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3: 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我省各级少先队组织夯实基层基础，构建社会化工作体系，引领广大少年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4: 全国爱路日，从农村公路到国省干线再到高速公路，四川各地正通过管养提质、法治护航，共同守护路网安全畅通，
3: 持续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2026年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

0: 济活动周启动。
1: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播出第三篇，鲁甘山海情，架起生命连青桥。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少年儿童是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未来生力军，少先队是少年儿童健康成长的大学校。让孩子们成长得更好，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心中最温暖的牵挂。开局起步15.5，四川各级少先队组织正积蓄满满能量，发扬光荣传统，培育时代新人，引领全省562万多名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
2: 25号，中国少年先锋队四川省第9次代表大会在成都拉开帷幕，少先队员们奏唱队歌，展开红领巾爱阅读、红领巾爱国防等活动，红色文脉深入人心。南充市高平区第一小学少先队大队辅导员罗文婷：
3: 在大会上呢，我们也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嘉宁区的枝江小学学生的重要回信。今天我开会之后呢，我也会把大会精神传到我们的学校，扎根一线，然后用心地做好少先队员、少年儿童的引路人，让新时代的红领巾更加的鲜艳。
2: 2024年5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回信勉励南充市嘉陵区枝江小学学生，要坚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爱党爱国、自立自强、奋发向上的新时代好少年。每年的5月17日是学校的感恩日，在今年的感恩日上，枝江小学举办了以回信点亮梦想为主题的文艺晚会，晚会分为见回信、怀感恩、祝梦想三个篇章。学生唐冰瑞：
4: 我们学校现在这么漂亮，都是因为浙江的叔叔阿姨来帮我们，我要谢谢他们，还要把本领学好，长大了把家乡也变得更好。
2: 枝江小学感恩日活动已连续举办22届，依托浙川东西部协作的深厚情谊，将感恩教育作为学校特色德育的重要载体。校长张亮：
5: 把总书记的回信精神和浙川山海情融入到日常教学，引导孩子们树立远大志向，珍惜美好时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2: 学校是少先队工作的主阵地，5年来通过严格落实学校少代会制度、规范实施红领巾奖章评价机制等措施，四川市县总辅导员和中小学大队辅导员配备率达100%，中小学校建立少工委达100%，实现全覆盖。15.5开新局，我省将坚持守正创新，迎接新征程上的机遇和挑战。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小学教育系主任李简：
6: 当前少年儿童正处在信息多元的这样的一个时代，在成长的新征程上，可以充分利用人工智能 AI 加的这样一种形式，把我们的对课开展得更加的生动活泼。我们的队员可以在对课之中和我们的革命先辈、英雄人物进行对话，这也是在实践体验中去淬炼心智、坚定品格。
2: 做少年儿童的思想政治引领工作，最难也最关键的一点是怎么把大道理转化成孩子们听得懂、喜欢听、记得住的小故事。四川下族绣花功夫用沉浸式互动式的体验，让思想引领像岩溶于水一样自然而然地发生。近日，巴中市平昌县实验小学组织师生走进刘伯坚纪念馆，开展红色研学实践教育活动。
7: 他写的《带牛行》让我记住他的一句话：生是为中国，死是为中国。他不怕敌人的严刑拷打，也不要多般愤怒，十分勇敢，信念坚壁。我们要懂得我们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要好好学习，做新时代好少年。
8: 后续我校也会将红色研学持续深入开展下去，低年级重在感受，中年级徒步体验，高年级当红领巾讲解员，6年下来自然入心。同时和纪念馆建立常态化共建，研学走出去，红色课堂也请进来，形成长效机制。
2: 四川是一片红色热土，长征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在这里代代相传。四川各级少先队组织

0: 先后推出了红军长征在四川等3000余个优质课程，这些课程把课堂搬到了泸定桥边，搬到了怡海结盟地，搬进了两弹城，队员们在行走中触摸历史，在体验中感悟精神。共青团四川省委少年部部长张丽娟：
1: 全省少先队组织通过实施蜀少年奋发向上、蜀少年自立自强和蜀少年全面发展等三大行动，持续开展红领巾爱阅读、爱科学、爱劳动、爱国防、爱艺术、爱运动等实践活动，让广大少先队员们在沉浸式体验中认知社会、砥砺品格、增长本领。
0: 回望过去五年，全省各级少先队组织强化思想引领，夯实基层基础，构建社会化工作体系，优化少先队员成长环境。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四川少先队组织正积蓄满满的能量，以一条主线、三个传承、六大工程为抓手，引领全省562万余名少先队员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四川新篇章时刻准备着。共青团四川省委少年部部长张丽娟表示，
1: 新征程上将引领广大少先队员争当爱党爱国、勤奋好学、全面发展的新时代好少年作为主线，引导全省少先队员传承红色基因、传承中华文脉、传承奋斗精神，推动实施新征程少先队播种、壮苗、护航、强师、筑基、聚力等六大工程，团结教育引领全省少先队员高举队旗跟党走。
2: 校园餐事关师生健康与民生福祉，我省内江、遂宁等地因地制宜推行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分类施策，多措并举，务实办好民生实事。
3: 上午10:30，内江市第二小学的食堂内就是一片忙碌景象了。工作人员将新鲜出炉的饭菜打包后送到各班门口，再由老师统一分餐，学生在教室里便可以吃到暖心的营养餐。学生吴一娜：
4: 今天中午吃的是蒸南瓜、土豆烧鸡和豆腐，感觉很好，学校的饭菜特别好吃，种类也很多。
2: 此前该校受场地条件制约，一直未配套建设校内食堂，学生就餐存在诸多不便。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实施以来，内江市市中区通过利用学校闲置教室，严格按照校园食堂建设标准，打造出合规实用的校园食堂。学校大队辅导员石小慧：
5: 我们学校食堂在今年3月9日正式投入使用，采用送餐模式，目前学生就餐人数700余人，食堂严格按照学生成长营养需求，做到荤素搭配，营养均衡，省去学生中午往返就餐的不便，让家长更省心更放心。
3: 内江市市中区无所无食堂的学校均已纳入校园安全午餐提升行动，目前已有2所学校解决就餐问题，其他学校的食堂都确保2026年秋季学期建成投入使用。遂宁安居则以妈妈食堂破题，把校园餐的监管难点变为治理亮点。
2: 中午11:30，记者在安居三小看到食堂打饭窗口前身着统一工装的妈妈厨师正忙着给孩子们盛菜，他们大多是学生家长，掌勺的是自己人，校园餐也有了家的味道。学生高木子阳告诉记者：
6: 我的奶奶在学校食堂里边上班，我在学校里边上学，每天都能在学校里边吃出家里边的味道，让我吃得很放心，学校里边的菜也真的很好吃。
3: 过去校园食堂多是外包模式，饭菜常常面临味道单一、孩子不爱吃的难题，如今妈妈食堂的出现让校园餐食多了一份专属的关怀与细心，而且这种模式还为家长提供家门口的就业岗位，解决接送难、就业难的双重困境。家长们也很乐意以双重身份和标准守护孩子们的餐桌。
2: 以安居三小为例，29名食堂员工当中有21名都是学生家长，他们全程参与食材采购、加工、留样等关键环节。安居三小食堂员工学生家长杨小英：
7: 这些家长都参与了食材的验收和管理的工作，食堂的菜品非常丰富，味道都还很好。
3: 以旁观者到参与者，从被服务者到监督者，目前安居区40所试点学校已选聘129名家长参与食堂工作，探索出一条监管有力度、服务有温度、治理有深度的校园食品安全监督新路径。好，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好，一年一度的全国爱眼日马上就要到了，国家专门设置这样的节日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多多的关注眼健康，因为眼睛无小事，出现就是大问题。今年还尤其倡导重点关注中老年的眼健康，为此呢，26年大品牌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在四川全省发放百万眼贴补助，只要您的眼睛出现疲劳模糊、干涩、发痒、流泪等问题，现在打个电话购买，每人都能够领取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亲自感受。活动只有6分钟，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
3: 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都调到最大了，还是模糊看不清。还有的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想去忍一忍就过去了。但眼睛的事儿可不能含糊。建议一定要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等护眼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都能缓解。
2: 今天只要赶在6分钟以内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给78元中老年眼贴，再送一台豪华版收音机和一台家用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副老花镜。活动只开通6分钟，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6: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继续关注新闻。26号是全国爱路日，纵横交错的路网既是经济发展的动脉，也是群众平安出行的依托。从农村公路到国省干线，再到高速公路。眼下，全省各地正通过营养提质、法治护航，共同守护路网安全畅通。
0: 在遂宁市船山区的三溪路上，护路员蒋平泉正和同事们沿途清理边沟杂草，查看路面情况。这条连接着船山区和安居区的农村公路是遂宁市现代农业产业一体化发展大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既服务于沿线群众的日常出行，也串联起蔬菜产业园、家庭农场等。蒋平泉和同事们的巡查管护是每天的必修课，
17: 保障道路通行设施完好。作为一个基层护路员，看着自己照看的路一天比一天好，我心里确实挺高兴的。
0: 船山区公路管理所工作人员张全表示，
18: 我们推行县乡村三级路。

0: 张弛，实现官服无死角全覆盖。下一步我们将重点做好预防性养护，升级安全防护设施，探索用无人机等智慧手段巡逻，让老百姓出行更安全更放心。
1: 农村公路精心管护的同时，无人机加 AI 的云端守护也成为提升公路管养效率和通行品质的关键支撑。在彭州，兼江路和牡丹大道作为连接城区与龙门山旅游度假区的核心通道，每逢周末单向通行的车辆就超10000辆。依托无人机的高清影像与 AI 识别技术，可精准捕捉路面坑洼、沉降及边坡裂缝等隐患，自动生成三维模型与分析报告，为养护决策提供数据支撑。彭州市交通运输局低空经济产业发展科科长张亚庆：
2: 巡查无人机15分钟可抵达作业现场，实现道路隐患秒级预警，管养效率较传统人工模式提升50%以上。接下来我们将联合复旦大学等高校资源，构建 AI 养护大模型，智能生成养护方案，以科技赋能打通畅美舒美公路网。
1: 科技手段提升管养效率，法治保障则筑牢安全防线。在 G75 蓝海高速高平收费站，进出车流平稳有序，为保证高速公路安全畅通，执法人员周扬正对货车进行称重检测、核对磅单，并向司机发放爱路日宣传单，引导大家守法运输，平安出行。
3: 根据公路养护数据测算呢，一辆重量超限1倍的货车每行驶一次，对沥青路面的损坏程度呢，相当于标准载重量货车行驶256次，长期下来很容易造成路面开裂下沉，严重损坏公路设施。日常重点严查超限超载货车，让大家从源头养成爱路护路的意识。
1: 近年来，我省各项公路保护制度不断健全，各地交通运输执法机构依法查处擅自占用、挖掘、破坏公路及附属设施等各类违法行为，切实维护路产路权。四川省交通运输厅法规处副处长李丽：
4: 通过推行梭理式执法、健全裁量基准、轻微免法制度、开展嵌入式数字监督等方式，持续提升交通运输执法规范化水平。下一步我们也将结合正在开展的基层行政执法突出问题整治，深化自建并举，不断提升执法队伍素质能力，为公路保护提供更有力执法保障。
5: 奋进15五科技护粮储。昨天，2026年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活动周在成都启动。活动旨在搭建科技成果展示、交流合作、推广应用平台，持续提升粮食安全保障能力。
6: 活动现场宣布了小发明、小创造、小革新、小设计、小建议获奖名单。省粮食和储备局与中储粮成都储藏研究院有限公司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围绕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深化产学研协同。作为本次活动的举办地，新都直属库近年来深耕储粮科技，已成为展现全省粮储现代化水平的重要窗口。四川省储备粮集团新都直属库仓储部负责人王建闯：
7: 我们新都直属库啊，主要采用的是低温储粮技术，仓房这个进行了一个气密性的改造，外面喷涂了有我们的自清洁反辐射隔热材料，内外的温差在10度左右。我们配备了智能千检一体机，在我们进仓的时候，那么我们的粮食自动签样、自动检测，在粮仓内安装有我们的 AI 智能的这个虫群检测系统，自动的捕捉我们粮堆内的虫害，并且识别出来它是什么虫种，粮食有没有发热。
5: 本次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展邀请了50多家的单位厂商，设置粮食信息智能化、质量仪器、物资与粮机装备等5个展区，其中展示了我省粮食和储备领域在智能化监管、绿色储粮等方面的成果。参展商林宇来：
8: 我们基于机器狗、无人机、安全帽、庞带相机打造了这么一款产品，它可以实时去检测粮库的一些人的安全行为、作业的安全行为，可以进行一个传感器的一个数据采集，包括声纹传感器、气体传感器。这个安全帽是在结合了我人的脑机接口，可以实时去采集人体的一个体温，包括生命体征，包括那个血氧。
6: 全省粮食和物资储备科技和人才。

0: 精粮新储工作会同步召开。当前全省粮食和储备系统已形成低温库加仓顶阳光四川绿色储粮模式，取得粮油科技发明专利253项，行业各类人才总量达7000多人，积极探索人工智能加粮食储备科技人才工作迈出了坚实步伐。
1: 今年五月是我国第六个民法典宣传月，眼下我省各地结合实际创新开展形式多样的普法活动，把实用法治服务送到群众身边，推动民法典宣传走深走实。详细情况来听记者报道。
2: 最近在广安市岳池县文体广场，以民法典为主题的横幅迎风飘扬，展板上婚姻家庭、财产继权、合同纠纷、邻里关系等民法典重要的内容通俗易懂，吸引了不少路过的市民驻足围观。面对大家提出的遗嘱效力、房产归属、老人赡养、消费维权等高频问题，普法工作人员逐一的解答，用通俗易懂的家常话解读民法典的条文，把生硬的法律知识变成了听得懂、用得上的实用常识。
3: 你们晓不晓得这个遗嘱，多份遗嘱的情况下是以哪份遗嘱为准？
4: 是哪个为准？对这些最后那个遗嘱那个为谁准的嘛？
3: 是哪份呢？再说一遍呢？
4: 你说最后那个。
2: 一问一答间，法律知识轻松传递。据了解，本次集中的宣传由岳池县司法局牵头，40多家部门单位联合参与，各单位立足职能摆摊设点，围绕民法典协同普法。政法部门讲维权，民生部门讲服务，行业部门讲规范，多部门协同发力，一站式解难题，形成了上下联动、齐抓共管的普法工作格局，合力的守护群众的合法权益。岳池县司法局工作人员尹帆：
5: 作为司法行政部门，我们牵头开展民法典宣传月活动，整合多方力量，普法宣传，引导群众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切实以法典守护群众权益，筑牢基层法治防线。
2: 据统计，本次集中宣传活动，岳池县共发放民法典宣传资料5000多份，现场接待咨询的群众普法宣讲累计1000多次。而在南充市仪陇县，当地人民法院开展送法信校园主题活动，为当地的洪德小学师生送上了一堂生动的普法课。课堂上，法官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未成年人保护法、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围绕校园欺凌、网络安全、自我保护等重点内容，用法眼看哪吒的趣味形式解析法律知识，重点讲解校园欺凌应对方法，引导学生树立法治观念，学会用法律的武器保护自己。知识问答环节，同学们积极的参与，在互动当中加深了对法律知识的理解。南充市仪陇县洪德小学学生杨欣怡：
6: 法律就像哪吒的乾坤圈，既是约束行为的准绳，更是保护我们的铠甲。我今后会更加自觉遵守法律，学会保护自己。
2: 南充市仪陇县人民法院综合办主任吴磊：
7: 法治教育是青少年成长的必修课，希望全社会共同努力，推动法治进校园常态化，用法治力量护航下一代健康成长。
0: 春光早新闻，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25号，2025年度全省人才工作述职评议会议在成都举行。记者从会上获悉，14-5时期，全省人才资源总量突破1200万人，较13-5末增长23%。国省级高层次人才1.1万多人，较13-5末增长74.2%。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创新人才集聚高地，加快形成。
1: 为推动电子制造领域供需精准对接，昨天四川省数字化转型促进试周型数赋电子制造专场活动暨质改数转供需对接会在绵阳举行。会上，长虹控股集团联合生态合作伙伴为现场企业进行一企一策精准辅导，推动供需对接，现场签约项目36个，项目金额约9200万元。
0: 昨天，四川省商务厅、四川省财政厅、国家税务总局、四川省税务局联合印发《四川省有奖发票活动方案》，在成都、泸州执行国家试点基础上进一步扩面。即日起至9月30号，省市统筹4亿元资金，在全省18个市州范围推广有奖发票活动。

0: 对零售餐饮行业个人消费者取得的有效数电发票开展抽奖，最高奖额10000元。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听到
4: 全媒体特别报道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今天播出第三篇鲁甘山海情，架起生命连心桥。
3: 天府新农人系列报道今天关注七彩山鸡啄开致富路。
4: 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5: 1996年，党中央国务院作出开展东西部扶贫协作的重大决策。今年是东西部协作开展30周年。长期以来，山东倾力帮扶甘肃，尤其在卫生健康领域结下浓浓山海情。山东通过组团式帮扶、人才培养、专科建设及众多公益品牌，把本省的优质资源与甘肃省的民生需求精准对接，让协作成果惠及甘肃群众。鲁甘之间铺就一条条跨越山海、连接城乡的医疗帮扶路，架起一座座以医者人心浇筑、托举患者希望的生命连心桥。
6: 早上8点，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脑系科的病房里，几位医生正在评估患者的恢复情况。
7: 其实老师是输入第几天了？
8: 第6天啊。
9: 嗯，早上第6天。
7: 当时出血量挺多的，咱做了一个微创手术后，以后我们也通过一些药物治疗之后，这个血肿基本上就清除掉，这个病人的症状也明显好转，语言啦，这个肢体活动也明显好转，在下一步治疗就慢慢就康复治疗。我们在那青岛还是见得多的。
6: 带领医生查房的是该院脑系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宋建军。在众多操着甘肃陇南方言的医生当中，他的口音显得有些独特。2025年6月，宋建军从青岛来到陇南，接手工作后却发现重度颅脑损伤这类患者医院留不住。
7: 急诊啊，这些外出脑出血、卒中或者是脑裂伤病人吧，一大部分人都转走了，他不信，不大相信啊。我刚来这几天的时候，因为下血肿，最简单脑外科手术都留不住了。这是我们脑外科的，就是普外科阑尾炎一样最基本的手术啊，他不信任你吧，那你就没法下一步治疗了。
6: 当地的病患出于各方面考虑，选择去大城市大医院进行救治，但在宋建军看来，及时得到救治才是更好的选择。如何取得患者及家属信任，成了这位拥有30多年执医经历医生的第一个挑战
7: 啊。来之后我们做了很多工作，因为我在带着这个帮扶的光环来的嘛。背后我们有青岛市市立医院，我们脑外科也水平也挺高的。我们有什么很复杂的病人，我们都脑瘤了很复杂的情况，我们都通过院车会再讨论一个好的结果，然后给家属给病人做个选择。和家属一交流，他也比较信任。
6: 信任建立后，越来越多的脑出血患者选择就近治疗。口腔科因为亚专业分工细致，培养周期长，导致复杂的牙齿种植手术有一定难度。

0: 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史文义。
1: 从2024年10月份，我们成立的这个武都区的口腔卫生工作站，联合了山东、甘肃两省的15位口腔领域的专家。这15位口腔专家呢，涵盖了口腔科的各个专业啊，整体来对这个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口腔科进行全面的帮扶。
0: 集结了口腔领域多学科的专家后，当地医院的医生采众家之长，苦练内外功，技术层面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但是距离开展治疗，医疗器械方面还存在缺口。
1: 比如说种植牙，它需要一些特殊的手术器械，CBCT 影像学的检查等等。我们的第一届的帮扶专家赵主任申请了资金，购置了 CBCT， 开展了口腔种植的业务，切实的为当地的百姓解决了实际问题，累计为370余名群众提供了免费的口腔的诊疗服务了。
0: 陇南市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党委委员、常务副院长、青岛市市立医院检验科主任刘峰海说，帮扶工作取得的成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的。
2: 通过几年的帮扶呢，武都区人民的服务能力得到了明显的提升。你像我们的帮扶科室的年手术量增加大约在5%以上，病人的外转率下降了10%左右，三四级手术量和三四级手术率都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微创手术占比也明显提升。
0: 如果说口腔科的治疗算得上是锦上添花，那么该院的大骨节置换手术就是雪中送炭。帮扶专家来到陇南后，一次下乡义诊，刘峰海偶然发现，在武都区的风向乡，部分群众深受大骨节病的困扰。
2: 当这个当地的这个卫生院的负责人带我们到这个社区里边去，他的医生喊，会看到各种各样的老人，有拄着拐的，有扶着墙的，瘸着腿的，从四面八方走来的时候，我的心里非常震撼。
0: 这种疾病表现为关节软骨的变性、坏死，继而导致关节疼痛、增粗、变形、活动受限、肌肉萎缩。从外观来看，罹患大骨节病患者的腿部变形肿大的膝关节，衬多的小腿像干枯的树枝。作为本地人，武都区第一人民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杜义林很久之前就知道这种疾病困扰着祖祖辈辈的风向人。
3: 就是这些病的越就没法走路了，而且绝大多数老百姓呢都是他每天吃止疼药，没有止疼药的话他可能那天就很痛苦，参加不了劳动，他只能在家就是依赖止疼药啊生活。
0: 刘峰海将这一情况回报至青岛市市立医院党委，经该院党委书记骨科专家于腾波会同医院党委研究决定，本着应治尽治的原则，提出要对陇南武都的大骨节病患者进行免费关节置换手术。关节置换手术免费，当杜义林和其他本土医生将这一好消息用地地道道的陇南话讲给患者们听时，许多患者都不敢相信。
3: 大骨节病的患者从院前的筛查到住院化验检查手术用药跟耗材，这所有的费用从国家的政策报销之后，剩余的费用由青岛红十字协会全部就是承担，所以病人一分钱都不用花。
0: 五月的武都区风向乡，下过雨的山区道路显得格外湿滑，但是当刘峰海、宋建军、杜义林等人抵达时，乡卫生院的门前已经集结了不少当地病患。刘峰海惊喜地发现76岁的尹大爷站在人群中。尹大爷在24年12月参与到第一期大骨节病救治公益项目，左侧膝关节完成了置换手术，但是在此前的两次随访中他都不在家中。
4: 他嘛不远的时间周末有出个宝宝嘛，外来外企嘛，你看现在做了手术这一块是砍出啊，你看这个没做的就两开做了的就不要嘛，政府现在就放点嘛，少散寒火别过一回一样到时少见万丈
5: 是什么。
0: 十余年来，山东、天津等地的医疗工作者由海向山，千里奔赴，扎根陇原大地。山东省协作甘肃干部管理组成员、甘肃省卫健委医政处副处长赵明清。
6: 近年来啊，根据东西部协作工作安排，山东、天津帮扶咱甘肃每年选派医疗专家600余人 东部专家在甘肃啊，每年开展门诊约26万余人次，手术10000余台。帮扶专家每年传代培养基层医药骨干1000余人次，为冷源基层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帮扶专家啊，结合当地常见病、多发病情况，和帮扶医院联合开展了一系列的公益救助项目，大骨节病救治项目，还有乳肝光明型脑瘫患儿救治。儿童先心病救治、乳肝青少年脊柱侧弯救治等项目。据了解，近期山东、天津还将继续选派医疗专家来甘支援，也会为冷源基层群众带来东部的优质医疗资源，持续开展好医疗帮扶工作。
0: 从黄海之滨的青岛到山大沟深的陇南，千里山海，一路花开，山海虽远，征途可越。这一幕幕正是东西部协作医疗帮扶的生动缩影，更是花开山海间最绚丽的时代答卷。
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下面给大家说个特别好的福利消息。66全国爱眼日，国家倡导重点关注老年人眼健康，为此好视力积极响应号召，特别给咱节目的每一位听众提供了一次亲自感受眼贴的机会。不管您是眼睛疲劳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只要一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好视力，不管买多买少，都先让您体验一下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电话打得早，还限量加赠收音机、按摩仪、老花镜等爱眼日超值好礼，快打400-827-7911 400-827-7911。
7: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疼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三五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是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中老年眼贴。还有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熏蒸雾化，贴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
5: 如果您手速快，赶在6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还能享受爱眼日超值大礼。除了多体验78元中老年眼贴，每人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再加一副防蓝光老花镜，让大家多听少看，防护调理同步护眼。但是活动只有6分钟，大家看好时间，赶紧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8: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1: 在乡村振兴的大舞台上，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选择回到家乡，用青春和智慧

0: 耕耘沃土。今天的天府新农人，我们走进攀枝花，认识一位被乡亲们称为野鸡小王子的返乡创业者李进，听听他是如何让小众特产走向大市场，带动乡亲一起增收，在芒果林下趟出一条生态致富路的。
1: 好，开饭喽，开饭喽。
2: 清晨的大山里，一声吆喝唤醒了林间生机。攀枝花市仁和区务本乡的新农人李进正给养殖场的鸡仔们喂食。这片藏在群山间的生态农场，如今存栏16000余七彩山鸡，还有鸵鸟、黑天鹅、珍珠鸡等特色畜禽，热闹的像个生态动物园。谁能想到，这位乡亲口中的野鸡小王子，10年前还是个连圈舍都搭不好的创业小白。
1: 毕业后到广州打个工，打了2年，在大城市也见到很多特色的农产品，生态农产品在当地深受欢迎。我们自己家乡就有很多这些优质的生态农产品，那我就想到了回家创业。
2: 考察了市面上常见的鸡、鸭、鹅，李进偏偏选中了野性强、难养殖的七彩山鸡，也就是俗称的野鸡。可创业的第一步就给了他沉重一击。2014年，他用传统圈舍营种的100只山鸡全被野狗咬死，第一次创业以失败告终。
1: 为了筹集资金嘛，我们在市场上去卖那个我们当地的芒果啊、枇杷啊这些水果，挣了钱，然后存起来，第二次再去营种。
2: 没有养殖经验，李进就跑遍广西、广东、上海的养殖基地取经。靠着查阅资料，参加农业培训，终于在2016年第二次引种100余山鸡苗，开启了规模化养殖。
1: 吃好喝好吃饱，
3: 这么友好了吗？他们对你来讲？
1: 对啊，很乖啊。我们这个已经，哎，来，露个脸，拍个正面，是吧？你看，很乖哈。
2: 七彩山鸡野性强，爱飞撞笼，生长周期长达8至10个月。李进为他们搭起定制鸡圈，创新采用芒果林下生态养殖模式。他还搭建恒温大棚养山鸡，冬季也能稳定产蛋，每天产蛋量达1000到2000枚。
1: 我们要保证这个空间的温度在26到28度这个期间是最好的嘛，增加我们的种鸡的产蛋量。
2: 凭借其所富有的高营养价值，山鸡和山鸡蛋逐渐打开市场。
1: 在线上就利用自媒体的短视频直播进行宣传科普啊，目前我们的订单已源源不断。现在我们的七彩山鸡蛋，基本上年出栏是70万枚，全年的销售额已突破1000余万了。
2: 开启规模化养殖七彩山鸡的李进，随即成立了农业公司，推出公司加农户模式，带领老乡们一起养殖七彩山鸡。他不仅为100余户乡亲提供鸡苗，还提供技术指导和产品回收，解决了农户技术难、销售难的问题。本地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并不断有人特意前来学习养殖技术。
4: 我是从延边过来的，这次过来是向李进学习一下养野鸡的技术嘛。我们想把这个技术带到我们村里去，让我们村里的产业多样化。
5: 以前在江浙一带上班嘛，然后隔家也比较远，现在在李总这上班后，我们不仅在家门口就能挣钱，还能学到一部分的这个野鸡养殖技术，搞这个养殖也是一部分很不错的收益。
2: 如今李进规划着未来发展，10年坚守，他从返乡创业青年成长为致富带头人，用智慧和汗水让青山翠林结出了共富果实。
1: 在我看来，我身后的这片山真正的是我们的宝藏。我下一步的规划建我们的2期、3期原料深加工、产品深加工，真正的实现种养循环整个产业链全线贯通，带动更多的父老乡亲一起增收致富，真正的把我们的绿水青山变成金山银山。
6: 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当前全省夏季粮油收获正有序推进，在一个小麦和油菜收获测试现场不断传出好消息，两种粮法促丰产，
0: 小麦收割测产两种表现抢眼。当前绵阳市梓潼县26万亩的小麦全面进入收割期，在天府粮仓百县千片卧龙示范片，多台大型收割机穿梭田间，由省农科院、西南科技大学、绵阳市农业农村局等共同组成的测产验收专

0: 家族，对具有代表性的南麦941品种进行测产。数据显示，平均亩产达到 505.6 公斤。农业农村部小麦专家指导组成员、四川省农业科学院首席科学家汤永禄。
1: 在今年的话，也算是一种中高产水平。他们这个商品性好，据农户说，他每斤要卖1.34块，远高于普通的小麦。在整个西南，四川、重庆、云南、贵州，包括湖北的西部，还有陕西南部，它都是适宜的。
2: 南麦941是由南充市农科院自主选育的小麦品种，于2022年通过国家审定，具有高产、抗病、适应性广等特点。今年一月入选四川省省级粮油作物重大品种推广目录，在绵阳、梓潼、三台等多个地方进行示范推广。荣春种业总经理李道荣：
3: 相对常规品种成熟期提前了大约10天左右，利用下一季作物早播早栽。另外，它的植株矮，更加抗倒伏，蛋白质含量有12.5，属于优质品种，适合郎酒、糕点和饼干加工。
0: 近年来，绵阳市深入推进天府粮仓百县千片粮油单产提升行动，大力推广小麦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着力打造小麦高标准核心示范片。绵阳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正高级农艺师邓昌国：
4: 从采产现场收获情况来看，天府粮仓百县千片卧龙示范片小麦的产量和品质都优于去年。
2: 在遂宁市船山区河沙镇凤凰村的天穗农业优质粮油基地，千亩小麦田里4台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接杆还田，一站式高效完成。田埂边运粮车将采收的麦粒不断装车外运，让下粮收获更高效、更省心。基地现场负责人唐田：
5: 这片小麦今年种的是绵麦902，从播种、田间管护到收割，全程实现机械化作业。
0: 收割现场，船山区农业农村局组织农技专家现场测产。这片高标准农田小麦亩产达到410公斤，展现出良好的丰产性和推广潜力。
2: 据了解，今年全省小麦种植面积预计增长超过20万亩，小麦产业回暖迹象明显。专家认为，大户种植热情回归，除了品种和技术升级，还有种粮补贴保障、机械化水平大幅提升等多个因素。
0: 夏粮产量占全年粮食总产量的1/4，其中小麦产量占夏粮产量的90%以上。近期全国多地迎来持续降雨天气，与冬小麦集中收获期重合，龙口夺粮，确保夏粮丰产丰收，对于全年粮食丰收奠定良好基础意义重大。对此，主产区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多举措确保颗粒归仓。
2: 具体到我省，气象专家建议各地要利用晴好时段抢收已熟待收作物，及时烘干或避雨晾晒入库，提前疏通沟渠，及时排湿降渍，利用降水时机整地栽秧，力争满栽满插。
0: 眼下正值水稻插秧的黄金时节，眉山市丹陵县强抓农时，推动水稻种植向规模化、现代化转型，并且两种配套，助力新时代更高水平天府粮仓建设。
2: 在丹穗种养循环有限公司种植基地，连片水田平整开阔，旋耕机和插秧机同步作业，农机手熟练操控设备，嫩绿的秧苗整齐植入田间，高效又规整。相较于传统人工插秧，机械化作业可解放人力，大幅缩短插秧周期。企业副总经理王李瑞：
6: 每天完成400亩插秧任务，一台机器抵得上50多个人工，效率提升几十倍，而且机械插秧深浅、株距、行距都更标准，秧苗成活率高，长势均匀，完全适配我们大面积多品种的水稻种。

0: 资需求。
1: 为实现粮食种植多元化、品质化发展，今年基地精准布局，针对性引进多个优质水稻品种，涵盖高淀粉、彩色、富硒等五大类型，分区域规模化栽种，不同品种搭配种植，兼顾产量、品质与特色种植需求。王李瑞介绍，当前基地所有的品种水稻的插秧工作正在有序推进。
2: 从育秧、征地到插秧全程机械化，后续田间管理也会同步跟上，科学管控水费，防止病虫害，确保各个品种都能实现预期产量。
3: 近年来，丹陵县持续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大力推广农业机械化、良种化、规模化种植，不断提升粮食生产综合能力。通过品种优化、技术赋能，推动粮食生产提质增效，全力保障粮食稳产增收。丹陵县粮油种植业与农药肥料股工作人员付志丹。
4: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天府粮仓丹陵示范片建设，抓实水稻高产示范片区打造，推广优良品种与绿色种植技术，力争在五月底全面完成8.2万亩插秧栽种工作，全力稳面积、提单产、优品质，筑牢县域粮食安全防线。
1: 受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影响，国内磷肥关键原料硫磺价格近一年涨幅近2倍，相关部门及国内重点化肥企业多举措确保化肥稳价保供。根据测算，6月至8月国内化肥供应可以充分匹配到工农业用肥的需求，三下用肥总体保障充足。
3: 近日，全域土地综合整治现场推进会在湖北咸宁召开，截至2025年底，全国24省份整治规模超2305万亩。目前，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县域统筹单位已覆盖619个县，占全国县级行政区总数的22%。
1: 好，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政策例行吹风会，国家医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将按照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部署，进一步扩大异地就医直接结算险种范围。
3: 福建海警昨天对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国务院台办发言人表示，大陆海警部门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巡查行动合理合法。
1: 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表示，昨天日本狮子号渔船非法进入中国钓鱼岛领域，中国海警舰艇依法对其采取必要管控措施，并且警告驱离。
3: 昨天，国家防总启动针对贵州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重庆、湖南、湖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前期派出的工作组继续在湖北、重庆一线开展工作。
1: 昨天，财政部应急管理部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湖南、重庆等5省份做好自然灾害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3: 6月1号起，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正式实施，以驾驶行为加生理状态加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驾驶员是否为疲劳驾驶。
1: 再来关注一下国际方面，当地时间2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的浓缩铀可以现场销毁，或者在另一个可以接受的地点销毁。
3: 当地时间26号，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称，美国公然违反停火协议。当天，伊朗武装部门总参谋部发言人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更加猛烈回击，并将阻止地区石油外运。
5: 今天是5月27日，早安。杜鹃依偎山野，清风怀抱云海，相伴的浪漫就是最长情的告白。今日早安寄语：527，我爱妻，爱妻者风生水。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听懂四川。
1: 听四川，说天下。
2: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1: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别晒得烫我呀！
3: 你要使的嘞，你们训使嘞，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他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每年足够养活2亿5000多万人。
6: 谁吃寒冬餐，粒粒皆辛苦。
1: 反对浪费，抵制奢靡，勤俭节约，倡导新风。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针线连缀3000年，匠心绣就锦官城。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0: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7: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0: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1: 泸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